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

0: 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 俄方

0: 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1: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 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

0: 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 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5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为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 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

0: 新闻和报纸摘要。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八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49.8%， 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49.0%， 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八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2: 八月份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1: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 51.4% 和 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3: 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4: 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6: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4: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 1.1 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介绍，
8: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冲突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驻边、中间填筑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设备协同作业，加快抢通进度。
7: 昨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东镇吉府村临时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但增取真，
9: 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地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7: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八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此外，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10: We are grateful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11: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

0: 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援助陆续到达。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故宫博物院点泽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已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由于美伊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2: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1: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滚月，开饭了。
13: 哎，来了。
14: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2: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4: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2: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14: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2: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4: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2: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4: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2: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4: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2: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4: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2: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4: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15: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6: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17: 第一次迈开双腿。
15: 第一次吃饭。
18: 爸，烫，慢慢吃。
17: 第一次系鞋带。
15: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17: 第一次
15: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6: 来，爸爸抱。哎，
15: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17: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15: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19: 早上的9:05开启全新一天。
20: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19: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磊。
20: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19: 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
20: 云上兵团 APP 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偏远的团场，只要您打开云上兵团 APP， 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19: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新动能；
20: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喀什经开区兵团分区项目建设热潮涌动；
19: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90片区，积极培育外贸企业集群；
20: 巴士石和子市获评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
19: 兵团一人入选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
20: 十四师224团开心果育苗产业闯出特色新路子；
19: 新未年，我们来关注在希望的田野上，天山南北丰收忙。
20: 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将关注到的是新疆各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353万人次。
19: 9月起，这些新规将影响你我生活。
20: 2026年铁路暑运结束，多条新线路投入运营，成绩亮眼。
19: 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是阿拉尔市多云，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14度。
20: 二是铁门关市晴，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19度。
19: 三师土木舒克市阴，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0度。
20: 四师可可达拉市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8度。
19: 五师双河市中雨，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10度。
20: 六师五家渠市扬沙，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7度。
19: 七师胡杨河市小雨，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7度。
20: 八师石河子市霾，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5度。
19: 九师白杨市晴，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2度。
20: 十师北屯市中雨，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10度。
19: 十三师新兴市多云，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17度。
20: 十四师昆玉市多云，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8度。以上消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21: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

0: 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1: 兵团零距离，首先我们来关注发展新质生产力，既是发展命题，也是改革命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立足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激活发展动能，积极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全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兵团实践迈出坚实步伐。来听本台记者苏丽燕、曲来提、季世东的报道。
2: 在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乳业事业部技术管理中心研发部团队对新近上市的青梅口味奶皮开展跟踪检测、品质复盘与工艺微调。这款饮品经过多轮配方调试、风味优化与稳定性试验，最终实现规模化量产，成为创新供给市场的亮点产品。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管理中心研发部研发主管杨迎春：
3: 持续的技术创新也帮助了我们打造差异化的产品，增强市场和新竞争力，真正的把实验室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效益。
2: 天润乳业把科技创新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抓手，加大研发投入，迭代创新体系，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今年上半年累计开发49款新产品，12款差异化创新产品实现上市，覆盖特色风味奶皮、低温酸奶、有机乳品等品类，新品落地转化率持续提升。同时，牵头兵团乳制品产业创新研究院联动石河子大学、新疆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等科研力量，搭建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破解乳业保鲜周期短、特色产品标准化难等瓶颈，推动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消费市场。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5亿元，同比增长3.93%。在位于新兴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疆中能绿源化工有限公司，各套生产装置满负荷稳定运行，工作人员紧盯工序，调控流程，生产经营平稳向好。新疆中能绿源化工有限公司生产包装负责人牛小飞：
4: 我在门店生产尿素3000多吨，因为我感受河南门店大概采光装个50-60辆车。
2: 公司运用第四代航天炉粉煤加压气化技术，深耕精细化工赛道，实现本地煤炭清洁高效转化，碳转化率达99%，从源头落实节能降碳，完善煤化工产业链，带动化工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新疆中能绿源化工有限公司生产副总经理沈忠全：
5: 持续优化工业运行指标，做好节能降碳改造，加快推进续建项目的建设，延伸下游精细化工产业链，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2: 今年以来，13市新兴市紧扣大项目产业链、产业集群、制造基地发展路径，聚焦制造业、农产品加工，搭建分层分类企业培育体系，建立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规上骨干企业3级培育台账，落实动态管理、精准培育，引导企业走专业化、特色化发展道路，企业创新能力、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13市新兴市工信局工作人员戴希：
6: 持续深化企业梯度培育行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存量企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为实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2: 兵团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重点领域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截至今年7月，兵团已培育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1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5家，兵团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233家，创新型中小企业395家。面向15五，兵团以科技服务为重要支撑，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勇攀高峰，在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上提速增效，在创新主体培育壮大上精准发力，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道路上不断取得。

0: 得新的突破。兵团零距离，我们继续来关注。项目是高质量发展的强引擎、硬支撑。今年以来，喀什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树牢项目为王理念，坚定不移把重大项目建设作为稳增长、育动能、促发展的重要抓手，掀起项目建设新热潮，为园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来听本台记者吴露的报道。
1: 在新疆北方金属有限公司金属高科技智能加工配套项目建设现场，工人加紧进行设备安装等工作。作为兵团分区重点招商引资项目，项目总投资5350万元，今年3月动工，仅用不到半年时间就进入试投产倒计时。新疆北方金属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建：
2: 现在的工程进度呢，已经达到了90%。我们在27年的计划月产的话呢，达到1500万。
1: 项目快速推进离不开兵团分区推行的一站式服务保障机制，通过推行并联审批模式，企业节约时间成本80%，资金成本30%，包联干部下沉一线，面对面倾听诉求，破解堵点，以优质营商环境护航项目提速增效。在喀什品胜大厦建设项目现场，两栋楼宇同步施工，即将迎来封顶。项目部建立了全覆盖安全管理体系，所有工人进场前全部完成3级安全教育，确保安全生产。喀什品胜大厦建设项目负责人梁可果：
3: 现在主体就是钢筋、绑扎、木工、自模施工。
1: 今年喀什经开区兵团分区重点推进新建续建项目共27个，截至目前开工率达90%，完成投资3.02亿元，全部投产后预计新增就业岗位500余个，同时带动周边餐饮、住宿、物流等配套服务业发展。喀什经开区兵团分区投资服务局副局长穆扎帕尔·图尔洪：
4: 力争年内实现12个项目竣工投产，完成投资额1.6亿元以上，盯紧在建项目的进度，倒排工期压榨推进，确保早建成早投产。
5: 今年以来，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90片区，依托区位优势与口岸通关便利，大力发展落地加工特色边贸产业，培育壮大本土外贸企业集群，畅通内外双向贸易通道，持续激活外贸发展动能。来听本台记者苏丽燕、刘鹏翔的报道。
0: 记者苏丽燕：
6: 我现在呢是在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第90片区，园区呢集聚了多家本土优质的外贸企业，依托绝佳的区位优势和成熟的跨境通道，企业呢分别深耕进口落地加工、农产品跨境出口赛道，双向发力壮大边贸产业。
0: 在新疆西伯图商贸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食用油等产品生产线高效运行。作为90片区重点外贸加工企业，公司依托便捷高效的口岸通关保障，实现原料快速通关、连续生产、稳定产销，推进进口原料落地增值、就地转化。新疆西伯图商贸有限公司行政总监雷斌桥：
7: 上半年呢，企业进口原料达8200吨，依托便民互市采购模式，有效降低原料的采购成本。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开足产能，促进油料精深加工，把进口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0: 九是白杨市永利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产销两旺，一批批优质果蔬、粮油产品即将通过口岸远销中亚市场。作为九是白杨市重点农产品外贸出口企业，公司推行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发展模式，依托标准化种植备案基地，从源头把控农产品品质，借助巴克图口岸通关优势，构建起种植、采收、加工、冷链储运、跨境出口一体化产业链，今年上半年实现进出口总额10.64亿元。新疆白杨市永利商贸有限责任公司项目部主任杨海林：
8: 将持续扩大种植基地规模，丰富产品出口种类，深挖中亚市场，拓宽外销渠道，为九狮白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依托沿边区位和口岸通关叠加优势，90片区不断培育壮大跨境落地加工、特色农产品出口等外向型产业，完善跨境贸易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丰富边贸产业业态。 将区位优势、口岸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推动外贸产业规模化、多元化、高质量发展。目前辖区共有外贸企业30余家，今年上半年完成外贸进出口总额24.7亿元。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90片区对外合作局副局长加伊达尔努尔别克
9: 将深化边民互市加落地加工，利用好一带一路机遇，完善跨境贸易平台，持续拓展中亚俄罗斯市场。
10: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第五批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名单，确定20个城市为示范区，巴师石河子市成功入选。
5: 近年来，巴师石河子市高度重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将其作为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通过健全制度机制、完善组织架构、出台专项工作方案，构建起多部门协同联动的信用工作格局，持续夯实公用信息归集共享基础，扎实推进信用承诺改革、分级分类监管、重点人群监管以及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等重点工作，落实信用服务便民利其举措，打通服务市场主体最后一公里，持续规范信用市场秩序。
10: 聚焦市场主体需求，创新推行信用修复机制，助力失信主体纠错改错、重塑信用，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常态化开展诚信宣传进企业、进社区、进团厂联队活动，着力营造全社会知信、守信、用信的浓厚氛围。立足本地特色产业，探索信用加棉花全产业链融合发展模式，推动相关创新实践入选全国信用建设总观摩会典型案例，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5: 8月31号，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甘肃省平凉市举办。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其中，石河子彩虹社区服务中心负责人马玲玲获评助人为乐好人。
10: 马玲玲自幼因意外导致左半身瘫痪，她凭着不屈韧劲、深耕刺绣技艺，创办石河子彩虹社区服务中心，扎根扶残助残一线，带动数十名残疾人稳定就业，曾获全国残疾人工作先进个人等荣誉。
5: 14师224团立足本地独特的沙漠风光资源，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林果产业。今年大力培育开心果苗木，在荒漠戈壁上探索出了一条生态增效、职工增收的特色产业性路径。那么具体的情况呢？下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田肖瑞。肖瑞你好。
11: 主持人你好。
5: 那详细的情况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可以吗？
11: 好的，采访当天呢，在224团开心果育苗基地里呢，可以看到眼下正是苗木生长的关键期。一座座标准化的育苗大棚呢，整齐排布，棚内的光照充足，温度适宜，一排排开心果的幼苗呢，长势壮健，绿意盎然，整体的成活率也是非常高，长势喜人。那近几年，224团立足区域的气候优势呢，主动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进行引进试种培育优质的开心果苗木。昆玉这边呢，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气候干燥少雨，也是非常适合开心果的生长习性，种出来的苗木抗性强，品质优，挂果之后呢，病虫害也少，相比于进口的开心果，口感和市场都更有优势。而且呢，开心果特别适合戈壁荒漠种植，它们根系发达，耐旱耐盐碱，抗风沙，成年之后呢，树根能扎到10几米深，需水量少，适应性极强，不仅能发展经济产业，还能够起到防风固沙、改良土壤、绿化沙漠的生态作用，是真正意义上既能治沙又能致富的优质林果品种。
5: 好，那团长在开心果育苗技术和产业发展上取得了哪些突破呢？
11: 最开始呢，开心果育苗嫁接种植技术难度很大，属于高门槛的林果产业。那为了把这项产业真正落地，224团呢专门组织人员外出考察学习，通过反复试种、反复摸索、不断改良， 一步一步呢攻克了育苗、嫁接、管护等各项技术难题，现在呢已经完全掌握了全套的成熟种植培育技术，实现了自主育苗、规模化培育。目前呢国内的开心果消费绝大部分呢是依靠进口，国内的规模化种植相对空白，市场空间非常大。据阿尔斯团职工介绍，那依托沙漠独特的自然条件，本地培育的开心果苗木品质优于很多产区，一旦大面投产呢，不仅可以填补国内产业的空白，还能真正实现沙海变绿洲，荒漠变良田。目前呢，阿尔斯团已经建成8座标准化的开心果苗木大育苗大棚，今年培育的苗木整体长势优良，成活率稳定，市场认可度也很高。接着目前呢，已经成功售出开心果苗木50000多株，市场订单源源不断，销售的热度也在持续的走高。
5: 好，那下一步团长在开心果产业上还有哪些规划呢？
11: 据我了解呢，下一步阿尔斯团将持续做大做强开心果特色育苗产业，在现有8座育苗大棚的基础上呢，继续扩建提升，最终将育�苗大棚数扩建到20座，持续扩大育苗的规模，提升育苗的品质，完善培育体系。通过持续深耕开心果特色产业，阿尔斯团呢将进一步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持续打造荒漠特色林果品牌，让戈壁的特色林果产业成为职工稳定增收、团长高质量发展、荒漠生态治理的重要支柱产业。
5: 小小开心果苗点亮戈壁致富的产业，再次感谢本台记者田小瑞的现场连线报道。好，咱们先在这里，小瑞再见。
11: 再见。
10: 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一段宣传，一段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新闻直通车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再见。

0: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1: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2: 大鹏一日同风起，
3: 扶摇扶摇
2: 直上。
1: 假白玉为堂，金作坊。
4: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5: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0: 你为什么要读书？
6: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0: 你为什么要读书？
7: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8: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9: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8: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0: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11: 早上的9:32，开启全新一天。
1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11: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雷。
1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11: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全江的天气情况。8月31号，也就是昨天呢到今天的9月6号周日，北江呢将有一次中等强度的冷空气过程，带来降水降温和大风天气。南江、东江高温天气维持到9月2号，也就是周三，后期呢多降水风沙天气。
12: 伴随降水，北江大部、南江西部、巴州北部、东江等地先后有7级西北阵风，风口风力11级左右。东江风口阵风13到14级，局部区域伴有短时扬沙天气或者是沙尘暴。那9月2号午后到9月3号的白天，南江盆地的中东部有7到8级偏东阵风，盆地部分区域有不同程度的沙尘。那北江大部和哈密市北部气温下降5到8度。
11: 新疆气象台提示，本周全江风口风力较大，南江盆地、东江和北江局部有沙尘天气，对交通出行、旅游、城市运行、农牧业生产以及光伏、电力、通信设施等有不利的影响。相关部门仍需要重点防范局地暴雨、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另外呢，降水风沙天气对于成熟林果采收、棉花、裂岭土絮、春玉米和春小麦的成熟收晒有着不利的影响，牧区应该避开风雨时段安全放牧，公众出行需要注意防风防沙和保暖，合理安排行程。
12: 我们来关注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8度，西北阵风5级左右。
13: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11: 串零距离，我们继续来关注。技术改造是企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动力，更是激活区域民营经济发展。

0: 活力的关键抓手。那今年以来啊，喀什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持续聚焦民营企业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的发展，通过精准服务政策赋能，助力企业技改升级、提质增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正在一线采访的本台记者吴露，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吴露，你好。
1: 你好，张雷。
0: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啊，目前咱们兵团分区民营企业技改升级生产经营的整体态势怎么样？还有啊，一线企业的生产情况如何？
1: 好的。当下呢，喀什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北部产业园内啊，生产氛围是火热的。辖区多家民营企业呢，开足马力，满负荷生产，借着技术改造的东风，实现了产能效益双提升。区域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势头呢十分强劲，其中呢，新疆极客创梦科技有限公司呢是技改增收的典型代表。企业目前布局了完整的生产线，包含一条玻璃生产线、一条门窗生产线以及一条铝单板生产线。据新疆极客创梦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雷一鸣介绍，企业销售市场呢布局均衡，国内国外市场各占一半，海外业务主要集中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地区。今年一至七月份，企业产值呢已经突破了1000多万元，预计本月底能够达到项目深规标准，发展势头十分可观。
0: 产能稳步提升的背后啊，它是企业的技术革新。那么这家企业具体开展了哪些技改工作，取得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成效呢？
1: 没错，企业产能提质、质量升级的核心支撑就是持续的深耕技术改造，补齐生产短板。今年以来，极客创梦科技紧扣提质、降本增效的发展目标，重点推进钢化工艺优化和仓储体系全方位升级，通过设备硬件迭代、生产流程再造，全方位优化生产模式。此次钢化工艺和仓储体系改造呢，带来了利好十分全面，不仅有效提升了企业整体产能和生产安全系数，进一步保障了产品品质，提升客户满意度，同时实现了节能省电，有效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综合效益得到显著提升。
0: 企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园区的精准服务和政策扶持。兵团分区层面，那具体出台了哪些举措，助力民营工业企业技改升级、蓬勃发展的呢？
1: 今年以来，喀什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精准聚焦民营经济发展痛点难点，搭建全方位服务体系，为企业转型升级保驾护航。园区构建起源头把关、过程帮扶、服务闭环的三位一体服务模式，常态化开展找订单、增融资、解难题、撞线服务，深化正营企、正关企精准对接，同时依托企业包联机制，针对企业技改审批、环保治理、用工、融资、用能等各类需求实行分类施策、闭环解决，还通过组织标杆、企业观摩学习，推广优秀技改经验，带动辖区民营企业整体升级。精准的政策服务赋能和优质的营商服务，让园区民营经济活力持续迸发。目前呢，兵团分区民营工业主体不断集聚电力装备、家电制造、五金加工等产业链持续延伸、持续完善，产业质效稳步提升，万象型产业格局愈发清晰，民营企业发展信心持续提振。下一步呢，园区将持续从三方面发力，激活民营经济发展新动能。一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依托马上办、掌上服务平台、园区就业服务站，精准解决企业用工办事难题；二是精耕产业链培育，围绕主导产业精准招商，严链不链全链，提升招商引资质量；三是强化产业链孵化，全方位保障企业融资、用地、用工、用能等要素，全力支持民营企业开展科技创新、数字绿色转型，持续壮大民营经济发展引擎。
0: 好的，感谢本台记者吴露的一线现场连线报道。咱们先到这里，吴露再见。
1: 再见。
2: 说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
3: 新闻眼。
4: 新闻眼，我们来关注。入秋以来，兵团各师市的农作物陆续进入集中采收期，农技人员和连队两委全链条服务保障，职工群众忙碌在田间地头，天山南北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5: 眼下，七师胡杨河市19.1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各团厂分批有序开展机械化采收。在128团十连，大型玉米收割机驶入待收地块，摘穗、脱粒、清杂一气呵成。 各连队统筹安排机车作业时序，全力保障秋收进度与粮食质量。128团十连连长焦超：
3: 紧盯农时，科学调度，全体粮委下沉田间地头一线，组织机车有序作业，确保颗粒归仓。
5: 在128团17连的测产现场，农技人员穿梭于玉米地里，掰果穗、数穗地，查饱满度，逐项记录测产数据。连队两委协调烘干资源，对接销售渠道，切实解除职工后顾之忧。128团17连连长刘爱国：
6: 年产50000吨的烘干玉米厂能够全部消化我们单位的玉米产量，统一对接供应商，收购销路稳定可靠。
5: 五师双河市调配60余台大型采收机械，100余名农技人员下沉田间，确保20000亩籽用西湖路应收尽收。在84团三连2000亩籽用西湖路片区，10台采收机车同步作业，联动3000多只羊参与田间采收，预计采收工作将持续到9月下旬。84团三连职工陈薇薇：
7: 我今年种了200亩地的葫芦瓜，今年的价格比去年高了3块钱，1亩地的收入可以突破4000块钱。
5: 84团三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王玉梅：
8: 在抢抓农时的同时，兼顾生态循环，全力保障9月底前全面完成采收。
5: 实施188团1.89万亩石葵进入插盘晾晒集中采收关键期，种植户抢抓晴好天气，有序摆放葵盘。团场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通过精细化田间管理、规范化采收作业，不断提升石葵产量与品质，让小小的石葵成为职工群众增收致富、推动团场乡村产业振兴的特色优势产业。188团三连种植户赵良兴：
9: 估计今年的亩产量要比去年好，增加4到50公斤。
5: 在六师六运湖农场的大豆田里，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驰骋，金黄的豆粒源源不断倾泻入运粮车厢。今年农场紧扣大豆有料产能提升，种植了927亩大豆。党员干部全程跟进，做好农机调配、技术指导与政策宣讲。连队两委农技人员下沉田间跟踪采收进度，做到成熟一块收获一块。六运湖农场六连种植户牛建忠：
10: 大豆有扶持政策，既能增收，也能为粮油安全出一份力。
5: 六运湖农场六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李文义：
11: 今年大豆整体丰产态势明显，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做好秋收保障，让职工种豆得实惠。
2: 为您办实事，件件有回音，有事我来帮。
0: 这里是有事我来帮，精准对接资源与群众需求，积极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在一点一滴中感受到关怀和温暖。
4: 听众朋友们，您在生活中、工作中有急难愁盼的问题吗？如果您有困难，可以直接拨打咱们兵团96359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您也可以拨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三部导播服务热线0991-8826-882-8834-882-8845-882，或者您也可以下载云上兵团客户端，在求助专区给我们留言，我们将会把您的诉求和困难提交给相关部门，帮助您解决办理。
0: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导播接进兵团政务服务中心热线工作人员张春燕的电话。春燕你好，咱们热线近期也接到了第13师新兴市黄田农场全新小区的居民来电，他反映说小区停水影响了居民的正常生活，目前来水了吗？
12: 好的，主持人，热线近期接到第13师新兴市黄田农场全新小区的居民来电，反映小区停水影响居民正常生活，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13师水务管理有限公司核查，黄田农场中心水厂二次加压设备故障，造成全新小区、朝阳小区、锦绣苑小区供水异常。故障发生后，水务公司紧急接入市政管网保供，管网切换初期水压不足属正常现象，经抢修，当日10:30各小区已全面恢复供水。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表示理解。
0: 好的，那么咱们热线近期也接到了第8师石河子市的市民来电反映这个绿化问题，那具体是个什么情况？
12: 热线近期接到第八师石河子市的市民来电，反映东四路与文化街北侧九拍音乐体验馆附近的绿化树枝和绿篱延伸到道路上，影响行人和车辆正常通行。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巴师城市管理局现场核实，已安排工作人员对该处树枝和绿篱开展修剪，并清理修剪下来的枝叶。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对此办理结果表示满意。主持人。
0: 好的，我们感谢兵团政务服务中心张成岩的连线报道。好，再见。
5: 幸福甜蜜石榴子。
13: 八月的塔里木河畔，暑气正浓，绿意铺展。阿瓦提县多浪乡木叶村村民亚森图村家院子的石榴树上，青色的果实缀满了枝头。
14: 亚森，你看这个发黄了吗？太阳大，水嘛狠狠的给它浇一下，长得嘛快一点。十月底吧，石榴长得红彤彤的一片，你看红红的，它就可以吃。
13: 这300多棵石榴树是今年四月吕培贵自掏腰包从山东引进，一颗一颗带着亚森土村一家种下的。
14: 我们相处20年，兄弟般的情谊，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我们就种了这个石榴园，我们想把它这个石榴园也打造一个美丽漂亮的采摘园，对于我们这个亚森家庭来说，它也是一个增收。
13: 石榴花开满庭院。1997年，21岁的吕培贵投奔亲戚，从四川来到了兵团，从此便在石榴团扎下了根。他与维吾尔族兄弟亚森土孙的故事要从2004年说起。一次电路检修时，吕培贵发现亚森土孙一家还没有用上电，心里很是担心。
14: 他家离我们一年很近，直线距离可能就是不到1公里，像邻居一样。04年的时候来到他们家，看到没电，没自来水，我们都是邻居。我能搬就搬他一下，我把我的6、7个月的储蓄拿出来，就把电给他加通了。
15: 高兴的很，那个时候把他上学时候嘛，天黑的吧，那个看不见了，电亮了嘛，可以歇了那个。
13: 一束灯火点亮了小家，也照亮了往后20余年的帮扶之路。吕培贵垫付农资，传授技术，帮扶创业。亚森土村家从刚开始住的小土房，到现在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房。养殖业也慢慢壮大，还掌握了棉花、小麦种植技术，日子越过越红火。
14: 那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要一起牢牢地把心力用在一起，我们一起再扶起来。
13: 吕培贵说，民族团结就像这些石榴树，枝叶相依，子子同心。未来他要让更多村民的院子里都种上石榴树，让红石榴花开遍塔河两岸。风吹拂过庭院，石榴树叶沙沙作响，仿佛在回应他的话。这正是民族团结、手足相亲最动人的回响。
5: 江内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4: 我们来关注江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一条来自新疆边检总站的消息。截至8月30号，新疆边检总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已经突破353万人次，同比增长28.2%，较去年提前54天达到这一数量级。那其中入出境外国人达160.7万人次，同比增长28.3%。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64.7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9%。
0: 随着中吉经贸合作持续深化和贸易往来活力充分释放，中吉口岸客货流实现了大幅的双增长。伊尔克什坦边检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达到29.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相比增长46.8%。交通运输工具26.4万辆次，较去年同期相比增长45.2%。图尔嘎特边检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已突破27万人次，同比增长47.6%，较去年同期提前110天完成。出入境交通工具查验总量已突破了21万辆次，同比增长39.7%，较去年同期提前75天完成。
5: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4: 9:4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九月起，这些新规将影响你我的生活，一起来盘点。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9月20号起施行。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贷款审查时限是由15日缩短为10日。
0: 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明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买卖人民币，以下情况除外。一、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自停止流通之日起可以买卖。二、纪念币可以买卖。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情形，该公告9月1号起施行。
4: 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9月15号起施行。针对境外电诈、非法务工等危险圈套，规定要求出境人员申请出境的事由应当真实合法，并配合移民管理机构核实身份申请事由。对提供虚假材料作出虚假陈述的，移民管理机构有权决定不予签发出境入境证件，或者不准其出境。
0: 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经营者不能简单的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
4: 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自9月30号起正式实施。办法要求贷款产品不得使用低门槛、秒到账、低利率等营销话术。支付机构收银台页面的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不得误导用户混淆支付工具与贷款产品。
0: 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9月1日起实行。办法规定，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微短剧、二类微短剧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微短剧不得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诋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11项内容。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
4: 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明确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为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的，应当核验其身份信息，并征得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同意。
0: 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昨天，也就是31号落下帷幕。今年暑运虽然遭遇了多次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但是旅客出行需求依然旺盛，特别是今年首次投入暑运的新线客运成绩更为亮眼。
4: 7月1号起，全国铁路在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西延、西石、沈白高铁等首次投入暑运的新线路，迎来了出行热潮。今年暑运期间，延安站累计发送旅客98.6万人次，到达旅客97.3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33%、30%。
0: 沈白高铁迎来开通的首个暑运，共发送旅客175.2万人次。针对长白山地区旅客集中的实际，国铁沈阳局加开长春北京至长白山方向的旅客列车。
4: 就在暑运的前一天，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西安至武汉铁路旅行时间压缩至最快2小时41分，西北地区通往华中、华南的快速通道进一步畅通，带动沿线天竺山、曼川古镇等景区游客量是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旅客选择坐着高铁去探寻秦岭深处的山水人文。
0: 暑运期间，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市场需求大幅增长，旅游列车改装升级，车票门票优惠上新，不仅为假期出游提供了新选择，也为暑期消费市场打造了新场景。
4: 就在前几天，彩云之南昆明号旅游专列从昆明驶出，开启19天新疆环线之旅。那不仅是云南，今年的暑运期间，北京、上海、成都、沈阳多地都开行了到新疆的长线旅游专列。熊猫专列、多彩贵州号、锦绣天府号等带领游客前往新疆喀什、内蒙古满洲里、黑龙江漠河等地，为旅客出行提供多元化、个性化的选择。
0: 近七月份，全国铁路就开行旅游专列212列，旅游专列不断的上新，七月份共开行了145列，星光燕赵号、长三角之星等全新上线，打造了移动的星级酒店，探索更多的旅游列车加服务。
4: 同时，铁路联动地方文旅部门，合力打通城际加景区旅游出行最后一公里。在河南开封，旅客出站之后就能无缝对接，换乘接驳公交直达景区，轻松享受汴梁游玩之旅。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融合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向爱兵说，过去的旅客买的是一张点对点的交通票，现在买到的是一整套的旅游服务。旅游列车的价值不仅在于运送更多的游客，更在于把分散的交通、景区、住宿、餐饮、演艺等资源整合起来，延伸消费链条，挖掘更多的消费增量。
4: 今天的新闻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张雷、冯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开学前一天，重庆两个即将读初三的女生在当地某快餐店疯狂的补作业。有人问他们，哎，暑假作业到底能不能在开学前写完呀？他们说，一个人，一支笔，一个夜晚，一个奇迹。想问问大家伙，当年的你有过如此疯狂补作业的经历吗？相比现在的小孩，我当年还真的挺有计划的。语数外政史地物化生九门课，按重要程度排好先后顺序，一天写一科。回想起60天前离开学校时那灿烂的笑脸，仿佛就在昨天。如今却又到了开学的日子了，看着小学生们一脸生无可恋，竟有点小窃喜，是怎么回事呀？好了，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18度到27度。一师安拉尔市晴天，19度到36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22度到38度。三师土木说客市晴天，21度到37度。四师可克达拉市雨，18度到26度。五师双河市雨，19度到25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见晴，20度到30度。七师胡杨河市雨，18度到27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20度到28度。九师白杨市雨，14度到22度。十师北屯市雨，13度到20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25度到38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20度到33度。最后再来关注到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多云见晴，18度到27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5: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6: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5: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6: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5: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6: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7: 沉迷社交媒体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当地时间8月18号，美国29个州起诉社交媒体巨头原公司案正式开庭。该公司被指控刻意设计成瘾机制以吸引年轻用户，并隐瞒风险误导公众。
8: 他们告诉公众，告诉全世界，他们的产品是安全的，没有危险。他们的欺骗与谎言是本案的核心。
7: 这起庞大的原告诉讼官司目前已经引发全美甚至全世界的关注。
9: 美国法律规定，如果一家公司明知产品存在某种风险而公众并不了解，该公司却继续向公众销售产品而不披露该风险信息，那么该公司可能要为此承担法律责任。
7: 外界认为这场里程碑式的庭审是美国社交媒体巨头迄今为止面临的最大法律挑战，其结果可能重塑整个社交媒体行业。资讯有故事，一场美国29个州发起的诉讼案，谁来对青少年社交媒体成瘾负责？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当地时间2026年8月18号，美国29个州起诉原公司 Meta 案开庭。 指控该公司刻意将旗下的脸书和照片墙等社交媒体设计成能够吸引并留住年轻用户的产品，原公司可能因此面临高达2000亿美元的罚金。上世纪90年代，美国40多个州联合起诉了地球上最强大的行业之一，大型烟草公司，指控其刻意淡化烟草对健康的危害，误导公众。最终，烟草巨头赔付上千亿美元，并对营销方式做出改变。在美国媒体看来，如今美国的互联网巨头正在遭遇烟草巨头时刻。
10: 可可12岁时，也就是2017年第一次打开照片墙，整个青春期他都摆脱不了这个社交软件，刷手机让他陷入抑郁，然后又发展成无法摆脱的焦虑。
7: 这是受害人可可·科纳的母亲8月18号在美国加州奥克兰联邦法院外面对新闻媒体讲述的一段话。可可·科纳，一个生命结束于17岁的女孩子。可可有一颗爱冒险的心，喜欢田径和体操，梦想是成为一名调查记者。可可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照片墙交朋友，逐渐沉迷其中，继而产生容貌焦虑，睡眠和饮食习惯也发生了改变。2022年，可可17岁，在照片墙上认识的一名男子向他出售掺有芬太尼的药丸，导致他中毒身亡。2026年8月18号，在奥克兰联邦法院外，家长们紧紧攥着自己孩子的照片，共同拉起一条写有近600个名字的横幅，每一个名字都代表着一个逝去的年轻生命。当天，美国29个州诉原公司案正式开庭，由加州、科罗拉多州、肯塔基州和新泽西州四个州牵头，他们指控该公司增强平台的成瘾性，以吸引年轻用户，并对此加以隐瞒。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早前对媒体表示，
11: They knew all that.
12: 原公司明知自己的产品存在危险，却对公众撒谎，对国会撒谎。他们告诉公众，告诉全世界，他们的产品是安全的，没有危险。他们的欺骗与谎言是本案的核心。
7: 原公司原名脸书公司，由马克扎克伯格等人于2004年创立，旗下有脸书、照片墙等多款热门社交媒体产品，涵盖图片、视频分享、即时通讯等领域，全球月活跃用户超过30亿。当天早些时候，原公司律师保罗·施密特抵达法院，手拿咖啡，神态淡然。该公司发表声明说，我们为自己在保护青少年用户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期待在法庭上向法官和陪审团展示这些事实。法庭上，加州副总检察长梅根·奥尼尔代表原告方进行开庭陈述，他用吸引、抓住、收集和隐瞒四个词概括原公司的商业模式，也就是吸引青少年，抓住他们的注意力，收集他们的数据，对公众隐瞒真相。奥尼尔当庭展示了两名原公司员工的对话记录。员工甲说，天哪，照片墙简直就是一种毒品。员工乙附和，所有社交媒体都是，我们基本上就是毒贩。但在法庭上，原公司律师施密特将这段对话称为不严谨的言辞，他否认了相关指控，并强调在过去3个月里，原公司已经删除了60万个由13岁以下用户创建的账户。据施密特说，脸书用户中 96% 为成年人，仅有 4% 为青少年，照片墙的数据也与之类似。但加州副总检察长奥尼尔援引的一份原公司内部文件显示，美国有 20% 的11岁儿童和 30% 的12岁儿童在使用照片墙，明显有悖于原公司对外声称的13岁以下儿童不应使用的原则。施密特在庭上表示， 青少年心理健康极其复杂，可能涉及多种因素，不能把这些问题直接归因于社交媒体。脸书前工程总监阿图罗·贝哈尔作为本案第一名证人出庭。贝哈尔曾在脸书工作6年，负责

0: 儿童安全工具的开发，但直到他14岁的女儿注册了照片墙账号，贝哈尔才真正意识到年轻用户所面临的风险。贝哈尔说，我的女儿开始收到陌生人的性要求和隐私照片请求。贝哈尔的女儿向照片墙官方进行举报，但系统要么忽略这些举报，要么回复该言论没有违反社区准则。这让贝哈尔大为震惊，他组织团队进行调查，发现这种情况并非个例。
1: 我们询问了数十万名青少年，你是否曾在照片墙上遭受性骚扰？13至15岁的青少年中，1/8的人表示在最近一周内都遭受过性骚扰。
0: 2021年，贝哈尔把自己的调查结果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原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警告他脸书和照片墙都存在毒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内容，建议公司采取措施。但扎克伯格没有回复。那一年，贝哈尔离开原公司。2023年，他作为吹哨人前往美国国会参议院作证。
1: 原公司知道孩子们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所遭受的伤害，公司高管们知道，但目前的措施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0: 吹哨人是指为了让公众注意到有关部门或者企业存在的弊端，采取某种行为予以示警或纠正的人，其举报内容通常涉及违法、腐败或威胁公众利益的行为。据路透社报道，在8月18号开庭前，原公司曾试图阻止贝哈尔出庭，但未能成功。正是在贝哈尔等人的证词中，原公司刻意设计的成瘾机制被公之于众。您是否也有过刷社交平台停不下来的情况呢？下面我们就一起听一段美国华盛顿街头的随机采访。
2: 我确实在社交媒体上花了太多时间，
3: 我想我花的时间可能有点过量。
2: 我每天大约花5个小时，我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社交媒体上。我试着远离手机，但没成功。
4: 我相信社交媒体肯定会影响年轻一代的生活。
0: 根据美国心理学会2024年的数据，美国青少年平均每天使用社交媒体将近5个小时。在社交媒体使用率最高的青少年人群中，有超过40%认为自己的整体心理健康状况较差或非常差。庭审中，代表各州的原告方律师指出，导致孩子们上瘾的罪魁祸首正是社交媒体平台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功能，譬如无限滚动，消除了传统页面终点，无缝加载新内容，让用户在不知不觉中持续浏览。自动播放，弱化了用户的自主控制权，将原本需要主动选择的浏览行为变成了无意识的惯性动作。算法推荐，通过个性化推荐，保持用户的兴趣，大幅延长用户停留时间。点赞功能，通过不确定的奖励机制触发大脑释放多巴胺。研究显示，过分关注点赞数有可能助长负面情绪，尤其是对未成年人而言。神经科学家指出，社交媒体平台如此让孩子们上瘾，实际上是利用了他们的大脑尚未发育完全这一事实。前额叶皮质位于大脑额叶的前端，是大脑中负责决策和控制冲动的区域，好比是大脑里的刹车系统，通常要到25岁左右才能发育成熟。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面对社交媒体的多巴胺陷阱，成年人的前额叶皮质或许能够叫停，但儿童和青少年却明知不该玩，但就是停不下来。美国西雅图社交媒体受害者法律中心律师劳拉·马奎兹·加勒特揭开了一个社交媒体平台隐藏的真相。
2: 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些产品设计并非为了让成年人上瘾，而是为了让孩子们上瘾。
0: 8月18号，法庭披露的原公司内部文件也显示，他们对儿童脑科学进行过研究，了解其生理特点，并将年轻人视为最好的用户。文件是这样说的。 年轻人是最好的用户。科罗拉多州总检察长菲尔·维瑟将此案比作20世纪90年代的大型烟草公司诉讼案。
5: 就像上个世纪的烟草巨头一样，原公司和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不惜损害公众健康。
0: 当时，大型烟草公司蓄意隐瞒尼古丁的成瘾性及其对健康的危害，甚至用吸引年轻人的卡通形象打广告。1998年，菲利普·莫里斯等四大烟草公司被美国46个州联合起诉，最终被迫达成总额超过2000亿美元的和解协议，用以补偿各州政府因治疗烟草相关疾病而承担的巨额医疗开支。烟草公司还做出承诺，改变针对未成年人的营销方式。这起世纪诉讼产生的效果也显而易见。据全美州检察长协会统计，1998年至2019年间，美国的香烟消费量下降超过 50%， 有吸烟习惯的美国高中生占比从1997年的 36.4% 下降到2019年的 6%。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学者文森特·乔拉莱蒙表示，如今的社交媒体巨头也应该承担法律责任。
1: 美国法律规定，如果一家公司明知产品存在某种风险而公众并不了解，该公司却继续向公众销售产品而不披露该风险信息，那么该公司可能要为此承担法律责任。这就是现在社交媒体领域正在发生的事儿。
0: 在这起社交媒体烟草案中，美国29个州除了向原公司索赔上千亿美元之外，也要求其进行功能整改，包括对青少年用户实施家长验证，改变操纵多巴胺的算法推荐，移除照片中会改变人像外观的多种滤镜，取消视频内容自动播放，禁止创建多个账户，禁止发布月后即焚的帖子等等。美国29个州诉原公司案并不是该公司遭遇的第一起。2026年以来，原公司已经在2起涉及儿童和青少年的重大案件中败诉。今年3月25号，洛杉矶一个陪审团作出裁决，原公司和谷歌公司对一名未成年用户的心理健康损害负有责任，责令两家公司合计赔偿600万美元。案件原告凯利·格伦·米尔斯6岁开始使用 YouTube， 9岁开始使用照片墙，10岁之前上传了超过200个 YouTube 视频，15岁之前创建了15个照片墙账号，沉溺于社交媒体导致他的整个童年和青春期被无休止的算法推送一点点蚕食，饱受抑郁症、躯体变形障碍、自残念头、社交恐惧症之苦。凯利的律师马克·拉尼尔3月25号在庭审结果出来后对媒体表示，
6: 这是首例社交媒体成瘾案，其判决结果意义深远，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对加州、对美国、对整个世界都是如此。
0: 今年3月24号，新墨西哥州一个陪审团判定原公司在平台安全性上误导用户，导致出现包括儿童性剥削在内的用户伤害，需要支付3.75亿美元民事罚款。8月6号，案件进入第二阶段，新墨西哥州一家法院裁定，原公司需要再支付5.67亿美元赔偿金，以弥补旗下平台对青少年造成的影响。新墨西哥州总检察长劳尔·托雷斯8月7号措辞强硬地表示，
5: 他们现在必须为将利润置于儿童安全之上的行为付出代价。
0: 面对接踵而来的法律诉讼，原公司律师多次试图以美国通信规范法作为挡箭牌。美国通信规范法第230条规定，网络平台不需要为用户发布的内容承担法律责任。8月18号开庭前， 原公司曾据此条款向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提出上诉，要求阻止审判，但上诉法院予以驳回，称第230条可以作为庭审中的抗辩理由，但不是免于审判的豁免权。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通信规范法时，美国互联网行业才刚起步。那一年，互联网巨头谷歌公司两位创始人刚刚在斯坦福校园内相遇。30年后的今天，在很多人看来，第230条早已跟不上时代，甚至成了互联网巨头们的保护伞。美国律师马修·伯格曼认为，美国通信规范法第230条几乎等同于杀人执照。
7: 这项法案于1996年通过，基本上就是一张杀人执照。不幸的是，对法案的解读远远超出了国会的初衷，几乎为所有行为都提供了免责的特权。
0: 美国国会参议员布莱恩·夏兹表示，这项法案应该与时俱进。
8: 这项法律需要更新，以便继续发挥作用。
0: 美国国内最近一项民调显示，超过60%美国人赞成加强对社交媒体的监管。85%的美国人认为社交媒体会导致孩子们上瘾。社交媒体对未成年人的伤害实际上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警觉。澳大利亚、亚洲、欧洲禁止低龄人群使用社交媒体的监管风暴正在迅速成型。2025年12月，澳大利亚成为全球第一个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去年12月9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
5: 从2025年12月10号起，如果你未满16岁，将不再被允许拥有社交媒体账户。
0: 脸书、照片墙、YouTube 等社交媒体平台停用了数百万个澳大利亚孩子的社交媒体账户。此后，多国政府纷纷加入。马来西亚规定16岁以下不得开设社交媒体账户。土耳其、希腊等国将社媒禁令年龄设定为15岁。英国计划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主流社交媒体。丹麦、西班牙、挪威、葡萄牙等国均已提出同类议案，等待议会表决。美国《华尔街日报》最近用一张地图列出了已经考虑禁止或已提出法案拟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欧洲国家。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今年9月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表示，
9: The status quo，
10: 维持现状，继续允许大型科技公司不受限制地接触我们的孩子，只会让下一代遭受更多的精神伤害、成瘾和痛苦。
0: 美国29个州诉原公司案被牵头起诉的肯塔基州总检察长拉塞尔·科尔曼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消费者保护诉讼案。此案庭审预计将持续1个半月，最快可能在10月初裁决。原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将出庭作证。有媒体评论说，这一诉讼最终无论是庭外和解，还是陪审团做出不利于被告的裁决，都有可能永远改变社交媒体平台的运作方式。有法律专家表示，涉及大型社交平台的诉讼案件极具参考价值，它不仅吸引着法律界的视线，各监管机构、立法人员也在密切关注，今后甚至可能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选举结果以及法律法规的制定。我是小小，感谢您的收听。

0: 第一方阵。此次行动方案聚焦传统产业改造与新兴产业培育双向发力，一方面推进高载能行业节能降碳技改，推广清洁生产循环利用技术，让老树发新芽；另一方面依托科技创新赋能绿色发展，培育新能源、绿色加工等新业态，让新苗成大树。同时通过培育绿色工厂，完善碳足迹监测体系，健全产业生态，推动产业绿色化、绿色产业化落地见效。绿色转型转的是发展方式，换的是增长动能，赢的是长远未来。立足新发展阶段，我们要以行动方案为抓手，持续深耕产业绿色转型，强化科技创新支撑，不断优化工业产业结构，完善绿色产业布局，为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工业支撑。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2: 80岁获得安徒生奖，成为安徒生插画奖设立60年首位中国获奖者。
3: 你内心有感动的时候，你一定想表达，语言是表达，文字是表达，画画它也是表达呀。绘本是我的船，它逗我去一个好地方看对岸的风景。
2: 他扎根民间沃土，用画笔在孩子心里播下美的种子。
3: 这一块重要，你总得有人做呀，那我不做谁做？就是说你没有这种想法，这图画书它能提高吗？能够进步吗？不永远站在起跑线上，你就做一点实事啊，这就是实事啊。
2: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首位安徒生插画奖中国获奖者蔡高的故事。童年是最好的摇篮。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2026年8月8号，加拿大渥太华，在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上，中国绘本作家蔡高获颁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
4: This year we honor Michael Rosen and Chai Gao。
2: 蔡高成为该奖项增设插画奖项60年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画家。他在发言中说，70多年前，中国长沙的一栋老房子里，一个小女孩拿着木炭条，在门后的粉墙上画了一幅大大的天女散花。家人没有责怪她，隔壁的大嫂甚至非常欣赏，邀请她去自家的粉墙上再画一幅。这个女孩就是蔡高，她说她会一直为孩子们画下去。
3: 没有什么事业能比为孩子们创造作品更为幸福的事业。
2: 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蔡高表示，她喜欢的是原创性很强的独特作品。
5: 那如果从评委的角度，您喜欢什么样的画家的作品呢？
3: 我会一定要求他的那个有特殊的贡献。
5: 什么叫特殊的贡献？
3: 他不一样啊，他是原创性很强的。
5: 从作家的
3: 角度，没见过，没有这样的，不是的区别于其他。
5: 大千世界，谁跟谁能有多大的不一样啊？
3: 那当然不一样，大千世界各有其面，人不一样，艺术品肯定不一样，他就是从众多的作品里面挑出来的嘛。
2: 今年80岁的蔡高是中国绘本创作领域的重要开拓者。早在20世纪70年代，他就开始为儿童刊物创作插图和小连环画。80年代初，他成为图书编辑，这一过程包含着他在人生转折中的坚持和追寻。
5: 您说，您这一辈子就想表达的，
3: 就是这些，
5: 就是想在画里面画出来的。
3: 对。
5: 但是到底想表达什么？
3: 我想说的东西挺多的，都是人成为人这样的事。应该说，大小，就有一种，就培养了我一种自己去 了解自己，调整自己，看自己这么一种。
5: 什么时候开始就

0: 跳出自己能看自己了。
1: 对，我完
0: 什么时候的？
1: 小时候还没有读书的时候，有一次，举一个例子哈，有一次就是，我外婆做好吃的，就邻居家的女儿有一个侄女儿，而在挑水从门口过，我外婆就把她叫住，就给她好吃的。我们还没吃到呢，我外婆就给了芬芬，她叫芬芬，那女孩叫芬芬。
0: 那干嘛给别人不给自己家小孩、啊？
1: 还没有，芬芬很苦的一个女孩，打着赤脚在那里挑水，走我们家厨房门过，我就不乐意。过了以后呢，我小姨就瞧着我，一脸的对我看穿了似的，就说：“蔡小蜜小气。”她说我小气，那个眼神我一直记得。我就开始想，我这个小气多难看，多么不好，就是不舒服。我们家人都不那样，你就那样吗？我究竟怎么了？我就这样子想自己。慢慢的就跟他们一样了。我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很端正的，中国的那个传统的教育啊。
2: 蔡高的绘本植根于中国民间文化。他从民间艺术的色彩和造型中汲取养分，以浓烈的色彩、夸张的造型和富有肌理的笔触，使泥土、草木和沙砾仿佛带上了可以触摸的质感。而他的绘画并不是从正规的美术课堂开始的，他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美术训练。
1: 你内心有感动的时候，你一定想表达，语言是表达，文字是表达，画画它也是表达呀。我从小就爱画，我觉得画了以后就落了地了，就觉得很舒服，有一种释放了的感觉。
0: 谁教您啊？
1: 我自己的。
0: 那你跟谁学啊？
1: 不要跟谁学，自己知道。小孩都有，小孩喜欢涂鸦，涂鸦就是发表意见。他乱画的时候，你以为他浪费纸张乱画，他不是乱画，他只是画不准，他在说故事呢。我小时候也是这么低，我也觉得我想要表达了，我就会画。
0: 那怎么进步啊？没有人教您怎么进步呢？
1: 哎呀，进步太容易了，进步怎么不容易？就是无师自通，我们都有这个本事。除了数学啊，除了那些东西，那一定要教。但是呢，你这个艺术的事情，我觉得它有一种自发的东西在那里。
0: 那您怎么去摸索，怎么去积累啊？
1: 那太多了，我就说我去研究研究色彩的规律，肯定要研究，而且在生活中间去观察，去研究它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你心里的颜色应该是一种有生命力的颜色，有生命的感的颜色。它是活的，是动的，它是会表达的。
2: 蔡高所说的有生命力的颜色，来自他的生命体验。1946年，蔡高出生在湖南长沙，充满生机的老街生活和温暖融洽的大家庭，为蔡高的人生抹上了明亮的底色。
1: 我5岁，我妈就把我送学校去，我哪知道读书啊，我上课净玩儿。那繁体字又很难学，我就跟我爸说太难了，这个读书。我爸说不难，他就拖着我的手，他说有窍门的，他就这么说，你看，一点一撇，弯弯捏捏，龙头拐弯，咚咚锵锵。这个位置难写吗？我一下就说哦，一点都不难，还挺有趣的。他又教我听字，他说你的耳朵长，听字是耳字嘛，你姓王，下面就是一个人字的一边嘛，他说王，你今年14岁，在一心小学读书。他说听字难不难？哦，我一下子我觉得汉字真有趣。
0: 当年您父亲告诉您这两个字怎么写，对后来有多少影响啊？还是说没有什么影响？
1: 有影响，你认识其他的事物，你不再那么肤浅，你会有一种能力哈，就是能够看到底的能力，能够看到事物本质的能力。
2: 20世纪60年代，蔡高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株洲县文化馆工作。一年后又被调到偏远的太湖小学任教。
0: 您当时到太湖是因为什么？
1: 就是因为我不喜欢听我的领导 要我做的事情，他要我汇报，他说你第一次上来的，你就这样一个礼拜你跟我汇报一次，汇报那些个人周边的人的一些形状。我很生气的，我心里觉得很憋，我肯定不做这些事。完了他还跟我介绍对象，我也不乐意。
0: 您当时多大？19？
1: 啊，19、20，就这年头。但是单纯的就是，我们家一人都很正的，我就说我这个事情我干不来。
0: 那你要付出什么代价呢？
1: 付出代价就重新分配。
0: 那值不值呢？
1: 我值，我离开的远点好。
2: 在农村，蔡高一待就是7年。一开始他觉得自己被流放了，但乡村的风景、乡民的劳作抚慰着他，也成为他日后艺术创作的源泉。
1: 大自然美化了这一切嘛，自然的消解了这些，山清水秀啊，也是流水潺潺的，那周边的人心纯正啊。
0: 奶奶，在这个过程中啊，您的生活里面不光仅仅是阳光和美丽的东西，您也看到过一些不舒服的东西。
1: 对，当然丑陋都一样。
0: 是的，这些丑陋的东西对您的影响是什么？
1: 没有，我就是说你没有丑比不出门。
0: 所以又话又说回来，如果人没有这个审美的能力，他也就不能够消化生命中遇到的
1: 一切。都是你所有人从生下人，不管你怎么样，你都在选择。你睁开眼睛你就要选择起床还是不起床，我干还是不干。人家都误会了，说审美是看一个画的美，或者是看什么什么什么。其实审美就是对生活的一种态度，一种选择。
2: 来到乡村执教后，蔡高一边教书一边自学绘画。后来他开始创作连环画，并尝试给出版社投稿。渐渐的，出版社的编辑们对这位给孩子画画的业余作者有了深刻的印象。
1: 那个时候就是出版社在想调我，因为我老
0: 他们怎么看上的您啊？
1: 我在乡下的时候就投稿，
0: 往哪投？
1: 往红领巾啊。那个时候全省只有一个刊物儿童的，就叫红领巾。我72年开始就投稿。
0: 您画什么呢？
1: 72年画学生生活呀，画小小连环画呀，这样开始就老获奖。
0: 开心吗？
1: 对我好啊，那当然开心。还有稿费呢，7块钱稿费，那好高啊。我那时候72年我才29.5块，那有7块钱，哇，这么高的稿费啊，
0: 那
1: 我挺高兴嘛。我只是觉得那个发表自己刊物，看到自己的作品变成了印刷品，好过瘾啊。本来只有一条，现在变成了 N 条，那么多都可以去拿过来看。连我的校长，第一师范的校长都看到了，蔡高把你的名字搞太大了。
2: 1982年，蔡高被调入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成为一名图书编辑。那个时候，国内的读者尚未对图画书有熟悉的认知，相比于文字作品，图画书太过小众，报酬又低，愿意长期投入的画家并不多。为了让别人看到自己，蔡高决定自己先画。
1: 少儿社有一个传统，就是挺好的，叫做鼓励创作。他说你不拿作品，你怎么去让人家了解你？要求所有的编辑都能够搞创作，而且每年允许你有一个月的创作假。我就请了一个月的创作假完成报儿，但是出版社呢要求大家你要会创作，你好作品才会来。
2: 宝儿是蔡高根据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一个故事改编而成，讲述了一个孩子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气猎狐妖救母亲的故事。1993年，宝儿获得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金苹果奖，蔡高成为首位获此奖项的中国画家。
0: 这个时候就有机会能够接触到国际上其他的国家，他们的绘本都是什么样的？参展啊，了解呀、啊，
1: 那
0: 差得远吗？
1: 差得远。
0: 差在哪儿呢？
1: 差在哪儿？你说我这就差大了，观念的变化， 一个文学，一个艺术，它需要

0: 环境，我们的市场它就是对图画书要求是识字，国际上的绘本几十块钱一本是经常的，他看这个绘本这么浪费啊，这没字儿，这几个字儿啊，一本书花50块钱，我愿意买，是这个孩子我才不乐意买绘本呢。
1: 这跟经济水平是相关的啊，
0: 经济水平、文化水平，文化对于儿童，我们没有这个东西。
2: 在蔡高看来，与能够独立进入艺术市场的大画相比，图画书插画常被当作小画，商业价值也更低。但图画书作为一个独特的品类，总要有人去做。
1: 我们看到的是一本绘本，但是对画家来说，这是一幅一幅，有的甚至是大画。
0: 对对对，是
1: 每一幅画都要投入很长的时间，
0: 对，
1: 很高的精力投入。那么可能变成一本书的时候也卖不了几个钱。
0: 我画大画的，我是有大画的人，我不是没有能力。
1: 那人家，
0: 但是你这一块重要，你总得有人做呀，那我不做谁做？就是说你没有这种想法，这图画书它能提高吗？能够进步吗？不永远站在起跑线上，你就做一点实事啊，这就是实事啊。你太注意那个钱了，没办法做啊。中国图画书要进步，儿童要优秀，未来要好，必须有人把这块看高啊，为他做事儿啊。图画书有时候是很贵气的，他要有经济条件好，他是要养的，万花都不画，哪里来的桃花源出现？
2: 桃花源的故事改编自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寄托了中国人最向往的一种人文理想。而在这个大众耳熟能详的故事中，蔡高又融入了自己的感受。绘画过程中，蔡高查了大量资料，某些细节的斟酌渗透着他自己的理解。
1: 您画了多长时间？
0: 那也有几个月，那不容易的，那一点都不容易的。过桃花这一关都难得不得了。你要抓住你怎么去画桃花？我看那古版画里面画桃花源，他们那种方法不能这样画，我跟他们不一样。我肯定不一样，那我就是画，我画的是落英缤纷，不容你不注意它。我不是画一个很冷清的桃花，一朵两朵两三朵那样的境界，我是画一个缤纷，我抓住缤纷两个字，我不想让你不注意它。一个美丽的理想，你得画它理想的缤纷，你不能画它一个清冷。
2: 经过对文本表现方式的反复酝酿，这本由松居直配文、蔡高绘图的作品在2002年出版。书中的插图后来被日本小学国文教科书采用。对于蔡高来说，这本书还有更为特殊的意义。
0: 我是希望一个人所做的事情究竟有限吗？一个人的语言也很有限吗？表达对自己的看法也是一方面嘛。一个人的视野和涵养所产生的作品嘛，它只能是一家之言，要求理解，你理解了就好了。对，不是理解我，理解作品。我只是一个标识，我画桃花源就告诉你，除了陶渊明，还有魏晋，还有厚重的历史，那么多的文学，很精彩的表达，你不可以去看吗？它只是一个标识。
1: 您是艺术家，您是画家，所以您有能力。那对于绝大多数可能没有艺术气息的人来说，这个生活能过出艺术感吗？
0: 当然能，我正好要讲的就是这话题。我所有的工作都是往童年做，我就是告诉你，童年是一个最好的摇篮。你开眼就第一口奶，你要喝纯正的母乳，不喝代用品，你的口味就出来了。我都指向的是童年。为什么要做童书呢？就是为了童年，跟像我外婆当年讲故事一样，讲童谣一样，我通过图画书讲给你听。我画月亮爸爸，画月亮走我也走，画桃花源，都是童年的东西。那我就是教你追寻，追寻之美，搞到底就是追问之美。你有了追问之美，你一辈子都会追到好东西。
2: 退休后，蔡高开始全身心投入绘本。

0: 创作。他有一个坚持了几十年的习惯，手里总是有一个本子，看到什么就会把它画下来，记下来。图文并茂的记录里，万事万物都能入画成诗。他就用画笔打捞记忆中的趣味，将童年和现在连缀在一起。
1: 这是我的针线活，这是我的针，这是我的针线，我要把它这种感觉做一本书，让读者知道生活的就是这么形成的。你看童谣，童谣也在里面，有首饰的童谣，修修修刮橘油秒白菜放酱油，哎，拉钩删掉一辈子不许变，这些东西都是要首饰。你说这句话没什么意思，但是孩子特别喜欢。
0: 最近几年，随着各种视频的传播，蔡高出圈了，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从他身上找到参考答案。而蔡高用一生给出了最平静的答案，36岁才做编辑，47岁拿第一个大奖，55岁退休后才迎来创作高峰，80岁站上世界舞台。他让人看见另一种人生可能，慢慢来，扎深根，花期晚一点也能开得盛大。
1: 我觉得生活的它没有浪费的，没有边角余料，没有哪一份部分是可以缺掉的，它全部都是合成你，合成我自己。你各种各样的东西，你有颓废的，你有痛苦的，你才是完全的你啊。人他都有，他应该完全，求完整。既然生活赐予我困难，我要享受这个困难。
2: 在您漫长的以往的过程中，没有记者会盯着您，但是这些年越来越多了。就是因为您得奖得多了，还是说因为您渐渐的因为得奖被大家知道，被大家喜欢了？
1: 我没有想冲奖，但是奖选择我，那我也没办法，但是我是高兴。我很多的东西不是为获奖，是我自我需求。绘本是我的船，它逗我去一个好地方看对岸的风景，它是我的船，是我的一个途径，它不是目的。它如果是目的的话，我不能够干到80岁孩子那么喜欢，不能像一条河那样有始有终地奔向大海。
0: 好了，我是远哥，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0: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法治零距离，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3: 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8月31号，为期五天的机遇中国开放兵团国际交流周活动在巴师石河子市正式启动，来自多个国家及地区的10余位外媒记者、海外博主、国际青年代表将深入伊师阿拉尔市65家渠市、巴师石河子市12师、14师昆玉市等地，围绕现代农业、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等主题开展实地调研与创作交流，面向国际受众讲述新时代兵团的发展故事。近日，2026年兵团农业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暨第7届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水生物病害防治员赛项选拔赛顺利举办。经过激烈比拼，4师可可达拉市畜牧水产发展服务中心陈玉如、兵团水产技术推广总站楚瑞霞、8师石河子市畜牧水产发展服务中心丁玉伟赢得全国决赛资格，计划于10月赴重庆市代表兵团参赛。8月31号，第4届数字新疆创新发展论坛在克拉玛依市举行，来自疆内外数字化领域的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近200名代表齐聚游程，围绕数字化转型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等前沿技术领域展开深度研讨。再来关注，按照科普法关于每年9月为全国科普月的规定，中国科协联合34家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成员单位，于9月1号起，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组织开展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全国科普月期间，各地各部门将策划推出一系列科普活动。以上就是本时段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法治零距离。
2: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4: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5: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2: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 89.7，三是图木舒克市 FM 95.4，五是双河市 FM 100.6，六是五家渠市 FM 88.2，七是胡杨河市 FM 92.3，十是北屯市 FM 96.9，十四是昆玉市 FM 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云听 App、云上兵团都可以找。

0: 到我们。您还可以在抖音当中关注兵团882综合广播收看直播。云上兵团 APP 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师事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 APP 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法治零距离节目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法治信息站，我们会为大家传递最新最快的法律信息。第二个板块是法治微课堂，我们会为大家生动说法。第三个板块是法律有的聊，我们会进行案例分析。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信息站。
1: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
0: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来关注一组消息。近日，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甘肃省平凉市静宁县成绩文化广场举办，现场揭晓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近日，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残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对“十五五”时期推进特殊教育优质融合发展作出部署，进一步完善高质量特殊教育体系。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特殊教育保障机制不断完善，特殊教育数字化、智能化水平逐步增强，基本形成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格局。行动计划明确五大重点任务，一是扩资源，二是提质量，三是数字化，四是强普惠，五是促交流。行动计划强调，要加强党对特殊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建立多部门共同推进落实机制，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特殊教育发展格局，共同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特殊教育的良好氛围。我们再来关注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消息。今年前七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5%，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7.6%。 七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1.2%， 电子相关行业利润高速增长，前七月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1.1 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9.3%。其中，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利润

0: 同比增长 18.5 倍，对全部电子行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超过80%。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前七月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50.1%，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9.6 个百分点。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信息站的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微课堂。
1: 解锁问题，明晰权益，法治微课堂，让你的法律问题不再复杂。
0: 欢迎来到法治微课堂。今天的法治微课堂，我们一起来关注一句包办贷款，17人给骗子送了46万余元。个人征信存在瑕疵，贷款申请屡屡被拒，怎么办呢？一些不法分子谎称有门路办贷款，诱导群众上当受骗。2025年6月，乌苏市的张某某谋划新生意，帮征信存在瑕疵的人搞定贷款。事实上，张某某并无办理贷款的资质与渠道，但通过在门店投放广告、熟人互相引荐等方式，陆续有了客户。在获取他们的信任之后，张某某以服务费、担保费、保证金、材料费等名目收取费用。其中，刘先生先后数十次向张某某转账共计24万余元。刘先生多次催促无果后，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调查发现，张某某并未开展贷款办理工作，而是将骗来的钱财全部用于个人消费和偿还旧债。此案17名被害人受骗，涉案总金额超46万元。案发后，张某某仅退赔6.7万元。乌苏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张某某提起公诉。今年6月，乌苏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张某某经公安机关电话传唤后主动到案，并如实供述其主要犯罪事实。但张某某在第一次讯问时未供述全部犯罪事实，且在取保候审期间再次实施诈骗。法院同时查明，2019年张某某曾因犯盗窃罪被判刑，本次诈骗犯罪发生于2025年6月至2026年1月期间，距前罪有期徒刑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未满5年。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张某某自愿签署认罪认罚承诺书。案发后及本案审理期间，张某某已向部分被害人退赔经济损失。法院认定，被告人张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代办贷款的事实，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已构成诈骗罪。综合考量其累犯、自首、认罪认罚、部分退赔等情节，判处张某某有期徒刑6年10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8万元，责令其继续退赔被害人剩余经济损失39.4万余元。目前该判决已生效。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微课堂的内容。一段宣传之后，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律有的聊板块。
2: 幸福甜蜜16子。
3: 8月的塔里木河畔，暑气正浓，绿意铺展。阿瓦提县多浪乡木叶村村民亚森图村家院子的石榴树上，青色的果实缀满了枝头。
4: 亚森，你看这个发黄了吗？太阳大，水嘛狠狠的给它浇一下，长得嘛快一点。10月底吧，石榴长得红彤彤的一片，你看红红的，它就可以吃。
3: 这300多棵石榴树是今年4月吕培贵自掏腰包从山东引进，一棵一棵带着亚森图村一家种下的。
4: 我们相处20年，兄弟般的情谊，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我们就种了这个石榴园，我们想把它这个石榴园打造一个美丽漂亮的采摘园。对于我们这个亚森家庭来说，它也是一个增收。
3: 石榴花开满庭院。1997年，21岁的吕培贵投奔亲戚，从四川来到了兵团，从此便在石榴团扎下了根。他与维吾尔族兄弟亚森土孙的故事要从2004年说起。一次电路检修时，吕培贵发现亚森土孙一家还没有用上电， 心里很是担心。

0: 他家离我们一年很近，直线距离可能就是不到一公里，像邻居一样。2004年的时候来到他们家，看到没电，没自来水，我们都是邻居，我能搬就搬他一下。我把我的6、7个月的储蓄拿出来，就把电给他家通了。
1: 高兴的很，那个时候把他上学的时候嘛，天黑的吧，那个看不见了，电亮了嘛，可以歇了那个。
2: 一束灯火点亮了小家，也照亮了往后20余年的帮扶之路。吕培贵垫付农资，传授技术，帮扶创业。亚孙土孙家从刚开始住的小土房，到现在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房，养殖业也慢慢壮大，还掌握了棉花、小麦种植技术，日子越过越红火。
0: 那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要一起牢牢地把心力用在一起，我们一起再扶起来。
2: 吕培贵说，民族团结就像这些石榴树，枝叶相依，子子同心。未来他要让更多村民的院子里都种上石榴树，让红石榴花开遍塔河两岸。风吹拂过庭院，石榴树叶沙沙作响，仿佛在回应他的话。这正是民族团结、手足相亲最动人的回响。
3: 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得聊。
4: 下面呢，我们一起进入法律有的聊板块，我们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李静律师。李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欢迎李律师。法律有的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看房之后另选中介成交，算不算跳单呢？日常生活当中，人们进行消费交易时常常货比三家，甲公司在买房的时候也对比了不同中介的费用和服务，在选择了较低费用的中介成交之后，却被先前联系的中介起诉跳单，到底是正常比较还是跳单呢？不久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相关案件，给大家提了醒。原来甲公司由于经营所需，打算购买一处办公用房，于是便找到了中介公司乙公司寻求服务。此后呢，乙公司的员工带着甲公司的负责人实地查看了涉案房屋，双方签署了委托看房确认书。为了得到更优惠的服务，甲公司也接触了另一家中介公司丙公司。通过丙公司员工介绍，甲公司的负责人也了解到了同一房源信息，而且呢，丙公司的报价更低，居间服务方案也更符合其需求。最终呢，甲公司通过丙公司以低于乙公司报价的价格购入了涉案房屋，并支付了中介费。乙公司认为，委托看房确认书约定，甲公司不得利用乙公司提供的信息另行委托成交，否则应当支付违约金。其率先向甲公司推介并带看了涉案房屋，甲公司利用其提供的信息另行成交，构成跳单，甲公司应支付违约金。而甲公司则辩称，案涉房源信息并非乙公司独家掌握，已进入公开市场，自己有权选择价格更低的丙公司成交。那么关于跳单行为，法律当中是怎么样规定的？李律师，
5: 在民法典第965条当中的规定，委托人在接受了中介人的服务之后，利用中介人提供的交易机会或者媒介服务，绕开中介人直接订立合同的，那么呢，应当就向中介人要支付报酬。从法律规定来看，认定跳单的时候需要满足三个要件：第一，委托人接受了中介人的实质性服务；第二点呢，最终成交是利用了该中介提供的具有来源属性的交易机会或者媒介服务；第三点，委托人绕开了该中介人，直接或者通过了第三方完成了交易。那么本案当中的核心争议呢，就在于甲公司是否利用了乙公司提供的房源信息、交易机会，绕开其另行委托其他的中介成交。从房源信息来看，甲公司提交了其他中介更早推荐该房源的微信记录，那么显示出涉案的房源信息已经进入了公开的交易市场， 并非乙公司独家掌握。虽然乙公司确实将这套房源推荐给了买受人，但是这个并不影响买受人通过其他正当的途径获取同一房源信息。
4: 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甲公司算不算是利用了乙公司提供的服务跳单呢？李律师，
5: 利用的核心呢，是在于房源信息是否具有独家性，以及买受人获取信息的途径是否正当。在本案当中呢，乙公司仅提供了信息推介和带看等基础的服务，其他公司也提供了相应的服务。那么案涉房源呢，是属于公开的信息，丙公司独立的向甲公司推送该房源，乙公司提供服务与最终成交之间缺乏了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买受人并没有利用乙公司提供的服务。此外，关于跳单违约的认定呢，是除了要求委托人客观上利用了中介方的信息或者服务之外，一般会审查委托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逃避支付报酬的故意。从本案的实际情况上来看啊，甲公司最终通过丙公司完成交易，并且支付了合理的中介服务费用，不存在恶意逃避支付报酬的主观意图。那么消费者在挑选房源的时候呢，在得知同一房源信息之后，有权自主选择价格更低、服务更优、收费更合理的中介机构完成交易。因此呢，甲公司的行为不构成跳单。
4: 那么针对这个案例给大家怎样的提醒呢？李律师，
5: 消费者呢，如果发现不同的中介代理同一个房源，应当尽量的留存各家机构的聊天记录、房源链接等对该房源的推介记录，那么以此呢，证明自己获取信息的合法多样的渠道。如果决定更换中介，也应当基于服务质量或者价格优势的考量，而非为了恶意规避中介费用。诚信是市场交易的基石，也是法律的原则和要求，不能为了贪图小利，在接受了首家中介的实质服务之后，私下绕开中介与房东直接签约。这种跳单的行为最终还需要补缴中介费，并且承担违约责任，得不偿失。
4: 那么这起关于看房之后另选中介引发的纠纷，首先呢，大家要认清一个法律底线，货比三家是消费者的正当权利，但是想要白白享受中介劳动就是违约。法律规制跳单，惩罚的是那些利用了中介独家信息，谈好了价格，却为了省钱而私下绕开中介，逃避支付报酬的不诚信行为。但是如果房源是公开的，又通过多家正规中介了解信息，最终选择佣金更低、服务更好的中介成交，这个是属于正常的市场选择，并不构成跳单。对于购房者来说呢，如果担心日后产生纠纷，一定要养成保留证据的好习惯，比方说妥善的保存各家中介的推介记录、房源链接和微信聊天记录，这些都是证明你获取信息渠道合法的护身符。而对于中介行业来说，想要留住客户，靠的应该是提升服务质量，提供更具竞争力的价格，而不是单纯的依靠一纸看房确认书来强行绑人。诚信是市场交易的基石，无论是买房还是租房，大家一定要恪守契约精神，切莫为了贪图一点小利，在接受了中介的实质性服务之后，私下与房东签约。这种行为一旦被法院认定为跳单，不仅要补交中介费，还要承担违约责任，最终呢，得不偿失。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小强在某平台直播间购买了一款宣称含容量 90% 的羽绒服，收货之后发现面料粗糙，保暖性极差，送第三方机构检测之后，结果显示实际的含容量只有 45%， 与宣传严重不符。之后他联系商家要求退货退款并赔偿，商家呢以检测机构非官方为由拒绝了，还说最终解释权归商家。那么商家宣称含容量 90%， 实际上只有 45%， 这种行为是否构成欺诈呢？李律师，
5: 构成欺诈。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呢，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的有关商品的质量、性能等相关的信息应当真实和全面。 不得做出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那么商家在直播间明确宣称含容量 90%， 而实际的检测结果却是 45%， 这种以次充好、虚标参数的行为，主观上就具有欺骗消费者的故意，客观上呢，足以误导消费者做出错误的购买决定，已经构成了消费欺诈。
4: 那么面对商家的欺诈行为，小强可以主张怎样的赔偿呢？
5: 小强有权主张退一赔三。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呢，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500元的为500元，也就是我们通俗说的退一赔三。因此小强不仅可以要求退还购买羽绒服的货款，还可以要求商家支付相当于货款3倍的惩罚性赔偿金。
4: 那么针对商家拒不赔偿这样的态度，小强接下来应该怎么办？李律师
5: 建议小强可以采取以下的维权途径。第一步呢，应当要固定核心的证据，务必保存好在直播间的宣传录屏或者截图、商品的交易快照、支付凭证以及与商家的聊天记录，还有有资质的第三方出具的检测报告。那么第二步呢，向平台及监管部门投诉。小强可以向直播平台发起投诉，要求平台介入处理。如果平台或者商家推诿的情况下，可以拨打12315热线，或者向商家所在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举报。那么第三步呢，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如果调解无果，小强可以凭借着手中的证据，向自己收货地或者被告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依法要求商家承担退一赔三的法律责任。
4: 感谢李律师的解答。在这里呢，也要给大家提个醒，网购羽绒服一定要学会看吊牌上的执行标准和含容量，万一真的踩了坑，千万不要被商家的一句非官方给唬住，找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来检测，留存好直播截图和聊天记录，维权底气就足了。遇到这种黑心商家，不要怕麻烦，该投诉投诉，该起诉起诉，让不良商家付出应有的代价。朋友们，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广告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开学前一天，重庆两个即将读初三的女生在当地某快餐店疯狂的补作业。有人问他们，哎，暑假作业到底能不能在开学前写完呀？他们说，一个人，一支笔，一个夜晚，一个奇迹。想问问大家伙，当年的你有过如此疯狂补作业的经历吗？相比现在的小孩，我当年还真的挺有计划的。语数外、政史、地物、化生九门课按重要程度排好先后顺序，一天写一科。回想起60天前离开学校时那灿烂的笑。

0: 家渠市，多云见晴，20度到30度，西施胡杨河市雨，18度到27度，巴师石河子市多云，20度到28度，九师白杨市雨，14度到22度，石狮北屯市雨，13度到20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25度到38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20度到33度。最后再来关注到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多云见晴，18度到27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1: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2: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3: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1: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得聊。
4: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推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五师双河市 FM100.6， 六师五家渠市 FM88.2， 七师胡杨河市 FM92.3， 十师北屯市 FM96.9， 十四师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您还可以在抖音当中关注兵团882综合广播来收看直播。云上兵团 APP 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师事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 APP 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李静律师。李律师你好，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5: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欢迎李律师。看到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有朋友在咨询法律问题，这位朋友他说，装修新房工期延期了，会赔偿吗？李律师来为我们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吧。
5: 好的，关于装修延期的问题，首先我们要关注的一个核心重点是我们双方所签订的装修合同。在装修合同之中呢，我们首先会约定我们具体的工期是从具体的某一个时间点到另一个时间点。那么如果超过了这个时间之后呢，我们在合同的违约责任部分将会约定逾期交付的违约责任。那么这也是我们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违约责任的核心依据。除了合同的相关的约定依据之外呢，我们还要关注实际情况，就是关于

0: 工期延误到底是谁的原因？如果是因为装修公司的原因导致的工期延误，没有其他的不可抗力，或者说是我方的原因所造成的，那么装修公司就构成了对合同的违约，我们就可以根据合同当中逾期交付的违约责任条款的约定，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赔偿。
1: 如果说约定的时候没有写清要赔偿，延期赔偿多少，这个金额要怎么样去来衡量呢？
0: 一般情况下呢，我们是结合我们的实际损失，比如说按照时间来讲，我们应当交付，但是实际上拖延了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间，那可能导致我没有办法及时入住到我的新房当中，导致我在外租房或者其他的产生的一系列的损失，那都可以作为我实际损失的一些证据，向法院起诉，要求对方进行赔偿。
1: 好的，感谢李律师的解答。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高中毕业前就业能否认定劳动关系？一般而言，在学校就读的学生无法与用工单位建立劳动关系。若是高中生已在基本完成学业、年满16周岁的情况下外出打工，高中生与用工单位之间能否确立劳动关系呢？张某是山东省某县的学生，高中就读期间中断学业，前往北京打工，在某饭店后厨帮工。半年后的某天，张某在工作当中手被切伤，未继续上班。张某主张其在工作期间与饭店存在劳动关系，饭店对此予以否认，称张某是在校学生，不属于就业的劳动者，也不属于建立劳动关系的适格主体。张某向劳动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请求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并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2倍工资差额。劳动仲裁委员会裁决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饭店向张某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2倍工资差额后，饭店不服，诉至法院。法院审理查明，张某与该饭店之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饭店呢也未给张某缴纳社会保险，但张某在该饭店工作期间接受该饭店经营者于某的管理，并由于某按月向张某支付工资。张某在该饭店工作期间继续缴纳高中学费，并保留了高中学籍。在其受伤之后，张某返回学校领取了高中毕业证。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饭店和张某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呢？李律师，
0: 判断在校生能否成立劳动关系呢，不仅是要看是否保留学籍，核心是要看是不是符合劳动关系的从属性特征。那么张某在半年的时间内持续的向饭店提供劳动，那饭店也在按月的向张某支付工资，并且支付工资的数额还具有一定的稳定性。那么在上述期间呢，张某也接受了饭店的管理，应当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关于张某的主体资格的问题，那张某在饭店工作期间虽然保留有高中的学籍，但是其并非利用寒暑假等假期的时间在饭店工作，也不接受学校的教育管理，并且张某在入职的时候呢已经年满了16周岁，应当认定其具备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所以法院最终判决确认某饭店和张某之间呢是存在劳动关系的，饭店向张某支付未签订的书面劳动合同的2倍工资差额。
1: 在校生与用人单位之间建立劳动关系应当具备哪些要素呢？李律师，
0: 在校生与用人单位之间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要具备3个要素。首先第一点，在校生以就业为目的的提供持续性的劳动。在校学生虽然还具有一个学生身份啊，但是其具有明确的求职的愿望，持续的向用人单位提供劳动，而非在寒暑假期间呢进行一个短期的实习，那么就应当认定其有就业目的。那么第二点呢，是在校生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在校生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呢，按照用人单位的指令和标准完成了相应的工作安排，那其劳动过程当中呢也收到了用人单位的监督，用人单位也有权按照合同或者规章制度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对其实施奖惩，那么就应当认定为接受了用人单位的管理。第三点呢，是用人单位要向在校生支付劳动报酬。 双方对于劳动报酬的给付方式和具体的数额具有明确的约定。用人单位依约向在校生支付劳动报酬。需要提醒各位注意的是，用人单位是否为在校生缴纳社会保险呢，并不影响双方之间劳动关系的认定。
1: 所以说学生身份绝不是用人单位逃避责任的挡箭牌。很多人误以为只要还保留着学籍就不算劳动者，但是呢，法律看重的是实质重于形式。如果一名年满16周岁的高中生已经中断学业，以就业为目的在单位持续工作，接受管理并领取稳定的报酬，那么他就不再是单纯的勤工俭学或者是短期的实习，而是具备了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用人单位不能拿他还是一个学生来推卸责任，该签的劳动合同必须签，该赔的双倍工资一分也不能少。想要提醒大家，青春正当时，但是打工需谨慎。对于在校生来说，外出打工一定要擦亮双眼，优先选择正规渠道，坚决拒绝试用期无薪、扣押证件等霸王条款，并妥善地保留好考勤记录、工资条、工作群聊天记录等关键证据。而对于用人单位来说呢，切莫心存侥幸，依法合规用工才是企业长远发展的基石。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女职工产假期间提前返岗，能否同时获得生育津贴和产假工资呢？当前，随着社会福利保险体系的发展，孕期、产期、哺乳期等女职工在特殊时期的权益保障日趋完善。如果女职工在产假期间提前返岗，生育津贴和产假工资能否兼得？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刘某于2022年3月26号生育，北京市申请生育津贴待遇核准表显示，核准支付生育津贴金额为26,059.37元。2022年2月23号，刘某与某科贸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之间的微信沟通记录显示，刘某说，出来45天，我可以在家办公，也可以有事儿去单位半天也行，假期往后延，不知道这样您觉得行不行？王某表示，行，不耽误工作就行。刘某和王某2022年4月14号至2022年9月19号期间的微信记录往来邮件截图显示，该期间王某多次与刘某沟通安排工作，某科贸公司在上述期间每月向刘某发放工资，后双方发生了争议。某科贸公司诉称，刘某在产假期间同时领取了生育津贴和工资，属于重复收入，应当将领取的生育津贴予以返还。刘某辩称，其在产假期间正常提供劳动，工资是劳动所得，领取生育津贴为其合法权益，不应该返还。那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生育津贴与劳动报酬它的区别是什么呢？李律师，
0: 生育津贴和劳动报酬它的法律性质是不同的，不能直接简单的互相取代。生育津贴呢，它是属于生育保险基金发放的社会保障待遇，对应的是女职工的法定产假权益，不以劳动者实际提供劳动为前提，而工资呢，是劳动者付出了劳动之后，用人单位支付的劳动对价。那么女职工因生育享受的产假是法定权利，女职工放弃产假提前返岗上班呢，是爱岗敬业的体现，应当予以尊重。从注重女职工劳动权利和生育权利双重保护的角度上出发呢，用人单位对提前上班的女职工支付相应的劳动报酬是符合劳动法的相关规定的，也符合社会公序良俗和公平正义，应当予以鼓励。刘某和科贸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就产假期间居家办公、假期延后的事项协商一致，产假期间王某也多次与刘某沟通并且安排了工作。那么科贸公司向刘某支付的工资和生育津贴不属于重复的收入，科贸公司要求刘某返回生育津贴的这个要求呢，也缺乏了法律依据，不应当获得支持。
1: 那么生育津贴和产假工资发生冲突的时候要怎么样来解决呢？李律师，
0: 依据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的规定，那么女职工产假期间的生育津贴对于已经参加生育保险的呢，按照用人单位上年度这个

0: 职工的月平均工资的标准向由生育基保险基金的支付。对于未参加生育保险的呢，按照女职工产假前工资的标准由用人单位支付。即便女职工已经领取的生育津贴数额高于了其本人生育前的工资数额，用人单位也无权要求返还差额的部分。因此，如果女职工产假期间依法正常休假，那么原则上生育津贴与产假工资不能兼得，只能获得二者当中就高的数额。那么如果用人单位在女职工依法休假时自愿同时给付生育津贴和产假工资的，也应当予以尊重。如果女职工产假期间提前返岗提供劳动的，那么根据司法裁判呢，一般认为此时女职工可以同时领取生育津贴和产假工资。女职工因为生育享受的产假是法定的权利，女职工提前返岗上班呢，也不应当视为放弃了休产假的权利，也不应当认定女职工放弃了享有提前上班期间工资的权利。所以从法律性质上来看，生育津贴是国家通过生育保险制度给予女职工的一项生育的福利，也体现了社会对生育行为的支持和保障，具有社会的保障属性。而工资是劳动者基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通过提供劳动所获得的对价，二者的法律性质完全不同，绝对不能够简单的相互替代。保障女职工的特殊时期的双重权益，既是我们国家法律体系的必然要求，更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女职工放弃产假提前返岗上班是爱岗敬业的体现，其不仅牺牲了自己的休息休假的时间，也为用人单位额外创造了生产的财富。用人单位对提前上班的女职工支付相应的工资，也符合社会公序良俗和公平正义。
1: 休假与返岗待遇规则大不相同。如果女职工在产假期间是依法正常休假的，那么生育津贴和产假工资原则上不能兼得，只能就高不就低。但是呢，如果像本案当中刘某一样，是自愿放弃休假提前返岗，并提供了实际的劳动，那么他完全有权利双份兼得。这既是对女职工爱岗敬业的尊重，也是法律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坚决保护。法律有的聊，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楼上漏水，楼下遭殃，房东和租客谁赔偿？赵某和于某是某小区的业主，赵某的房屋位于于某房屋楼下，于某将该房屋出租给了宋某。某年的春节期间，宋某返乡过年，房屋锁闭无人管理。2023年1月，赵某被物业告知楼上于某家房屋漏水了，造成自己家房屋被淹，屋顶还有墙壁以及家具不同程度的受损，被褥被水浸泡无法使用。赵某于是将于某、宋某诉至法院，要求二人赔偿装修受损修复赔偿款、房屋租赁费、空置费等。于某表示，其对房屋使用期间的状况并不了解，而且其与宋某的合同明确约定，在房屋出租期间导致的损害应当由租户来承担责任。本次漏水呢，是宋某未及时断水造成的。宋某则称，其承租房屋的壁挂炉已经达到了国标报废年限，于某作为房东应当保证房屋能正常使用，但是房东只维修不更换，因此呢，应该由于某承担侵权责任。经过赵某的申请，法院委托鉴定公司对赵某房屋因漏水导致装修受损需要修复部分的修复方案和修复造价进行了鉴定，经鉴定工程造价为27264元。那么最终呢，法院酌情确定于某承担70%的责任，宋某承担30%的责任。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法院为什么会这么认定呢？李律师，
0: 本案呢是由赵某房屋漏水引起的损害赔偿。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造成赵某房屋漏水的原因呢，是因为于某房屋的壁挂炉管道爆裂，于某是房屋的所有权人，他应当保障房屋屋内的设施的安全性和可使用性， 这是于某的义务。那么孙某呢，作为漏水发生时该房屋的使用权人，对于屋内的设施设备有妥善使用的义务。从本案查明的情况而言，于某房屋内的壁挂炉使用年限比较久，已经达到报废的年限，且在本次漏水事故发生前已经经过了多次的维修，该壁挂炉本身就已经存在损坏的风险，因此于某对于漏水事故的发生呢，应当承担主要责任。而事故发生之时，宋某没有关闭水电，其对于漏水的事故呢，也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
1: 有哪些相关的法律规定呢？您来跟我们说说吧。
0: 好，民法典第1165条当中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依照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其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还有民法典的第1172条当中也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的，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责任。
1: 生活当中啊，我们可能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那么遇到这种情况应该如何解决呢？李律师，
0: 近年来其实因为房屋漏水引发的纠纷呢时有发生，在此也提示大家，房东和租户均有责任履行合理的注意义务，房东作为房屋的所有权人，对房屋的各项设施设备都负有安全保障以及及时修缮的义务。如果房东没有完全履行前述的义务，则房东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出租房屋之前呢，房东也应当对房屋及其附属物品、设施设备进行全面的检查和维修，对于存在的安全隐患呢，要及时的更换。此外，在签订租房合同时，对承租人过错的情形进行列举释明，避免双方后期履行合同的过程当中出现争议和矛盾。租户作为房屋的实际使用人，应当对房屋尽到妥善保管和使用的义务。租户一旦发现该房屋及其附属物品、设施设备因为自然属性或者合理使用等非其原因导致的损毁，也应当及时的通知房东来进行修复。如果因为自身使用不当造成房屋受损或者邻居产生损失的，则租客也应当在其的过错范围之内承担相应责任。此外，当发现了房屋有漏水等情况时，业主应当第一时间采用照相、录像的方式留存证据，并且及时联系物业公司和相关业主查看漏水部位，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对于维修记录和相关费用单据要予以保存，必要时可以申请专业的机构对于漏水的原因进行鉴定，以此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感谢李律师的解答。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想提醒大家，遇到漏水纠纷，第一时间固定证据最关键。无论是楼下被淹的业主，还是楼上的房东和租客，发现漏水之后，一定要立刻拍照、录像，并联系物业上门排查，留存记录。同时呢，妥善保留好维修报价单、发票以及相关的沟通记录。如果协商无果，这些证据就是大家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铁证。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分析了一个个案例，希望能够对朋友们有所帮助。到了这个时间呢，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宾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七师胡杨河市 FM92.3， 十师北屯市 FM96.9， 十四师昆玉市 FM95.2。 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感谢 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李静律师为大家的解疑答惑。李静律师现为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为十余家政府及企事业单位提供常年法律顾问服务，同时擅长建设工程纠纷、商事纠纷的处理，对企业合规管理和破产业务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李静律师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底，求实

的工作作风、周到的服务意识，具备高度的责任心和执行力，能深入理解客户的需求和期望，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当事人争取权益。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下载云上兵团，找到法治零距离专区进行留言咨询。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3: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 88.2，
2: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6: 几天前，美军华盛顿号航母刚刚接替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在阿拉伯海北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和战备任务。美国海军又派出另一艘航母作为华盛顿号的替代者。军情头条：美航母持续对伊朗施压，自身问题也不断暴露。英国和法国主导的医院联盟8月24日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会议，讨论乌克兰防空装备供应等事宜。英法两国领导人在会上承诺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力度，包括同乌方分享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在乌当地建立生产线，以及加快防空导弹交付等。军情聚焦：欧洲对乌军援全面升级。据西班牙阿贝塞报网站8月25日报道，波兰国防部已开始在东部边境布设30万个钢筋混凝土反坦克锥，以此推进其东部盾牌计划。除此之外，波兰还将配备射程约1000公里的远程进攻性武器，目的是提升本国的威慑能力。武器秀场，波兰构建东部盾牌，采购远程导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首先来关注本期的军情头条：美航母持续对伊朗施压，自身问题也不断暴露。
6: 几天前，美国华盛顿号航母刚刚接替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在阿拉伯海北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和战备任务。美国海军又派出另一艘航母作为华盛顿号的替代者。当地时间8月27日，美国海军官员称，罗斯福号航母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据美国海军学会网站报道，由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仍在持续，美国海军正规划更长的航母部署周期。罗斯福号航母与其搭载的第11舰载机联队将在未来几周内从母港圣迭戈出发，前往中央司令部任务区，替换华盛顿号，以维持2月28日实施狂怒行动以来美国在阿拉伯海的航母存在，继续执行对伊朗封锁任务。出发之前，罗斯福号水兵的家属们正在为这次持续超过7个月的海外部署任务做准备。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达里尔·考德尔与总军事长约翰·佩里曼表示，在阿拉伯海部署航母会持续下去。美国海军试图减轻长时间执行任务的军人及其家属的压力。考德尔表示，自其上任以来，美军就一直处于冲突之中，这使得部队长期承受巨大压力，应对航母打击群在战区部署的时长做出更精准的预判。目前的这种分批多次延期部署，导致军人家属看不到明确的部署结束时间，严重影响了生活，也给舰员们带来了相当大的心理负担。佩里曼则表示，罗斯福号的舰员家属已经开始为亲人离家超过7个月的长时间部署做准备。福特号航母不久前创下了冷战以来美国航母的单次部署时长之最。该舰从2025年6月24日从诺福克海军基地出发，经历了长达326天的部署，于今年5月返回母港。 仍在海上航行的林肯号航母部署时长也即将超过300天，仅次于福特号。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考德尔目前正在与第五舰队指挥官共同研究确定航母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时靠港休整的计划停靠地点和时间。美国海军正考虑让非洲、印度或稍远的新加坡作为航母打击群的临时休整点。军情头条，美航母持续对伊朗施压，自身问题也不断暴露。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7: 美国海军航母兵力最近一段时间持续进行调整。华盛顿号航母刚刚接替了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那么美国海军又马上派出了罗斯福号对其进行替代。董旭，这其中有什么样的原因？
9: 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已经驶入阿拉伯海北部的任务区，会对林肯号核动力航母进行替代。那么林肯号核动力航母啊，它此前在中东周边的海域进行部署已经是长达了200多天。那么如果把返回母港的这种海上航行的时间也计算在内，那么它不靠港不靠岸连续部署的时间会超过300天左右。所以说呢，华盛顿号是替代林肯号要在阿拉伯海北部去执行这种威慑海上封锁任务，甚至呢一旦美国决定再次开战，华盛顿号航母也会直接参战。但是呢，就在华盛顿号航母抵达美国中央司令部任务区不久之后，美国海军又宣布已经派出罗斯福号核动力航母要对华盛顿号航母进行替代。当然了，命令已经下达，但是呢，罗斯福号还是需要几周的准备时间，后续呢会出发前往中东的周边区域。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美国针对伊朗它采用了航母车轮战的方式，那么航母针对伊朗进行军事部署，它的这个任务周期会进一步的压缩，而且呢，美国海军和国防部会提前的发布每一艘航母它的这种任务周期。为什么要采取这种车轮战的方式呢？就是因为新老航母都不太靠谱。那么作为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服役的时间已经比较长了，所以在长时间部署，比如说超过半年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周期进行部署，那么航母在作战的状态会出现舰内的生活保障体系出故障的情况，那么甚至呢也会出现补给的难题。那么林肯号在部署的过程当中，这些问题都浮出了水面，在美国国内引发了很大的争议。那么针对美国海军和美军高层也有很多的批评声音。那么新航母啊，看来呢也不太靠谱，因为像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竟然出现了舱内火灾的情况，只能是退出了战斗，到盟友的基地去进行维修。所以无论是新航母还是老航母，在一线执行作战任务，那都是小问题小毛病不断。所以美国海军采取的模式就是车轮战，进行短时间的高频次的这样的一个轮换，防止航母在一线出问题，导致它的军事行动难以持续。那么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呢，当林肯号返回母港，或者说呢在退出了它的这个行动任务区之后，靠近伊朗的中东区域主要就是华盛顿号。那如果说罗斯福号也在短时间内赶到了中东地区，那针对伊朗，美国海军又可以构建起双航母的打击群。当然了，这个双航母打击群可能是一个短暂的状态，那华盛顿号也会返回母港去进行休整。那也就是说呢，下一艘航母罗斯福号已经确定了，它的任务周期也确定了。那除了航母不靠谱之外，采取这种航母车轮战还有另外一个考虑，就是美国海军现在把中东的这样的一个区域作为它航母打击群进行作战部署的这样的一个练兵场。因为最近这20年， 美国海军使用航母发动这个军事行动，或者说介入这个冲突，那么它是一种单向的作战模式，就是核动力航母派出舰载机进行轰炸，航母打击群当中的宙斯盾战舰、巡洋舰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进行远程的火力打击。那么在近20年航母打击群进行作战的过程当中，那么美国海军它的海上作战兵力基本上呢不会遭受到非常直接的威胁，但是呢这一次作战行动就不太一样了，因为伊朗他手中有弹道导弹，那可以打2000公里，那么有一些弹道导弹呢还据称可以打击海上移动目标啊，就是反舰弹道导弹或者是高超音速导弹，那么一些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啊也可以打击上千公里。那么航母打击群它还是在伊朗的远程火力覆盖范围之内，不过呢伊朗的远程反舰火力能不能打得准啊，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一旦伊朗发射弹道导弹，发射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那处于作战状态的航母打击群就要启动它的预警体系和防空反导的体系，要针对来袭的威胁进行判断啊。如果说伊朗发射的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距离航母打击群比较近，那么甚至有命中的可能性，那宙斯盾战舰就要进行这个防空作战，舰载机部队也要针对这个无人机进行拦截。可以说呢，这是在一种高压的状态下，是面临危险的状态下去进行作战部署。所以不排除啊，美国进行更多的航母轮换，也是要利用和伊朗的这种军事博弈、军事对峙，甚至是交战，针对它航母打击群的防空反导能力进行全方位的检验。所以这种轮换机制，这种车轮战可能是美国海军蓄谋为之。那么

0: 只要中东地区的危机不解除，霍尔木兹海峡还是处于伊朗一定程度的掌控状态，美国的航母包括它的航母打击群是不会轻易撤离的，因为还要执行海上封锁任务。因为在和伊朗进行博弈和较量的过程当中，航母它既是作战工具，同样呢也是在谈判过程当中的这个筹码。所以从目前来看，从美国海军传递的信号和信息来看，航母打击群会一直保持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也会保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压力。
1: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考德尔就表示，美军一直处于冲突之中，使得部队长期承受巨大压力。那么美国海军持续部署航母打击群执行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面临哪些问题？
0: 美国海军在阿拉伯海北部针对伊朗持续的部署航母打击群，确实呢已经面临了很多的问题和挑战。首先呢就是士气低落，这个士气低落是怎么造成的呢？就是因为像林肯号核动力航母啊这样的大型的海上作战平台，虽然说啊排水量10万吨，而且呢具有很强的保障能力，但是如果是作战行动或者是海上封锁行动，那么导致航母接近300天都没有办法靠港进行休整进行补给，那航母上的美国海军的人员就会出现体能下降或者说心理压力增加的这个情况。因为呢和伊朗交火的时候啊，伊朗也会向航母打击群发射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那航母上会经常拉响防空警报，那美军的士兵肯定承受的压力就是越来越大，因为一旦遭到了导弹的命中或者是无人机的击中啊，虽然说不一定能够把航母彻底的击沉，不过呢只要出现了舰体结构损毁的情况，可能就会导致人员的伤亡。所以在这种持续的作战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进行部署，美军的官兵确实会容易出心理问题。有一些这个美国媒体就爆料说，有一些海军官兵啊，就是在航母上啊进行部署的时候啊，已经出现了这种自杀的倾向啊，所以说呢有一些美军的士兵在航母上和伊朗进行作战进行军事对峙，那可能士气非常的低落，而且呢不仅没有斗志，甚至呢心理防线都崩溃了。第二个呢就是补给难题，因为在阿拉伯海北部执行作战任务执行封锁任务的美国航母上的一些水兵就对外抱怨说，他们的伙食啊越来越差。为什么说火是越来越差呢？就是因为补给越来越难。正常状态下，非作战的状态下，巴林的美国海军的第五舰队的总部啊，那么是一个大型的综合的补给基地，可以针对航母打击群进行全方位的补给。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是处于被封锁的状态，补给舰不可能进出波斯湾。那么巴林的基地无法针对航母打击群进行补给，所以呢美国海军把迪戈加西亚作为临时的补给站。但是呢航母打击群是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距离迪戈加西亚大概是4000公里，虽然说可以使用补给舰进行往返穿梭式的补给，但是呢新鲜的肉类啊蔬菜可能就会供应不足，所以也会出现伙食标准下降，航母上的美国水兵进行抱怨的这种情况。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当航母打击群针对伊朗执行作战任务的时候，它在周边很难找到安全的落脚点。如果说航母进入到周边的港口和海军基地进行休整进行这个补给，那么它就从海上移动目标变成了固定目标，反而更容易遭到打击。所以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的航母打击群，那么它整体上还是处于这种危险的状态，相对而言呢部署在地中海的航母打击群它可能就是比较安全一些。
1: 董旭，在远洋部署和远洋作战过程当中，航母有哪些优势和劣势？
0: 在海军的作战装备当中啊，航母尤其是大型航母，它是海上自持能力比较强的作战平台，而且呢可以针对广阔的海空区域包括陆地区域进行控制进行打击进行压制。那么优势呢就是机动性比较强，无论是进还是退，那么它都是留有很大的余地和空间。如果说没有海外基地，或者说呢海外基地的使用受到了限制，那拥有航母编队或者是航母打击群就可以长时间的执行任务。因为 大型的现代化的这个航母上，舰载机啊往往都是双发重型舰载机，那么它能够飞得远，能够

0: 在其他体系的保障下掩护整个的航母打击群或者是航母编队。那么航母啊，它还有一个最重
1: 一定给予补助，真正做到小额缴费长效保障。待遇申领上，参保人员正常缴费且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经评估认定后即可享受相应待遇。制度启动初期，优先保障重度失能人员。

0: 欧洲对乌军援全面升级。据西班牙阿贝塞报网站8月25日报道，波兰国防部已开始在东部边境布设30万个钢筋混凝土反坦克锥，以此推进其东部盾牌计划。除此之外，波兰还将配备射程约1000公里的远程进攻性武器，目的是提升本国的威慑能力。武器秀场，波兰构建东部盾牌，采购远程导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再次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马上来关注本期军情聚焦，欧洲对乌军援全面升级。
0: 英国和法国主导的1月联盟8月24日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会议，讨论乌克兰防空装备的供应等事宜。英法两国领导人在会上承诺加大对乌克兰军事援助力度，包括同乌方分享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在乌当地建立生产线，以及加快防空导弹交付等。然而专家指出，导弹产能建设最早要到明年才能发挥作用，而乌克兰需要先安然度过这个冬天。10余名欧洲国家领导人和政要在乌克兰独立日之际到访基辅，其中包括7月就任英国首相的伯纳姆，这是他上任以来第一次出访。伯纳姆在1月联盟会议上称，已批准欧洲导弹集团同乌克兰分享风暴之鹰远程巡航导弹英国部件的机密制造技术，以便法国和乌克兰推进在乌境内导弹生产线建设。风暴之鹰导弹由法国和英国联合研发。据路透社报道，法国此前已同意授权乌方使用相关技术。俄罗斯方面对此回应称，英国计划同乌克兰分享巡航导弹生产技术是火上浇油，俄方对此予以极其负面的评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4日表示，英国此举如同站在乌克兰一方参与战争，俄军正收集相关资料，以确定导弹在乌克兰的可能生产地点，并将采取措施将其摧毁。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道格拉斯·巴里告诉媒体，英法协助乌克兰在乌境内生产导弹，效果将部分取决于这些导弹何时才能真正投入使用。英国弗里曼航空航天研究所研究员阿伦·道森则认为，在冬季来临之前，乌克兰迫切需要提升的是防空能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1月联盟会议上恳求盟友为乌克兰提供防空装备援助。泽连斯基称，预计2026年全年，西方盟友向乌克兰提供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仅为264枚，较2023年的675枚缩减过半，而乌克兰至少需要300枚该系统拦截弹才能安然度过这个冬天。线上远程参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将尽其所能为乌克兰提供拦截弹，其他盟友也应加快交付速度。伯纳姆则称，英国将加强与乌方的工业合作，以便为乌方使用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更低廉的替代方案。伯纳姆计划9月同其他欧洲领导人一道访问美国，以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冬季到来之前将部分爱国者拦截导弹库存拨给乌克兰。军情聚焦，欧洲对乌援助全面升级。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议院联盟会上称，已经批准了欧洲导弹集团和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远程巡航导弹英国部件的机密制造技术，以便法国和乌克兰推进在乌境内的导弹生产线建设。东旭，这会对当前的战局产生什么影响？
3: 英国向乌克兰提供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技术，这就意味着英国针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已经没有技术的上限，那么会进一步的扩大技术层面的对乌军事援助。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性能是比较先进的，在西方在北约的支持下，乌克兰的情报机构了解到了在前沿区域有俄军高层指挥人员的活动，那么确定了位置之后，他往往会使用风暴之影针对目标进行摧毁进行远距离的精准的火力打击。之所以要转让技术，就是要让乌克兰军队具备自我造血的能力。如果说乌克兰他在英国的帮助下构建起了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生产线，能够进行批量化的生产，那这样的话呢，它的导弹的运用能力就比较强了。这个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原本呢有两个版本，分别是英军的自用版本和外销版本。外销版本呢，它的

0: 射程一般会被限制在200多公里左右。那以前向乌克兰提供的一些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可能就进行了射程的限制，只能打200多公里。但是如果乌克兰自主的拥有了生产线，自主的进行生产，那可能就不是200多公里的这种受限的射程，可能就是最远的射程。基本上乌克兰它组装的和生产的风暴之影就是达到了英军使用的原版的这个技术水平，那它最远的射程可能会达到400多公里，或者是接近500公里的最大射程。更重要的是，英国是要针对乌克兰的导弹研发和生产能力进行全方位的这个推动。因为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涉及到四项很关键的技术，分别是小型涡喷或涡扇发动机、复合制导技术、末端的红外成像技术以及隐身弹体技术。那么这些技术啊，不仅可以用于风暴之影的生产，同样呢也可以融入乌克兰独立自主研制的巡航导弹当中。乌克兰现在已经拥有了火烈鸟巡航导弹，号称能打3000公里，但是呢打击的精准度可能不够高，另外一个呢傻大笨粗，突防能力差。如果说把风暴之影的技术和火烈鸟进行结合，那火烈鸟可能会具备更强的抗干扰能力，甚至乌克兰军队会装备和拥有隐身版的火烈鸟。还有一个这个影响呢，就是随着乌克兰拥有了更多的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它对战斗机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多。因为风暴之影不能从地面上发射啊，是要利用战斗机对它进行投掷的。那随着乌克兰拥有更多的风暴之影，欧洲国家可能还会援助更多的战斗机。你像法国的幻影2000、阵风、挪威的鹰狮都可以挂装和发射风暴之影。所以通过引进风暴之影的生产线啊，在国内进行量产，不排除还会推动乌克兰重建空军的这种工作，可能会让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援助更多的战斗机，作为更多风暴之影的挂装和发射平台。
1: 那么欧洲国家加大军事援助的力度，对俄军会造成多大压力？
0: 那么像英国，它授权乌克兰组装风暴之影巡航导弹，那就意味着法国同样也是会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那后续呢，德国有没有可能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巡航导弹，或者说授权乌克兰在国内组装生产金牛座我认为这都值得关注。所以从目前来看呢，英国也好，很多的欧洲国家也好，是加大了军事援助的力度，要多给乌克兰更多的远程打击的进攻性的武器装备，要针对俄罗斯进行长时间的消耗战。所以呢，就像俄方所说的那样，现在很多北约成员国和欧洲国家是启动了这种代理人战争，通过援助乌克兰，通过武装乌克兰，通过给乌克兰很多先进的军事技术，让乌克兰的进攻能力进一步的强化，那么会给俄军尤其是一线作战的俄军带来更大的压力。那么现在呢，双方的这种远程火力互袭是愈演愈烈。那么俄方呢，主要是使用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加上先进战术导弹的混合打击方式，针对乌克兰纵深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那么欧洲国家提供了很多的防空武器，包括埃瑞斯 T 纳萨姆斯，包括它的配套弹药，但是呢，俄军所使用的伊斯坎德尔 M 这种近距离的地对地的弹道导弹，以及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和锆石高超音速导弹，欧洲国家提供的现有的这些防空反导系统很难对它进行拦截，因为速度不够那么射高和最大射程可能都是受限的。那么真正能够针对这些俄方先进战术导弹进行拦截的，其实还是美国提供的爱国者系统，尤其是爱国者三。但是呢，现在美国自顾不暇，他和伊朗进行作战的过程当中消耗了大量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那无力针对乌克兰进行援助。那乌克兰他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越打越少，所以呢，有一些发射器事实上呢，它已经是哑火了，没有拦截弹可用。那么俄军呢，就可以重点打击相关的目标，比如说打击乌克兰的空军基地，直接将战斗机摧毁在机库当中，这是非常有可能的。那么还会打击乌克兰的军工生产体系，削弱乌方研发生产无人机和 这个巡航导弹的能力。所以现在呢，乌克兰包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非常的着急，是希望呢能够尽快的拿到爱国者系统。从目前来看呢，欧洲国家已经提供了很多的中近程的防空武器装备，那么它拦截自杀式无人机、拦截巡航导弹发挥的作用还是比较大的，但是针对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这些武器很多情况下是不管用的。所以现在呢，乌克兰对于爱国者系统还是非常渴求的，希望欧洲国家能够拿出一部分库存，让乌克兰它在冬季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啊，针对它的大城市能源设施和军工体系进行更好的保护。同样呢，可能也要联合欧洲国家去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啊，要让美国拿出一部分库存。现在来看，这个工作非常难做。那么我们刚才讲的是乌克兰它要解决这个防空系统的这个问题，那么在进攻能力方面，其实欧洲已经提供了很多的帮助。虽然说欧洲它没有性能非常先进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或者是弹道导弹，但是呢，现在欧洲很多国家已经启动了和乌克兰的这种联合的研发项目，要提供低成本的巡航导弹，那么控制成本，但是射程要远，能打一两千公里啊，尤其是两千多公里。那么通过启动新的低成本巡航导弹的这样的一些项目，要让乌克兰针对俄方构成更多的火力袭扰，要削弱俄方的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所以呢，现在欧洲国家它是全方位的加大了援助乌克兰的力度，要提升乌军的防御能力，也要提升乌军的进攻能力，尤其是远程火力打击能力。
1: 那么乌克兰又会如何解决爱国者系统的难题？
0: 从目前来看呢，乌克兰所面临的爱国者难题是无解的，因为欧洲能够援助给乌克兰的爱国者系统的防空反导拦截弹都已经给了，那现在可能就剩一个最基础或者说呢最少的这样的一个库存，不能都给这个乌克兰方面因为欧洲的防空反导体系它不可能无弹可用啊。那美国呢，现在不太好做工作，因为美国自己也是自顾不暇，中东地区的作战行动消耗了太多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现在美国的军火商和防空企业还在加班加点的生产，因为不知道中东地区的危机什么时候解除，中东地区的数量众多的这种美军的设施和大型的海外军事基地还需要更多反导系统的保护，所以现在来看美国是不愿意针对乌克兰进行援助，给钱也很为难，也不愿意援助。那么至于说泽连斯基此前提出的要让美国转让生产线乌克兰在国内进行自主生产，现在来看呢，美国的军火商和美军的高层也是不愿意因为呢一旦把这些技术提供给乌克兰，乌克兰的防务企业它的研发能力强化了，生产能力强化了，那么掌握了比较先进的防空反导技术，那以后乌克兰它研制出来的国产的防空反导系统可能就会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和美国的军火商抢订单，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现在双方达成的一个基本的合作是什么呢？就是改进乌克兰军火库当中一些老旧的不能用的 S300 系统尤其是 S300 的这个防空反导拦截弹。S300 系统当中确实有这个中远程的反导拦截弹，但是呢如果长时间的在仓库当中，可能它的传感器都坏掉了，无法工作，无法正常的使用。那么现在乌克兰提出的一个折中方案，就是让美国的军火商针对这些 S300 系统的拦截弹进行技术改造，比如说换发动机，换这个导引头，那么让它能够飞起来，让它能够针对来袭的弹道导弹进行拦截。那么这种合作工作已经开始展开了。那欧洲国家也是提供了最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因为欧洲最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就是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制的萨博 TNG。这个系统不仅可以拦截无人机巡航导弹，针对近距离的或者说中近程的弹道导弹也具备拦截的能力，因为呢它可以引导紫腕30拦截弹针对目标进行拦截。但是呢这种紫腕30系统它最大的问题，它不是动能撞击，而是破片杀伤，所以它的性能和爱国者系统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性的。但是呢欧洲愿意转让技术，所以欧洲已经是把能够拿出来的最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都给乌克兰了，要弹药给弹药，要技术给技术。但是呢爱国者系统目前在乌克兰防空反导体系当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那么后续呢可能还是要继续的做美国的工作， 那么就看美国他在爱国者这个问题上会不会积极的去提供助力，还是说呢处于一种观望的状态，这个和俄乌冲突的走向也是存在关联的。
1: 相关话题就分析到这里，最后进入本期武器秀场，波兰构建东部盾牌，采购远程导弹。
2: 据西班牙阿贝塞报网站8月25日报道，波兰国防部已开始在东部边境布设30万个钢筋混凝土反坦克锥，以此推进其东部盾牌计划。除此之外，波兰还将配备射程约1000公里的远程进攻性武器，目的是提升本国的威慑能力。波兰国防部部长瓦迪斯瓦夫·科西尼亚克·卡梅什透露，工程兵部队已完成首批150公里防御工事的布设工作，预计全部反坦克防御设施将在10月底完成交付。卡梅什同时宣布，来自北约的美、英、法部队即将进入该地区，强化东部边境防务。这一防御工事包含反坦克壕沟网络、雷区、加固障碍设施以及主动监视技术系统，整套体系将在远程导弹就位后达到完全作战能力。目前波兰军队已经可以使用射程370公里的联合防空区外发射空地导弹，以及最大射程为900公里的增程版。东部盾牌计划总投资预计达24亿欧元。武器秀场，波兰构建东部盾牌，采购远程导弹。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陆续，东部盾牌计划都包括哪些内容？
0: 波兰构建的东部盾牌防御体系显然是针对俄罗斯的，因为现在波兰的国防策略呢是支持乌克兰，那么同样呢也是针对俄罗斯，它要进行这种军事准备。而且呢，波兰它作为北约东翼的前沿阵地，也是和俄罗斯进行军事对峙和博弈的最前沿。那么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波兰意识到俄军它的地面的装甲部队的突击能力还是很强的，那么像T-72、T-90包括先进的履带式的步战车可以快速的进行纵深的突击，也就是俄乌冲突爆发的初期，那俄军装甲部队的突袭能力让波兰方面认为它传统的这样的一个防御体系可能是挡不住，所以现在呢它就要进行这种专门针对坦克装甲部队的这样的一个防御体系的加强。那么它会构建反坦克壕，会构建雷场，会构建针对坦克进行行进进行阻碍的这样的一些阵地。当然了啊，这都是被动的防御体系。那么在这些体系的后方，或者是在这些体系的中间，波兰呢也会给他的作战部队留有啊一些这个攻势的区域啊，比如说他会构建很多隐蔽的火力点、地堡、碉堡等等，那么配合他的反坦克的防御体系要进行火力阻击。当然了，波兰它不仅仅是进行这种边境区域防御体系和反坦克作战体系的一个强化，它的陆军部队也在全方位的扩充和升级。现在波兰啊，想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要打造欧洲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装甲作战部队，所以我们看他花大价钱买了很多先进的武器装备，从美国买了 M1A1 主战坦克，也就是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还从韩国买了 K2 主战坦克，那么还引进了韩国的 K9 自行火炮，那么同样还从美国引进了大量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那么还有这种先进的火箭炮系统，主战坦克的数量非常多，而且呢还有这个装甲车、火箭炮和武装直升机以及自行火炮对它进行支援。所以呢，他是要利用边境的防御工事，针对他假想的对手的这种装甲冲击要进行迟滞，然后呢再利用自身的装甲作战部队随时要进行这种反击。可以说呢，这也是北约针对现在俄乌冲突兵力准备的一部分。所以这个防御工事防御体系，它不仅仅体现的是波兰的国防策略、国防政策，也体现出北约它针对俄方的一些军事准备。
1: 波兰采购联合防空区外发射空地导弹的增程版本，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0: 波兰空军已经从美国引进了 AGM-158 系列的空射型巡航导弹，这种巡航导弹据说抗干扰能力是比较强的，那么也可以针对固定目标进行穿透式的杀伤，而且呢它采用了隐身化的设计理念，即使这个 GPS 导航系统失灵，据说也可以利用惯导系统包括末端的制导设备针对目标进行打击。但是呢，波兰它引进的应该是早期型号，也就是打300-400公里，现在呢它要引
3: 引进增程的型号，就是 AJM158B 啊 ER 它的增程型号，据说最大的射程可能会达到900公里，甚至是接近1000公里。这样的话呢，波兰空军它不仅仅是进行这种防御任务，那么

0: 也要打造进攻型的空军，利用他所引进的美制战机去挂装 AGM-158BER 增程型号的空射型的巡航导弹，要针对纵深区域进行火力威慑，进行火力打击。因为现在呢，波兰一直在观察俄乌冲突，那么他在观察俄乌冲突的过程当中，发现双方的远程的火力互袭已经成为主要的作战模式，那俄方会使用战术导弹和无人机针对乌方的纵深区域进行打击，那乌克兰呢也会使用火烈鸟啊，包括风暴之影啊，以及远射程的无人机针对俄方纵深的区域进行打击，双方的远程火力互袭是愈演愈烈。所以呢，波兰也认为他应该强化巡航导弹的使用能力，这个巡航导弹要打得更远，一方面呢是要配合北约整体对俄军事施压的这样的一个策略，甚至不排除这里面呢他可能也会一定程度上去援助这个乌克兰军队。那么所以现在波兰军队他所使用的远射程空射型的巡航导弹会不会出现在俄乌冲突区域，这个值得关注。
1: 感谢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本期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下周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4: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1，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来自兵团水利局的消息，依托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兵团已建设起集态势监测、风险滚动分析与预警校应于一体的智慧中枢，以分钟级响应跑出基层应急加速度，筑牢职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近日上海至乌鲁木齐航空快线发布仪式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举办。据了解，近年来上海与乌鲁木齐两地交往交流愈发密切，人员双向流动持续升温。去年上海往返乌鲁木齐航班起降

0: 超9700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近180万人次，旺盛的出行需求为快线建设奠定了基础，为持续优化出行服务，便利两地商务通勤与旅游往来，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中国东方航空、中国南方航空、吉祥航空、春秋航空共同打造上海至乌鲁木齐航空快线。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昨天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甘肃省平凉市举办，活动现场发布了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新疆寒冰团八人上榜。好的，我们最后来关注一组航天方面的新闻。今天智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点火升空，按程序将载荷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波波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1: 在平静却暗潮涌动的美食江湖，有一本美食秘籍藏于一家客栈，各路食客豪杰功夫出神，皆据为己有。此客栈人称天下第一难寻，而此客栈老板人们只闻其声未见其人。有人说曾见一公子在库鲁斯台草原上策马扬鞭，有人说也见一花容月貌女子行侠仗义却见首不见尾。客栈在何处？掌柜老板何许人也？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4，饭点的时间，收音机前的各位啊，包括咱们直播间的各位啊，您中午饭吃了吗？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点到2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美食客栈啊，欢迎大家光临美食客栈，我是波波。那么走过路过的各位观众听众老爷们，动动您们发财的小手指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那么在这里呢，您想互动的话题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打出来，无论是美食、旅游、电影、音乐呀，咱们这边都可以跟咱们的主持人一起来聊一聊啊。包括您觉得哪一块的美食啊给你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去哪里旅游你觉得是你下一个目的地，包括最近您听到了什么样的好听的音乐啊，也是包括咱们这个好看的电影啊、等等一些啊吃喝玩乐方面的内容，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公屏处打出来呢，波波看到了就会跟大家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说到吃喝玩乐啊，那咱们美食客栈呢向来都是主张一个让大家休闲放松娱乐的这么一个节目内这个主题啊。那么在我们的这个节目过程当中啊，跟我们一起分享美食，参与互动，好吃好玩好听就在美食客栈。
1: 流星街里还传来白杨轻声吗？
2: 大家好，我是狼哥，您正在收听的是美食客栈。

哎呀，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也是非常的猎奇，非常的有探讨性啊。那么今天的话题的主要内容就是铝箔会爆火的辣椒雪糕，包括像辣椒冰激凌啊，是咱们这个重庆衡阳造的一个当地的冰品。那么这背后藏着多少巧思？且听我为您娓娓道来。好，我们来说说咱们的这个文旅博览会上啊，各类的文创产品、特色美食也是琳琅满目啊，争奇斗艳啊。偏偏一只模样特别的雪糕呢，在此博览会上也是杀出重围，成为了全场顶流。那这又就要说到咱们那个红亮的辣椒丝儿嵌在晶莹的脆皮冰激凌上。冰与火的视觉反差直接拉满，路过的游人呢啊，总要停下脚步啊，要么是掏出手机拍照打卡，要么干脆买上一只自己亲自尝鲜。那么这只靠着辣椒加雪糕冰激凌的反差感呢，也是火速走红全网，并且呢但是它并非出自是什么网红大牌之手啊，它的源头呢仅仅是衡阳一家名为湖南中汇食品的本土企业。说到这儿呢，看似脑洞大开的搭配背后呢，却是藏着层层叠叠的巧思，这远非一句黑暗料理就能概括的。为什么要放这样的 BGM 呢？也是想告诉大家咱们的一个经典的歌曲《沉默是金》啊，在我们现在的一个新时代的新洪流的到来之下呢，用 AI 技术呢，将这首歌呢，过往的经典和现在的创新融合在一起，也是想衬托一下今天美食客栈想跟大家聊到的主题啊，辣椒配雪糕，打破固定思维，古筝也能配萨克斯。

来继续跟大家来说说咱们的这个辣椒冰激凌啊，辣椒雪糕啊。那么这个本来吃起来应该是甜甜的醇厚的奶香味的一个冰品，居然搭配上了辣椒辣子这么一种口感，辣与甜在您的口中交织，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我们先来说说啊，这款雪糕呢，其实有一个自带氛围感的名字啊，它叫香辣绝配啊。香是咱们香坛的香，香啊，咱们香菜的香，香辣绝配。这短短四个字啊，也是藏着两层巧思啊。香呢，点明了咱们湖南本土出身；辣则是戳中了湖南饮食的灵魂底色；绝配二字则是点破了甜与辣、冰与火的奇妙搭配啊，就像是一对这个反差感拉满的搭档啊，光是让人听到名字就已经是勾起我们的好奇之心了。当然我们说啊，早在去年九月的湖南湘超的足球联赛之上啊，辣椒冰淇淋啊，那辣椒雪糕啊，这款就在当时已经是小火过一把了。这个我们要知道，足球场上也是绿茵场上奔跑着的热血这个健儿们啊，然后呢还有咱们足球场边看台旁边那些欢呼的这些观众啊，当然他们手中呢会拿着冰爽带辣的雪糕，这也是与当时足球赛场上那种热火较量的感觉也是形成了一个鲜明的搭配啊，同时呢也是有一个绝妙的化学反应。那么剩下的足球场边啊，暑气混合着呐喊之声翻涌，刚从冰柜里拿出来的雪糕冒着白气，咬上一口冰爽顺着喉咙往下走，紧接着香辣之味慢慢反上来，哎呦，这时候暑气瞬间子一下子消散了一大半啊。当然了，在场边看比赛的观众呢，因为这一口辣椒冰棍、辣椒雪糕兴致就更足了。啊，王小平说咱们今天中午吃什么呢？咱们今天呢主要是跟大家聊一聊咱们未来在可能会在我们身边出现的一款雪糕吧。咱们身边有很多人喜欢吃雪糕啊，但是呢以后出现的这款雪糕可能会打破

过咱们的固有认知啊，以往的雪糕呢是要么酸要么甜，反正呢就是这围绕这两个口味来的。那接下来未来将出现的一款雪糕叫做辣椒雪糕啊，这辣椒雪糕呢就是打破了咱们所有人的认知啊，因为呢这一口下去不光有甜味，不光有奶香味，还有辣椒的冲劲儿。当然咱们走过路过的各位听众还有咱们的观众老爷们啊，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那么在这里呢，您想问到的吃喝玩乐相关的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公屏上打出来，无论是好看的电影、好听的音乐，以及好吃猎奇的美食、好玩的去处，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打出您的评论。好，言归正传，刚才跟大家说到了这个咱们去年的香超啊，咱们当时在去年香超网上有一个小火过一把的一个美食叫做辣椒雪糕。那咱们再说啊，这个赛场周边的一些售卖点呢，也是因为这个辣椒雪糕啊常常是排起了长队啊。这个辣椒雪糕它最高售出单日的这个记录呢是800只。呀呀，不少球迷看完一场球能吃上两三只啊，还有人专门驱车而来就为了尝一下这个猎奇的独一份的辣椒雪糕啊。哎呀，上市短短三个月呢，这个它的辣椒雪糕的销量也是突破了20万只啊。那么对于一款地域特色鲜明的创新冰品来说呢，这个成绩足够亮眼啦，是不是？好，我们看到这位叫做无名的听众朋友，他说啊，客官啊，咱们今天还是打盘鸡啊，无名什么时候这个混入到我们美食客栈的这个小二行列之中了？我名单上我刚翻了半天，我也没看到无名啊。哦，也许你叫无名，就说你这名字不在我这个杂役的名单之上啊，你是从哪儿来的？我这边还没给大没客官没给客官做大盘鸡呢，你这边已经给客官报好菜名了。那好，接下来这道菜就由你来做了。我们言归正传啊，跟大家开了一些玩笑啊，咱们再说说咱们本届。这个铝博会啊，本届铝博会这款辣椒雪糕呢，也是彻底的火出了圈啊！它自带一个话题度的造型，加上足够能打的口味，让很多人呢从众多文旅美食当中呢发现了它辣椒雪糕，也是成了逛展必打卡的单品。现场试吃队伍呢从早排到晚，不少人呢专门冲着这只辣椒雪糕赶来，尝过之后呢也是不仅吃。还要拿手机拍照，然后分享给自己的亲朋好友。那这个热度呢，也是顺着社交网络平台呢一路蔓延，从本地人的一个私藏宝藏，也是变成了全网关注的一个特色冰品。觉得啊，咱们一款雪糕能火，靠的就是无非那些营销和噱头嘛。但各位，您仔细拆解一下，就会发现啊，从香超啊，香超联赛到铝博会啊，再次走红，两次走红，它都不是偶然性的。赛场的热血配上冰爽的辣糕啊，辣糕吧啊，展会的文旅属性配上地方特色冰品，场景和产品高度切合，再加上本身过硬的口味，它走红这件事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了。老话说得好嘛，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放在食品行业当中也是一样的啊。好的产品自带传播力，尝过的人愿意给自己身边人去推荐，没尝试过的人也愿意去尝试，那这个热度它自然而然就能持续下去了。

好了，我们欢迎说回来啊，咱们很多人呢，其实第一眼看到的这个辣椒雪糕呢，第一反应就是，哎呦，这是什么黑暗料理呢？怎么可能是辣的和甜的结合在一起呢？这简直是不是有违常理啊？毕竟呢，咱们在大众的认知之中啊，雪糕啊，向来都是一个甜品的代表啊，和香辣的这个辣椒搭配在一起啊，怎么看都像是在这个博观众的眼球这个一个噱头，可。真当各位买上一个辣椒冰激凌，买上一个辣椒雪糕啊，咬下尝下的第一口，那绝大多数的偏见都会因为那一口新鲜劲儿消失了。

那么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和轰动啊，其实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口感，以及我们接下来先说它的外形。我们先聊辣椒雪糕的外形，它区别于啊市场上常见的这种直棒雪糕，它是把那种这个雪糕做成了那种流畅型的半月形啊，线条圆润柔和，握在手里的分量刚刚之好，表面上呢也是裹着一层这个薄而脆的外皮，口感酥脆而不粘牙，红亮干爽的辣椒丝错落在点缀在这个雪糕冰淇淋之上面，奶白的底色配着鲜红的椒丝，视觉冲击力十足啊！啊，随手一拍呢，就是一个氛围感满满的打卡图啊，也是完全踩中了咱们当下的一个审美偏好啊！不用过度包装，单靠外形就能抓住路人的眼光，这也是咱们辣椒雪糕能在展会之上快速出圈的原因之一嘛。当然我们说啊，这个辣椒雪糕啊，它真正的惊喜是在入口之后啊，牙齿先咬破脆薄的皮儿，然后呢清甜的香气率先在口中散开，带着冰品特有的凉丝丝的触感啊，顺着舌尖慢开，这个时候呢其实和普通雪糕是一样的啊，几乎是没有什么发觉出来这个不正常的地方啊。但是呢各位，这个辣椒雪糕我们再往深里咬啊，绵软这个绵密柔滑的内馅裹着浓郁咸蛋黄香气瞬间涌了出来，沙糯细腻，没有半点颗粒感啊，咸香的味道中和了外面的皮儿啊，这个一点也不腻，而且就在奶香和咸香当中呢，这他们俩这味道在口中啊口腔之中慢慢交织之时，这时候呢一丝丝和柔和的香辣悄无声息的冒了出来。哎呀，这股香辣之劲儿啊，不冲不呛，不烧喉咙，是温温的、醇厚的香啊，像是咱们湖南菜里经典的香辣口，和冰爽的雪糕这一手碰撞在一起，生出的奇妙化学反应，确实让人会为之惊讶。我们说甜咸辣三种味道啊，脆绵冰三重口感，一层一层在舌尖上铺展开来，互不冲突又层层递进啊，刚入口的时候是这个甜脆的清爽，紧接着是咸香的绵密，最后是香辣的这么一个回味，每一口都有新的感受啊，不会让人吃着吃着觉得这也没说那么夸张，就那么回事，它不会让人觉得很单调啊。有尝过的人评价啊，说这款冰激凌雪糕呢，它又冷又甜又有辣味啊，这个层次感呢确实会让人超出预期啊，原本呢是抱着一个猎奇的心态去尝试一下，当然了，往往吃完一整只之后啊，觉得我可以再来一只啊，就是意犹未尽，还可以再来一次，完全是打破了辣椒雪糕是黑暗料理这么一个刻板印象嘛。老话说得好嘛，食无定位，适口者珍啊，一款创新美食能不能站住脚，最终还是要靠味道来说话。那这款辣椒雪糕没有走那个极端的路线，没有为了博眼球而做得非常的辣，也没有说空有辣椒的样子而没有辣椒的味儿，而是把甜咸辣三种味道平衡的恰到好处啊，既满足了各位的好奇心，又对得起各位的味蕾，还对得住各位的口袋，是不是啊？很多猎奇食品的其他的问题就在于它只追求话题性啊，不考虑适口性，吃完一次啊就不会让人再想去碰第二次了。但是啊，咱们今天说到的这款辣椒雪糕，它跟以往的猎奇网红美食不一样啊，它的辣是柔和的，甜啊也是柔爽的啊，不能说是清爽，柔爽的啊，咸是提香的。那三种甜咸辣这三种味道结合起来，不仅是不违和，反而是让人越吃越有滋味啊！哪怕是平时不怎么吃辣的人，哎，有人说了，哎呀，我接受不了辣度，那这个辣椒雪糕是不是跟我无缘了？其实啊，各位不怎么吃辣的人呢，也可以去尝试一下辣椒雪糕，也能够接受这个口味，因为它不是那么辣，不是那种死辣死辣的啊。当然了，这也是辣椒雪糕啊，之所以能从众多产品走出来的一个核心原因嘛。
走过路过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咱们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那么在这里呢，吃喝玩乐相关的这个话题呢，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打卡留言啊。您对什么好吃的感兴趣啊？您觉得最近有什么猎奇的美食出现在您的面前了？包括好听的音乐、好听的这个音乐啊，包括好看的电影啊，好吃的美食、好玩的去处，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啊，咱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说啊，咱们刚才提到辣椒雪糕啊，它并不是说是就是把一种味道往极端的方向做啊，它是能够让所有人都能去尝试、都能去接受的啊。当然了，我们说能够把辣椒雪糕做得如此好吃，能让人吃完之后，想一再想二再想三，想再来一次，意犹未尽。其实它的核心原料呢，是在选择和处理之上。我们说这个研发团队啊，它是有东西的啊，这个。研发团队他一开始就打定了主意，他一定要做一个衡阳啊，我们知道这个湖南衡阳特色冰品啊，不是那种随便加点辣椒精的那种噱头产品啊。这个辣椒精我们知道，我们以前吃那个疯狂烤翅的时候，那个有些疯狂烤翅就会加点辣椒精，哎呀，就是把人辣的在那儿嘶哈嘶哈的吐气，不是那种辣子。他是正儿八经用真材实料去做地道的香味儿。当我们说辣椒呢，确实是咱们今天主角辣椒雪糕的灵魂啊。只要您选对了辣椒，那这道雪糕创新之品呢就成功了一半了。研发的团队呢，他并没有选市面上常见的小米椒啊、朝天椒啊，也没有用那个辣椒精来凑数，他是认准了咱们衡阳本地的皱皮椒。

我们这边看到文武双全的我，他说了，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咱们兵团综合广播的直播间啊，美食客栈。其实基于一些这个话术呢，可能在后面的后续会有一些调整，因为我们现在还在一个摸索阶段啊，这边呢确实有一些话术听上去有点奇怪啊，不过请您包容一下，我们会越来越好的。我们说到咱们衡阳皱皮椒是咱们本地当家的一个辣椒品种啊，因为我波波我很在乎咱们直播间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和观众朋友们，我必须要兼顾到双方。于是呢，有些话术是我自己创新出来，不过我这个创新的话术确实有不得体的地方，也请各位多提提意见，方便我们去改进直播，让我们的直播越做越好。主播的声音好亲切，好好听啊！你肯定听过我的声音啊！你要如果说经常刷抖音啊，或者说看剧的话，你肯定听过我的声音。我因为我在这当中有很多配音的一个角色啊，不知道你能不能想起来我是谁啊？好，我们再说咱们言归正传啊，说我们衡阳的皱皮椒是咱们本地的一个当家辣椒品种嘛，说我们去了衡阳要去吃一下皱皮椒啊，因为这个表皮褶皱而得名皱皮椒啊，皮薄肉厚，香气浓郁啊，辣度柔和醇厚啊，不像那个小米椒一样那冲鼻呛人，这个小米椒一般是用来做火锅的，是不是？那个太辣了，你放到那个冰棍里面谁吃呢？是不是啊？当然了，这个皱皮椒呢，相对来说它要柔和一些啊，它没有那么辣，而且呢，皱皮椒是咱们衡阳人家家户户做菜都爱用的一个食材啊，不管是炒土鸡儿，还是炒腊肉，还是做油淋辣椒，靠的都是这份辣椒的一个香而不燥的底气。那么在我们的衡阳菜市场之中啊，皱皮椒啊，永远都是一个最抢手的这个蔬菜之一啊，本地人呢认的就是这一份独有的香气。好，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啊，他这个观众朋友说，他说文武双全，说有温度的广播兵团882与您相伴一生。没错，这个温度呢就像包括我的声音的音调一样，有高有低，是不是啊？那就是有热有冷，但是呢我们尽量把热的一面呈现给大家，但是温度没有一直不变的。我们这边呢也会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一些有意思的趣事啊，咱美食客栈主打一个猎奇啊，猎奇美食，咱抛开以前那个陈旧老套俗气的这个节目形式，我们接下来进行一波年轻化创新猎奇的一个话题啊，也是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比如说具体说说啊，就像咱们今天的美食客栈的主角辣椒雪糕，请问正在收听节目啊，包括观看节目的听众观众老爷们，您吃过咱们湖南

衡阳的辣椒雪糕吗？我这边也是跟大家说了，咱们不光是跟大家分享美食，同时呢我们这边也会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以及咱们正在收听观看节目的听众观众老爷们，如果说您觉得有什么好听的歌曲、好吃的美食、好玩的去处、好看的电影、好玩的游戏，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去分享出来。好，咱们说到做到，接下来为大家分享一首好歌啊。那么这首歌呢是咱们也是一个80-90后的一个港台金曲，在我们的新时代新洪流 AI 的到来之下呢，进行了创新，将其创新成了一个非常好听的歌曲，叫做《随缘》，请大家欣赏。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各位客官做客，咱们继续来咱们的美食客栈直播间啊。那么随着咱们波波戴上耳机的那一瞬间，就像古代将士戴上了头盔，接下来跟着我们美食客栈一起随军出征吧。我们也是在这里呢，跟各位呢说一下，咱们无论是走过路过的观众、听众老爷们啊，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啊。那么在我们这边呢，直播间当中呢，会有很多的一些有料、有内容的一些直播内容会跟大家进行分享啊。当然了，我们也是看到这边叫做文武双全听众朋友，他说也是为我们想了一些，更有利于、更好帮助我们去。

首欢快的 BGM 呢，也是衬托一下咱们今天的主角啊，辣椒雪糕。当我们把辣椒雪糕吃到嘴里的那一瞬间呢，就会随着像这种 BGM 这么欢快一样，我们的心情也会瞬间的愉悦起来。我们说了，除了这个辣椒雪糕，其实除了辣椒啊，它其实还有一位这个不可缺少的灵魂，那么就是咸蛋黄。这个咸蛋黄也是咱们这款雪糕的另一位灵魂啊，甜辣搭配着这个咸香，咱一下就会让整个雪糕的味道啊，这个一下子立体了起来啊。我们学徒说这个咸蛋黄的品质也是直接决定了咱们内馅的口感，对不对？这款雪糕用的是咸蛋黄，它是精选那种麻鸭蛋腌制而成的。这个麻鸭呢是养在水边的啊，然后呢吃鱼虾吃水草长大的，产出的鸭蛋属于那个蛋黄属于是油润饱满沙糯香浓，比普通圈养的鸭蛋的这个蛋黄呢口感好上不止一个档次啊。当然腌制好的麻鸭咸蛋黄要一颗一颗的挑选，去掉蛋黄膜和硬芯啊，只留中间油润沙糯的部分。那100斤鸭蛋里呢，能够挑出来符合标准的蛋黄也就50-60公斤吧，50-60斤啊，淘汰率不低，为的就是咱们辣椒雪糕每一口内馅的口感都均匀一致。包括咱们咸甜搭配呢，向来是咱们一个中式甜品的经典密码嘛，对不对？从传统的这个蛋黄酥啊，莲蓉蛋黄月饼，马上这个中秋节不是要到了嘛，咱们又会尝到以前那些曾经儿时吃过的月饼馅儿味道了啊。这个比如说莲蓉蛋黄月饼，包括到后来的这个咸蛋黄奶茶、咸蛋黄蛋糕、咸蛋黄。这个蛋黄啊，总能中和甜味的腻，让味道变得更加有层次。而这款辣椒雪糕，这个时候把蛋黄给加了进来，既是对于经典口味的延续，也是让甜辣的搭配呢多了一层缓冲。那咸香的蛋黄既能中和这个甜味的腻，又能柔化辣味的冲，让三种味道呢能够衔接的非常的自然啊。吃起来呢也是柔和适口，完全没有突兀感。

我们说啊，原料选得好，其实它的工艺也得跟得上啊，不然呢，再好的食材也是做不出好的口感啊。比如说做辣味的雪糕啊，行业里呢，其实一直有一个绕不开的难题，那么就是辣椒素很难和奶油基底均匀融合啊，要么是辣度呢忽高忽低，一口没味儿，一口呢却辣的只让人直跳脚、直跺脚啊。还有一种问题呢，要么就是油水分离啊，口感呢粗糙有冰碴子，完全没有雪糕的那种绵密感。很多品牌做辣味雪糕的时候啊，最终都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说他们放弃了啊，他们只能做成表面撒点辣椒粉这种形式。也就是说，各位如果说您下次吃到了辣椒雪糕当中出现了这个撒辣椒粉这种情况啊，那这个雪糕它肯定不是正宗的啊，那它的味道呢只能基于浮在表面，它确实没有融入到我们雪糕的本身嘛。当然我们说了，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呢，其实咱们的研发团队也是花了很长时间去反复试验啊，试做了上百批的样品，尝了不知道多少只雪糕，他们的舌头都快辣麻了。最终呢，研发出了独创的双螺旋凝冻工艺，完美攻克了辣椒素均匀释放的技术难关。我们跟大家说这些呢，也就是想表达一下，咱们的辣椒雪糕的创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是有一个这个过程的啊。咱们在这个篮球界有一句名言叫做相信过程啊，我们要相信过程。普通的雪糕的凝冻过程呢，只有一个单轴搅拌啊，那么原料混合不均匀，很容易出现分层和冰碴，尤其是加了辣

椒成分之后啊，辣椒素比重和奶油不一样啊，它是容易沉浮或者是上浮的啊，导致这个上下的辣度不一样。啊，那咱们接下来创新出来的双螺旋凝冻工艺呢，则是在整个凝冻的过程之中，通过两组螺旋结构反向搅拌啊，在零下几十度的这个低温之下呢，让奶油和咸蛋黄沙辣椒成分充分的剪切融合，辣椒素完全乳化在奶油体系里，不会沉淀，也不会聚集。那么这样做出来的雪糕呢，从里到外它的辣度都是完全一致的啊，第一口和最后一口的味道没有差别，不会出现咱们开头没味儿，后面辣的呛人这种情况。同时充分的剪切搅拌也让咱们雪糕的质地更加细腻，口感呢却是像丝绸一样绵密，没有半点冰碴子。哎，哪怕是化得慢一点也不会是说是稀稀拉拉，口感它的口感呢会始终的比较顺滑。所以说啊，咱们说起来是不是听上去蛮简单的啊，整个过程呢其实就是发明了个双轴凝冻工艺，其实啊它这背后啊是无数次的调试和失败，这就是咱们创新单品由来的一个艰难过程。这个螺旋的转速啊，凝冻的温度啊，原料的配比啊，差一点点它的这个辣椒雪糕的这个效果就会天差地别啊。所以说咱们就拿螺旋转速来说啊，转得太快，打进太多的空气，雪糕呢会变得虚浮，口感吃起来不太扎实。那转得太慢呢，原料混合不均匀，哎，还是会出现分层和这个冰碴的这么一个不好的地方啊。那么研发团队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点点的调整参数啊，从转速到温度，从浸料速度到凝冻时间，它每一个细节都会这个反复打磨，这样呢才能最终找到一个最合适的工艺参数，也让咱们后来的辣椒和雪糕这两种看似格格不入的食材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

好，朋友，欢迎说回来啊！这些年呢，其实文创雪糕啊、特色冰品啊，也是层出不穷啊。各地景区都有自己的造型雪糕啊，各种猎奇的口味呢，也时不时的火上一阵啊。但大多数都是昙花一现，火过了之后呢，就没有声音了啊。那但是咱们接下来说到咱们今天的主角——辣椒雪糕、辣椒冰淇淋，它却不一样。它是从去年的香超啊，一直火到了今年的铝博会，上市半年的热度也是只增不减。它其实靠的从来不是一时的噱头，是咱们扎根本土饮食的文化底气。我们都知道湖南朋友们是不是特别爱吃辣，对吧？他们吃辣爱吃辣是刻在香这个饮食基因里的一个习惯。但是我们要知道啊，湖南的辣从来不是单一的辣，它是香辣的、鲜辣的、酸辣的、麻辣的，是各种味道相融相生的辣。我们湘菜当中呢有一句话叫做一辣百味香，这个辣呢其实它不是用来盖味儿的啊，是用来提香的，能够让我们的这个鲜更鲜，香更香啊。一桌香菜辣是底色，每道菜的这个辣度呢都不一样啊，有的辣的鲜，有的辣的香，有的辣的酸，也是各有各的风味嘛。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美食创新的源头活水呢，从来都不是凭空捏造的脑洞，而是扎根于本土的饮食文化和生活习惯，把本土本地的味道、熟悉的味道用新的形式呈现出来，既有熟悉的底色，又有新鲜的体验，这样的创新才更有生命力，才走得长远。就像我们今天跟大家普及到的这个辣椒雪糕，它并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一个黑暗料理，也是它是我们湖南朋友们啊从日常饮食里生长出来的创新。因为它的这种本土化创新，所以咱们的辣椒雪糕冰激凌它才有更长久的一个吸引力。随着咱们辣椒雪糕的热度也是越来越高，不仅呢在这个我自己啊

哎，这个短视频包括内容社交平台上已经频频的刷到了咱们，无论是这个湖南长沙还是衡阳，我甚至已经看到了重庆那边已经有了辣椒雪糕这个创新冰品的存在。不仅如此，还会有这个长长的队伍啊，都是为了去买这个辣椒雪糕，已经有人将其拍成了段子啊。所以说这个辣椒雪糕它已经有了一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么一个事态啊。所以说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呢，辣椒雪糕会出现在咱们大美新疆啊。那么在这里呢，说不定我们本土化的创新食材当的安吉海辣椒和咱们喀什的奶味冰激凌相互结合起来，它又是一款不一样的单品，我们也是期待着未来的辣椒雪糕的出现啊。当然我们说咱们这个热度也是越来越高啊，很多人开始关心咱们这款雪糕的价格和购买渠道啊。那目前官方还没有公布一个统一的定价标准啊，咱们不妨去参考一下长沙市场上同类特色冰品的价格啊。市面上比如说一款火鸡面口味的一个猎奇冰淇淋，它的单支售价是在10元9毛钱左右，而这款辣椒雪糕啊，不管是本地的皱皮椒麻鸭咸蛋黄啊，它这个原料成本，还是五道工序独创凝冻工艺的研发和生产成本，它都比普通猎奇的冰品价格和价值要高一些，因为它用料和工艺都更加讲究。它的这个定价呢，据了解啊，大概是定在了10元到15元这么一个区间。我们说这个价格范围呢，在咱们特色文创冰品里呢，属于一个合理的范围啊。那么现在市面上的普通雪糕呢，大多的价格是在3到5块钱，而稍微有点特色的文创雪糕呢，就是有点自己的设计和研发了啊，它基本呢是在10块钱以上，有的景区呢雪糕呢甚至卖到二三十元一支啊，这是景区的雪糕啊，比起只有造型没有口味的文创雪糕，那辣椒雪糕不仅能够打卡，味道也是足够能打，吃完之后呢还想回购啊，自然是值回票价的啊。那毕竟实打实的原料和工艺成本呢都摆在这里呢，对应的口味呢和体验也是配得上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价格嘛。

是啊，我们很多朋友说了，我们未来去湖南长沙又有新的选择了。没错啊，咱们到了湖南呢，不仅是可以尝品尝当地以前的传统美食啊，我们在美食界呢也要开始挂上传统二字啦。那么品尝以前的传统美食，那现在呢还可以品尝到新创新出来的单品。哎呀，感觉去长沙又有几分这个念想了，是不是啊？确实啊。包包，我在了解过这个辣椒雪糕之后呢，其实我个人比较喜欢吃辣的啊，确实我也比较好奇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并不是说我们买上一个冰淇淋拿回家啊，撒上一把辣椒面那就是辣椒雪糕，不是那么回事的啊，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觉得还是要自己去亲自品尝一下，毕竟这个也是一个火了大半年的一个冰品嘛，是吧？值得大家去尝试一下的啊！毕竟呢，这个辣味儿和咸味儿还有甜味儿三种味道在口中交织起来，那么这种感觉，哎呀，确实吃完会不会让人流连忘返呢？而且呢，我们说这个。毕竟咱们辣椒雪糕已经在咱们文旅展会啊、体育赛事活动当中，以及咱们衡阳本地的部分线下点位呢，都已经有一个很强的限定感和稀缺性了啊。也是正因为没有这个大规模的这个铺货嘛，所以说也会让这个物以稀为贵啊，让这款雪糕多了几分这个偶遇才能吃到的惊喜感。这个也是一个突破口，未来的有些创新美食啊，包括这个为了博眼球，可能为了这个有一个创造感嘛，它会设定一个感觉叫做偶遇才能吃到。哎，不是说就是啊，我只要想吃我就能吃到，有些美食可能会走这个路子啊，偶遇才能吃到。啊，当然了，也有不少人说是把这种辣椒雪糕也是当成咱们偶遇才能吃到当中这个旅途中的小确幸啊。不少去过湖南旅游的游人啊，都会特意的去打听一下。哎，师傅啊，你们这边我听说，有一个辣椒雪糕，你知道吧？

这个师傅呢，如果说知道的话，他说啊，你我带你去啊，在什么什么地方，哎，那家比较正宗啊。如果说他这个连师傅都不知道的话，那就你就可能这次就吃不到了啊。当然了，你可以去问别人啊，当然就怕就看你能不能问到知道辣椒雪糕的人啊。啊，也是很多人呢把这个偶遇才能吃到的这种感觉呢当成旅行的一个体验之一啊。当然了，随着咱们市场的需求越来越大，咱们产能逐步分级升级之后呢，后续渠道大概率还会逐步铺开啊。那么从衡阳本地到湖南全省啊，再到咱们全国更多的城市啊，从线下到展会，再到商超、便利店，甚至是线上渠道啊，未来各位想吃到咱们香味雪糕啊，应该会越来越方便的啊。啊，我们放眼整个冰品市场，现在早已不是当年几种口味、经典口味雪糕就能打天下的时代啦。消费者的口味越来越多元化，对特色化、个性化的产品越来越需求越来越高啊。冰品市场的细分赛道也越来越多，从早年的奶油雪糕、冰棒啊、闪动啊，到后来的巧克力雪糕啊、果味雪糕，再到现在茶味雪糕、酒心雪糕、地方特色雪糕、辣椒雪糕，冰品的边界其实一直在拓宽。但是各位，其实它市场不管是这个市场怎么变啊，咱们产品的竞争力永远都是它的口味啊。造型即便再好看，营销的再热闹啊，最终能留住口味，留住这个人的还是口味啊。那如果说您只有花架子没有真味道，那么再火也只是昙花一现了。那么今天的主角辣椒雪糕的走红，也是给整个雪糕行业吧提了一个醒啊。真正的创新呢，是在产品里下真功夫，要自己创新技艺，是不是要自己去调配参数啊，是在原料和工艺上去慢慢打磨，是找到文化和口味的结合点，这才是正儿八经的创新。毕竟呢，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嘛。但是话又说回来啊，小小的一只雪糕，它确实看起来并不是那么起眼啊。其实各位您别小看雪糕，它也是我们民以食为天当中的这个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一款小吃零食啊。它这个雪糕其实它背后也是藏着很多的一些创新的用心啊，包括这个想做好它的人的这个用心，也是藏着咱们辣椒雪糕呢，也是藏着咱们香味饮食的新表达。它用甜辣咸香的复合口感，也是打破了大众呢对于雪糕的刻板印象啊，也让更多人呢通过一只雪糕呢感受到咱们长沙、衡阳、湖南各个地方的饮食特色的这种辣文化，是不是？未来呢，或许会有更多的创意啊，有诚意的这个本土特色的冰品冒出来啊，这个辣椒雪糕出来了，未来会不会出现什么？我想想啊，这个比如说鱼腥草雪糕啊，咱们想的再夸张一点啊，这个冻梨雪糕是不是啊？包括海鲜雪糕会不会出现呢？啊，那不好说啊。当然了，这些普通单品的出现和创新呢，它变的是咱们承载地域文化的小载体啊，让咱们每一口冰爽都能尝到这个地方的一个特色的地方烟火气。我们说啊，民以食为天，小小的食物里藏着大大的乾坤。一只辣椒雪糕的走红从来都不是偶然，是原料、是工艺、是文化三者结合的一个必然结果。沉下心来做产品，深耕本地，深挖本土文化，哪怕是一只小小的雪糕啊，它也能够闯出大大的天地。

0: 那今天的美食客栈呢，也是跟大家咱们细细的聊了一下咱们最近出现的一个创新冰品啊，辣椒雪糕冰激凌啊，在我们的内容社交平台包括短视频上已经经常出现了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吃过咱们这款辣椒冰激凌雪糕的人呢？说到这个辣椒冰淇淋雪糕呢，也是有不少人已经开始将其制作成段子了啊，以这个油爆琵琶半遮面，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这么一种形式去凸显咱们辣椒雪糕啊。那同时我们说到这个辣椒雪糕呢，也会在不久的将来在各个地方会逐渐的出现，让更多的人去品尝到咱们的辣椒雪糕冰激凌啊，以及呢在这个辣椒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2: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1: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如果说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微信这个评论区，或者说是进行一个文字或语音上面的一个留言啊。找到我们的方式呢也是同样简单，您呢直接是可以搜索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说是文字都是可以的。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
3: 快速传递最新最实用的生活资讯，全方位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顺风车愿搭载您畅通无阻享受都市生活。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板块啊。生活呢，它真的就是像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沿途风景各异，挑战不断。此刻呢，我愿做您的补给站，为您提供最新的生活资讯啊，让您的生活呢变得是更加精彩。那今天呢在这个板块内呢，大家要关注到的是这个最近全疆的一个天气过程啊。来自新疆气象台的消息，本周北疆呢将有一次中等强度冷空气过程，会带来降水降温和大风天气，像南疆和东疆的这个高温天气啊将维持到9月2号，也就是本周三啊，后期的话也是多降水多风沙的一个天气过程。相关预报显示，8月31号白天一直到9月2号，在这个区间的过程当中啊，南疆、东疆平原区大部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想必昨天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们已经感受到了，这个还是有那么一丝丝的热啊。像吐鲁番市、哈密市局部区域最高温度会来到40摄氏度左右啊，这个吐鲁番市局地最高温度可能会来到45度以上。再来关注到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大部和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山区、博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东部、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等地的这个局部区域会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暴雨。再来关注北疆大部、南疆西部山区、东疆有6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是在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左右。南疆盆地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7至8级，局地会伴有短时的扬沙或沙尘暴的天气过程。北疆大部会下降，这个温度啊会下降5度左右。南疆盆地、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呢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像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区域依然是在40度左右啊。那么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除此之外，再来关注到2号白天到夜间，也就是明天白天到夜间的天气过程。 北疆西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东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巴州山区、哈密。

0: 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南部、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
1: 青春是什么？
2: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1: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3: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1: 它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3: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4: 青春是活力，
2: 是奉献，
4: 是责任，
2: 是坚守。
5: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0: 好的，稍后呢，我们也需要进入一个短暂的半点宣传，宣传之后与您在正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们不见不散。

0: 心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2: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3: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2: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3: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2: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3: 让我们一起
2: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0: 无论是繁忙的工作日，还是休闲的午后时光，我们都在这里。
4: 城市生活家与您一起探索生活中的美好。
5: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龚正。
0: 从实用的生活小窍门到最新的生活资讯，从出行指南到文化旅游建议，
4: 在我们这里给您一网打尽。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四点到五点，以及周二中午两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在新疆南疆看胡杨啊，关于这个问题大家有什么疑问吧。也是有发现啊，听友已经发来了留言。第一位听友的关注到秋野，他说，主持人你好，我计划10月中旬去轮台看胡杨，想问一问11月15号过来能不能够赶上大片金黄的胡杨啊，会不会去得太早，颜色还没出来。好的，这位听友秋野远行你好啊，这个轮台塔里木河沿岸在这块的话，10月15号到25号左右啊，正是初黄转这种圣黄的这种阶段啊，这个时候去的话，胡杨不是全部统一的这种金黄啊，有黄有绿啊，这个层次感是比较强的，特别丰富一些啊，拍照氛围感的话还是不错的。不过胡杨变色啊，受的是当年的这个天气的这种影响啊，这个温度影响是很大的，所以说出发之前建议您就是说多留意一下本地文旅发布的相关的实景实拍啊，做到心里有数啊。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阿依古丽，他说，我想问巴楚和泽普的胡杨相比轮台啊，这个观赏时间会晚一点吗？如果说10月初往那边走，还值不值得跑一趟？巴楚泽普的胡杨圣黄期集中在的是11月20号到11月上旬，相比轮台的话啊，比轮台会晚一点点啊。那么除此之外呢，像11月初过去完全没问题呀，这个正是色彩最浓郁的时候。等到11月5号之后，部分的树木开始落叶了，这个时候呢，可以说是又是另外一种氛围了，就是落叶纷飞的秋日意境啊，两种景致各有各的味道，看你怎么选了。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老杨啊，他说，我想问一问胡杨自驾南疆这条线路，除了看树啊。除了看树，有没有什么容易被忽略的小提示啊？比如说天气啊等等一系列方面的小问题。有的啊，老杨你好啊，这个南疆秋天的话，白天阳光的这个紫外线是比较强的啊，并且一早一晚的这个温差啊也是比较大啊，白天穿个薄外套，但是早晚真的是建议各位啊，就是穿一个厚一点的外套厚衣服啊。胡杨林片区的风沙的话会比较明显啊，风沙比较明显，这个墨镜啊帽子啊什么的啊，这些装备啊咱们也都可以准备准备啊。另外的话，塔里木河周边的话部分路段啊，尽量是不要把车随便开到沙地当中，防止车辆陷住叫救援啊，这就是丧失了咱们快乐的这个源泉了。好的，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小何，他说，我假期比较短，只有4-5天的时间，如果说想看看胡杨的话，优先选择哪一个地方啊，我体验感会最好呢？好的，小何你好啊，如果说假期时间是比较有限的啊，就是时间没那么多不充足啊，还想感受一下这个胡杨啊，有的啊，优先选择的话就是轮台塔里木胡杨林，这个地方的话就比较合适了。为什么推荐这里呢？大家得清楚一点啊，这里的这个胡杨的面积跟规模是比较大的啊，临水的胡杨倒影那种感觉出片也是非常好，效果肯定是比较棒的嘛啊。时间充裕的情况下的话，您可以再串联起沙雅巴楚一路的去慢慢的逛，假期短的话咱们就不要贪太多了嘛，选一处咱们逛的比较就是说沉浸一点也行嘛，是吧，旅行体验反而会更舒服一些。好的，以上呢就是听友们关于这个今天啊这个南疆胡杨的相关问题的一个留言互动了。胡杨的话变色每年都会随着这个气温的变化去略有浮动啊，浮动的时间的话是在1周左右啊，也有可能是在3到5天，所以说大家出行之前的话一定要关注一下实时的景色啊。好的，在此呢公正也是祝愿各位啊都能够邂逅到满目金黄的南疆秋色。你该去的方向，你站在这繁华的街上。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儿童安全常识系列节目，岔气不是阑尾炎。

0: 我们生活在一个美丽的世界，蓝天白云，绿水青山，但是这个世界也并不全是美好，我们身边也常常会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要想远离危险，必须先要懂得安全。让我们来共同学习儿童安全常识。
1: 岔气不是阑尾炎。中午的菜比平常咸了好多，平平和安安边吃边说，
2: 妈妈，今天的菜怎么这么咸啊？
1: 妈妈说，妈妈做饭的时候没注意手抖了一下，多放了点盐，不是故意的，你们凑合吃啊，别浪费，如果吃完，妈妈晚上做更好吃的给你们。平平和安安听说晚上有更好吃的，也就不再说什么，皱着眉头勉强把菜吃完了。但吃了这么多盐就容易口渴，所以饭后他们喝了很多水。下午第一节课下了以后，同学们纷纷走出教室下楼去了，因为第二节上体育课。平平口渴得厉害，拿起水杯咕噜咕噜喝了个精光，还觉得不过瘾，又去饮水机接了一杯继续喝。离上课还有几分钟，他们先到足球场踢球，但平平刚跑了几步就不想跑了。皮皮问他怎么了，平平说他感觉肚子好胀，跑不动。皮皮说，
0: 那我们歇会儿吧，一会儿上课还得跑圈呢。
1: 这时上课铃响了，皮皮说，
0: 快点走，集合了。
1: 集合完毕后，体育老师叫大家绕着操场先跑五圈，然后大家就刷刷刷地跑了起来。刚跑了一圈，平平就感觉右下腹有点疼，但他忍着继续跑。跑到第三圈的时候，疼痛感越来越强烈，几乎每跑一步，右下腹就像被人打了一拳一样。平平忍着痛，用手捂着右下腹，表情痛苦地继续跑，但越跑越慢，后来疼得实在跑不动了，就换成走路。后面的同学绕过他继续向前跑去，体育老师看见他不跑了，远远地吹了一声哨子。平平看了他一眼，就用手势和眼神示意平平继续跑。平平没办法，就跟上队伍继续跑起来。第四圈跑完，平平已经疼得满头大汗，他实在坚持不住了。体育老师问，
3: 你是生病了吗？
1: 平平皱着眉头说，
4: 我也不知道，老师，我右边肚子疼，不会是阑尾炎吧？阑尾好像就是在这个位置。
1: 体育老师问，
3: 你现在还疼吗？
1: 平平说，
4: 不疼了。
1: 体育老师说，
3: 那你应该不是阑尾炎，而是岔气了，做做深呼吸，休息会儿吧。
1: 平平说，
4: 老师，我平时踢球的时候也没岔过气，怎么今天就岔气儿了呢？
3: 体育老师说，你上课前是不是吃了很多东西或者喝了很多水？
1: 平平点点头说，
4: 我口渴就喝了两杯水。
1: 体育老师说，

0: 运动前不要吃东西，也不要喝水，不然很容易岔气。不过岔气没什么要紧，对身体也没有什么损害，只是单纯的疼罢了。只要停止运动，一般就不疼了，休息休息就会好的。这时大家已经跑完了，婷婷归队后，体育老师告诉大家，以后上体育课或者运动之前，尽量不要喝水吃东西，以免发生岔气。岔气了也不用慌张，休息休息就没事了。皮皮、乐乐和欢欢围过来问婷婷刚才怎么了。婷婷说她岔气了，皮皮说，
1: 哦，一定是因为你上课前喝了很多水造成的。
0: 乐乐说，
2: 我也喝水了呀，为什么啥事儿没有？
0: 皮皮说，
1: 你喝了多少啊？
0: 乐乐伸出剪刀手说，
2: 就喝了两口。
0: 皮皮也比着剪刀手说，
1: 才两口，他喝了两大杯呢。
0: 欢欢说，
3: 平平，你干嘛喝那么多水啊？
0: 皮皮抢着说，
1: 因为他中午吃了海绵，所以非常渴。
0: 欢欢惊讶地说，
3: 啊，平平，你为什么不吃饭啊？
0: 平平赶紧说，
1: 你别听他胡说，我才没吃海绵。
0: 然后冲皮皮大叫，
2: 你才吃海绵了呢。
0: 大家忽然哈哈大笑起来。
4: 安全小贴士，岔气也叫运动岔气或运动急性胸肋痛，指的是体育运动，特别是跑步中胸肋部产生的疼痛。一般运动前准备不足，运动时呼吸没有节奏，以及吃饭喝水后立即进行剧烈运动，都可能引起岔气。岔气多发生在右下肋部，在运动停止后会自然消失。腹部按摩、缓慢深呼吸或腹式呼吸能加速其缓解。阑尾炎通常发生在右下腹部，与岔气很相似，但是阑尾炎的疼痛不会随着运动停止而消失。岔气没有什么危害，一般不用就医，休息一会儿就没事了，但是阑尾炎不同，需要立即就医治疗。
5: 健康妙招，
6: 水果加热的影响，
5: 省钱秘籍，
7: 能让老百姓的消费环境更加的这个完善。
5: 电影演出，
8: 超级草莓音乐节，新疆乌鲁木齐，
5: 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尽在都市加油站。
9: 在今天的都市加油站呢，我们将为您送上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啊，像这个美食探店啊，或者说是健康妙招，还是说省钱秘籍等等等等，总之就是满足您对生活的所有期待。好，那在这个板块呢，今天也是围绕着近期大家都会大部分的人群啊，都会选择带着孩子，或者说是让孩子自己去到哪里转一转，因为假期快到了嘛。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个儿童能否单独坐火车呢？真的，当前的话也是正值暑期嘛，这个旅客出行的一个高峰时段啊，很多家长都会选择带娃出行。那么针对家长们关于铁路儿童优惠票，儿童是否能够单独乘坐火车出行列车啊，这种以上的这种情况，包括啊这个儿童托管服务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公正也是给您来一一解答。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第一个问题啊，这个铁路对未满14周岁的儿童 购票乘车的时候是如何规定的？当前铁路部门的规定啊，是随同成年人乘车的儿童啊，年满6周岁并且未满14周岁的，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当这个孩子的年龄一旦是超过了14周岁，就是年满14周岁，包括14周岁啊，应当购买全价票啊。所以说，听到这儿，很多朋友就已经是知道了。哎，我家孩子买半价的还是买全价的？其实是啊，就是看年龄嘛。14周岁啊，是一个这个分界线。那么，每一名持票成年人旅客可以免费携带啊。一名未满6周岁并且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去乘车啊，就是在车上你可以抱着他啊，就是说没有满6周岁你可以抱着他免费带着一名孩子啊。那么超过一名这个孩子的时候，超过人数啊，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啊。免费乘车的儿童单独使用席位的时候啊，这个免费乘车的儿童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单独使用席位的时候啊，也应该是要去购买儿童优惠票。儿童优惠票的这个乘车日期、车次跟席别应该是与这个同行成年人所持车票是相同的，并且呢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站的到站啊。就说白了，比如说从乌鲁木齐出发到昌吉啊，咱们就是正常孩子也得买乌鲁木齐到昌吉，就不能少站也不能多站啊。好的，还有一系列大家比较关心到的问题，就是说未满14周岁的这个儿童可以单独去乘车吗？这个国铁集团这个也是有明确的规定啊，除了日常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经铁路运输企业一起检票进站啊，再就是特殊同意的啊，并且确认可途中监护的儿童，这种除外啊。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原则上需要随同成年旅客出行，其中未满6周岁的儿童要跟大人一起出行。那么未满14周岁持儿童优惠票的儿童可以自己刷票进站啊，但是应该是要随着这个成年旅客同行的啊。如果说旅客声明了啊，提前声明了，这个儿童可以独自出行，铁路部门也是有权拒绝其单独乘车的啊。那还有一系列很多的问题，比如说这个有旅客啊，在购买儿童优惠票的之后啊，买票之后给孩子买完票了啊，退掉了自己的票，铁路部门对这一现象如何看待呢？其实在这个现实的情况当中啊，存在个别旅客先买自己的车票和儿童的优惠票之后，在乘车之前再退掉自己的车票的这种情形，保留了孩子自己的这个优惠票，儿童优惠票啊。那么铁路方面的话也是有这个通知啊，相关规定说，现行购票规则确实没有禁止这种操作啊。除此之外呢，铁路部门对匹配旅客出行的这种复杂场景和多因的需求进行了充分考虑啊，以及考量啊，比如儿童可能会与这个为其购票家长之外的其他成年人亲友去同行啊，比如说孩子的家长给孩子买了个票，但是不跟孩子一起出行，而是由其他同行的这个购买相同车次车票的成年亲友，比如说就是这个孩子的爸爸给孩子买了个车票，但是孩子不跟爸爸一起出行，跟孩子的大姨一起出行啊，这种情况可以吗？铁路部门也是有所提示啊，家长是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儿童旅客一定是要随同成年旅客出行的，防止途中这个出现各类的这种意外情况，确保儿童旅客出行的安全啊。就是倘若这个孩子啊买了这个优惠票，没有跟法定监护人一起出行啊，只要是有这个提前的声明啊，声明啊我的孩子跟的是他的大姨一起出行，这种情况提前声明一下也行啊。 当然了，是要跟这个成年旅客一起出行啊，而不是说一个未成年的大姨出来了啊。现在很多的这个辈分是吧？嗯。

现在的话，铁路部门是否能够提供列车儿童托管服务呢？当前铁路部门对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进出站便利啊，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优先安检检票，或者说是协助乘车降车，以及这个列车内的随访关照等服务啊，但是没有开设全程专人无陪护儿童服务啊。当然呢，也是不存在这个自动托管啊，这个乘务员是全程干照啊，这种照看啊，这种情况，这种服务内容是暂时没有啊。其实呢，很多家长都会在关注到这些问题的同时，也是要明白啊，这个当前的政策还没有，就是说有公布出来说有孩子自动托管啊，或是这个乘务员全程照看这种服务啊，暂时还没有。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这个经常出行的旅客可能就会问一些的问题了啊，这个铁路部门为什么不能像民航那样提供列车儿童托管服务呢？其实铁路部门啊，就是说铁路啊是大众化的交通工具，与民航航班全程的这种客舱封闭、点对点运输、单一行程的模式，它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铁路运输呢，具有站点多、停站短、车厢人员流动性较大的这些特点。列车运行期间呢，乘务人员的话也是需要为这个全列所有的这个旅客提供在途中服务啊，而且呢还要应对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不具备一对一的这种全程看护、单独出行儿童的这种照护的条件啊，所以目前铁路部门没有设立未成年人专属看护、托管、全程监护等个性化的服务啊。

么其实呢，最近也是大家就是说在关注自己出行的同时，也会带着自己家的孩子嘛，有的未成年啊，有的呢还未满14周岁。今天呢这档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来说的比较清楚了啊，就是关于孩子乘车的一系列的这个相关问题，相信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明白啊，这个购票的时候应该怎么买这个票啊，买了票之后出行的时候又应该怎么去出行啊，是孩子可以单独出行呢，还是说啊这个必须跟着家长，亦或是跟着他成年的这个大姨大伯出行呢啊，是吧，都是可以作为一个多元化的一个思考问题了啊。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城市生活家的所有节目直播内容了。主持人龚正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5: 幸福甜蜜石榴籽，
6: 八月的塔里木河畔，暑气正浓，绿意铺展。阿瓦提县多浪乡木叶村村民雅森图孙家院子的石榴树上，青色的果实缀满了枝头。
7: 雅森，你看这个发黄了吗？太阳大，水嘛狠狠的给它浇一下，长那么快一点。十月底吧，石榴长得红彤彤的一片，你看红红的，它就可以吃。
6: 这300多棵石榴树是今年4月吕培贵自掏腰包从山东引进，一颗一颗带着雅森土孙一家种下的。
7: 我们相处20年，兄弟般的情谊，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我们就种了这个石榴园，我们想把它这个石榴园又打造一个美丽漂亮的采摘园。对于我们这个雅森家庭来说，它也是一个增收。
6: 石榴花开满庭院。1997年，21岁的吕培贵投奔亲戚，从四川来到了兵团，从此便在石榴团扎下了根。他与维吾尔族兄弟亚森土孙的故事要从2004年说起。一次电路检修时，吕培贵发现亚森土孙一家还没有用上电，心里很是担心。
7: 他家离我们一年很近，直线距离可能就是不到1公里，像邻居一样。04年的时候来到他们家，看到没电，没自来水，我们都是邻居，我能帮就帮他一下。我把我的6、7个月的储蓄拿出来，就把电给他加通了。
8: 高兴的很，那个时候把他上学之后嘛，天黑的吧，那个看不见了，电亮了嘛，可以歇了。那个
6: 一束灯火点亮了小家，也照亮了往后20余年的帮扶之路。吕培贵垫付农资，传授技术，帮扶创业。雅森土孙家从刚开始住的小土房，到现在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房，养殖业也慢慢壮大，还掌握了棉花、小麦种植技术，日子越过越红火。
7: 那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要一起牢牢地把心

0: 力用在一起，我们的机器才浮起来。
1: 吕培贵说，民族团结就像这些石榴树，枝叶相依，子子同心。未来他要让更多村民的院子里都种上石榴树，让红石榴花开遍塔河两岸，风吹拂过庭院，石榴树叶沙沙作响，仿佛在回应他的话。这正是民族团结、手足相亲最动人的回响。
2: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3: 下午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5:04，我们来关注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昨天为期5天的机遇中国开放兵团国际交流周活动在巴师石河子市正式启动，来自多个国家及地区的11位外媒记者、海外博主、国际青年代表将深入1师阿拉尔市、6师五家渠市、8师石河子市、12师、14师昆玉市等地，围绕现代农业、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等主题开展实地调研与创作交流，面向国际受众讲述新时代兵团的发展故事。我眼中的兵团全球线上征集活动、国际青年短视频创作营活动也于当天启动，活动将长期面向全球短视频创作者。继续来关注近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能源局围绕新能源领域投资与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等政策，面向各地州市发改部门及电力企业开展专题辅导，推动近期出台的多项新能源政策精准落地。当前新疆新能源装机规模持续扩大，截至今年7月底，累计装机约1.8亿千瓦，占总电力装机比重超60%。新政策明确对备案满一年限未实质开工的项目实行压减清退，并对储能设施提出应调尽调刚性要求，杜绝建而不用。同时通过单用户、多用户绿电直连等模式引导绿电就近效纳。继续来关注来自国家能源局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全国发电总装机中，光伏占比达31.5%。今年1至7月，全国光伏发电量突破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全国每8度电就有1度来自光伏，全球每10块光伏组件就有8块中国制造，核心技术稳居全球第一梯队。未来5年，光伏产业投资预计超2万亿元。最后来关注国家电影局今天发布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功夫女足票房领跑，欢迎来龙餐馆、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给阿嬷的情书位列2至6位。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李玲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新手有什么值得下手的车型啊？
5: 设计酷炫，速度彪悍，买哪个车呢？
6: 先给我爸换个车，挑哪款啊？
7: 分期保险车检，问谁好啊？
2: 汇集国内外汽车品牌，第一时间更新新车上市信息，
8: 提供便捷的汽车资讯，实用的购车指南。
2: 爱车有道，一本购车、用车、爱车的百科全书。
3: 星期二的下午15:07，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服务类节目《爱车有道》，我是林子。
9: 各位好，我是你的老朋友主持人双朗。
3: 哎，今天呢差点洗车，然后一看外面的天气，好像明天要下雨，是不是？
9: 对啊，然后天儿呢，这周变化还是挺大的。
3: 对，明显感觉
9: 凉了。前两天还是热的很多，昨天我回去就感觉一身汗，
3: 而且感觉周围很多朋友啊都鼻涕拉的。感觉快感冒了，
9: 就是早晚温差还是挺大的、
3: 哎、对，尤其是现在就是孩子的开学季嘛，我觉得我们小朋友们呢也要注意啊，早晚温差比较大，但是家长给孩子出门时还是
9: 穿
3: 一个外套。
9: 大家是不是可以把秋裤拿出来了？
3: 对，
9: 明天后天要下雨啊，大概率啊，具体要看最新的天气预报，所以后续2天呢气温会有明显的一个变化，也提示一下我们的一个是我们的

0: 驶员。
1: 嗯，
0: 早上如果有雨水的话，早点出门。
1: 对。
0: 另外一个呢，就是上班上学的我们市民朋友啊，
1: 嗯，
0: 出门的时候尽量还是准备好一些雨具啊、
1: 哎、
0: 外套啊、
1: 嗯，
0: 这个准备好一些热水、
1: 嗯、
0: 啊，喝一喝，是不是？
1: 对，而且大家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呢，还是要保持这个足够的跟车间距啊。
0: 嗯、
1: 我觉得只有保持了这种间距以后，有什么样的这个路上的突发情况，我们才来得及做反应。
0: 对，有一个反应的一个时间和空间。
1: 嗯，嗯，在上节目之前呢，和我的搭档聊起来了，现在是购车的好时机吗？
0: 金九银十来了呀！
1: 哦，
0: 今天9月1号，
1: 对，
0: 是吧？全新的一个月。九月份大家都知道啊，也是众多车企集中会发布一些车型的重点月份。
1: 嗯，
0: 进入到九月份之后呢，就迎来了9、10、11、12，还有4个月，今年2026年就过去了。
1: 嗯，
0: 今年还是挺快的。
1: 对，
0: 其实之前也和大家说过很多数据，尤其是在上个月说今年前7个月的时候，国内平均一天要上市3.6台车。
1: 对对对，
0: 上市这么多新车，当然也会有很多更新换代的，其中呢、
1: 嗯、
0: 真正意义上的新车可能是包含了其中1/3、
1: 嗯、
0: 而进入九月份呢，也有诸多的新车，比如说大家所熟知的小米。
1: 哎，对，
0: 会在这个月的月初啊，可以说这个月了啊、
1: 嗯、
0: 因为今天是9月1号嘛，
1: 是
0: 旗下的鹏程系列。
1: 哦，
0: 所以先问林子一个问题啊、
1: 嗯、
0: 你觉得小米鹏程、
1: 嗯、
0: 市场的表现能达到怎样的你的预期？
1: 你先说价格。
0: 价格就是预售其实也出来了，大概就是 N70 是25万起步，
1: 嗯
0: ，N90 是在29万-30万左右起步，
1: 嗯，
0: 定位呢都属于这种增程的插电 SUV。
1: 嗯嗯嗯，因为小米之前它的这个速七呀、啊、
0: 预期
1: 呀、啊、就卖的还不错、
0: 嗯、
1: 所以这款呢我相信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关注的、
0: 嗯、
1: 就比如说我呢前啊、上周之前呢连线一些嘉宾的时候也聊到过这款车，我对这个车还是挺期待的、
0: 嗯、
1: 我也希望就是咱们有机会可以试乘试驾一下、
0: 嗯、
1: 如果上市了以后，我觉得就是米粉啊一定会去关注或者是去下订单、
0: 这个是肯定的啊、
1: 嗯、
0: 我是这么觉得。你看啊、哦、小米其实在就研发的很多产品，大家去可以去这观察一下。
1: 嗯，
0: 无论是最早以前啊，就是小米的初代手机，卖1999，
1: 嗯，
0: 1999元。
1: 嗯，
0: 有一个打引号的一个宣传用语，特别恰当。
1: 嗯，
0: 交个朋友。
1: 哦，
0: 然后后续呢？这个当然是被有其他的一些网红给使用了啊。那实际上这个价格确实还是非常的诱人的。
1: 嗯，
0: 然后后续推出的无论是电动牙刷、
1: 嗯、
0: 电视机、
1: 洗衣机、
0: 啊、包括空调
1: 等等，
0: 对吧，只要家电含在其中、
1: 嗯、
0: 也包括他们生产出一些小玩意儿。
1: 对，
0: 你看我买过很多小玩意儿，尤其是有几个令我印象最为深刻，一个叫充电宝。
1: 嗯，
0: 充电宝当时雷军对于自家的研发团队有这么一个要求。
1: 嗯，
0: 把就特别现在网上最火的一句、
1: 嗯、
0: 这个叫什么？
1: 嗯，
0: 带货主播的用语
1: 哦，
0: 把价格给我打下来，69元，我印象特别深刻。当时的充电宝基本上都是过百，
1: 对，100多呢。
0: 他给的价格69，印象非常深刻啊。那个时候其实我还没买，后续可能更新到3、4代的时候才买的。
1: 嗯、
0: 然后还有那个彩虹电池，
1: 哦，
0: 这是两个了，还有一个是刚想起来的，应该是第三个，
1: 嗯、
0: 这个插线板。
1: 嗯、哦，是，
0: 对吧？插线板原来在我们的印象里面，比如说某牛，我知道是哪一个，
1: 嗯，
0: 某牛，
1: 嗯，
0: 不是牛奶啊，就插线板品牌，一说你就知道了啊，某牛，
1: 嗯、
0: 哦，就是确实丑，
1: 嗯，
0: 丑，
1: 但很好用，
0: 不好用，我觉得这个大家现在技术都能做到，
1: 嗯，
0: 能把它造好看，
1: 啊、哦，
0: 又好用，或者是好用的基础上还好看，
1: 嗯，
0: 是一个。就他们去探讨的问题，所以他当时那个插线板、
1: 嗯、
0: 纯白色，和很多家庭这种装修风格啊各个方面
1: 挺搭的、
0: 更搭一些、
1: 嗯、
0: 所以你看他打造的一些东西啊，性价比至上。
1: 哎，对，
0: 就这一点尤其明显。而他们在打造一些产品的时候，其实对于一个产品这个比如说卖给谁，
1: 嗯，
0: 这一点研究的极为的透彻，
1: 就是营销很好。
0: 速七预期我身边能碰到的、嗯、也包含在路上我有碰到的啊，我都有极个别有那么一两回啊、
1: 嗯、
0: 也算社牛了吧、
1: 嗯、
0: 做车节目的嘛，我说哎，你车什么时候买的，这个回头率肯定都高嘛，对吧？速七预期
1: 对
0: 绝大多数都是围绕在20出头，
1: 嗯，
0: 到我觉得35

0: 能是个节点。
1: 对对，是的。
0: 是吧，33、35左右。嗯、啊，我不敢，也有40买的啊，我说就大多数是在这个年龄层次。
1: 嗯。
0: 所以你看他就是这一部分成家的没成家的都有。但是如果对于我今天看一采访，今天不是开这两天不是开学了吗？昨天是开学第一天，
1: 嗯，
0: 我有看一采访，就很多家长去接孩子或者是送孩子，问这是家里第几个，好多说二胎三胎的，
1: 啊，
0: 对吧？
1: 对，
0: 二胎三胎的家庭，据我了解啊，是没有买速七，与其我身边的啊，我身边的也包含我了解到的一些，比如说我之前采访的一些 4S 店，也包括小米店的一些销售人员，我说哎，你们这儿有没有比如说家里面，比如说可能第二辆车买这个二胎三胎可以，我说如果家里面就一辆车又有两孩的话很少。
1: 对，因为它的这个定位好像就不是家庭，
0: 就是运动，而且那车我其实有开过那么一回速七啊，预期的话是有乘坐过，给我的感觉它还是偏运动，运动呢有点类似于刘姐你去感受的，像原来啊就是有一些品牌它底盘确实会有点硬，但是对比原来的油车好特别多，但是还是有点颠的，尤其是开快的时候，但是呢鹏程他把年龄层次可是就从20万，就20岁啊，20万也是一个价格，20岁到无限大，
1: 就是他现在是适合家庭用车了吗？
0: 对，你之前我们不是看了一些视频吗？
1: 对对对对，
0: 我给你也发过，他的后排座椅是可以旋转的，就可以面对面的交流，而且还有桌椅板。如果说你想在夏季出去露营，想在车内遮阳，而且能休息或者是娱乐一下。麻将啊什么之类的啊，就特别合适。
1: 嗯，
0: 所以他把家庭这个以家庭为单位的一些客户人群又研究了一遍。哦，我们叫鹏程，然后呢是个增程，可以去更远的地方。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纯电还是有限制，还是有限制。你看我们身边买纯电的。玲儿姐是一个，
1: 是是是，
0: 还有我
1: 不多，
0: 我办公室那个也有一，就其实就俩是吧？
1: 就是另外一个买小米速七的同事，
0: 不在我们部门了嘛。
1: 嗯嗯，
0: 你看，其实如果按照比例来看的话，大概比例就是10%左右，
1: 对对，
0: 可能更低。
1: 嗯，
0: 你在路上去数一下纯电动车的比例，其实没那么高。
1: 对对对，
0: 这个我们实话实说啊，
1: 是是是，
0: 在我们新疆区域嘛，毕竟尤其是你看首府还是偏北疆一些，如果是在我们新疆区南疆一些，比如和田地区啊，可能稍微好一点，因为天热嘛，
1: 对，
0: 所以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还有在新疆工作的这个很多朋友啊，就他经常出差，跑高速还是得插混或者是油车。
1: 对，我们新疆比较大，
0: 太大了，
1: 对，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有时候都要坐飞机。
0: 之前说了，哎，刘姐说我可以去充电啊，因为中间充电的时间还是有一定的时间成本的。
1: 对对对，
0: 对吧？你就算是用快充，而且你说在我们新疆，尤其是你经过比如说吐鲁番啊等等土河高速之类的，你会发现气温太高了，
1: 是是是，
0: 你车内不可能不开空调，你会发现可能电池害怕它过热，
1: 对，
0: 会有这样的困扰。所以你看就之前刘姐问我，哎，你这次跑独库有见的，因为肯定会关注很多车嘛，新能源车多吗？我说插混车大概的比例应该是在20%左右，就十辆车能见个两辆左右，
1: 少一点，
0: 然后纯电车真的我大概细数了一下，可能就1-2%左右就了不得了。高速上，就感觉你车跑得快是吧，都觉得你加速性能强，但是巡航高速，纯电车就不怎么吃香了。
1: 所以你这个经验呢一定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有我还有周围很多的同事都没有去过都库嘛，我们就想的
0: 纯电就算了，先用
1: 插混，
0: 你可以先用去油去感受一下，或者是插混车。你看我见的比较多的坦克400、500插混比较多，然后奇瑞比如说 iCar 什么之类的啊，还有包含这个当然长城系也有长城猛龙啊之类的，然后领跑啊，理想啊，包括问界呀，就这都有，但是纯电的几乎是比较少的。纯电的我真见了一些江外的一些车牌号，有见到那个腾势 Z9 GT， 就高速上我说这车有一节子可能想撒开花的去跑一跑啊，因为一跑得特别快，我过一会儿哎，这是90码跑的呢，怕费电知道吗？
1: 哎，说到那个鹏程这款车呢，我觉得就是
0: 系列，它是个系列，
1: 你发现没有，现在车企呢都喜欢造这个家庭用车，
0: 没错，
1: 就之前咱们连线的很多车企，那我觉得现在为什么大家喜欢家庭用车呢？你看家庭用车
0: 一直都喜欢，
1: 是
0: 你想想10年前2016年那个时候啊，

0: 啊，为什么 RV 四荣放、途观、奇骏？你看，我们很多当时你看买奇骏的，然后雅阁、CRV、迈腾、帕萨特，就包括这些个日德系的车，就非常受欢迎。
1: 嗯、
0: SUV 的话，你看我的那个汉兰达，当时就有这样的七座需求，也卖得很好。当时啊，2016年汉兰达和那个福特锐界，哇，竞争的如火如荼，这时过境迁，俩车现在都不行了。
1: 对，所以说很多的这个家庭用车呢，就需要比如说通勤呀、接送、出游、露营这样的多种场景。接下来就是在我们下半点呢，和大家连线的这个品牌呢，也是以家庭用车为主，对
0: 对，舒适度非常非常高啊。然后说到新车方面啊，这个月我大致看了一下啊，也有个20来款吧，就是全新的车型
1: 哦。
0: 啊，刚才鹏程肯定是全新车对吧？
1: 嗯。
0: 然后海狮08，我们半点之后连线的是理想嘛？理想也即将要上一个，应该就是明天是吗 ？Mega
1: 是明天。
0: 这台大型的 MPV 车型。
1: 下午7点。
0: 然后呢，还有理想 i9 是过2天。
1: 嗯。
0: 还有智界呀，小鹏 G9L， 方程豹有出一个全新的跑车，真有跑车了啊，叫方程 S。就这个车呢，之前也是亮相了很多这种什么音乐节之类的啊，我觉得非常符合年轻人，这个想跑车的梦想。原来的福特烈马呀，原来的宝马 M2 啊，然后或者是这个一些日系的啊，什么 当然有很多 GTI 比较贵了啊，86这样的车可能还不属于这个系别，但是方程 S 这个车自然而然使用到了方程豹旗下的这种什么。四驱技术啊，包括它的云辇 P 啊，云辇 C， 还有包含它的这个 E3 方、E4 方之类的啊，都有可能搭载到这台车上面，也期待一下吧。还有什么领克20
1: 啊，星越
0: 凯迪拉克，
1: 我刚才看到。
0: 星越 L 呢是10号亮相，不是正式上市，
1: 哦、
0: 预测的话得国庆节之后了啊，或者是
1: 领克20
0: 对啊，领克20是个小型 SUV， 然后你刚说那个星越 L， 叫全称叫星越 L Plus
1: 哦，又大了一些。
0: 现在在售的星越 L 是一个4.8米左右的紧凑级别 SUV， 你说它中型也没任何问题。然后新款的星越 L Plus 呢，定位呢应该是个中型 SUV，但车长是4.96米左右，
1: 对对对，
0: 啊，4.96米左右，将近5米了。但是定位呢可能是个中型 SUV，就说白了还是要以这种更大的车型去。低维度的去售卖，
1: 对对对，
0: 啊，就这种越级的表现吧。反正这个车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当然也有类似于，刘姐有听过原来一个品牌推出的一个车吗？叫奥迪 TT。
1: 奥迪 TT， 我这有看到银河 TT，
0: 不是银河啊，奥迪 TT 就是一个两门的一个小跑车，然后挺好看的，真的挺好看的，我觉得女士特别特别喜欢，看我可以给你瞄一眼这个奥迪 TT 长什么样啊，这个应该很好搜，你一看就知道，一看就是个小跑车，
1: 适合单身的。
0: 对，这一次呢，银河啊，当时他们也在犹豫要不要叫 TT， 然后他当时我印象很深刻啊，就你说到银河 TT 这台车型，跟奥迪 TT 重名了，但实际上他当时是有三个方案，应该什么，比如说一个银河之翼啊，然后银河。就跟他们那个银河战舰一样，银河战舰700也是投票投出来的，银河 TT 呢也是投票投了第一名，所以叫 TT 了，一台中型的溜背轿跑 SUV 啊，轿跑轿车啊，是个轿车啊，不是 SUV， 所以这车型大概会在9月的下半旬会上市啊，我也挺期待那个车型的，所以新车还是非常多，而且呢，现在你刘姐有没有发现啊？这么多品牌，它的定位和新能源去。这个挂钩之后，它对于车型的这个设计风格、类型，或者是主打的这个消费者认可的这个车型，它会做一些分类了。
1: 的确是，
0: 对吧？你不像原来，你宝来就是宝来，你途观就是途观，然后你的高尔夫就高尔夫，然后 GTI 就是 GTI， 而现在不一样了，就每一个品牌都在去琢磨，
1: 对，
0: 有没有一些细分市场。其实被有一些品牌其实就造的一些车就很好，比如说方程豹泰七，然后呢比如说坦克300、400，你看400当时我们当时其实也和身边啊有买400的，也包含坦克 4S 店人聊过，那400啊推出的时候他没觉得会成为爆款，因为这种机甲风格在当时那个时候啊，大概21年左右嘛，还是太另类了，
1: 是，对，
0: 太另类了，但没有想到 还挺受欢迎的。然后呢也包含你看像这个比亚迪推出的那个海豹零六，不是推出了一个海豹零六旅行版吗？
1: 嗯，
0: 没想到那车其实也卖得很好，
1: 嗯，
0: 看来还是有消费者认可或者是喜欢一类车的，
1: 没错，
0: 所以这个很重要。
1: 嗯，
0: 所以我们也期待一下这个月啊后续上市的新车，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有机会连线到各个品牌的 4S 店给大家做相应的解答，或者是了解一些最新新车的一些状态啊。
1: 嗯，
0: 好的，我们也提示我们听众朋友，您遇到的买车卖车使用车辆方面的困扰，也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有道节目当中。参与节目的方式呢，官方微信公众订阅号兵团882综合广播，关注之后您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热线也可以88268828343488和884582。
1: 嗯，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云上兵团 APP 吧。云上兵团 APP 呢是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 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实时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取。
0: 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 APP 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2: 用车时当知开车难，有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爱车有道，爱车大讲堂，为您的爱车提供权威用车之道。
0: 哎，这有人也问我们啊，读库上说有充电，是有充电的。
1: 嗯，
0: 但是你要浪费，比如说啊，你要去充电，浪费这个一次你因为就算是快充，
1: 嗯，
0: 我给解释一下，就算是快充，不是说你过去只能直接全程可以享受400伏或者800伏的顶流的充电效率的。
1: 哦，
0: 它受控于车型，受控于充电桩的效率，受控于你旁边有没有分流的一些车。就刘姐如果去充过快充，最高我印象当中你跟我说过啊，达到600。就到头了，
1: 嗯，
0: 就大概可能400千瓦左右就超到头了，是吧？你很多可能车说的我能十几分钟充到90%，几乎很难达到。
1: 嗯，
0: 所以你在服务区里面，如果你用加起充电的时间，你比如说有2次的话，1个小时，
1: 嗯，
0: 加上你读库，虽然它标的是你能6个小时跑完北段，
1: 嗯，
0: 但是你中间肯定要休息，就休息的时间吧，
1: 嗯，
0: 你起码得到7-8个小时。会巨累无比，
1: 就
0: 补能时间的浪费还是比较多，
1: 就是补能时间。
0: 还有一个
1: 快充的时间也会浪费。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之前和李尔说过，如果说你的车，你看我那车1.7吨，你的车我记得应该2.3吨、2.4吨左右，这什么概念？你跑山区啊，那个是上坡、下坡，你车重，你是不是需要的动能更多？
1: 嗯，
0: 你需要给予的电门的开合会更多一点，就说白了，你可能踩这个加速踏板更狠一点。
1: 嗯，
0: 电它消耗的速度，因为我油其实大差不差，就那么可能8个油9个油，但是电不一样，你跑这种山区的时候，电可能直接奔着20多度电去了。
1: 嗯，
0: 你可能会说，哎，下坡不会去动啊，
1: 他们就告诉我说没有问题，可以跑的，或者是
0: 跑其中一段吗？
1: 也有换电站，就是各个补能的方式都有。
0: 所以自己可以试试。刘姐，我支持你去试试，好不好啊？
1: 好，
0: 好，爱车大讲堂和大家说到一个，就是说到充电方面。
1: 哎，对，我特别想问你，每次在节目当中问这个连线嘉宾的什么400伏、800伏这种高压架构、高压平台，什么意思？
0: 其实大家可以理解成啊，就是充电效率，也包括车它的充电效率。这个有点类似于，比如说运动员啊，他也分国际健将，国家级运动员啊，2级运动员，这有这个区别。你跑得够快，你跳得更高，跳得更远，你就能力越强。
1: 哦，
0: 啊，车也是如此，
1: 就是功率越大，充电速度越快，对不对？
0: 没错啊。
1: 哦，
0: 日常生活当中啊，比如说我们国家的常用电器就是220伏，
1: 嗯，
0: 对吧？你没是听过什么380伏？当然也有一些这种转换的。如果你出国，你会发现可能是380或者是400多，然后功率大，提速快，有劲儿。啊，即便是剧烈驾驶或者跑山路，也不会因为发热过度而降低功率，可以持续的高功率输出。其实我们大家都应该初中学的吧，功率也就是 P， 等于电压乘以电流 U 乘以 I、
1: 哦、
0: 想要充得快无非是两条路，加大电流或者是拉高电压。
1: 嗯，先来这个四百伏

0: 服的平台，它的这个就是靠加大电流来提速。
1: 没错啊，80%充电速度大概是在25分钟到40分钟左右。
0: 哦，
1: 你还是400伏平台，基本上你还得备着可能半小时以上的充电时间。
0: 高速服务区充一次电，
1: 对，
0: 要上个厕所。
1: 800伏平台呢，就是拉高电压来提速，
0: 哦、
1: 是吧？电压直接翻倍了啊！同等充电功率之下，电流直接减半，发热会大幅度的降低。电池呢，不用频繁因为过热而降功率，
0: 嗯、
1: 能够长时间持续一个高。充的一个这个刚高充电的一个功率，但是呢基本上可能如果我之前也看了很多，比如说800伏去充电的时候，它能维持在800伏的区间很小，可能就在30%到60%左右，
0: 对，
1: 到了80%慢慢就往下降了，后面都是涓流。
0: 对，所以想要充得快，还是要支持800伏的这个充电桩，
1: 是
0: 充电的效率呢必须要足够大，对不对？
1: 嗯，
0: 好，接下来进入我们半点宣传，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4: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3: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5: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6: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5: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6: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7: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8: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9: 我是一颗小种子，
10: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9: 让我长叶、开花。
11: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6: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12: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6: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12: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6: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1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13: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70年来，一代代

0: 方平安。每次实战都是对消防员战斗力的一次检验，无论何种类型的救援，完成任务后，丁亚丽都会和队员们一起总结经验。对于消防员来说，每一次的出征都是生与死的考验，容不得半点马虎。
1: 只有每战必评，才能在每场火警中找到问题，在下一次灾难来临时，我们才能更好地去加强处置和更快地、有效地进行灭火。
0: 2004年，丁亚丽如愿加入消防救援队伍。经过不懈努力，2008年，丁亚丽通过考学提干，成为一名指挥官。20年来，无数次的生死考验让丁亚丽和同事们刻骨铭心。2019年，石河子市区一连片平房内多个液化气罐起火燃烧，丁亚丽身先士卒，身着避火服，在水枪的掩护下冲入猛烈燃烧的大火，将一个个喷着火舌的液化气罐转移到安全地带。2020年7月，马纳斯河河水暴涨，一辆货车困在洪流中，丁亚丽带头下水救援，使出浑身力气为3名被困群众开辟生命通道。工作20年来，丁亚丽参与各类应急救援6150余次，累计疏散群众2200余人，抢救被困群众900余人，挽回经济损失近1元。
1: 大大小小的火和处置，不管是车辆事故、是火灾扑救，还是抢险救援，还是化工处置，把这些来自于实战的经验传递给每一个队员，才能他们在未来的火场真正做到这个少流血少流泪。
0: 参加工作以来，丁亚丽陆续荣获全国青年岗位能手标兵、兵团维稳戍边先进个人、新疆青年54奖章、全国119先进个人等奖项。丁亚丽说，自己的初心就是守护各族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只要人民需要，他和队员们就会义无反顾全力以赴。
1: 我们始终坚持的是以人为本，生命至上，不管是在救援现场还是在平时的工作中，我们都是严格要求自己，为辖区的经济建设发展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驾护航。
0: 兵团榜样丁亚丽，向火逆行，护一方平安。
2: 爱车有道温馨提示：讲文明，树新风，共建礼仪之邦。
3: 属于汽车人专属的线上车库，
4: 揽握全世界前沿车源信息，实时监测汽车圈的热搜榜。
3: 爱车有道，第一时间了解汽车的最新行情、最热资讯。
5: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爱车有道的节目当中，我是林子。
6: 各位好，我是双狼。刚才我们导播联系了一下我们的嘉宾啊，说是正在接待客户，我们稍后时间会联系到我们的嘉宾。今天我们其实连的就是理想汽车。
5: 理想汽车，对。
6: 因为我和玲儿姐也去试驾过，对吧？然后
5: 旗下的老款，
6: 对，老款车型。今年有上很多新款，也包含这个月啊，理想旗下 i9 啊，包括上上个月啊，理想 L6 啊。还有这个月就明天有
5: Mega
6: 啊，有新款车型的上市。其实理想在今年的表现只能用中规中矩来形容啊，这个实话实说，
5: 不像去年和前年那么
6: 对势头。我觉得是因为啊，其他品牌想做到他们的优势，相对而言，彩电、冰箱、大沙发还是比较容易的。
5: 但是还好，就是理想，因为它这个认可的消费者比较多嘛，你没见到街上这种
6: 就挺多的。我们新疆其实理想车还挺多的啊，
5: 对，这保有量很多。
6: 然后尤其是纯电啊，这个 i6 市场表现其实也还是不错的。其实当初我们试驾也是有这么1年多时间了啊，在感受完理想车型之后，其实我非常深刻的一种体验就是
5: 舒适。
6: 对比原来的传统的主流的。这个主流品牌和主流的豪华品牌啊，因为我们大家常说的大众啊、本田、丰田之类的，也包含一些豪华品牌 BBA。其实如果有开过原来的一些油车，你再去感受理想这样的车，你会发现新时代来了。这个感受非常明显，尤其是原来啊，大家有坐一些油车的这个座椅
5: 是。
6: 总觉得是他们不用心做吗？还是舒适度为什么就提？

0: 上来，
1: 就是觉得好像是不是价格不够，我不给你给这么多，咱们去试乘试驾了理想 L6， 当时第一感觉是哇，
0: 已经很舒服了，
1: 这个座椅很舒服，
0: 对，
1: 开起来呢也是感觉游刃有余，
0: 但其实也到那个价格了，也到这个价格了，
1: 25万起是吧？
0: 对啊，24-25万左右。但是其实大家想一想啊，就理想也好，蔚来也好，小米也好，还是包含像领跑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新势力品牌啊，不包含比如说比亚迪、吉利、长安、长城他们去打造的一些新势力，像刚才所说的这些新势力品牌，他们更多的还是在一个平均价格更高的区间，这个得实话实说，原来我们比如说试驾，大家原来就搭出租车嘛，桑塔纳、捷达、艾丽舍、伊兰特，包含我们自主里面东风风神、奇瑞，
1: 还有吉利，
0: 吉利帝豪，广汽传祺是吧？就老的油车还是少，我指的油车啊，就是当初这些车型呢，因为毕竟价格在那摆着，如果上到当时20万的一些价格，雅阁、凯美瑞这些车型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也不足够强。而反观到 SUV， 大家在那个时期就是在，因为比亚迪是在2022年3月份说我们不造油车了，然后这往前推的话。20万往上的这类 SUV 合资豪华品牌，尤其是宝马 X3、奥迪的 Q5L、奔驰 GLC 这一类车型的话，价格都比较高昂，33-34万。这些车型其实舒适度，是因为他们确实下了一定的成本，
1: 对，
0: 下了成本的。而反观新能源，可以在20来万，因为它没有发动机的研发费用，没有底盘的调教，也没有。一台油车可能长时间的一个调教和更新迭代，但是电车呢，它其实对于造车，你看，其实像理想，包括理想汽车的理想这个人，他就在汽车行业干了很多年，然后蔚来的李斌，就是我印象当中好像是
1: 做汽车杂志的，是不是？
0: 是好像是易车网
1: 啊，对，
0: 这也能说啊，也不算是广告，他是做车网的。你说做汽车网站的能不懂车？
1: 是，
0: 也包含。大家说小米可能不懂车，小米挖来的人不懂车吗？他为什么？你看小米的发布会啊，他请的人，请的这个长城的，请的这个比亚迪的，就比较多，没请吉利，因为跟吉利啊有梁子，就是挖都是吉利的人，吉利很多啊，就是原来去的一些人才，都是保时捷呀、宝马、奔驰啊，包括。他们本身收购沃尔沃嘛，沃尔沃直接可以拿来用，所以自然而然，在很多设计层面，这些个新势力品牌，他们其实越过了很多原来可能这些个燃油车要去越的一座一座山，而他们来说，就相对而言，电池宁德时代直接给了，对吧？然后只需要在调教方面，包括请来一些专业的一些。这个人士给做一些调教其实就可以，这还是要经过长时间的一些路测的啊。
1: 对，
0: 好，导播提示我们，今天我们嘉宾已经连线到我们直播间了。
1: 我们来连线理想乌鲁木齐友好汽车城店的
0: 是严经理吗？
1: 你好。
0: 好，连到直播间了啊。
1: 你好，
0: 是严经理吗？
2: 你好。
1: 严经理，
0: 是严经理啊。哎呀，是这个点儿还有我们的消费者在试驾车是吗？
2: 对，
0: 好，那就简单耽误您一点时间啊。
1: 可想我们的车卖的有多火爆，
0: 还是挺火的啊。
1: 对，
0: 然后其实今天重点想说到的是这个 L6 和 L6， 这两个六字辈的车型呢，其实在今年这大半年的时间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尤其是 L6， 我发现了一个转变，就这个车，应该是在7月份是吗？7月份迎来了 R6 款的换代。
1: 对，
0: 之前呢是在售的是有两个车，一个 Pro， 一个是 Max。现在呢 ,R6 款直接就叫 Ultra 了。所以升级的地方是不是还是挺多的？
2: 是的，首先这个命名呢，就是跟我们之前的比如 L7、L8、L9 Ultra， 它第一个就代表的就是芯片做了一次非常大的一个更新。现在自研的我们马赫100芯片，就是单颗的算力就是1280 TOPS。目前也是同行业单颗算力最强的一个芯片，代表了更好的一个支架能力。主要我们体验上面的话，像这个支架，第一个它是属于标配，不管是城市道路还是高速道路，不需要额外的去付费进行一个选装。在比上一代的这个支架能力上，反应速度和执行效率就提升了30%以上，非常能直观的感受出来。对它的这个，就是安全上会。首先感受是非常的安全稳定啊，然后对于这个复杂道路的处理也更类似于人类司机的这种反应了，
0: 嗯，
1: 很智能。

0: 然后价格方面好像没什么变化是吗？
1: 比我们之前的 L6 的 Max 这个顶配的价格还要定价低了3万块。
2: 哇，
0: 嗯，
2: 就加量不加价，
1: 性价比也有一个很大的提升，而且就只有一个配置，
2: 嗯，
1: 也不需要消费者去
2: 纠结了，
1: 选择对选择高低配，就所有功能基本咱们需要的都是标配，你也可以提供5种这种自定义的选装啊，可以升级一些额外的一些功能，就是拖车钩啊，以及马赫100更高阶的智能驾驶的套装啊，以及后排娱乐屏，就是在老款上都是无法提供选装的，现在原厂都有。
2: 嗯，
0: 就这个车相当于是直接给你了一个大满配。
2: 对，
0: 在这个基础之上，如果想选择一些这种更加智能化的，比如说刚您说到的这个后排的屏是吧，娱乐屏啊，包括什么音响，这个就根据您自己的选择然后下订单就可以了是吧，就是做一些这种定制化的一个路线。价格方面我看24万多，相当于是之前我印象当中25款的车型 Max 都卖到28了，相当于又便宜3万块钱。所以自从7月份到现在已经上市了有2个月的时间来看的话，这台车型是不是受到消费者认可程度还是挺高的？
1: 是车我们现在销售的主力，因为您刚提到那个 i6 的话，主要像南方城市，就是充电条件更便利城市的长途需求比较短的这种情况下， i6 的销量会更多，但是在北方呢大部分都是 L6， 像我们昨天是有一个政策切换啊，单天的话我们的销量就接近100台，整个乌鲁木齐啊，
2: 表现很不错。
0: 就 L6 这一台车吗？还是其他车型一起？
1: 一起，但是大部分都是 L6 的。
2: L6 啊，
1: 因为有政策切换嘛，昨天。
2: L6
1: 100台的销量啊。
2: 新款 L6 好像续航也多出了52公里是吗？
1: 对，它的这个电池呢，从之前的36.8度增加到现在的51度了。
2: 哇，
1: 电池容量上直接有增加，就是咱们的用户呢可以有更低的充电频率，也如果跑得少的话一周充一次差不多就是可以了。
2: 哎呦，太好了，
1: 几乎接近于有些纯电车的这个使用充电频率了。对，
2: 你看我为什么要换纯电车，我很讨厌每天去充电，那现在有这个理想 L6
0: 就现在的增程插混都是200-300公里起步。
2: 哎，对对对，现在很多人在想啊，你看新款出来了，那我买老款是不是有很大的优惠呢？
0: 早没了吧，
2: 卖完了
0: 吧，这都9月份了啊。
2: 对，
1: 第一个我们那个理想呢现在不会进行这个新老同堂销售，我们有新款要出了提前网上就会放出消息，告知用户，
2: 对，
1: 我们有新款，
0: 这就不背刺老消费者。
1: 对，清库了以后我们才会再上市新款，现在都是这种策略。
2: 而且一定要是买新不买旧嘛，对不对？
0: 是啊，新能源一定是买新不买旧啊，它不像原来燃油车时代，它其实可能更新换代之后没什么太大改变。我第一个2-3万块钱买老款算是一个性价比之选，但是对于新能源车啊，你看我们现在就是总说这句话，买新不买旧。
2: 对，
0: 这台车型其实有些细节我特别想问一下我们严经理啊，因为毕竟这是个新能源车，我看了一下电池度数，刚您说到了是50来度，还有一台 1.5T 的增程器，车重呢，真的还挺重的，2.5吨是吗？
1: 它这个裸车自重的话就2.330吨，然后如果是满座了准备质量大概快2.6吨了。对
0: 对啊，2.5吨，然后呢它的最大满载质量是将近到了3吨，相当于有500公斤的这叫载重比，其实这个量肯定是足够了啊，但是对于一个2.5吨的车来说，这准确来说它其实就是一个纯电动去驱动的车辆，它只是有一个增程器可以去发电而已，所以对于2.5吨的车来说，它的能耗现在表现怎么样？
1: 综合如果是按照我们实测的这个规定能耗的话，城市道路大概是在50升到60升，如果是高速的配电能耗在7升到8升之间。
0: 这是费的油是吗？
1: 对对对，
0: 用电呢？
1: 对，消耗来算，电耗的话，市区的正常也就在个16度到18度电，啊，高速的话大概是接近20度电，是这样的。
0: 其实为什么说要车重啊，就原来比如说大家就做车节目10多年时间，2017、2018、2019年就是我们经常也会联系到很多的嘉宾啊，跟我们说其实很多车企会为了减可能就10公斤、20公斤，他会下很大的力气，因为你在减重之余还要保证原来的这种安全标准，其实非常难。而新能源车其实现在啊，车重好像现在无法避免，所以在操控方面我们

0: 都知道，车越重，操控的这个变异程度自然而然会下降非常的多。但是实际上你看，之前我和林子有去试驾过 L6、也包括 Mega 等一些车，给我感觉好像这车开起来还是挺轻盈的一个状态，这是怎么做到的？
1: 第一个，对于这个发动机电池的这个配重，我们的设计师的话接近于这个前后配比的话，尽量是往5050的这种对称比例去调整。然后还有就是它新款的底盘增加了全铝合金的这个底盘悬架系统，也是为了减重。就之前呢会有一些铁件啊，就相对会比较重的这种。然后我们现在的钢铝的混合比例也增加到了30%啊，就是为了给整车还是减重。在有发动机和电池这么重的情况下啊，换了更好的材料，同上铝合金也是更耐腐蚀。这方面是老款是不具备的，新款是在这些看不见的地方呢也做了很多的弥补和升级。
2: 想问一下严经理，就是咱们新款 L6 有哪些可以选装的部分呢？
1: 一共有五个选装的部分。第一个是它的这个刚说到的后排娱乐屏啊，第二个是它的高级的铂金音响啊，第三是可以拖挂房车资质的这种电动拖车钩，以及这个我们的多一颗马赫100芯片这个 M100 支架套装，包括前门呢都是包含在内，有这个电动调节开关的这个功能。车外的话左右后都是有这个固态激光雷达，就是多三颗固态激光雷达，可以支持未来比如说升级以后2到3年实现这种 L3 的智能驾驶的话，它是直接可以兼容的。对，它是一共是这些，包括轮毂啊，可以选择21寸的这种大轮毂。对，这几项硬件上的一个升级。
2: 我看这个颜色有我喜欢的，叫玉粉色吗？
1: 这个叫风信紫。
2: 紫，
0: 你刚说粉没粉啊？
2: 和紫不就有点像吗？
0: 有个紫色。
1: 现在是免费车漆。对
2: 那是免费的。
1: 对，现在是免费的。
2: 太好了。
0: 不是要加钱吗？
1: 我们首销期呢是对于这种几个特殊颜色都进给顾客优惠，是免费的。
0: 你好，其实我觉得这台车型特别像我在之前啊最早以前有说过，我说新能源有一些品牌的话一定会做到这种个性化定制。
2: 对，
0: 就把一些这种大家所熟知的一些燃油车的配置全部拉满的基础之上，然后对于一些你所需的一些配置做一定的升级。刚才其实说到了比如说音响啊，比如说娱乐呀，比如说这个更高阶的辅助驾驶芯片呀，就这些方面看你想不想着眼未来。您觉得就最推荐的比如说加装的是有没有，或者是可能有一些可能是我们加装不是特别多的，因为昨天不是交付也挺多了嘛，所以在消费者选择上面哪一些相对而言会多一点，
2: 会比较多。
1: 选装项目的话，我们的大部分家庭用户就是有小孩的他会选择这个后排娱乐。后排娱乐组件呢它是包含还有一个流媒体的后视镜，这两块加起来就是10000块钱。
0: 流
1: 选装是顾客选的最多的。
0: 我知道流媒体后视镜我感受过，但我会有点别扭，这个是不是需要一定的适应期？
1: 对，就是对于习惯了这种普通的后视镜
0: 看倒车影像嘛。
2: 对
1: 它呢是有一些要适应期，但这个流媒体后视镜它实际是为了解决这个后屏下来以后遮挡后挡风啊，就是视线受阻来采取的这么一个方案。同时这个流媒体后视镜的它是单独给了它一颗摄像头去增加它的清晰度，然后呢它的广角镜可以看到后方的3条车道，实际是更安全的。你要是直接用那后视镜看后方的话只能看到
0: 两个，也就两个车道了不得了啊。
2: 对，
0: 就是它
1: 车内的盲区会变得
2: 有盲区，
0: 还是可视角度会更大一些。
1: 然后如果是确实还是觉得这个比较亮啊比较刺眼啊，还是可以关闭的，就是可以恢复成咱们常规后视镜的那种防眩目那种状态。几种方案都是可以啊。
0: 好啊，就这
2: 新款有我心心念念的小象灰吗？要加钱吗？
1: 有的，
0: 也有。
1: 现在不加。
2: 太好了！你知道当时去看理想的时候，我就因为要加钱，我犹豫了一下。
1: 在其他车上是要加的，这个车现在不用加。
0: 然后购车权益方面，刚好也简单说说这台车的。
2: 对。
1: 购车权益，我们现在是赠送27000块的这个选装权益。第一个是第一排呢，

0: 现在新增的有这个双零重力座椅，就是主驾和副驾，标配有16点的这个座椅按摩，就是腿部和背部都是有按摩点位的，同时有电动腿托，可以一键展开或者语音来展开，这个选装是20000，然后呢车漆就像我刚说到的，曜石黑、小象灰、风信子还是沙帽黄四个，别的颜色别的车型要付费的颜色，这车是免费。
1: 这一块是省交6000，同时有一个曜黑套件，就是原价2000块钱的这个车框和后视镜底座，调整这种运动黑色的，原价是2000，现在只需要1000块，就总共加起来27000的权益，现在是赠送。
2: 好，很多优惠啊，
3: 对，还是挺多的。
2: 就听了严经理的介绍以后，我觉得就是新款的理想 L 6它的定位非常的清晰，就是没有短板的家用，没有明显短板的家用 SUV， 它的那种老款的，比如说之前续航焦虑啊，或者是充电慢的这种痛点，基本上全部解决了。
3: 是的，
2: 而且它的空间舒适啊，还有静音、支架全都在线。所以呢，我觉得大家想买这种高品质家用车可以考虑一下。
3: 嗯，可以去试用试驾，感受一下啊。嗯，好，这台车型呢，我们就简单说那么多。有一个小问题啊。 是我个人想问的，因为我们有同事早上跟我去探讨一个问题，他买了一新车，然后呢保险来到了9000多，说怎么这么贵，想问问理想 L6大概正常，比如说买三者买自损加交强下来大概多少钱，三折300万的话，如果是按照24万9000八的这个版本的话，不到6000，嗯，这价格还不错，5000八左右，不到6000，他那车价还没这个贵， 被宰了，他觉得他还便宜了。
2: 嗯，
3: 对，我们的这个交付呢，它的保险是跟保险公司有总备总协议，嗯，新车其实就是有折扣了，
2: 对对对，
3: 就会很便宜。
2: 你要车商已经交直接交接好了，
3: 是啊，所以我正想单独自己问一下啊，其实现在很多新能车这个
2: 我们50万的车也买不了9000了，8000多9000，他原价12000说讲到9000块钱，觉得自己赚了，
3: 我惊呆了。这个就他如果听到我们节目啊，可以想一想。好，时间关系，再次感谢来自于我们就是在余杭。
2: 南湖北路的友好汽车城零售中心，嗯，是在友好汽车城对面，对吧？我记得。对对。啊，好，大家可以去理想乌鲁木齐友好汽车城店到店面做进一步了解或者是试驾。其他还有很多新车啊，比如说明天上的这个
3: Mega，
2: 然后呢，这个月也会上i9，后续呢也有更多新车的上市啊，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好的，再次感谢我们的严经理啊，这还在接待客户呢，再次感谢您，先和您联系到这里，再见。
0: 再见，严经理。好的，
3: 再见，再见。
2: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爱车有道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可以下载云上兵团 APP， 观看兵团卫视直播，收听我们的广播直播。稍后呢是3个小时的检修，明天我们的时间是老时间17点到18点。明天再见吧。
3: 节目最后呢，跟大家做个提醒啊，因为我们平时节目是在17点到18点嘛，今天是在15点到16点。我们其他很多的这种自办类节目都在做抖音的直播。
2: 对，
3: 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我们也会用上直播，在直播的线上会为大家解决一些购车、用车使用车辆方面的问题。
2: 刚好就是在平时我们的时间节点啊，下午的就今天的17点到18点左右，我们会有一场直播，也感兴趣的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我们一些抖音的用户啊，可以在抖音的线上来关注我们 FM882
3: 兵团综合广播
2: 在线上的直播。
3: 哎，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这个爱车又到了。好，明天老时间再见吧。
2: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清代书家伊秉寿。伊秉寿字祖嗣，号墨清，晚号墨安，清代书法家，福建汀州府宁化县今福建三明宁化县人，后人称之为伊汀州，历任刑部主事，后擢员外郎。伊秉寿喜绘画制印，亦有诗集传世，公书尤经篆隶，精秀古媚，其书超绝骨骼，是清记书法放逸异才，隶书尤放纵飘逸，自成高古博大气象，与邓石如并称大家。杨守敬在《学术而言》一文中写道，墨清八分书根底汉人，行书学理西雅，尤为超妙。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清代书家伊秉寿的由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开学前一天，重庆两个即将读初三的女生在当地某快餐店疯狂的补作业。有人问他们，哎，暑假作业到底能不能在开学前写完呀？他们说，一个人，一支笔，一个夜晚，一个奇迹。想问问大家伙，当年的你有过如此疯狂补作业的经历吗？相比现在的小孩，我当年还真的挺有计划的。语数外政史地物化生九门课，按重要程度排好先后顺序，一天写一科。回想起60天前离开学校时那灿烂的笑脸，仿佛就在昨天，如今却又到了开学的日子了。看着小学生们一脸生无可恋，竟有点小窃喜，是怎么回事呀？好了，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18度到27度。一师阿拉尔市晴天，19度到36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22度到38度。三师土木说客市晴天，21度到37度。四师可克达拉市雨，18度到26度。五师双河市雨，19度到25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见晴，20度到30度。七师胡杨河市雨，18度到27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20度到28度。九师白杨市雨，14度到22度。十师北屯市雨，13度到20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25度到38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20度到33度。最后再来关注到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多云见晴，18度到27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

0: 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晚高峰节目《爱上西雅奔路》。大家好，我是东子。
1: 各位好，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哎呦，不知不觉这一天时间过得是真的快呀，从早上上班一路到这晚上这正儿八经上了一个小时节目呀，就感觉这时间如同白驹过隙，刘海中的流沙一般，握也握不住，是扬也扬不掉啊。
1: 今天呢就迎来了我们2026年的9月1号的到来了。9月份对于我们大家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呢？代表我们一年当中的1/4已经快过去了。
0: 这一年

0: 啊，已经向我们这挥手了啊，说了一声已经九月了，你之前立的这小旗帜，之前是说的一些这个小计划，如果到九月您再不开始正儿八经的付出行动，到了年底有可能非常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1: 对，就这么几个月，九十十一十二这四个月了，哎，我刚说四分之一，是不是应该三分之二过去了，还剩三分之一了。
0: 对啊，你说说这时间过得多快，一眨眼九月了，九月的第一天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和一个非常好的天气。
1: 我想你是想说九月份是非常好的放假的时候，是不是？
0: 不是，因为
1: 九月份这个金九银十、啊，
0: 金九银十是、啊。
1: 对，这个放假日子一过去之后，我感觉冬天立马就来，一下雪，然后就到过年了。
0: 就感觉这一过十一一过完啊，也没什么假期了。突然间感觉到这个，你再不干点工作，说不过去了啊。我刚好也是赶上了金九银十这个好季节啊，也是在此向全平台的朋友们呼吁啊，最好的地方还是我们新疆，新疆大地啊，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旅游的资源以及刮骨的资源，到此时此刻已经彻底的成熟了。如果您想来看一看喀纳斯的胡杨，如果您想来体验一下当地的这个风土人情，是游在新疆吃住在兵团的这种神奇浪漫的体验啊，不妨趁着这个大好时节，无论是十一啊，还是一些，如果说你胆子够大的话，这中秋十一请三天假，你连着休上这一波，好家伙，新疆呀北疆地区也能赚的差不多啊。
1: 那今天我也是看到消息是说9月13号啊，乌鲁木齐呢会迎来一年一度的奔跑盛会，9月13号乌鲁木齐，对，马拉松跑遍大美新疆，乌鲁木齐站呢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跑喽。
0: 对，我记得去年啊也好像是在这个9月10月啊是择期举行的，上次的这个线路啊也是分为了这个正跑线路是40多公里，还有一个这个欢乐跑线路上是20多公里啊，两条这个、
1: 欢乐跑都20多公里吗？
0: 那可以玩笑，
1: 半马不是20多公里吗？欢乐跑我怎么记得是8公里啊，东东？
0: 哦，那就是三个项目，全马、半马还有欢乐跑的项目、啊。
1: 对对对，就是好像他全马应该是跑到了好像是大巴扎那块的，就是、啊、
0: 从这个会展中心鸣枪出发，是一路绕新市区，
1: 大巴扎了友好了，
0: 绕到沙区之后再绕一路的。在一顿在乱绕啊，最后绕到一个非常非常这个著名的景点啊，结束那绕到五一农场来了啊。看到小巨石发来留言，他说心里种下一颗种子，那个 BGM 呢，这是
1: 我们的这个 BGM 是每周都在更换，它不是一个统一的，
0: 是如果说不更换的话，大家会产生这个听觉的疲劳，对不对啊。如果说您想是此时此刻报名参加这个乌鲁木齐马拉松的朋友们啊，给您说死心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报名的名额早早的就报满了。
1: 抽签了，你不是说你每次只要你想报，立马就能报上？
0: 对，是他在开始报名的那一瞬间，就跟抢的演唱会的门票一样。
1: 他面向的可是全国的跑友
0: 啊！是
1: 啊，
0: 这么多人全部都齐聚大美新疆，齐聚这个乌鲁木齐市啊！你想想，这个中签的难度就不亚于当年这个宇树科技中签的感觉啊！
1: 朋友们，已经到了这个晚高峰的时间啦，来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吧。
0: 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方面，来自于卫星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在冶金街附近拥堵的距离是800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34分钟的时间了。这自从这喀什东路新开了这花园城啊，每天都在堵啊。目前由东向西的方向拥堵的距离是716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半个小时的时间。
1: 来看一下目前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29公里，全程的拥堵距离在45公里左右。最拥堵的路段目前是在机场高速的西向南第乌普利江桥附近，拥堵的距离在1.59公里，缓行在2公里。而拥堵时间排行道路的第一位是在喀什东路的东向西，在天津北路附近，拥堵的距离在800米，持续拥堵的时间达到了80分钟。
0: 好了，各位堵车别堵心，如果说您堵在的路上，千万一定要保持一个心情的这个舒畅和畅通啊！只要锁定收听爱上下班路，会给各位带来一路的开心。那我们就先稍事休息，精彩马上回来了。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3: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2: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4: 夏天的早晨，我想在海洋里遨游，在天地间飞翔。
5: 秋天的早晨，我想在田野奔跑，在森林里歌唱。
6: 冬天的早晨，我想在家中看雪，在窗外玩耍。
5: 春日的早晨，我想在黑夜疾走，看点点星光。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动心的电台，心动的声音，
7: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8: 听起来像段子，没想到全是真事儿。
9: 我太难了。
10: 拥堵路上让人神清气爽的清新剂，
8: 我还有这功能。搞笑新闻，奇闻趣事，新鲜八卦，
10: 爱上下班路，在这里一起笑场。

0: 这陈氏中国走一遭，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9:17，再次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您能够继续把调频锁定在由宾团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爱上下班路节目中。大家好，我是东子。
1: 各位好，我是美丽。
0: 来关注一下今天与各位的互动话题啊，给您在晚高峰的道路上解解闷儿。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您呢，您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道理啊，最贵的东西如果说给您了，这玩意儿啊不一定是最快乐的，
1: 是吗？我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0: 你先问号先留在这儿啊，等会儿再解答您的疑问。其实我们经常会陷入到一个所谓的误区当中，觉得快乐呀是需要靠大量的消费来进行兑换的。
1: 但是不得不说，消费的确会带来快乐。
0: 是，但消费带来的快乐跟你是自然而然从心底产生的快乐，它的持续的时间是不一定的。比如说，咱花了大价钱，咱吃了一顿大餐，从餐厅出去之后，你会不会感觉到亏了？
1: 可能刚进去啊，被这家店的装潢呀、
0: 吸引了，
1: 高端啊所吸引了，包括吃下去那几口啊，
0: 就真惊艳呐！
1: 对，的确是好吃，觉得这钱呢，的确是花在了好像这个
0: 刀背上。
1: 对，但是你出来之后啊，尤其是第二天，他那个肚子里呢也都清空的差不多了之后，但我觉得还是，尝试一下也不错，也会让我开心的
0: 啊！
1: 你是啥意思？
0: 就是吃一顿大餐，的确在当时就餐的过程中，咱们是收获了快乐，甚至是第二天在所谓的这个绿泡泡的朋友圈里，是不是也能够收获一些快乐？或者是在这个你发的小某音呢？
1: 那我觉得这属于低端的快乐，
0: 是吧？这也能收获快乐，
1: 别人可能在意这种快乐，
0: 这个对你的一些吹捧啊，会收获快乐，是不是啊？但是你的肚子到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那就是六亲不认啊。再举一个例子，靠消费来兑换的，比如说去远方旅行啊，出国旅行，或者在祖国大好河山旅行，你住那种非常高端的酒店，你
1: 也开心啊，
0: 吃那个非常好吃的东西，是不是？
1: 开心。
0: 你能持续多少时间？在外面玩，如果说你两个人的话，在外面玩，你能玩多久？
1: 能持续整个旅途呀。
0: 就是你觉得旅途的时间的长短，你觉得多少合适
1: 啊？你的意思是，比如说我们今天有一天的行程呢，结果我却把大价钱全部都花在酒店上，这酒店我只是住一晚，我要花太多钱的话，觉得不值，是不是？是这个意思吗？
0: 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在外面玩啊，旅游跟度假是两码事儿。就是你去度假了，你就不用担心花了多少钱了。
1: 对，我就不用今天跑了。一些网红景点，
0: 把这比如说15天的时间能够完完整整的玩完，你玩到最后你会累吗？就是那种度假的方式去玩，你也会累的，对不对？你也会在玩到最后会想到回家，
1: 对，有点没劲儿了，差不多时间到了。
0: 外面东西再好吃，也不抵两串烤肉带给你那种慰藉，对不对啊？现在人好像很觉得都是只要付出了成本，你才能换来所谓的开心啊，它需要兑换来进行一个比例的。很多的时候啊，物质的确能带来欢愉啊，但这种欢愉来得快，消散的也快呀。这一阵子热闹之后，这一股风刮完之后，你的内心依旧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平淡。
1: 那咱们先不说这个，这是不是物质所带来的快乐？那非物质给我们带来的快乐何尝不是如此呢？
0: 非物质

0: 所带来的非物质，它是没有这个物质所谓的这个
1: 兑换的比例。对，你就比如说我们少花钱嘛，
0: 对对，
1: 比如运动嘛，对不对？你运动你所产生跑完之后的这个，比如说跑步吧，它所产生的什么内啡肽啦、多巴胺啦，也只能又持续给它一个小时撑死了吧。
0: 但是我不花钱呢、啊。
1: 对对，那倒是、啊。
0: 不花钱，有些时候省到是不是就是赚到呢？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没毛病。
1: 这就是简单易得的方式所获得的愉悦感受。
0: 是，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那些属于咱自己的低成本的快乐是什么样的呢？
1: 对，
0: 嗯，大家可以通过各自的平台啊发来您的看法，再给您说一遍今天的话题。咱们来说一说那些属于咱们自己低成本的快乐是什么样的呢？
1: 首先，低成本的快乐肯定是不需要大量的金钱投入，也可以获得愉悦感受的，对吧？
0: 没错。
1: 嗯，我们当然说到了，不是说你完全不花钱，那也是不太可能的，就是
0: 少花点，
1: 对，低成本嘛，对吧？首先，我觉得我的一个低成本让我快乐的方式，第一个就是我耳机里的音乐，以及如果说我的手机是满格电量的话，我觉得我就很快乐，把我的这个音乐声音开得很大，然后东东在我旁边说话，我听不见，这我就开心，
0: 美丽。谁说话呢？
1: 哪怕看到他嘴在动，但是我有理由不理他
0: 啊，因为我就是永远叫不醒一个装作在听耳机的人啊。
1: 然后第二点就是吃饭的时候没有人催我，然后我也不用去social，不用跟东子聊天，然后跟他一起陪，感觉是好像是没话硬聊的感觉，不
0: 虚假的这个。
1: 对对对，我吃饭的时候我就喜欢一个人吃，然后我一边看个剧。有些人可能会说啊，你怎么连个搭子都没有？但是我挺享受这种时刻的，就是我自己把手机往那一滋，然后一边看电视看个剧，爽了嘞。
0: 就是谁也不用管我吃的快或者吃的慢，谁也不用管我今天是
1: 我自己的节奏，我自己来掌控。
0: 嗯，就有一种这个特立独行的感觉。
1: 对，还有第三点，我觉得，我特别享受，就是过两天也会下雨嘛，对吧？
0: 对，
1: 就是下雨天不用做什么，我能够睡一个自然醒，然后呢，这一天也不用上班，我觉得这也是低成本的快乐吧。
0: 你就想着下雨天不用上班是吧？
1: 对，第一个不上班，第二个下雨天，两者如果叠加那就更好了。
0: 其实东子说的下雨天呢，是我在想，如果说我能提前知道这天必须要下雨的话，我就不会提前洗车了。
1: 咱俩好像
0: 这就是我的快乐。啊，因为为什么会这样快乐呢？因为我省钱了，
1: 不是，
0: 我不用再次去洗车了。
1: 你提前打开一下这个天气软件的话，你就能知道的呀。
0: 对，天气的变化跟小孩变脸一样快啊。也许他今天报的是多云，那也许晚上会下阵雨，对不对啊？
1: 对，偶尔来点阵雨的话，这也很难受的。
0: 对啊。总体来说说属于我的那哪些低成本的快乐啊？其实我每天上下班的路上，因为是开车啊，都会去选择关注一些新的城市当中的变化。
1: 新的城市当中的变化，
0: 对，比如说像去年的时候啊，我们宝源和德瑞乌鲁木齐迎来了两只熊猫。
1: 对，今天还给他过一周年生日了。
0: 是在路上我就非常敏锐地发现了机场高速两边出现了很多熊猫的一些小的造型啊，一些元素就静静地摆在这个草坪里啊，或者是一些这个灯的这个顶上呀。哎，我一看这城市啊变化了。还有啊，或者是在路途之中啊，会遇到一些这个光的折射的丁达尔的效应，特别是咱们新疆现在这个天气到下班的点，晚霞在雾衣农场是特别特别漂亮。
1: 丁达尔效应是什么意思啊？
0: 就是光通过这云层折射出了一种独特的光晕，叫做丁达尔效应。
1: 哦，我又说在中午在开车的时候，我看到好像
0: 类
1: 似于
0: 一样
1: 那不是这个，我感觉好像是类似于这个彩虹一样的光反射到我的车里，
0: 那感觉是不是也非常棒啊？
1: 对，很美。
0: 就是会去多多关注一些身边大自然或者城市的一些日新月异的这个变化。其实啊，有人说城市我待了二三十年都感觉到它没什么太大的变化，根本不是，是你没有仔细的去关注而已啊。
1: 那你这不是低成本，你是无成本。
0: 这那开玩笑，美丽的成本还要掏点，这比如说
1: 掏点钱呢，
0: 掏点钱，东子只要我有眼睛就行啊。
1: 但是啊，我也得批评你，
0: 说
1: 你开车嘛，你还是那个眼睛往两边。
0: 我在开车的时候眼睛目视前方，对不对？前方的时候也能够开车，必须要眼观四路耳听八方啊。所以说我和美丽分别说了自己的低成本的爱好是什么，那么接下来将这个互动的方式告诉大家，可以通过各自的平台发来您觉得
1: 低成本的快乐是什么。
0: 对，我们一起来学一学啊，毕竟把钱呢 咱省一省，是不是啊？
1: 对，而且有的时候你可能觉得这件小事儿对于我来说的确是挺愉悦的，但是让你今天呢一时半会儿想，你还想不起来。
0: 嗯，
1: 你像我刚才说的，下雨天不用做什么事儿，可以睡上个它半天，睡个懒觉，你觉得舒不舒服？是不是给人一种宁静而且慵懒的感觉？你不喜欢？
0: 早上起来啊，其实我喜欢在雨天出去。
1: 雨天出门在车里啊？
0: 对，在雨天出门在车里。
1: 你刚刚不是说你这车那个这打湿了？
0: 打湿了，是啊。
1: 除非在他那个
0: 打湿了
1: 脏的情况下，
0: 那还能怎么办呢？那还不如享受一下在雨天开车的感觉啊！来，刷新到的是手机尾号1991的听友报来的一条事故通报啊。他说，当前他在这个七酱园门口，也就是钱塘江路辅路的由东向西的方向，当前有一个两车刮擦的事故，提醒说是目前这儿比较堵，七酱园的门口无论是进还是出的车辆都是比较多的。他说，我的这个低成本的爱好就是每天的下班路上呀，不定时的收听一下你们兵团综合广播。
1: 那我们这个节目也是无成本的啊、哦！
0: 是我们一听是突然间心里有涌出了一股骄傲的感觉啊！
1: 什么时候我们的这个时间段也能够出一个打赏功能，让大家伙呢也能够稍微给咱资助一点，然后把这钱呢攒一攒之后，年底也给大家送点东西，
0: 给大家发波大的啊，给大家发点福利，是不是？
1: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啊。
0: 这是镜头声音低一点，人民。高
1: 一点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他说，我觉得我的低成本快乐就是待在图书馆看书入迷的那种感觉。他说，我觉得当我每次走到图书馆了，挑选一本自己感兴趣的书籍呢，沉浸在书的世界里的时候，会感受到一种独特的宁静和满足。因为在书本当中呢，我可以穿越时空，和古今中外的名人对话，也可以探索无知未知的领域，拓宽自己的视野，还可以感受到不同的人生，感受各种情感的起伏。这种精神上的充实和愉悦是金钱没有办法买到的。
0: 哇，这说的我和美丽感觉这脸上烧烧的啊。看到了山山而川过万重发来了四个大字啊，我喜欢看山顶的黄昏。
1: 我也喜欢。
0: 他发来了一张，这是感觉是在庐山的一张，哎，不是说打板城啊。大阪城的风力发电的这个基地啊，远处有淡淡的黄沙，还有这个天空中这种感觉，光影的对比非常非常的令人着迷啊。还有这是谁？去把月亮关了发来留言，他说，我喜欢听歌，谁懂啊？他说，我已经离不开耳机了，谁能懂啊？
1: 我当然懂啊，就是他这个耳机和功放的感觉还真的是不一样，就是耳机就是很私人，就是自己的一个小方天地，自己的世界。
0: 就是我现在经常看到这个路上呀，或者是很多同事啊，天天就戴个耳机，无论是吃饭呀、啊、还是走路呀、啊、就
1: 是
0: 好像是挂夹在耳朵上那种。
1: 对，
0: 我隔远了看，我以为他戴了个耳环。我跟你说，男孩子戴什么耳环，走近一看，哦，原来是个耳机啊。
1: 再来看一下这边呢，大家都晒晒发来的消息，他说，我觉得拍好多照片 P 图发动态，收获好多的夸赞，这就是我的低成本快乐了。因为拍照呢是一种记录生活的方式、通过镜头去捕捉那些美好的瞬间，将这些瞬间定格下来之后呢，再对这个照片进行一个 P 图的处理，让照片更加的完美，然后再发到这个社交平台上，当收到很多朋友们的夸赞和点赞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种被认可和关注的喜悦。那么这种快乐不仅是来自于对美的追求和分享，还来自于和朋友们的互动和交流。
0: 关键是你对自己的这个长相非常的自信，自信的人永远是最美丽的状态啊！你看我和美丽，谁动不动往朋友圈发自拍呢？
1: 我发，我偶尔发呢。
0: 你偶尔是哪个偶尔？三年，
1: 你也偶尔发，
0: 三年发一张是吧？
1: 你一周也发一次呀？
0: 我一周那是没办法，我必露脸，我再不给自己是这拉旗扯扯皮的，这招呼招呼，那咋办呢？
1: 领导听听啊，他有多不乐意呢？
0: 那好多人都这样，他都不点赞，你知道吧？啊，这叛徒就是啊。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30啊，那我们就先稍事休息，听一两段评圈。听完评圈之后啊，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那些属于我们自己的低成本的快乐。
2: 这句话道出了无数失能人员家庭的困境。9月1号起，兵团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正式实施。 这项被称为社保第六险的惠民举措，将为失能人员的基本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提供资金与服务保障。制度将分三步走，2026年首先覆盖用人单位以及

0: 单位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2027年扩大到未就业城乡居民，2028年实现全兵团制度统一规范。缴费方面，执行国家基准费率，单位职工缴费费率为0.3%，由用人单位和个人同比例分担，按月缴纳。退休人员个人缴费0.15%，缴费基数为本人基本养老金。未就业城乡居民由个人和财政按1:1比例分担，个人按年缴费，财政按规定给予补助，真正做到小额缴费长效保障。待遇申领上，参保人员正常缴费且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经评估认定后即可享受相应待遇。制度启动初期优先保障重度失能人员，后续将逐步扩大保障范围。长期以来，失能照护是许多家庭的现实难题，长护险的落地精准破解这一困境，将有效减轻失能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照护压力。
1: 我们或许很平凡，
2: 他从小巷里头钻出来，每天踩着三轮轿车去卖青菜，
1: 有时会害怕，
3: 我

0: 劳动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1: 嗨，大家好，我是陈奕迅，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下班路，记得打卡哦。
2: 爱上下班路，新疆上空最好玩，下班路上不无聊。段子，
3: 坐遛狗遛了半个小时，发现自己没带狗。
2: 八卦，
4: 不打我的车可以，喊我不行。
2: 唱唱歌，
4: 只能够在音乐里面飞驰了。
2: 胡扯，他们最擅长。下班路，爆笑不停。爱上下班路。
5: 是绚烂的烟火，遗憾是一线昙花，
6: 只能怪相逢恨晚，造物弄。

0: 等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9:33了，半点之后，而且正在听节目的您都能够继续把调频留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晚高峰节目《爱上下班路中》。大家好，我是东子。
1: 各位好，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各位，周二下班快乐！无法自拔，不懂得悬崖勒马，让我体会吧。哎，看到的是当前在七将园，也就是钱塘江路辅路的由东向西的方向，这起事故是依旧存在的啊，事故车辆还是没有挪走，那么造成的拥堵目前已经是超过了1亿公里，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减速和避让了啊。继续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的情况。来自乌鲁木齐市北京中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从这个财院门口啊，是一路堵到了北京路回家时代广场，这里拥堵的距离是663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29分钟的时间。这是周二了，去这商场干什么去啊？有活动是吧？9月1号啊。再来看到的是苏州东街辅路的由西向东，从小西沟的十字路口一路到了准备上苏州路外环这里啊，拥堵的距离是526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27分钟了。
1: 来看一下目前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整体的平均速度低每小时26公里，全程拥堵距离在82公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呢减轻了5%左右。哎呀，好像看起来开学的交通压力并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大啊。
0: 是啊，
1: 来看一下，再来刷新到的是拥堵距离排行道路的第一位，在吐雾大高速的北向南，从河滩快速路一直堵到了苏州路立交桥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3.4公里，缓行在2.4公里左右。拥堵时间排行道路的第一位在北京中路的北向南，拥堵的距离在600米，但是持续拥堵的时间在70分钟。
0: 再来看看来自于环路方面，目前柯南高架的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在南湖桥的

表面上拥堵的距离是最长的，达到了 2.44 公里。同时来自于北一环路的由东向西竹竹山立交枢纽附近拥堵的距离是600米，同时外环路的由东向西广汇桥这边拥堵的距离是617米。继续来说一说今天与各位的互动话题，想问问全平台的朋友们啊，您们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道理？

0: 去的也快呀。就如同这个吃完饭之后你肚子依旧会饿一样，你买了这心仪的物件过两天依旧会腻是一样的道理。热闹之后内心依旧会觉得哦好平淡哦，好无聊，我的确买了但是也只开心了两三天呢。
1: 嗯，的确是，就是刚在整点的时候我还在跟你说，我觉得花钱的确是能够带来快乐的，那么像低成本的快乐它何尝又不是是一种就是短暂的快乐呢？
0: 对，
1: 对吧，
0: 都是快乐。
1: 但是我刚想了一下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我今天呢我拥有了一个比如说贵一点的500块钱的一个面霜好了，我今天买到了，我的确是我在用了以后，我觉得我可能会开心个两三天，然后呢我一直用一直在用的时候，我可能感受不到这个快乐了，对吧？
0: 对。
1: 但是如果说我要一直跑步，今天跑我开心半小时，明天我继续跑还开心半小时，它这个快乐是持续的。
0: 对，所以说
1: 那不像我用了那个面霜，比如说500块钱我只能高兴个三天左右，
0: 只涂三天啊，我觉得哦
1: 对，
0: 涂完之
1: 后，然
0: 后
1: 我用完这500的之后，我可能就下次再买一个500的可能就已经达不到我这个快乐的功效了，
0: 因为你的阈值便会变得越来越高
1: 了。对，我可能得买一个800的再贵一点，
0: 太败家
1: 了，才能让我再高兴一点。
0: 再说美丽现在送你个多少钱的东西你会快乐？美丽说，东子，你一个月的工资
1: 不是
0: 还不够博我一笑的。
1: 钱不重要，重要的是心意。
0: 美丽，你说我现在一个月工资够不够博你一笑？能不能博家人一笑？
1: 我刚不就笑了吗？
0: 你那是假笑。所以说咱们来聊一聊，各位您有哪些属于咱自己的低成本的快乐方式，都可以通过各个平台的方式啊，将您的心中所想所思告诉我们。
1: 来看一下这边小平儿发来的消息，他说，我觉得我目前的低成本快乐就是在炎热的天气里喝上一口冰镇饮料，那种冰凉的感觉呢会瞬间的传遍全身，让人感觉到无比的惬意啊。同时呢待在空调房里享受着舒适的温度，和喜欢的人坐在一起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无论是开心的趣事还是烦恼的困扰，都能够在这种轻松的氛围当中得到释放和解决。这种亲密的交流和陪伴呢的确是让人感受到温暖和幸福的，是一种简单而又美好的低成本快乐。
0: 他的快乐就是待在空调房里也不用干什么活，是吧？
1: 对，但是你这说的我感觉好像是
0: 你那儿很热一样，
1: 给你
0: 润色了一下，
1: 对对，渲染了一下。
0: 除非你住在吐鲁番，我觉得现在还是比较热的。这是谁啊？做梦都在好好学数学，这位朋友啊，你看可能是弟弟或者是妹妹啊。他说，我跑步就是我的快乐。他说，我不跟团，也不追求所谓的装备，也不追求速度，全都是自己一个人在路跑，几乎是零成本。
1: 不跟团是什么意思？我是完全小白。
0: 比如说这个跑步啊，他有这个暴跑团，
1: 大家一起跑，
0: 对，暴走团，它有一个小团，就跟搭子一样，
1: 就跟骑行圈是一样，
0: 对，是一样的，大家组个团啊，但是一组团有人的地方就必不可少的会出现什么？
1: 搜手
0: 攀比。
1: 今天你的装备比我的好，
0: 美丽，你这双鞋太帅了吧？前面是不是加碳板了？你配速是多少？哎，你这个表，哇，这么多功能能够显示心率啊，这消耗。我一听啊，算了啊，
1: 就是如果说自己跑的话，可能更多的注意力还是放在自己身上，比如说今天我的这个配速如何呀，我的心率如何呀，是不是？
0: 对，你看看发来的留言啊，8月29号户外跑步6.19公里，用时是32分54秒啊，非常非常的不错，是晚上9点多去跑的啊。
1: 再来看一下这边呢，有一位听众的名字叫做小学员，他说，我的简单的快乐就是看似平常的生理需求却跟我们的生活质量息息相关，比如说，
0: 没错，
1: 我的上厕所的过程非常的顺畅呀，没有便秘的痛苦啊，也没有拉肚子的不适的时候，我的身体处于一种非常舒适的状态，这种身体上的舒适感就会传递到我的心理，让我感觉到非常的愉悦和轻松，是一种简单而又实在的低成本快乐咯。
0: 那你是把自己身体能够得到快乐的这些点你都研究明白了，估计啊。看到想提前养老的仙女儿啊，发来了三个简单粗暴的文字，看小说。没错啊，现在再改一改，像东佐看短剧。

0: 那种 AI 短剧，这是男主女主一样的脸，一样的建模，你翻十个短剧，十个一样的，只不过名儿叫的不一样啊。还有这是霍格沃茨的高材生啊，发高材生发来的留言。霍格沃茨的高材生，你应该是这个斯莱特林学院的、啊、
1: 主修魔法，
0: 是主修这是秘复方汤剂啊。他说我喜欢喝茶，还有看书。发来了一张自己这个家里有一个茶牌啊，看的是什么？秦始皇千古一帝上册。这还有爱着是分享自己这个烘焙的啊，这是名字叫做，这是二元还是二桥啊？发来的三个字，烤面包，是自己做的这些贝果啊，这是什么？这看起来像烤包子，是啊。
1: 来看一下这边呢，手握三千万发来的消息，他说，我的简单的快乐就是在阳台上种菜，找上几个废旧的塑料瓶泡沫箱，装上泥土，种上青菜、小葱、香菜等这些容易活的蔬菜，看着它们的种子从发芽再到长大，再收获自己种的新鲜蔬菜，那种成就感和满足感是花钱完全买不到的。
0: 就是看到一种生物或者植物慢慢的成长，这种感觉啊，是非常非常治愈的啊。看到这是谁？阿毛哥的好朋友甩出来俩字儿：钓鱼。就是你这一看就是手杆路亚啊，就是哪个地儿我没认出来，但我要给您推荐一个地儿啊，就是北屯市石狮北屯市的向阳湖路亚基地啊，在里面钓你这种手杆路亚，钓着米级的白斑狗鱼是非常非常挑战的啊。
1: 野生的吗？
0: 野生的，而且狗鱼是吃肉的，是冷水鱼或者大板鲫啊，一个大鲫鱼，野生大鲫鱼可能有个两三公斤重，哎呦，
1: 那不好钓上来吧？
0: 别的一些鱼，是一个小手杆能把那鱼钓上来，说实话，真的很考验技术的啊。但是有人有些时候就体会不到钓鱼的乐趣。很多人说钓鱼佬，你就是空军佬啊，你钓不上来鱼，你那一坐坐一天，一晒晒一天，晒得黢黑黢黑的，然后这灰头土脸回家了啊。
1: 来看一下这边幸福家，他说，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呢，就是学习一门乐器，这个乐器呢不用太贵，比如说便宜点的尤克里里啊，或者是口琴，而且呢很容易上手，在网上找一些免费的教学视频，自学一些简单的曲目，当你能够完整的吹出一首喜欢的歌的时候，那种喜悦是难以表达的。
0: 获得一种新的技能，将您人生的科技树又点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啊，又点亮了比如说音乐这一篇章啊。看看时间，北京时间的19:44，我们要即将进入一小段的45的定点宣传了。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说一说，您觉得有哪些是属于咱自己的低成本的快乐呢？
2: 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6: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7: 一年有365天，一天有24小时，一小时有3600秒，喧闹的都市也有专属的宁静，熙攘的人群街景变成了风景，坚强的灵魂也抵不过平淡的流年。
6: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时时陪伴。
8: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贾安路 Please go on。
9: 这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候。

0: 数信息碎片向我们飞来。如果我们说的资讯你全部都看过，
1: 那你肯定上班偷刷微博啦。
0: 爱上下班路，有热度，有温度，有

0: 久等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47，再一次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您，都能够继续把调频留在由宾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这一档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伴各位一路欢笑的晚高峰爱上下班路。大家好，我是靳东。
1: 各位好，我是美丽。
0: 来看一看最新的路面上的通行变化，来自于当前北京中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从这个应该是从这个塔里木酒店这儿啊，是一路堵到了植物园的十字路口，拥堵的距离是将近900米，要比通常时要足足多花50分钟的时间。原来的植物园啊，还不像现在是这个井字形的十字路口。最早在这儿啊，是有一个这个四个端着这个盘子的姑娘，是有一个转盘啊。最早是转盘，之后是变成了这个井字形的十字路口。原来的转盘还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啊。以前的这个喀什东路、喀什西路、喀什路是水泥铺展的道路，最后变成了柏油路啊，都是城市发展的一些变化。再来看到人民路的由西向东，当前从少年宫一路过了人民路桥，是堵到了南门，拥堵的距离700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24分钟。
1: 来继续分享一下今天呢属于大家的低成本的快乐到底有哪些。空白他说，我媳妇儿最近呀特别开心，是因为之前呢一到夏天的时候，我媳妇儿她洗澡呀，她就要拿那个剃毛的那个刮她那腋毛，然后最近呢她去体验了一下无痛脱毛，然后6次花了180块钱，
0: 这么便宜啊，
1: 单次30块钱，我媳妇儿高兴坏了，再也不用去刮毛了。
0: 那有这钱花的真值。
1: 男生有这个需求吗？
0: 男生反正东子我是没这个需求哦，我那毛少啊。看到了，我是小奶豹发来留言啊，你比我听说过小奶猫、小奶狗的，小奶豹我第一次听说。他发了一张图片啊，是拼豆的。他说我拼豆是让我低成本的快乐，心会完全静下来，什么都不用想。拼豆啊，
1: 哎，这个拼豆我想知道是在店里去拼还是自己家里也能可以、
0: 啊、你自己买，就像以前的十字绣一样、
1: 哦、
0: 啊，你懂吧。这还有什么，下周再熬夜就是狗狗狗啊。那我估计你入不了人道了，可能是啊。他说呀，我最简单的快乐就是逛超市的商场啊，逛商场的超市，那就是俩字，纯逛，瞎逛啊。
1: 就是逛超市呢，其实也是有一些门道的，你在逛的时候啊，你就对比一下网上的价格是不是啊、
0: 嗯、
1: 看哪儿便宜或者是有什么东西的，对，它有什么，它的成分比较好啊或者什么，你记住哪儿便宜在哪儿买。
0: 或者是有些朋友喜欢逛一些展会，我以前一直不理解什么叫逛展会，有什么好玩的呢？
1: 对，我也不喜欢逛，后来我是爸妈以前特别喜欢逛。
0: 对，直到我自己去了几次展会之后啊，
1: 快乐在哪里？
0: 我逐渐的明白了，因为展会里有很多这个
1: 试吃、
0: 免费吃喝的这个摊子。
1: 是这个吗？
0: 真的是这样。像叫亚欧博览会，有很多很多你没见过的新奇的东西，或者有一些新的厂家给你发一些这个比较好的袋子呀，或者是315的车展会给你这个整枕头啊，
1: 薅羊毛
0: 体验车呀，或者是参加一些活动啊，像农机博览会给你一套特别好的这个电动工具，
1: 嗯，
0: 等等等等啊，是上次去的美食博览会，东子我吃的，现在我都对那米粉我都害怕，真是啊。曾相爱那么真。这是季凤发来留言，发了5个大字啊，他说二位主播耍手机算我的低成本爱好吗？
1: 也属于的，
0: 当然算了啊，这刷段子，看看一些这个短视频啊，甚至

0: 是你就想看看你的手机都是零成本的情绪入口啊，
1: 也不一定是零成本，因为当时你买的手机估计也花不老少钱呢，是不是啊？现在的手机已经贵到这个比一台电脑都贵了。
0: 就我就是前面看到这微博上有热搜啊，说是手机啊就可能要是涨价了啊，可能啊，各位是可能啊，千万别是就是突然之间有别的想法啊。
1: 哎，再来更新一下，看看大家说什么了。这边小萌看世界，他说我呢就特别喜欢听歌，音乐具有强大的治愈功能。当戴上耳机，沉浸在喜欢的旋律当中，仿佛进入了一个只属于自己的世界。而像这个随时打开我的音乐软件，戴上耳机，这种自由而且不受干扰的体验，我觉得能够带来满满的快乐。
0: 一个人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啊，将一切外来的一些杂音呐、啊，或者是声音呐、啊，全都进行屏蔽，这是独处的一种方式啊。
1: 就是现在的耳机啊，就是它的这个隔音效果做得挺好的，
0: 很好，降噪功能。
1: 不像以前，我们要是在一个电梯里或一个密闭的空间，东子要是戴个耳机，它里面听啥歌，我听得一清二楚的。
0: 是这样的啊。而且现在的耳机，我方就是种类很多。
1: 嗯，
0: 我
1: 入耳的不入耳的，
0: 我还见过有一个挂在脖子上的，
1: 对，
0: 骨传导的。
1: 对，
0: 我说骨传导不是当年贝多芬这耳朵不太好，
1: 骨传导的
0: 写歌用的。
1: 骨传导两种，就是一种是你说你看到经常有人戴着跟那个耳环一样装饰一样，那就是骨传导的。
0: 骨传导的是吧？
1: 那是骨传导的。
0: 哎呦，这我以为是夹在那儿好看装饰呢。东左像不戴耳机的人还是土了啊。还有这个 Zizi 在这里发来的留言，他说我喜欢去 KTV 唱歌，26.9块能唱6个小时
1: 啊。现在还有这种量贩吗？
0: 你给我说一下是哪个 KTV。 好了，节目不播了，我们在这硬等。26.9唱6个小时，
1: 需不需要买啤酒之类的？
0: 应该是你肯定要
1: 高低得买点。
0: 你想买肯定很贵啊，但是你不想买，26.9你只要能坐就能让你唱。
1: 能不能带进去
0: 啊？可能悬乎啊。可能的安检比机场还严格呢，可能啊。
1: 好了，朋友们，来看一下天气变化啊，是明天是不是要下雨了？感觉
0: 对，明天有阵雨，好像是小雨或者阵雨啊。
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东部、石河子市南还有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的局地是有小雨的。那么像北疆大部、东疆的气温继续下降，南疆盆地东疆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而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的温度呢还是在40度以上的，
0: 还是
1: 全疆其他地区都是以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好了，再来看到的是乌鲁木齐市明天的天气啊。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市是多云转小雨的过程，最高温度25度，最低气温18度，异常秋雨异常寒啊，风力是西北风4到5级。
1: 再来关注到的是伊师阿拉尔市多云，14度到36度。
0: 二师铁门关市晴好的天气，19度到36度，继续热着啊。
1: 三师土木舒克市阴天，20度到37度。
0: 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18度到27度。
1: 五师双河市中雨，10度到21度。
0: 六师五家渠市扬沙，17度到24度。
1: 七师胡杨河市小雨，17度到26度。
0: 八师石河子市霾，15度到28度。
1: 九师白杨市晴天，12度到24度。
0: 十师北屯市中雨，10度到21度。
1: 十三师新兴市多云，17度到36度。
0: 最后咱们来看到第14是昆玉市，明天多云的天气，18度到32度。曾无人的乘客，每个猎
1: 人终于承认。那今天呢，大家说到了很多低成本的快乐，比如说听听歌啦，下雨天的时候睡觉啦，或者是学一门乐器呀、啊，烹饪做个饭养个花啦，还有志愿服务啊，画画了，这些低成本的爱好呢，的确就是像生活当中的调味剂是一样的，只需要一点点的时间和热情呢，就可以让平凡的日子来发光发热，收获金钱也买不到的满足和幸福喽。
0: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56了，以上就是今天爱尔加曼录节目的所有内容了啊！再次感谢朋友们关于低成本爱好的经典的一些分享，再次感谢所有平台上朋友们的精彩的留言和持续的收听和收看，再次感谢各位。如果说您喜欢我们的节目，那就请您持续锁定由宾团综合广播每周一到周五带来的爱上下班路，带给您一路的畅快和轻松。我们明天再会了，
1: 拜拜喽。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
1: 这次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 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彼时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0: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彼时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 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

0: 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

0: 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1: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忽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忽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

0: 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
0: 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在叶尼塞宫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演出十分精彩，演员们艺术精湛，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多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近距离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

0: 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这一发展成就标志着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
4: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3: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郝英杰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光伏发电装机超越煤电装机这一重大成就，充分展现出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进能源低碳转型的坚定决心与实际成效，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能源转型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与中国经验，彰显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国担当。郝英杰也强调，尽管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第一大装机电源，但受昼夜交替、气象条件约束，光伏发电利用小时数远低于煤电。短期内，煤电仍将是我国的主要支撑电源，

0: 发挥系统安全兜底作用。
1: 要真正将新能源装机优势转化为稳定可靠的供电能力，关键在于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光伏从看天吃饭向可调度可预测转变。
2: 今天上午9:55许，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随后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消防救援力量继续在受灾核心区域及河道两岸开展搜寻。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
4: 部分的精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对核心区域的进行一个前期的全面的一个排查，尽量做到排查的是多轮次的仔细，确保没有遗漏的地点。
3: 截至中午，受损的216国道抢通工程距离原吉隆口岸还剩最后800米。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中国之声，经过泥石流倒灌和回流两次冲击，越靠近核心区道路山体受损越严重，抢险难度不断增加。
5: 这是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前端有两个瀑布的地方，第一个瀑布已经突破过去，还有一个瀑布正在穿越过程中。
3: 由于水流湍急，此前填筑的大量石料被冲走，而陡峭的绝壁又难以开掘。随着沿途山势放缓，抢险队伍也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5: 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看今天晚上的效果看怎么样，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3: 与此同时，便携式破拆工具、充气垫、方便食品等继续通过直升机为核心区搜救人员补给。由于地面遍布淤泥和废墟，直升机无法降落，只能悬停投送。夜间降雨后，白天云雾笼罩高山峡谷，承担飞行任务的米-121高原型直升机责任机长刘斌介绍，他们需要把握天气窗口完成高难度任务。
6: 毕竟是在喜马拉雅的这种深切峡谷，我们飞的经验也很少，其实最少有3公里的样子。它这个峡谷比较窄，谷宽也就大概在1公里多一点，山谷里面的云雾啊就会影响能见度。
3: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茨仁介绍，今天前方总共投入700多人和300多台设备，全力推进现场搜寻和道路抢通。
7: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今天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通。
3: 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本次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水利部会商认为，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今天8点的无人机影像显示，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今天圆满结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位于安徽宣城宣州区的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勘探取得关键性进展，初步估算矿区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多个大型金矿规模。
8: 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2: 今天中午12点，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8: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 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

0: 新时代的长征路。
1: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今天下午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起运，计划于当地时间1号傍晚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
0: 国际方面，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盘中强势盘整，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1: 受国际油价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加息抑制通胀等因素推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31号明显走高，收于 4.756%， 升至2025年1月以来高点。
0: 美国最高法院8月31号裁定，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最高法院当天以5-4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美国政府提出的紧急上诉，否决此前下级法院作出的暂停该项目地上部分施工的裁决。
1: 据以色列媒体8月31号报道，由于极端天气造成海水浑浊，以色列地中海沿岸6座海水淡化厂中有5座在当天停止运行，导致全国多地供水受到影响。
0: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郭明、刘宇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兵团新闻联播。
3: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群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沈超。
2: 我是玉琪。今天是2026年9月1日星期二，农历7月20。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调研座谈，强调全面提升市场综合监管能力水平，为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2: 兵团召开行政常务会议，研究兵团民政卫健人社领域15/5专项规划等工作，薛兵主持会议。
3: 兵团紧扣文化润江工作要求，打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创新转化、文旅融合全链条，书写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新篇章。
2: 基于中国开放兵团国际交流周活动启动仪式在巴师石河子市举行，为兵团对外交流传播注入全新活力。
3: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8月31日在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市场监管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深入践行

0: 监管为民理念，聚力推进质量提升，保护知识产权，促进公平竞争，守护市场安全，保障民生权益，优化营商环境，全面提升市场综合监管能力水平，为新疆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1: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自治区12315投诉举报指挥中心，听取中心建设管理工作介绍，深入了解维护消费者和企业合法权益情况。走进自治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调研知识产权协同保护、服务保障、维权援助等工作。在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局，了解全区特种设备规模数量及安全监管等工作进展。座谈中，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听取全区市场监管工作汇报，同自治区市场监管局领导班子成员、各处室和二级单位负责同志及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交流。陈小江强调，要建强质量基础支撑，扎实推进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加强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增强服务保障效能，不断提升产品、工程和服务质量，提高新疆特色优势产业质量竞争力，着力培育优质品牌，加快建设质量强区。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运用，健全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提升普惠公共服务和市场化专业服务能力，加强知识产权转化应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要切实筑牢安全防线，加强食品安全全链条风险防控，强化药品研发、生产、经营、使用各环节协同监管，加大特种设备日常风险治理力度，推进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依法严肃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守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着力提升监管效能，持续强化法治监管、信用监管、智慧监管，提高穿透式监管水平，深化扫码入企改革，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消费环境，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深化公平竞争治理，更好规范市场秩序，激活市场潜能。要加强党对市场监管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党的政治建设，建强市场监管系统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提升基层市场监管能力水平，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引导党员干部在遵规守纪前提下担当作为，干事创业。哈丹卡宾、朱立凡参加活动。
2: 8月31日，兵团召开2026年第17次行政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入落实兵团党委工作要求，研究兵团民政、卫健、人社领域“十五五”专项规划，推动零工市场高质量发展等工作。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薛兵主持会议。哈曾友、李永红、万平、朱雪冰、杨红兵参加会议。
0: 会议强调，要狠抓规划落地实施，紧扣既定目标，细化分解任务，项目化推进，清单化落实，高质量抓好重点工作，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牢牢把握民政工作的政治性，持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奋力开创兵团民政工作新局面。要全面落实健康优先发展战略，织牢健康服务网底，筑牢健康安全屏障，培育健康发展新动能，促进兵团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要扎实做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各项工作，健全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持续壮大高素质人才队伍，推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构建更加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提供更优质更便捷的公共服务，全力以赴稳就业、惠民生、促发展。会议指出，零工市场是兵团稳就业、促就业、扩就业的重要渠道，要落实就业优先战略，构建更加有序、便利、有活力的灵活就业人力资源市场体系，促进零工人员多渠道就业增收，要健全覆盖网络， 一体推进标准化建设、规范化管理、平台化运营、强化权益保障，推动零工市场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要求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全面彻底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坚持源头管控，持续推进水库水坝、临水重点项目工地等重点部位地质灾害排查，聚焦道路交通运输、旅游景区安全风险防范，完善临灾预警校应机制，确保险情早发现早处置，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还审议了其他事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兵团紧扣文化润江工作要求，打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创新转化、文旅融合全链条，推动非遗资源从档案名录走向现实场景，走出文旅融合新路径。来听本台记者张诗年、谢宏宇的报道。
0: 在巴士石河子市八一糖厂文创街区的一家非遗工坊，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欣赏非遗精品，跟随传承人学习传统技艺。工坊聚焦非遗传承与文旅体验融合，汇聚剪纸、布艺、陶艺等多项优质非遗项目，真正让传统文化活起来、旺起来。游客肖静：
4: 花样挺多，样子也比较新颖，而且这个就是手工区，我觉得挺好的，想带孩子转转呀。
0: 巴士石河子市某非遗工坊负责人王世宁：
5: 希望能通过非遗技艺展示和非遗技艺的体验，能够助力当地文旅产业的升级和发展。
0: 紧邻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的一家文创咖啡，则瞄准年轻消费群体，大胆进行非遗跨界创新，把兵团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石河子凉皮的风味元素融入冷饮，推出凉皮味道的冰淇淋，同时联动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打造联名文创雪糕，以年轻化、趣味化的新潮表达，让传统非遗美食走进文创消费新场景。石河子某文创咖啡负责人冉星宇：
6: 今年以来，尤其是暑假假期，各地的游客明显的增多，我们的文创产品的销售呢，也是较去年的同期增长了将近20%。
0: 巴士石河子市立足军垦文化，深耕非遗加文旅融合发展新模式，全方位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特色化发展。上半年，失事累计接待游客841.97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46.3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9.18%、9.09%，为全年文旅经济稳定增长打下坚实基础。在二师铁门关市美术馆非遗展区，各式各样的陶瓷制品、制作精美的葫芦烙画、栩栩如生的石头画等展品整齐排列，吸引不少市民驻足观赏，沉浸式感受非遗的独特韵味。铁门关市民胡雨涵：
7: 手艺非常的精细严密，通过这些展品让我感受到了非遗的独特魅力。
0: 铁门关市民韩菊桃：
8: 里边的展品多种多样，颜色艳丽，打破了我对传统陶瓷的认识。
0: 二师铁门关市充分发挥美术馆、纪念馆等各类场馆的核心阵地作用，借助对口沅江优势，通过展品陈列、技艺展演、互动体验等多元形式，打造集观赏、体验、交流于一体的非遗展示空间。截至今年7月底，美术馆先后推出各类主题展览7场，吸引2.4万人次参观。二师铁门关市美术馆工作人员雷文涛：
9: 集中展示本土非遗技艺成果，同时持续邀请非遗传承人走进场馆，开展工坊实践、手工体验、工艺讲座等工教活动，让广大群众能够近距离接触，亲身感受非遗魅力。
0: 紧扣文旅融合发展主线，二师铁门关市将非遗元素深度融入各类文旅活动，并设置非遗体验专区与文创展销点，既丰富了文旅产品供给，提升了文旅体验感，也为非遗传承打开了更广阔的大众空间。 今年8月，二师铁门关

0: 是博古旗、张氏剪纸、陶瓷烧制技艺、麦秸画等六个项目成功入选第五批兵团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二是铁门关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何婷。
1: 今后呢，我们也将加大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力度，借力援疆的非遗资源，赋能失事的非遗保护传承，促进咱们失事文旅事业的高质量发展，让非遗技艺出圈更出彩。
0: 兵团深度挖掘非遗文化内涵，让越来越多非遗技艺走出作坊，衍生文创手作、特色美食、文旅伴手礼，把文化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富民产业，让老技艺焕发时代生机。截至目前，兵团拥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7项，兵团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12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2人，兵团级非遗传承人15人，国家级非遗项目保护单位4个。面向15-5，兵团持续深挖非遗时代价值，进一步完善保护传承体系，丰富非遗加多元业态，推动非遗保护传承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不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书写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的新篇章。
2: 8月31日，机遇中国开放兵团国际交流周活动启动仪式在巴师石河子市举行。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南非、巴西、巴基斯坦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资深记者、网络博主及青年代表踊跃参与，汇聚多元视角，为兵团对外交流传播注入全新活力。来听本台记者加阳拉姆、杨华、何万浩、王成祥的报道。活动由中国外文局、兵团党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石河子市人民政府、中国外文局旭方国际、局新媒体国际传播中心、石河子大学共同承办。国际交流周活动启动仪式设置了丰富多元的交流板块，包含主题演讲、国际青年短视频创作营启动仪式、我眼中的兵团全球线上征集活动启动仪式，以及专题圆桌对话等多项内容。与会外籍专家、记者、海外博主与兵团本土媒体代表齐聚一堂，围绕对外讲好新时代兵团故事的创新路径、生动实践等议题进行深入交流。国际地理学联合会 IGU 前主席、欧洲科学院院士穆凯华：
3: 能来到新疆，我感到非常兴奋。当然，更棒的是我们能够来这里亲眼目睹新疆兵团所取得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农业领域，展现了从机械化到科技化的雄厚实力。这是兵团人艰苦奋斗的成果与现代农业的澎湃动能，令人赞叹。
2: 意大利国际青年代表安欢：
4: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我感觉新疆这个地方很特别。我们今天也看了很多，文化丰富、经济丰富、历史丰富，我觉得我以后还要多看看新疆。
2: 本次活动将持续至9月4日，系列配套主题活动将在新疆多地有序开展，其中海外媒体兵团行、国际青年短视频创作营两大核心活动将同步推进。外籍记者、海外博主、国际青年代表将分两组深入阿拉尔市、五家渠市、昆玉市等兵团城市，聚焦农业现代化发展、科技创新赋能、生态文明建设等核心领域，通过实地走访、深度调研、沉浸式体验，以镜头、文字、短视频等多元形式开展创作交流，面向国际受众真实、立体、全面展现新时代兵团风貌。巴师石河子市党委副书记、师长杨国勇：
5: 石河子是一座产城融合、宜居宜业的城市，这里既有兵团深厚的历史沉淀和稳定的社会环境，又有不断升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创新创业的生态环境。更重要的是，兵团开放包容的氛围和面向一带一路的合作前进，让年轻人在这里能看到实实在在的发展机遇和国际舞台，愿意留下来扎根成长。
2: 此次机遇中国开放兵团国际交流周，依托海外传播资源与青年创新力量，以国际化视角解读兵团发展成就，以年轻化、新媒体化的传播方式讲述兵团故事，有效搭建起兵团与世界沟通对话的优质平台， 是兵团深化对外开放、加强国际人文交流、拓宽对外传播区。

0: 渠道的重要举措。
1: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 今年以来，新疆自贸试验区、喀什片区30区块以制度创新为动力，以高水平开放为牵引，加快发展外向型经济。一至八月，园区经营主体增至616家，对外贸易动能十足。来听本台记者吴璐的报道。
3: 在喀什康益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无尘车间，工人们忙着组装即将发往中亚市场的液晶显示器。喀什康益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经理张龙喜：
4: 现在是以液晶显示器和高速吹风机以及 LED 屏幕为主，今年我们上半年的话已经做到了4500万以上的营业额。
3: 公司2023年落地兵团分区北部产业园，主要生产液晶显示器及配套设施、家用商用电器等，产品远销俄罗斯、中亚、南亚等地。三年时间，公司从落地投产到产能爬坡，再到海外市场持续深耕，走出了一条加工出口先行、自主品牌跟进的发展路径。依托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国家级经济开发区、跨境电商综试区四区叠加的政策优势，公司获得了从通关便利到税收优惠的全方位支持，极大降低了经营成本。新疆长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电线电缆、高低压成套电柜等产品的研发生产，依托自贸试验区区位优势和成熟的跨境物流通道，公司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实行精准化订单生产模式，保障产品适配海外客户需求。今年以来，公司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产能释放强劲，外贸产值稳步攀升。新疆长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行政经理梁燕：
5: 目前车间的话有五条生产线，一到七月份的产值在7000万左右。目前我们在中亚五国建了海外仓，后续的话我们会往印度、俄罗斯等地区发展。
3: 今年以来，30区块聚焦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探索东部产能加本地加工加中亚外销合作模式，不断完善厂房、仓储、物流配套，推动产品就地加工向西出口，畅通内外双向流通渠道。同时，从场地补贴、税费减免到项目申报绿色通道，全方位为外贸企业减负纾困。目前，30区块已吸引近2亿元的家电、金属制品制造等重点项目落地，外向型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喀什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自贸试验区管理局副局长金塔纳：
6: 持续壮大跨境电商、保税易货等新业态，推进自贸试验区30区块跨境经贸产业建设项目，推动通道贸易向实体贸易转型，努力打造面向中亚的商品加工集散与双向贸易枢纽。
1: 在希望的田野上，
0: 科技赋能现代农业，在兵团的广袤田野里，云端种棉、掌上管理、无人机植保等新技术得到广泛运用，农业生产逐步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高效化的现代化发展新阶段。来听二十台、十三十台报道。
7: 正值棉花吐絮期，二十农科所实验基地的200亩棉田，棉株长势均衡，棉桃饱满。一架多光谱无人机正沿预设航线匀速穿梭田间，不到20分钟就完成了整片棉田的巡飞作业。面对传统田管耗时耗力的问题，二十农科所与华南农业大学农学院联合研发智慧棉田精准管控关键技术，成功构建起掌上管农田、云端做农事的现代化棉田管护新模式。华南农业大学农学院博士刘世元：
8: 前两年呢，也是进行一个采集以及模型的构建，今年呢，也可以很开心的看到我们之前建立这些模型呢落地生根了，做成了一个项目。
7: 由二十农科所与华南农业大学农学院联合研发的智慧棉田精准管控关键技术，融合卫星、无人机等多元遥感数据与地面实测数据，运用人工智能算法开展建模，构建了覆盖棉花长势监测、水肥精准管控、病虫害防控和脱叶精准调控四大核心生产场景的专用模型，实现了掌上管农田、云端做农事。二十农科所棉花研究中心技术员王应成：
9: 通过这个半年多的试验示范基地的开展来看，我们棉田精准智慧管控系统用的是非常好的，基本实现了一个棉田的无人化管理。

0: 在位于十三师红星一厂的新疆新兴高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无花果种植大棚，技术员曾涵通过物联网控制终端完成棚内环境调控、水肥供给等一系列农事作业。新疆新兴高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技术员曾涵
1: 通过我们的物联网控制终端，可以在我们的手机上实时查看我们棚内的各项温度啊、湿度啊一些数据，我们可以实时调控，也减少了我们的人力成本。
0: 无人机空中田管作业的场景和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广，在火箭农场，11名植保无人机飞手的作业面积就达到了 4.25 万亩。火箭农场无人机飞手赵冰元：
2: 像我身后这块地80多亩地，以前人工可能需要好多天，现在无人机效率会更高，一个多小时就干完了。
3: 武师双河市积极引导职工群众调整养殖结构，大力推进订单养殖模式，职工群众的钱袋子越来越鼓，唱响了致富增收的幸福歌。来听武师台记者周阳、杨川川、董晓霞的报道。84团二连职工林角角看好梅花鹿养殖的广阔前景，从东北引进梅花鹿，经过精心繁育与科学管护，梅花鹿存栏量已增至45只，养殖规模稳步扩大。84团二连职工林角角：
4: 今年吧，鹿茸割了2铲，按市场价的话，收入非常可观，我感觉到前景非常好。
3: 在83团13连，双河市林丰苑养殖专业合作社，130头膘肥体壮的订单牛正陆续装车出栏，这批牛将发往新疆天来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屠宰加工。双河市林丰苑养殖专业合作社社员靳宝东：
5: 出了130头牛，大约是在170万左右，总体还感觉还不错。我们社员总共有10个人，带动大家一起来致富。
3: 今年年初，合作社与天来集团开展订单合作，通过5个月的科学育肥，出栏后肉牛均重达450公斤，每头牛纯收益700元。83团13连党支部书记白兆斌：
6: 目前我连对牛的存栏数大概在1000头，通过大力发展畜牧业保障我们职工多元增收。
3: 今年以来，武师双河市积极探索特色畜牧业发展路径，上半年施事落实牧十条补贴资金1752.95万元，有力有效提振职工群众养殖信心。积极探索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致富带头人加职工的连农带农机制，合作肉牛养殖达4210头，上半年施事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9.38亿元。
7: 依托标准化种植体系，十三师新兴市出产的无核白、红提、黑美人等多款适配国际市场的优质葡萄品种远销东南亚市场，成为带动职工增收、助推乡村振兴的特色优势产业。来听十三师台记者李新义的报道。
0: 在火箭农场新疆一星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出境水果包装厂，海关工作人员正在开展日常核查，确保葡萄种植、管护、采收全流程信息与备案数据精准一致。哈密海关检查科一级行政执法员郁继贵：
8: 开通全天候预约查验通道，推广远程查验模式，实现查验、出证、放行无缝衔接，大幅压缩通关时长。
0: 哈密海关协助企业搭建完善的种植、采收、加工、出口全链条质量溯源体系，主动上门宣讲果品进口准入标准，精准指导种植户规范落实农残管控、田间管护等措施，全方位严把出口果品质量关，助力十三师新兴市葡萄种植标准化、规范化、高品质。新疆一星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徐丽芬：
9: 可以用手机体现查验的整个流程，我们现在的货会做到当日查当日走，不影响我们海外交付。
0: 在海关部门的精准帮扶和高效服务支撑下，十三师新兴市有13家葡萄出境果园已完成海关注册登记，1300吨优质葡萄顺利出口。
7: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佳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牛佳妮、王雪飞，播音玉琪、沈超。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

0: 其他精彩节目。
1: 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88.2 兵团。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冰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0: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冰团人。
2: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3: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2: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3: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4: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5: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6: 我是一颗小种子，
7: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6: 让我长叶开花。
8: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

0: 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1: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2: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1: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2: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1: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1: 传承中华传统美德，倡导文明婚恋新风，
3: 树立正确婚恋观，抵制高额彩礼，让爱情回归纯粹，让婚姻远离功利。
1: 以好家风涵养好民风，以好民风浸润好社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让我们共建和谐家庭，共创文明新风，一起迎接幸福美好的生活。

化县，今福建三明宁化县人，后人称之为伊汀州，历任刑部主事，后擢员外郎。伊秉寿喜绘画致应，亦有诗集传世，公书尤经篆隶，精秀古媚，其书超绝古格，是清记书法放逸异才，隶书尤放纵飘逸，自成高古博大气象。

0: 与邓石如并称大家。杨守敬在《学术而言》一文中写道，墨清八分书根底汉人，行书学理西雅，尤为超妙。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清代书家伊秉寿的由来。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专家表示，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将迈上新台阶。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当地时间8月31日上午，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国元首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近年来，在两国元首的引领之下，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那么该如何评价中吉双边关系近年来的发展？我们来听中国上合组织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孙壮志的分析。
4: 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自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发展始终平稳有序。近年来，两国合作呈现出高水平、多领域、多层次的特征，政治互信不断加深，务实合作持续拓展，中吉政治关系持续升级。2013年，双方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8年，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3年，进一步发展为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这一持续跃升的过程中，元首外交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战略引领作用，尤其是近年来两国经贸关系越来越密切，双边贸易额去年达到270多亿美元，创历史新高。目前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的投资伙伴，除经贸领域外，双方在安全领域和人文交流等方面也达到了新水平。此次中方领导人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将使双方双边关系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推动两国在相互发展、建设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命运共同体方面取得更大成就。
3: 那么中吉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有着什么样的重大意义？
4: 中吉两国签署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和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使双边关系得到进一步提升，增进两国政治互信，同时也为双方关系未来行稳致远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的核心要义在于高质量发展。当前中国中亚国家通过高质量发展来实现共同现代化，中吉关系也进入这一阶段。中吉关系的发展不仅仅要立足于过去比较重视的一些传统领域，还要不断开拓新领域，为双边发展增添更大更强劲的动力。那么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签署同样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吉此前的睦邻合作条约于2002年签署，有效期为20年。如今20多年过去，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吉关系也在不断丰富发展。在此背景下签署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具有双重深意。那么首先呢，是固化成果，确立新原则。该条约将中吉建交30多年以来取得的合作成果以法律的形式固化下来，同时形成一些新的对未来发展能够起到重要作用的合作原则、指导原则。二是以永久确保长久稳定。此次采用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形式，该条约没有有效期，会永远有效。这标志着中吉关系未来会越来越稳定，保持良好势头，中吉睦邻友好关系将在高水平上持续运行。
3: 那么中吉务实合

0: 作成果丰硕，都有哪些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都涉及到了哪些领域，有哪些新的看点？
1: 中吉睦邻友好合作在务实合作领域体现得非常充分。近年来，双方在经贸、人文、交流等方面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合作广度与深度不断拓展。我们看到中吉乌铁路就是具有战略价值的多边项目，

0: 人文交流与民心相通。那么在人文交流领域，双方推出多项便利化举措，比如呢，中吉之间已启动240小时免签政策，同时吉尔吉斯斯坦公民在海南可享有一个月的免签待遇。那么等等这些特殊的优惠签证政策，有助于使人文交流更加便利，推动双方在教育、商务、旅游等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人员往来越来越多，也可以更好地实现相知相亲。还有双方的地缘与历史文化优势可以拓展合作新空间，中吉务实合作具有非常好的地缘优势、历史文化优势。双方在共同弘扬历史文化方面积极开展合作，比如围绕史诗马纳斯等文化符号，以及在开发天山旅游资源等方面均已有具体合作项目落地。另外在安全合作领域也实现共同维护地区稳定，双方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的稳定，这对两国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1: 好，我们看到关于合作，吉尔吉斯斯坦卡巴尔国家通讯社近日刊文指出，中吉合作已从传统贸易不断向投资、交通物流、工业生产、能源、数字技术、教育等领域拓展，一批合作项目持续推进，为吉尔吉斯斯坦改善基础设施、发展产业、扩大出口和培养人才带来新机遇。来听综合报道。
2: 文章说，中国投资在吉尔吉斯斯坦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广泛覆盖采矿、制造业、能源和基础设施等多个领域，一批工业和基础设施合作项目相继落地，为吉尔吉斯斯坦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文章援引吉尔吉斯斯坦经济学家伊斯肯德尔·沙尔舍耶夫的话表示，对华合作正为吉尔吉斯斯坦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制造业、能源和跨境运输等领域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沙尔舍耶夫认为，其中关系已提升至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扩大的双边经贸往来也为包括有机农产品在内的更多吉尔吉斯斯坦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创造了条件。在一系列合作项目中，中吉乌铁路尤其受到吉方关注。文章说，这一铁路是中吉两国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合作项目之一，其中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线路长约304公里，铁路建成后，吉尔吉斯斯坦将进一步融入连接中国、中亚和欧洲的国际运输通道，其作为区域跨境运输枢纽的地位也有望得到提升。沙尔舍耶夫认为，中吉乌铁路不仅能够缩短货物运输时间，增加过境收入，还将带动沿线物流中心和相关企业发展，创造新的就业岗位。随着货物运输规模扩大，仓储、分拣、加工和包装等产业也有望获得新的发展空间。能源也是中吉合作的重要领域。目前，中方投资的多个大型光伏发电项目正在吉尔吉斯斯坦推进。文章说，这些项目将有助于提高当地电力供应能力，增强能源保障，为当地产业发展创造更稳定的能源条件。与此同时，数字技术正成为两国合作的新增长点。中国在人工智能、数字支付、电信和电子商务等领域的发展经验受到吉方关注。今年5月，中吉跨境数字支付合作取得新进展，吉尔吉斯斯坦用户开始通过二维码支付服务在境外进行支付。文章认为，相关合作将推动吉尔吉斯斯坦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并为游客和企业跨境往来提供便利。教育合作则为两国关系积累长期发展动力。近年来，中方持续向吉尔吉斯斯坦学生提供赴华学习机会，涵盖本科、硕士、博士和语言培训等项目。文章认为，这些项目为吉尔吉斯斯坦青年接受教育和专业培训提供了更多机会，旅游合作也在不断拓展。2025年，中吉双方签署简化团体旅游备忘录，为中国游客赴吉尔吉斯斯坦旅游创造更多便利。沙尔舍耶夫表示，随着对华合作持续推进，吉尔吉斯斯坦道路和交通基础设施不断改善，旅行时间缩短，建筑、制造、物流和农业等领域就业机会增加，越来越多当地农民和企业也获得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与此同时，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和绿色技术等领域的合作还为吉尔吉斯斯坦带来新的产业发展空间。
1: 同时有多家外媒认为中吉关系将在上合组织框架下不断迎来新机遇。我们继续听综合报道。
3: 今日巴基斯坦报发表评论文章。

0: 说，中国始终倡导上海精神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合作发展的指导原则，助力将上合组织的共同愿景转化为安全、经济发展和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切实举措与务实成果。文章指出，在比什凯克峰会召开之际，上合组织25年的发展历程越发凸显了上海精神的持久意义。上海精神建立在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基础之上。中国努力将上海精神从一套共同原则转化为推动地区和平、发展与繁荣的动力。哈萨克斯坦 TOPPRESS 通讯社的报道援引吉尔吉斯斯坦前外交部长、政治学家阿利克别克·杰克申库洛夫的观点认为，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致力于构建多极世界，为人类提供多元化和选择权。这一理念在全球范围内正日益受到欢迎。报道说，在多边关系中，上合组织扮演着独特的角色，致力于解决全球和区域性问题。而中国在其中发挥着凝聚力的作用，也是推动该组织发展的重要力量。阿利克别克·杰克申库洛夫认为，集中两国在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合作拥有广阔的发展机遇。在新能源和人工智能领域，中国不仅是亚欧大陆的火车头，更是全球的引领者。中国为吉尔吉斯斯坦提供的帮助与支持，包括技术转让和人才培养等，以高水平的现代化方式助力了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增长、人工智能发展以及整体技术进步。哈萨克斯坦政治新闻网的报道说，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的主要经济伙伴。2025年2月，吉总统扎帕罗夫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访问结束后，双方发表了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报道援引数据说，2025年中吉贸易额达到272亿美元，同比增长约20%。重点合作领域包括贸易、能源、工业、农业、投资、数字技术和专业人才培训。报道特别提到了基础设施项目中吉乌铁路，认为这条铁路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打通战略通道，更在于它将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铁路网连接起来，并进一步拓展中亚和欧洲市场。
1: 二十国集团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本周举行，美国自身经济政策矛盾引关注，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我们看到当地时间的8月31号到9月1号呢，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呢将在美国举行。不过近日我们注意到美国的利率、债务、关税等经济政策间的矛盾再次成为了市场关注的焦点。我们来听一下综合报道。
3: 报道称，海湾国家作为豪华旅游目的地的形象已被冲突彻底打破，而本就脆弱的欧洲各国政府正因战争相关的生活成本上涨而承受日益沉重的政治代价。报道指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对大多数民用船只保持禁行状态，战争的外溢效应将愈演愈烈。全球原油库存正逼近临界低位，柴油与化肥等下游产品价格随之飙升，欧洲今年冬天甚至可能面临液化天然气短缺。报道称，这场冲突正威胁特朗普的第二任期。
2: 那这也是一个背景啊，就是因为美国现在在跟美伊冲突相关的问题上，应该说呢，是一个很困境的一个场面，就是他比较尴尬，既不希望继续打，但是呢还没有办法退出来，所以目前这个情况也让美国的经济有相关的一系列的影响。在下半段我们会跟大家继续来关注，就是跟美伊之间他们有关的一些进展和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就是美国是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的这样一个第二场财长和央行行长会，应该是年底迈阿密领导人峰会前最关键的一个部长级会议。那这次会议本来呢是应该去协调全球经济政策的重要节点，不过多家外媒是这么分析的，说在美伊冲突持续、关税战蔓延、美债突破40万亿美元等多重的阴影下呢，身为东道主的美国现在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外交考验，就是他呢是会议议程的设定者，也是全球经济秩序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的分析报道。
4: 考验一，议程之争，从经济协调到制裁施压， 今年二月，美国财政部公布的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优先事项包括

推进金融监管现代化，加深对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的认识，提高债务透明度，促进债务重组，支持充满活力的数字资产生态系统，改善跨境支付，打击支付欺诈和诈骗，提升金融素养。这些议题本可成为各方对话的基础，但会前信号显示议程重心正在偏移。多家媒体报道称，美国财长贝森特将向 G20 成员施压，要求配合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切断与德黑兰的商业联系。更具象征意义的是，会前美国以与伊朗存在联系为由，对埃及银行在阿联酋的分行实施限制。尽管埃及并非 G20 成员，但此举的时机和指向性明确，被视为对与会各方实施二级制裁的警告。这一偏移折射出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渠道的根本困境。当地缘政治冲突外溢至经济金融议程时，原本以宏观经济协调为核心的平台正被迫承担本不属于其职能的安全与外交功能。考验二，能源困局。贝森特将伊朗问题置于议程前列，却不得不面对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制裁伊朗与保障能源供应之间的结构性冲突。霍尔木兹海峡承担着全球约1/5的海运石油贸易，美以伊战事导致海峡关闭，已使能源和商品价格高企，拖累几乎所有 G20 经济体。对于部分 G20 成员而言，能源安全是压倒性的国内政治议题。美国以二级制裁相威胁的强硬姿态，很可能在会议现场遭遇反弹。彭博社的报道说，即将出席此次会议的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拉尔斯·克林拜尔8月30日呼吁结束美以伊战事，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大西洋理事会国际经济主席乔什·利普斯基表示，贝森特希望把伊朗问题放在首位，讨论加强对伊朗的制裁，而许多成员则希望讨论其他任何事情，比如他们会想谈论关税。考验三，关税占阴影，盟友也难幸免。利普斯基所言的关税，正是美国给 G20 带来的另一重压力。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实施的全球性关税措施，缺乏明确法律授权。但此后，特朗普政府试图利用其他法律依据重新实施这些关税。7月受到影响的60个经济体，包括所有成员和欧盟国家，这些国家因被指未能有效执行所谓禁止强迫劳动的法规，而面临被加征 10% 或 12.5% 的美国关税。与此同时，在美国另一项贸易调查中，16个主要贸易伙伴，其中超过一半是 G20 成员，也可能面临更多关税制裁，以应对其所谓的过剩产能问题。此外，美国与其邻国兼盟友加拿大的贸易战仍在发酵。当华盛顿要求各国配合其对伊制裁时，这些国家正承受着来自美国自身的贸易压力。这种安全上要求合作、经济上实施惩罚的双重标准，正在侵蚀成员间的互信基础。考验四，信用透支，经济成功叙事下的40万亿警钟。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在向各国推销经济成功叙事的同时，其国家债务正以平均每天79亿美元的速度增长。8月19日，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超过40万亿美元，市场对于未来走势的担忧日益加剧。本月，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达19年来的最高水平，美国财政部将长期国债回购规模扩大一倍，至每次40亿美元，试图以此来缓解债券市场压力。虽然此举一度帮助降低了收益率，但也招致投资者批评。银行家们担忧，在这样一个以定期可预测的债务发行方式而著称的市场中，财政部可能会采取更多干预措施。美国财政部前官员马克·索贝尔表示，与会的各国部长们不会被那些安抚性的言辞所蒙骗。考验五，前景难料，阿什维尔会议能否打破僵局？印度 Outlook Business 网站的文章认为，此次会议想要达成共识并非易事。近年来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集体经济行动方面一直难以达成一致，而贸易争端和地缘政治冲突则加深了成员间的分歧。对于贝森特而言，阿什维尔会议的意义远不止于制定经济议程，他将检验美国能否说服意见分歧严重的20国集团接受其优先事项，而美国自身的关税政策、债务负担以及对伊朗的政策仍然是各方分歧的主要根源。当东道主本身成为最大的分歧源，20国集团的协调机制正面临一场严峻的信任赤字考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4: 风云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的年代，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5: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6: 这是什么人啊？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4: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7: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8: 在中央党部楼外。
9: 你是杨丽人吧？
10: 对啊，我就是。您是？
9: 我是瞿恩的妹妹瞿霞。
10: 哦哦，我听丽华说起过。你好。
9: 你是刚从黄埔过来吗？
10: 就是。
9: 那边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为什么要关押我哥哥？
10: 好像我也不比你知道的多。据我得到的消息，有人要使出劲使嚣张。
9: 哼，劫持校长，我哥哥连走路都需要拐杖，他会劫持你们校长？你弟弟怎么样？丽青他会有麻烦吗？
10: 丽青啊，还好。你们中央党部这边好像……
9: 你什么意思？你觉得我这样的共产党还可以自由地在这里走来走去？你觉得奇怪是不是？
10: 不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9: 你口气里有了，你眼神里也有了。
10: 你真有个性。
9: 转告你那位朋友，做人要光明正大，这样的弥天大谎他也撒得出来，就不怕折寿吗？
10: 我不转告，要说你自己跟他说去吧。
9: 你以为我不敢啊？

0: 没什么敢不敢，他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
1: 用刺刀来讲道理？
0: 行行行，你跟丽青跟丽华也是这么说话吗？
1: 你不要转换话题。
0: 那你为什么这么对我，这么对我？
1: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平时跟什么人混在一起？
0: 听丽青跟你说的吧。从他嘴里对我就没什么好话。
1: 好，我明白了，我只当是跟电线杆子说了会话。再见了，杨丽人先生。
0: 来，再聊聊。
1: 什么？
0: 曲小姐，我建议你回家去，你一定要听我的，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别出去，别到处乱跑，事情很快就会过去，已经有缓解了。再见。
2: 这时楚才走了过来，盯着瞿霞背影问敌人说道，
3: 那姑娘挺漂亮的，谁呀？
0: 党部的工作人员。

0: 一脸疲倦的徐恩拄着拐杖哒哒哒地回到了家里。
1: 怎么还没完了这事儿？
2: 蒋介石亡我左右而言他，完全不回应我们对中山舰的质问。他说这件事情的真相要等他死了以后才能完全发表。
3: 这叫什么？想不了了之啊？
2: 不了了之？怎么不了了之？人家现在是一箭三雕，成了广州党政军的头号首脑了。
3: 那怎么处置你们？
1: 你
2: 怎么处置？让你出局呗，都集中到大佛寺去，政治集训。黄埔和地狱军里凡是公开身份的党员都要去。
3: 真够硬的，
2: 多少心血啊！
1: 儿子，怎么就这么软呢？任人家摆布，
2: 枪杆在人家手里。他蒋介石横着竖着躺着都行，党完全没有自己的武装。
3: 我们也可以有啊，剑呢？
1: 是啊，要犯花子还有根打狗棍呢。
3: 就是，
2: 没那么简单。共产国际不同意。就说从李济深那儿的援助装备里运出五天挑枪，用于武装工农都不行。说是怕引起国民党人的猜忌。
1: 我就不懂了，这儿的事儿他万里之外的人都比你清楚。
4: 哼，我看是宰卖爷田心不疼。
3: 哥，你们退出了，那黄埔怎么办？就完全放弃了？那立青他们怎么办？就随波逐流，谁让他们自生自灭啊？
2: 是我最不放心的就是立青那些年轻人，不能不管，完全推到人家那边去，可惜了。
3: 当初是你让我不要发展他了。听说这次逮捕你，他也参与了。
2: 我看得出来，他当时心里很难受。这个被逮捕的还要难过，我都能想象得出来。那一刻他很无助。
1: 你说这都什么事儿？可别把这么好的孩子给毁了。
2: 曲霞，你想想办法，找找李青，安慰安慰他，别让他太内疚，这不是他的事儿，完全没有必要自责。
3: 那我是不是要跟他解释一下没有发展他的缘故？
2: 没那个必要，眼下这个气候不说破了对他更好一些。

0: 万一他承受不了怎么办？他必须承受。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1: 芙蓉，
2: 哎，
1: 你不是一直想要我这个床位吗？
0: 黄埔三期六班宿舍内，穆振芳正在收拾宿舍里的行装和私人物品，准备离开黄埔去大庙集训。
1: 离别毕竟是感伤的，他周围站着本班的军官生们。
3: 老板，这个送你。
1: 他将一只打火机交到了范希的面前。
3: 都过火，在汉口市一个洋鬼子那里弄来的，费了我3块钱那样。
0: 兄弟，我就亏你了。
1: 穆振芳又将几样小玩意儿分送谢雨时。 坐在谢雨时身边的毕青有些尴尬，穆振芳像是没他这个人。
3: 老穆，汤沐雨一副不屑，假装看书。穆振芳看向汤沐雨，别装了，这次你留了我2枪托，咱俩算扯平了。你要是不嫌弃。 我这套小工具，走了。哎，老穆，这不太好，不太好啊！拿着，拿着，这还能把你吹化了。不早了，去大庙那边改造去了。一会儿队里啥地方需要拾掇拾掇，修理修理。你吹大喇叭。
1: 行，老穆，咱俩其实也就是主义之争，抛开政治，咱还是同窗。他背上背包，拎起脸盆一类的杂物，头也不回的走了。敏感的范希亮唰的盯向沥青，
3: 各奔前程。沥青默默承受着一种从未有过的被遗弃的感觉。
4: 在枪械室，沥青仍然沉陷在自己的世界里。范希亮来了，他们穆振芳和汤沐雨都能和解，你们俩怎么了？你哪里得罪了老穆？说实话，沥青，咱班上我最看好的就是你了，你小子将来准能出息了。
5: 老穆赏了我一道大菜。
4: 比下刀子都还狠，我不晓得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也能猜出几分来。你知道共产党人最恨什么吗？不会是我吧？老穆发展过你，我要是共产党，也会发展你。
5: 没有那么正儿媳妇吗？
4: 李青，你是对的。同学之间，别弄得刀兵相见。什么孙文学会，什么青年军人联合会，那有意思吗？没意思，没意思透了。咱别凑那个热闹，人呢，可不就喜欢扎堆？可人多的地方。 是非多，有了是非就有了争斗，有了争斗就有了输赢。这有了输赢，可不就有了英雄？可是我说，李青，咱还是别做这种英雄，要做上战场上做，打军阀出列强，那才是真英雄。
5: 老范，这一点上咱们俩想到一块儿去。
4: 到底是战场上滚过一回的生死弟兄？嗯，看看吧，我妹妹，
5: 老范，比你漂亮多了。
4: 我就这一个妹妹。

0: 百年一科和饮食是同行。
1: 测绘这一行最讲究的就是参照物，有你老范在旁边做陪衬，确定无疑是个大美人。
0: 愿意不愿意做我妹夫？
1: 啊？
0: 愿意不愿意？你给个话。
1: 你开什么玩笑啊？
0: 谁跟你开玩笑？你小子是不是已经有对象了？啊？
1: 我有吗？
0: 那你躲躲闪闪做什么？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做我范新良的妹夫。行了，我也不逼你，可毕业之前你得给我个准话，听见没有？
2: 在董建昌的公馆内，副官殷勤地给徐恩引路。
3: 报告长官，
4: 徐教官来了吗？坦率地说，我董建昌和你们共产党人共事多时，相知颇深。老蒋把你们这批俊才闲置在大庙里，实在是极大的浪费。我请徐先生来，就是想谈谈此事。
5: 董长官真是快人快语，恐怕我们不便谈论此事了。
4: 为何不能？北伐的各项军事准备都在进行之中，各方面都需要人。欲治军者必先选将，没有俊才，第四军的腰杆子硬不起来。
5: 董长官，你让我为难了，讨论一件本不该由我们来讨论的问题。
4: 为什么不能？北伐的目标是国共两党共同提出来的，不是哪一方的事，何以不能讨论？
5: 是我那里的人都在名册上，你们第四军敢用吗？
4: 秦朝大将章邯发修筑皇陵的囚徒为军，还给予平等待遇。况乎这么一批有党的军政干才。
5: 董长官果然有体恤之心，让我感动。

0: 徐先生，请不要顾虑，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第四军的态度是明确的，我们识货呀。我有个疑问，你们打算怎么使用我们这批人呢？
1: 知人方能善任，既是何中共济同父生死，那我们彼此必须相互了解。那我想听听董长官的认识。从两次东征的经历看，我认为贵党同志有两项特长：一是做先锋打头阵的攻坚能力；二是对作战区域内民众的组织发动能力。董长官不吝表扬。
0: 所以未来对贵党同志的使用，就要扬其所长，分开编制。怎么个分开编制法？比如说，我们已将叶挺直三十四团另行编成第四军独立团，
1: 让你们自己去搞，免得人家对我们整个第四军怀有戒心。<笑>
0: 一定要分出彼此来吗？
1: 这也是不得已。贵党同志还有另外一项专长，我没好意思说出来，那就是你们保守秘密的能力也比我们强，
0: 所以还是分开编成好，这样利于公开嘛。仅仅是一个叶挺团，用不了那么多人吧？
1: 这一点我和李军长已经想好了。北伐路线漫长，其必经之湖南、湖北、河南，直隶驻守。

0: 如果仅靠军事力量恐怕不行，必须有沿途农工民众奋起之接应，而这项工作将是目前大庙贵党同志之专长。
1: 你是要我们承担第四军作战区域的民众组织发动工作？
0: 正是。
1: 董长官知人善用，颇费了一番心机啊。
2: 沥青和谢雨石坐在街边的咖啡馆谈笑，沥青偶然转头时看见不远处徐霞在朝他笑，他硬着心肠假装没看见。
3: 沥青，
4: 徐霞，
3: 哎，
4: 沥青，徐霞喊你呢，你跑什么呀？哎，你坐下，坐下，
5: 松了。吵什么？坐下。
4: 他站哪儿呢？
5: 你过来吧。
4: 站哪儿？他还没走。
5: 你
4: 走没走？
5: 过来了吗？
4: 多漂亮的女孩子啊，欲擒故纵。
5: 我急了敢当和尚，你敢吗？
4: 那是不敢，可我也不会装。
5: 我现在宁可当和尚也敢招惹他。
4: 别这样，人生短暂，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
5: 你说的都是什么呀？什么人生短暂？
4: 你可不知道，立强，东征的时候在淡水城下，让那军官一枪把我打懵了，掏枪就把人家脚趾头给打掉了。谁跟你讲道理？没道理可讲。这个事情就这样，不由分说。
5: 哪儿跟哪儿挨得上？
4: 哎，我说立青啊，你小子就是不惜福啊！我就奇怪了，这屈霞怎么不喊我，但能喊你啊？
5: 这，哪次他再找我，我让他喊你去吧。
4: 说句实话，他跟你到底有没有这事儿？
6: 我告诉你，我们俩要是有事，你拿枪毙了我。
4: 那你干嘛躲着他？干嘛躲着他呀？
6: 我能不躲吗？刚刚拿枪对着人哥哥，回头又跟人妹妹嬉皮笑脸的，我是畜生了我。
4: 那倒也是。那天我和老范还议论呢，咱们这黄埔怎么弄成这样？兄弟反目，师生成仇。
6: 老范是个正直之人。
4: 你也这么看？
6: 咱哥仨战场上滚过一回，我还能不了解？
4: 所以我把我的妹妹介绍给老范，此人可以托付。
5: 等会儿，你说你把你妹妹
4: 介绍给他了？
5: 介绍给老范了。
4: 嗯，我妹妹在长沙读师范，老范比你我年纪都大，也该成家了。
6: 这个关系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嗯，将来全是亲戚了。
7: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工业是兵团经济发展的压舱石，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近日，兵团四部门联合印发《制造业创新绿色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聚焦制造业绿色低碳升级精准施策，助推兵团工业的含绿量加速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含金量。推动工业绿色转型是兵团高质量发展的必答题。长期以来，兵团部分传统工业能耗偏高，资源利用率不足。在双碳战略指引下，兵团系统推进工业绿色低碳发展。目前，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的40%以上，兵团工业含绿量位居全国第一方阵。此次行动方案聚焦传统产业改造与新兴产业培育双向发力，一方面推进高载能行业节能降碳技改，推广清洁生产循环利用技术，让老树发新芽；另一方面依托科技创新赋能绿色发展，培育新能源、绿色加工等新业态，让新苗成大树。同时通过培育绿色工厂，完善碳足迹监测体系，健全产业生态，推动产业绿色化、绿色产业化落地见效。绿色转型转的是发展方式，换的是增长动能，赢的是长远未来。立足新发展阶段，我们要以行动方案为抓手，持续深耕产业绿色转型，强化科技创新支撑，不断优化工业产业结构，完善绿色产业布局，为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工业支撑。
2: 夜幕降临，喧嚣渐止，让我们以书为友，以声相伴，听一段故事，守一份宁静。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胡杨夜读，让你在聆听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0: 人边疆六十余载，一生都在用笔墨书写兵团故事。他就是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
1: 我有了这笔墨迹，有了这些兵团，你啥时候都可以拿出来看，那就是我们兵团人。
0: 二十余部六百万字的作品凝结着韩天航的兵团情。他的三部作品，电视剧《热血兵团》，广播剧《母亲的童谣》，电视剧《戈壁母亲》，荣获中宣部全国五个一功一等奖，成为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韩一等奖，成为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韩天航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每一段故事，都扎根兵团红色历史，镌刻出胡杨般坚韧的精神底色，是献给兵团的赤子之心。
1: 保卫新疆，建设新疆，我热爱兵团，我觉得这片土地确实非常了不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胡杨夜读，下面为您带来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作品《热血兵团》。解放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野战军官兵响应国家号召，脱下军装，扎根于荒无人烟的戈壁荒漠。他们的任务从战斗转变为开垦，从此以连队为家，以荒原为战场。作品讲述了杨自胜、李松泉、陈明义等三代兵团人跨越几十年的情感纠葛与命运沉浮，宏大地再现了兵团从无到有、从荒芜到繁荣的艰辛历程，深情讴歌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请听长篇小说《热血兵团》第27集。
2: 傍晚，杨自胜家厨房间，一位家政服务员正在炒菜做饭。杨自胜、张福基、姬进军围坐在茶几前喝茶。张福基说：
3: 杨书记啊，你刚走一年多，他们就搞政变，不像话。
2: 杨自胜说：
3: 老张，这也怪不得他们，陈明义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像河沟里的卵石，咋摸也摸不出个棱角来。李松泉呢，运动把他捏成个前怕狼后怕虎的人。进军，听大爹的话，去牧场，要搞家庭承包，牧场也可以搞嘛。
2: 张福基说：
3: 这话对。
2: 杨自胜说：
3: 改革哪儿不能搞，是个单位就可以搞。
2: 家政服务员从厨房伸出头来说：
4: 杨书记，吃饭吧。
2: 杨自胜说：
3: 老张，就在这儿吃吧啊！进军来了，我让阿姨多弄了几个菜。进军，你个人问题是不是也该考虑了？我还想抱孙子呢。
2: 进军说：
3: 大爹，我不已经有个女儿了吗？
2: 张福基说：
3: 什么？你啥时候结的婚？
2: 进军说：
3: 婚是没有结，但女儿已经有一个了，而且已经三岁了。
2: 张福基说：
3: 进军，咋回事？你不会是……
2: 杨自胜一笑说：
3: 哎，吃饭吃饭，吃饭的时候再说。
2: 夜，杨自胜家，杨自胜、张福基、姬进军在一起喝酒。进军说：
3: 张叔，就这样，我把孩子收养下来了，托牧场的丁春花阿姨照看着。
2: 张福基哈哈大笑说：
3: 哈哈哈哈，他娘的，你啥都学你大爹，连收养孩子都学。不过这个李进江跟他爹是一个样啊。进军，你做得对。
2: 杨自胜说：
3: 等我退休，我就把这个孙女带来，每天我就送她去上学，这儿总比牧区的教育水平要高吧。
2: 张福基说：
3: 那孩子叫什么名字？
2: 进军说：
3: 叫
2: 鸡淑瑜。杨自胜说，
3: 你瞧瞧，他起了这么个名字，叫花花甜甜蓝蓝，这多好，又顺口又响亮。
2: 张福基说，
3: 金军起的这名字是文化了点，但杨书记，你起的那些名儿

0: 去我大爹那儿了。进军哥，祝贺你。
1: 祝贺什么？
0: 升官了呗。
1: 哼，那就谢谢你爹。
0: 我们的事儿你同你大爹讲了没有？
1: 没有。湘云，你胡扯些什么？
0: 我找我爹去，我也去牧场工作，我就这么盯着你，赖着你，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2: 湘云气呼呼地走出办公室，进军烦心地叹了口气。季进军追到门外，湘云已骑自行车走了。陈明一家全家正准备吃饭，罗秋文把一盘菜端到桌子上。罗秋文说，
3: 你们吃吧。
2: 陈湘云说，
0: 娘你坐下嘛，我有话要对你们说。
3: 母子四喽。
0: 爹娘，我要去牧场工作。
3: 去搞母子喽。
0: 我想跟进军哥在一起。
2: 陈明义说，
4: 就因为这个原因？
0: 对。
4: 你想嫁给他？
0: 是。
2: 陈明义想了一会儿，坚决地摇摇头说，
4: 不行，你不能嫁给他。
0: 为什么？
2: 罗秋文站起来说，
3: 哦哟，汤好嘞，我去拿汤。
0: 娘，我去拿。
2: 湘云走进厨房，罗秋文说，
3: 我看金军这孩子不错，湘云和他又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为母是不行嘞。
4: 你妇道人家懂什么？只知道青梅竹马家长里短，我看湘云跟着季进军不会有幸福的。
2: 湘云端出一大碗汤搁到桌子上，他听到了陈明义说的话。湘云说，
0: 为啥？
4: 像季进军这样的人可能有两条路，一条是会很有出息，那还要看他的机遇，另一条就是很可能会犯大错误，身败名裂。无论哪一条路，但有一条却是肯定的，他是个工作狂，不会顾家的，更不会好好疼你关照你。你跟着这样的人干什么啊？女儿，靠你的自身条件完全可以找一个更好的呀。
0: 爹，在我眼里除了季进军没有更好的了。
3: 湘云，你爹讲的倒也是蛮符合实际的，你是不是也考虑一下？
0: 娘，你真会和稀泥。
3: 爹，我真不明白，
0: 说起来季进军是你的下一辈儿，我听说他娘跟你还是一个村的老乡，你们两个人好像有什么世仇一样，他对你有看法，你也对他过不去。
2: 陈明义气恼地一拍桌子说，
4: 小云，你就这样跟你爹说话？我告诉你，你好好的在加工厂当你的会计吧，调你去牧场工作爹做不到。
2: 陈明义啪地把筷子拍在桌子上。湘云站起来一跺脚，气恼地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了。陈湘云坐在床上伤心地抹眼泪。罗秋文走了进来，心疼地为女儿抹去眼泪。罗秋文说，
3: 湘云呢，妈问你，你喜欢金军？金军是不是也喜欢你？
5: 他当然喜欢我，可他对爹有看法。
3: 怎么提拔他到牧场去当厂长还是你爹提出来的？
5: 那是在纵容他。他说那是个阴谋。刚才爹说的那些话我也感觉到了，爹是怕进军哥在七队搞家庭承包，要是搞错了会牵连到他，所以才把进军哥弄到牧场当厂长去的。
3: 你也认为你爹是这样的人？
5: 我不知道，反正我爱进军哥，他反对也没用。
3: 那好，娘也不呼吸你，你要真那么爱你金军哥，那你就嫁给他，娘支持你，这行了吧？不过你干嘛非要到牧场去工作嘞？不去牧场同样可以跟他结婚嘛。
5: 啊，娘。
2: 季进军与李松泉一起坐着小吉普去红光牧场，车上季进军一直在沉思着。季进军说，
1: 姨父，

0: 你们把我调离梯队，是不是因为我在队上搞了家庭承包制？景军，你想到哪儿去了？当时还是我把这事儿提交党委讨论的，我也是赞同的嘛。姨父，你真是这么个态度？李松泉沉默，掏出一支烟来抽。小车在崎岖的小路上爬动，李松泉抽着烟考虑了一会儿。李松泉说，
1: 景军啊，你姨父当了那么多年的领导干部，说话能不负责任？晋江要去梯队接你的班，我就对晋江说，去后要继续保持晋军在时的政策，不要搞一个领导一个政策。当然根据实际情况，形式上可以做些改变。
0: 小车开始下坡，山坡上已有了绿色。姬晋军也考虑了一会儿，晋军说，
1: 那么姨父，我现在是牧场的厂长了，到牧场去后我也想在那儿搞家庭承包制。
2: 哎呀，在农场土地可以搞承包，牧场怎么搞？把羊群牛群骆驼都承包给个人？
1: 土地是死的，那些牲畜可都是活的，也搞家庭承包恐怕不合适吧。
0: 地方上的牧场不是在搞吗？
1: 所有制不一样，他们是集体的，我们是全民的。
0: 我在一两个队上试搞一下行不行？
2: 哎，这是大事儿，那得提交团党委定，我没法答应你。
0: 姬晋军一脸的沉重与不悦，但他仍在下决心，看着车窗外那辽阔的草原，眼睛在闪着光。小车进入红光牧场地盘，山坡上的塔松下可以看到羊群、毡房和袅袅的青烟。李松泉朝外看看，想着心事，又看看姬晋军。李松泉对司机说，
1: 小王，停一下车。
2: 晋军，咱们下车歇一歇，方便一下。
0: 李松泉在山坡后的一株树边方便了一下后走了回来。李松泉伸了伸懒腰，姬晋军用手臂支着一棵粗壮的树凝视着远方。李松泉想了想朝姬晋军走去。李松泉说，
1: 这儿的空气好新鲜呐。晋军啊，让我到这儿来当牧场的厂长我都干，你瞧多好的环境，怪不得我要另外为红霞安排工作他都不干。
0: 红霞是个有事业心的姑娘，她跟李晋江不一样。李松泉把姬晋军拉到一边说，
2: 晋军，我下车是想同你说句悄悄话。你大爹是明珠市的市委书记，这一层关系你为啥不利用？
1: 我不想拿我大爹当靠山。
2: 晋军，我的意思你没明白，陈明义是政委，我呢是刚上任不久的厂长，有些态我不好表，会影响团结。你有杨书记这么个大爹，我也毕竟是你姨父，你明白了吗？
0: 晋军会意的一笑。李松泉说，
2: 对，世上有些事不一定要说透。
0: 车又行进在小路上，前面可以看到一片住房。姬晋军的脸舒展了开来，似乎充满信心。牧场的住房都显得很破旧，温俊峰热情地把李松泉和姬晋军引进他那破旧的厂部办公室。李松泉说，
1: 晋军，你先到别的办公室去坐一下，我先单独同温厂长谈谈。
0: 温俊峰的办公室，温俊峰为李松泉倒了杯水。李松泉接过水说，
1: 温厂长，你坐。
0: 温俊峰在他对面坐下。李松泉说，
1: 温厂长，你写给厂党委的报告厂党委研究过了，根据你的身体状况把这么重的担子压在你身上确实不太合适，因此你也不用辞职，就提前退休吧。啊，当然退休后你该享受的待遇不变。
0: 温俊峰的脸上有些

0: 沮丧。谈完话后，温俊峰心情沉重地站起来。李松泉说，
1: 那下午牧场开个干部大会，我来宣布农场党委的决定，你安排一下。
0: 温俊峰说，
2: 好吧。
0: 干部会结束，大家走出会议室，柳月与红霞在会议室门口等姬进军。李松泉与温俊峰先走出来，红霞说，
3: 爹。
0: 他介绍柳月，
3: 这就是我干妈丁春花。
0: 李松泉吃惊地看着柳月说，
2: 你真叫丁春花？
0: 柳月说，
3: 对，有什么错吗？
0: 温俊峰说，
1: 他是我爱人。
0: 李松泉说，
2: 哦。
0: 红光牧场，温俊峰家。温俊峰垂着脑袋抽着烟，柳月说，
2: 让你提前退休，为啥？
1: 因为前些日子我到农场去递了辞职书。
3: 你辞职了？这么大的事你为啥不同我说一声？
0: 温俊峰不吭声。柳月说，
3: 我看你是个懦夫。
0: 柳月领着禁军来到托儿所，柳月拉着淑瑜出来说，
3: 淑瑜，你看谁来了？
0: 淑瑜喊，
4: 爹爹。
0: 禁军抱起淑瑜笑着说，
1: 淑瑜，爹不走了，爹要跟淑瑜一直在一起啦。
0: 柳月在边上笑得很舒展。柳月领着姬进军离开托儿所，柳月想起什么说，
1: 进军，红霞他爹就是那个李厂长，我看着咋觉得不顺眼呢。
0: 姬进军笑笑，不知说什么好。红霞领着李松泉在参观产膏房，产膏房到处都露着窟窿。李松泉叹了口气，
1: 还是缺乏组织能力啊，这样的事自己完全可以组织力量来收拾嘛。
0: 红霞也不好说什么，跟着叹了口气。李松泉与红霞走出产膏房，李松泉说，
1: 红霞，那个丁春花以前就叫这个名字吗？
3: 对，咋了？
1: 她真的太像进军的娘了。
3: 进军哥说，她就是他娘。
1: 天下哪有长得这么像的人呐？
0: 李松泉家，柳叶在给他端菜端饭。李松泉说，
1: 柳叶，红霞在牧场认的那个干妈，跟你长得真是一模一样，我以为是柳月呢，真的跟柳月长得没什么两样。
2: 她认识你不？
1: 不认识。
2: 那就不是柳月，要真是柳月，恐怕你扒了皮他也认得出你来。
1: 哎，他走了，把仇都撂到孩子身上了。虽说我是禁军他亲姨，可他总跟我们隔了一层，跟晋江也总尿不到一个壶里。
0: 李松泉摇摇头叹了口气。
1: 柳叶说，
2: 可这孩子说不定倒真会有出息。
5: 刚才您听到的是有声小说《热血兵团》第27集，作者韩天航，播讲人曾月，后期制作刘波恩、张磊，责任编辑李小征，监制孙英、张波。今天的胡杨夜读就到这里，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
4: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沈超。
5: 我是玉琪。今天是2026年9月1日，星期二，农历7月20。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调研座谈，强调全面提升市场综合监管能力水平，为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5: 兵团召开行政常务会议，研究兵团民政卫健人社领域15/5专项规划等工作，薛兵主持会议。
4: 兵团紧扣文化润江工作要求，打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创新转化、文旅融合全链条，书写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新篇章。
5: 基于中国开放兵团国际交流周活动启动仪式在巴师石河子市举行，为兵团对外交流传播注入全新活力。
4: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8月31日在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市场监管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深入践行监管为民理念，聚力推进质量提升，保护知识产权，促进公平竞争，守护市场安全，保障民生权益，优化营商环境，全面提升市场综合监管能力水平，为新疆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6: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自治区12315投诉举报指挥中心，听取中心建设管理工作介绍，深入了解维护消费者和企业合法权益情况。走进自治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调研知识产权协同保护、服务保障、维权援助等工作。在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局，了解全区特种设备规模数量及安全监管等工作进展。座谈中，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听取全区市场监管工作汇报，同自治区市场监管局领导班子成员、各处室和二级单位负责同志及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交流。陈小江强调，要建强质量基础支撑，扎实推进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加强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增强服务保障效能，不断提升产品、工程和服务质量，提高新疆特色优势产业质量竞争力，着力培育优质品牌，加快建设质量强区。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运用，健全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提升普惠公共服务和市场化专业服务能力，加强知识产权转化应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要切实筑牢安全防线，加强食品安全全链条风险防控，强化药品研发、生产、经营、使用各环节协同监管，加大特种设备日常风险治理力度，推进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依法严肃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守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着力提升监管效能，持续强化法治监管、信用监管、智慧监管，提高穿透式监管水平，深化扫码入企改革，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消费环境，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深化公平竞争治理，更好规范市场秩序，激活市场潜能。要加强党对市场监管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党的政治建设，建强市场监管系统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提升基层市场监管能力水平，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巩固拓展树立和建
7: 制度创新，探索东部产能加本地加工加中亚外销合作模式，不断完善厂房仓储物流配套，推动产品就地加工向西出口，畅通内外双向流通渠道。同时从场地补贴、税费减免到项目申报绿色通道，全方位为外贸企业减负纾困。目前30区块已吸引近2亿元的家电、金属制品制造等重点项目落地，外向型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喀什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自贸试验区管理局副局长金塔纳：
8: 持续壮大跨境电商、保税易货等新业态，推进自贸试验区30区块跨境经贸产业建设项目，推动通道贸易向实体贸易转型，努力打造面向中亚的商品加工集散与双向贸易枢纽。
9: 在希望的田野上，
5: 科技赋能现代农业，在兵团的广袤田野里，云端种棉、掌上管理、无人机植保等新技术得到广泛运用，农业生产逐步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高效化的现代化发展新阶段。来听二十台、十三十台报道。
10: 正值棉花吐絮期，二十农科所实验基地的200亩棉田，棉株长势均衡，棉桃饱满。一架多光谱无人机正沿预设航线匀速穿梭田间，不到20分钟就完成了整片棉田的巡飞作业。面对传统田管耗时耗力的问题，二十农科所与华南农业大学农学院联合研发智慧棉田精准管控关键技术，成功构建起掌上管农田、云端做农事的现代化棉田管护新模式。华南农业大学农学院博士刘世元：
11: 前两年呢也是进行采集以及模型的构建，今年呢也可以很开心的看到我们之前建立这些模型呢落地生根了，做成了一个项目。
10: 由二十农科所与华南农业大学农学院联合研发的智慧棉田精准管控关键技术，融合卫星、无人机等多元遥感数据与地面实测数据，运用人工智能算法开展建模，构建了覆盖棉花长势监测、水肥精准管控、病虫害防控和脱叶精准调控四大核心生产场景的专用模型，实现了掌上管农田、云端做农事。二十农科所棉花研究中心技术员王应成：
12: 通过这个半年多的试验示范基地的开展来看，我们棉田精准智慧管控系统用的是非常好的，基本实现了一个棉田的无人化管理。
10: 在位于十三师红星一厂的新疆新兴高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无花果种植大棚，技术员曾涵通过物联网控制终端完成棚内环境调控、水肥供给等一系列农事作业。新疆新兴高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技术员曾涵：
13: 通过我们的物联网控制终端，可以在我们的手机上实时查看我们棚内的各项温度啊、湿度啊一些数据，我们可以实时调控，也减少了我们的人力成本。
10: 无人机空中田管作业的场景和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广，在火箭农场，11名植保无人机飞手的作业面积就达到了4.25万亩。火箭农场无人机飞手赵冰元：
14: 像我身后这块地80多亩地，以前人工可能需要好多天，现在无人机效率会更高，1个多小时就干完了。
5: 五师双核市积极引导职工群众调整养殖结构，大力推进订单养殖模式，职工群众的钱袋子越来越鼓，唱响了致富增收的幸福歌。来听五师台记者周阳、杨川川、董小霞的报道。84团二连职工林角角看好梅花鹿养殖的广阔前景，从东北引进梅花鹿，经过精心繁育与科学管护，梅花鹿存栏量已增至45只，养殖规模稳步扩大。84团二连职工林角角：
15: 今年

0: 啊，鹿茸割了2茬，咱市场价的话，收入非常可观，我感觉到前景非常好。
1: 在83团13连，双河市林丰苑养殖专业合作社，130头膘肥体壮的订单牛正陆续装车出栏。这批牛将发往新疆天来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屠宰加工。双河市林丰苑养殖专业合作社社员靳宝东。
2: 出了130头牛，大约是在170万左右，总体还感觉还不错。我们社员总共有10个人，带动大家一起来致富。
1: 今年年初，合作社与天来集团开展订单合作，通过5个月的科学育肥，出栏后肉牛均重达450公斤，每头牛纯收益700元。83团13连党支部书记白兆斌。
3: 目前我连队牛的从栏数大概在1000头，通过大力发展畜牧业，保障我们职工多元增收。
1: 今年以来，武市双河市积极探索特色畜牧业发展路径。上半年，施事落实牧十条补贴资金1752.95万元，有力有效提振职工群众养殖信心。积极探索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致富带头人加职工的联农带农机制。合作肉牛养殖达4210头，上半年施事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9.38亿元。
4: 依托标准化种植体系，13市新兴市出产的无核白、红提、黑美人等多款适配国际市场的优质葡萄品种远销东南亚市场，成为带动职工增收、助推乡村振兴的特色优势产业。来听13市台记者李新义的报道。
5: 在火箭农场新疆一星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出境水果包装厂，海关工作人员正在开展日常核查，确保葡萄种植、管护、采收全流程信息与备案数据精准一致。哈密海关检查科一级行政执法员玉继贵。
6: 开通全天候预约查验通道，推广远程查验模式，实现查验、出证、放行无缝衔接，大幅压缩通关时长。
5: 哈密海关协助企业搭建完善的种植、采收、加工、出口全链条质量溯源体系，主动上门宣讲国品进口准入标准，精准指导种植户规范落实农残管控、田间管护等措施，全方位严把出口国品质量关，助力13市新兴市葡萄种植标准化、规范化、高品质。新疆一星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徐丽芬。
7: 可以用手机体现查验的整个流程，我们现在的货会做到当日查当日走，不影响我们海外交付。
5: 在海关部门的精准帮扶和高效服务支撑下，13市新兴市有13家葡萄出境果园已完成海关注册登记，1300吨优质葡萄顺利出口。
4: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佳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牛佳妮、王雪飞，播音玉琪、沈超。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8: 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9: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8: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9: FM88.2 兵团。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亘古荒原，唱响英雄赞歌；大漠胡杨，传承兵团精神。请听广播剧《羊圈教授》，出品人桂嘉欣，统筹杨波、甘修琼，编剧李晓征，导演玉泉杰、李强、肖宇，制片张怡、王伟，制片人张继军、王斌，监制张继军、梅红，总监制邓丽慧。上集。
3: 尊敬的各位校友、各位来宾，欢迎大家前来参加塔里木大学八三级校友入校40周年纪念会。活动即将在10分钟后开始，请大家提前找到自己的座位，并将手机调至震动或静音。谢谢大家。
4: 好了，
5: 这可是咱们入学40周年的纪念会，我必须得来呀。
4: 老马呀，我听说你现在可是石河子大学的副校长了。你这位公务繁忙的马校长从石河子赶来阿拉尔也不容易。
6: 是啊，
7: 老马啊，老实交代，你这次来是不是又打着公司艰苦的主意？
5: 嘿，这叫什么话呀。虽然我现在是副校长，可是我的饲草生产与加工调制的研究方向一直没丢啊。换句话说，我现在是官升人没飘，依然奋战在科研一线。
7: 明白了，你呀，肯定是奔着齐成年来的。
5: 哎，秀章啊，还真让你说着了。哎，齐成年呐，去年可是被聘为咱们兵团洋产业技术体系的领衔专家呀。
7: 是，
5: 洋饲料这块的最新发展方向，他肯定很了解。我这次来就想跟他好好探讨一下不同品种的羊。哎，对了，齐成年他人呢？进来这么半天

0: 我怎么没看见他呀？
1: 是啊，
2: 我们也在找他呢。哎，这样，我给他打个电话。
0: 对对对。
3: 好，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Sorry， 您的Wi-Fi dial。
2: 怪了，
3: It's power off。
2: 他怎么关机了？哎呀，
0: 关机了。哎，估计一会儿就到了。哎呀，说起来，我、程岩还有秀章，我们三个可是小学、初中、高中加大学的校友啊，缘分可不一般呐。
4: 是。
0: 哎呀，可惜我俩当年没留校，不然呢，我们仨那是一辈子的缘分呐。这可太难得了。一会儿你们三个可得好好喝几杯。
5: 那必须的。
0: 哎呀，想想看，1983年。南疆一个偏远的小村子里啊，一下子出了3个大学生，当时在邺城地区那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4: 哎呀，对吗？
2: 行了行了，
0: 怎么
2: 你呀、啊、都要退休的人了，好汉不提当年勇啊。
0: 更长
2: 了，
6: 请各位校友请快
0: 行，
6: 台湖大学83级校友入校40周年纪念会即将开始。哎，
0: 我们找地方坐吧。
5: 啊，好好好，
0: 哎，就开始
5: 去那边吧。
0: 哎，去吧去吧，来来来。
7: 各位来宾校友们，在这生机盎然的日子里，我们欢聚在美丽的阿拉尔，请允许我代表校党委，代表塔里木大学全体教职员工，向各位校友的莅临表示诚挚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今天我们举办塔里木大学83级校友入校40周年纪念会，这证明我们跟母校结缘已经足足40年了。在这40年里，我们有过辉煌，有过失落，有过坦途，有过曲折，但无论母校如何发展，如何变化，它都赋予了我们一段难以忘怀的成长经历。下面有请校友代表塔里木大学动物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齐成年发言。
0: 齐成年，他什么时候来的？
5: 是
7: 由于工作的原因，齐教授今天无法亲临现场，所以他提前为纪念会录制了发言视频，请看 VCR。哦，
8: 各位塔里木大学的83级校友，大家好啊！能作为大家的代表，我很荣幸。同时啊，我也为自己不能赶到现场而感到非常遗憾。在这里，我必须向同学们表示歉意，对不起，对不起啊！从1983年到现在，我始终和塔塔在一起。40年过去了，我们早已从英姿勃发的少年变为走向暮年的老人，可塔塔却在茁壮成长。同学们，还记得当年我们第一次走进校园的情景吗？

0: 总算是到阿克斯了。哎，这四天下来我都快散架子了。哎，夜城离这居然这么远呢。
1: 行方，别抱怨了。哎，快点点咱们的行李都拿下车没有？
0: 好，
1: 那一件都够咱们受的。
2: 来来来，
0: 就这样，
2: 来接着。
1: 好，
2: 行李都在这儿了。
1: 哎，好。
2: 对，可咱们怎么去学校啊？
0: 起来，
3: 哈里木东肯大学的同学，请到这边来。
2: 哎，你们听，
3: 哈里木东肯大学的同学，请到这边来。
2: 哎，那边有人喊，哈里木东肯大学呢。
1: 好，我们快过去看看。
2: 走，哎，走，哎，这个，哎，给我，
4: 这俩我拿不了。
2: 来，
4: 快走，
0: 你好。
5: 老天爷好。
0: 哎，

0: 我们是要去塔大。
1: 对呀、啊，
0: 去招待所干嘛呀？
2: 是啊，金老师。
3: 阿克苏到塔大还有好大一截子路呢，所以呀、啊，我们要先去招待所集合，等其他同学都到了再一起走。
0: 好，
3: 别愣着了，来，跟我走。
0: 哎，
3: 老师帮你们拿着。
0: 不用，
2: 我们自己来
0: 就行。
2: 我们自己来。
1: 谢谢老师。
3: 好，
1: 快拿好。
0: 走，成年。
4: 哎，这都给我。

0: 同学们，经过两天的等待，咱们八三级学生全部到齐了。
1: 太好了！
0: 哎，同学们，你们看，这呀就是学校专门安排接送你们的大客车。
2: 哎呦，大客车，大客车！
0: 哎，这可是你们新生才享有的待遇啊！大家一定要好好珍惜。来，同学们，大家快上车吧！
3: 来，起来，
0: 慢点。
4: 哎，金老师啊，新生才有的待遇是什么意思呀？
0: 意思啊，就是你是男子汉，从明年开始啊，你们就要把大客车让给新生和女生坐。而你呢，要根据学校安排去坐大货车、拉煤车，甚至是拖拉机啊。
2: 拉煤车
5: 啊？拖拉机
0: 啊？什么啊？来，同学们，别问这了，快坐好，我们的出发了。
4: 哎，
0: 来。同学们，由于路上时间比较长，咱们呢先唱首歌鼓鼓劲儿。我先起个头，坐上大卡车。

0: 伴你，我们热情地欢迎你，送给你一首诗。
1: 想唱你们就好好唱。哎呀，你看你们半死不活的像什么样子？
2: 我也想好好唱，可是我困呐。
1: 昨天在招待所不是睡得挺足吗？
2: 十来个人挤一个房间，能睡得踏实？哎，
3: 不光困，还累。金老师的一节子路，硬是从大中午走到天都黑透了。
2: 就是，别说学校的影子了，这一路上除了荒滩还是荒滩，还不如夜城呢。哎呀，
1: 雪峰，除了上学，就是开眼界的嘛。咱们新疆占国土的六分之一，这次开学报道，不就正好可以深刻地感受一下吗？
3: 你们俩慢慢感受吧。啊，我心里一会儿眼不见心不烦。
1: 哎呀，你看你们俩，哎，怎么停下了？
4: 没事啊。哎，
5: 同学们，爬大道了。啊，大家拿好自己的行李，有序下车。哎，来，
6: 好。
5: 哎，天黑要注意脚下啊。
6: 注意脚下。哎呀，
3: 到了。
1: 慢点，
3: 这个给我，
1: 这黑灯瞎火的，往哪边走啊？
3: 是啊，这，哎，你们看，那咱们学校的花圃这么大，啊，
1: 这是？
3: 你们看，
1: 不对呀，啊，这不是花圃啊，嗯，
3: 这，
7: 嗨，这是棉花地，
1: 棉花地，
7: 对，棉花地。
1: 哎，金老师，这我们没走错路吧？这都棉花地了。
5: 没错，就是这儿。啊，我们塔大呀是建在棉花地里的大学。快走，别愣着了。来，跟我这边走。
1: 老师，你别走啊，
5: 去你们的宿舍呀。来，这边。哎，注意脚下啊。
3: 你们等等我。
1: 在这儿呢，你快点。

0: 线路班车的日子，我们坐过拖拉机，坐过拉煤车，即便满脸黑灰，但我们笑起来，牙齿是雪白的，眼睛是明亮的，因为我们要去的地方能带给我们知识和力量。四年间，他大培育了我们。四年后，学校说他需要我们，于是我们45名学生党员留了下来。
1: 陈年，今天我放床上了啊！行了行了，背包带别捆那么紧，我该打不开了。
2: 好好好，哎呀，要毕业了，真舍不得你们呢。
1: 嗨，成年，你怎么不收拾行李啊？
2: 我不急，不急，
1: 我自己来吧，你去收拾行李啊。
3: 成年，
2: 学长。我帮你把行李都收拾好了，你背上就能走。
3: 不，先放下。
2: 啊，
3: 你先放下。成年，我听说你决定留下来当老师了。
1: 啊，你要留校？
2: 对，昨天校领导刚找我谈完，说我成绩不错，又在大三入了党，政治上也过硬，希望我能留校任教。
1: 哎呀，这成年，可你条件这么好。回咱们家乡找一份好工作没有问题的，你真的要考虑留下吗？
3: 成年，石峰说的没错，你不是说喀什地区行署那边对你很满意吗？你
1: 喀什地区行署，哎呀，这怎么回事啊？
3: 哎呀，成年不是会说维吾尔族语吗？
1: 啊，
3: 他不光会说，还会写。
1: 嗯，
3: 今年寒假，他朋友带他去了喀什地区行署应聘一个文员的职务，主要啊是帮领导写材料、做翻译。这成年表现非常棒。今年5月，那边回话了，说档案和报道证一到喀什地区这个人事处，就会分到行署办公室等他去上班。
1: 哎呀，这工作多好呀，未来可期呀。
3: 是啊，
1: 这成年，
3: 哎，
1: 你别考虑了，跟学校说你要回家乡，
3: 哎，
1: 这大好的前途在向你招手呢。
3: 对呀，
2: 可是学校说马上就要进行扩招，师资力量跟不上，所以我就想。
1: 哎呀，你就别想来想去的了。
3: 就是啊，
1: 都4年了，阿克苏到学校还是没有线路车，对吧？哎，前2年还能坐大客车，这两年呢学生越来越多，大客车一辆没加呀。
3: 对呀，
1: 总是让我们男生搭顺风车。哎，合着你是拉煤车没坐够啊？
3: 你没坐够吧你？
2: 那也许过2年就会好起来呢。
1: 过2年，这都过4年了也没好啊。还有啊，这棉花地依旧是包围着我们，4年了，学校总共就多了这么1栋5层教学楼，那要想变好得等到猴年马月呀。
2: 哎呀，多栋楼也是在变好嘛。
1: 你
2: 哎，我是想啊，学校教会了我们一技之长，我们回报一下母校不也是应该的吗？
1: 是不是？那你考虑过你父母吗？
3: 对呀，哎，我跟你说啊，成年，雪峰说的在理，留校的事情啊，你要再好好考虑考虑，
1: 考虑考虑。
2: 哎呀，
3: 如果你觉得回家乡当公务员有些愧疚，那你就去兵团的其他单位，不也算是回报母校吗？
1: 是啊，
3: 不管怎么说，北疆的条件要比南疆好。
1: 就是，
3: 对，我跟你说，60那边啊已经同意接收我了。你要是愿意，我去给你打听打听，你也去北疆工作。哎，咱们俩也算是做个伴儿啊。
1: 哎呀，这多好呀。
3: 哎，你考虑考虑嘛。
2: 你们说的都有道理，你们再让我想想。
1: 哎呀，这还用想吗？成年，你再想黄花菜都凉了。
3: 哎呀，成年，还有10几天就毕业了，你不能再犹豫了，不能，不然我都没有时间帮你联系工作单位了，你知道吗？
1: 你听人校长说的多好呀，你还考虑什么呀？
3: 你说句话呀！你，
2: 雪峰，
1: 啊，
2: 校长，
3: 啊，
2: 我谢谢你们的建议和分析，可我还是决定留校。
3: 啊，这说了这么半天，我们等于白说了。我们
1: 成年，三思啊
2: 呀！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可你们知道吗？塔大需要我，就像4年前我需要塔大一样，更何况我还是党员，是党员就不

0: 能只考虑个人的得失，所以我要留下来建设他，让他快快变好。
1: 哎，常言，
0: 你们不要劝了。到时候你们回母校看我的时候，我也能好好吹牛，你们说对吧？啊，雪峰，秀长，把行李拿上吧，
2: 给我。
0: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来，山高路远，我们江湖再见。
1: 成年，
3: 保重，保重。

0: 年轻的我从学生变成了老师，可如何搞好教学，找到正确的教学方向，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于是啊，我们走出校门，走进大山，走进连队，跟着职工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基层的实际工作中磨练自己的心智和技能。
1: 小琪，小琪啊，你还在捉羊啊？这太阳都快落山了，你挑出来几只发情的母羊啊？
2: 我呀，加拿大大叔，我忙了大半天，就挑出这十来只啊！他们跑得太快了，我一赶公羊，羊群就骚动。当我要捉那只母羊的时候，他们早被其他羊挤开了。在我眼里，他们都长得一模一样，这没法挑啊！哎呀，累死我！
1: 叫我说呀，你就不要搞你的那个什么科学了啊！大自然有大自然的规律。我们世世代代都是这样养羊的，我们的羊不是照样一茬一茬的下羔子，不然哪来这六群羊啊？
2: 加纳提大叔，人工受精是门新技术，是为了让母羊怀的羔子更健康，这样到了产羔季啊，我们能轻松些，不是啊？哎呀，
1: 产羔季轻松不轻松我可不知道，我看你现在可是不轻松啊。咱们四团可是在天山托木尔峰山脚下，太阳落山后的风可是厉害得很，你这样一身大汗被风吹一下，太容易得病得很。你赶紧回宿舍换些干爽的衣服吧，别再跟这些发情的母羊较劲了。
2: 好。
1: 哎呀，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来快上马，我送你回宿舍。
2: 好，
1: 来来，慢点慢点。哎，
2: 谢谢谢谢加纳提大叔。哎
1: 呀呀，坐稳了，坐稳了，走了。
2: 哎，
1: 走走走走。

0: 怎么办呢？
1: 吉泽年，
0: 老挑不出发情的模样，这也不是个事啊。哎呀，发情期一过，我还怎么搞人工受精啊？
1: 哎呦，我说齐曾年，齐曾年
0: 啊啊，怎么了？
1: 你神神叨叨的嘀咕什么呢？
0: 啊，哎呀，团里给学校下任务了
1: 啊，
0: 今年务必要把人工受精搞出个样子来，为以后推广这项新技术、转变木工牧羊观念打基础。
1: 啊，
0: 你说

0: 六群羊啊，一天我才挑十来只，一个星期了，一点起色都没有。
1: 哎呦，
0: 这样的速度，发情期结束前，我肯定完成不了任务啊。
1: 哎呀，成年，罗马又不是一天建成的，别犯愁。哎，先填饱肚子再说啊。哎，米饭都煮好了，你去厨房端一下啊。我把菜盛出来，咱们就开始吃饭。
0: 哎，好。哎呀，这羊长得都一个样子，怎么认呢？哎，
2: 哎呦，
1: 哎呀，哎呦，我说成年啊，你没事吧？哎，烫没烫到啊？哎，
0: 没事没事
1: 没事啊，
0: 我用衣服兜住了，你看，手没烫着。
1: 哎呀，没烫到就好啊。
0: 不好意思啊，
1: 哎，
0: 这两天捉羊捉得我浑身酸痛，刚一端饭锅，手就软了一下，没端稳。
1: 哎呦，
0: 好在我反应敏捷，用衣襟兜住了。
1: 你看，
0: 没事。
1: 你呀你呀，成年，知道自己胳膊酸手软，就把饭盛到碗里端过去就好了，你还非得要连锅端。呦，你瞧瞧瞧瞧，哎呀，晚饭是保住了，你的衣服呢？你瞧瞧，这么大一坨煤灰啊，洗都洗不好啊。哎呀，你说你要浪费多少肥皂，浪费的不得了啊。
0: 哎，行了行了，哎，煤灰
1: 怎么了？
0: 洗不掉，
1: 我
0: 黑了一大坨。
1: 啊，
0: 哎呀，对呀，咱们有煤灰呀，有煤灰我还发什么愁啊？哎，咱们宿舍有没有沙漠？有没有？哎，
1: 成年，你跑什么？成年，你干什么去啊？要吃饭了，那惦记什么沙漠啊？真是的，真是魔障了。
3: 哎，哎，啊，小琪呀，啊，
0: 加拿大大叔，
3: 这些羊都怎么了？怎么背上都是黑黑的呀？
0: 加拿大大叔，啊，你看，这些背上黑黑的母羊，都是发情的母羊。
3: 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0: 加拿大大叔，您不是说过吗？我们要遵从大自然的规律吗？
3: 啊啊啊！
0: 大自然的规律是什么？是公羊发情的，自己就会去找发情的母羊，然后往它身上趴呀，对不对？
3: 对对对对。
0: 我呢，就去厨房扒来了一些煤灰，包在纱布里，然后绑在公羊的脖子上。
3: 嗯，
0: 只要它一趴母羊，母羊背上就会有煤灰印子。我只要把公羊赶开就好了，它会继续替我工作，找到下一只发情的母羊。
4: 哎呀，小琪呀，啊，你可真有一套啊！这只公羊要是知道你这样折腾它，
0: 啊，
4: 肯定会拿脚钉你的。
0: 大叔，他要生气就生气吧，我可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就是想把人工受精工作完成好，等到产羔季的时候，让你看看我这六群羊产的羔子到底怎么样。
4: 好，到那时候我们就比一比
0: 啊，
4: 看看是你的科学管用，还是我们祖传的牧羊经验管用。
0: 好嘞，那就一言为定。
4: 一言为定。
0: 哎。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玉米地半后晌就种完了，种完就回家，不必像生产队，只要不磨到天黑就收不了工。少平父子俩回家后，离吃晚饭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于是他们又收拾了一下，赶到后村头烧砖窑那里给少安两口子帮忙。孙少安夫妇正忙得不可开交，第三窑砖正烧到紧要关头，少安既要加炭漏灰，还要雕空抢着打下一窑的土坯，还不到热天，他就光穿了件小布褂，脸熏得如同戏里的包公，秀莲头上拢着的毛巾也像烟囱里拉出来的，他正拿铁锨和泥。少平和父亲一道，四个人上手，活路很快就松宽了。父亲接替少安烧火，让少安集中打土坯，少平和泥，让嫂子去溜土。这是一个多么和谐而富有生气的劳动集体。瞧，已出的两窑青砖，约莫10000多块，齐齐整整码在土场边上，像两堵蓝色的长墙。双水村的人面对孙家的这派兴旺景象，谁不眼红？哎呀，不得了啊，孙少安这小子竟然办起了工厂。天黑以后，少安让家里人回去吃饭，他自己的饭照例由秀莲吃完后送到土场上来，他要照看炉火，不能离开。等父亲嫂子先后走了以后，少平却磨蹭着没有急忙回家，他一边帮哥哥添炭，一边吞吞吐吐对哥哥说出了他的心事。
3: 少安惊讶的都有点反应不过来了，他生气的对弟弟说，
2: 你胡想啥来，家里现在这么忙，人手缺得要命，你怎么能跑到外面逛去呢？
3: 这个逛字刺伤了少平的心，他也有点生硬的对哥哥说，
2: 我不是去逛，我是要出去干点事儿。干什么事儿啊？无非是去揽工，你又不是匠人，当个小工一天挣1-2块钱，连自己的嘴都糊不住，你何必要去受这罪呢？你在家里，咱们父子三人加上你嫂，一边种地一边经营咱的烧砖窑，这不好好的吗？我已经20几的人了，我自己也可以干点什么事。少安一时不能理解弟弟是什么意思，难道你现在没事可干吗？但少安猛然感到，弟弟已经成大人了，他已经不能再像过去一样在他面前以老大自居了。是啊，弟弟大了，本来他应该为此而高兴，可是此刻心里却有一丝说不出的伤感。少安早已看出来，弟弟是一个和他想法不太一样的人，现在少安已经明白，尽管他不情愿弟弟出走，但看来已经很难劝阻他了。

0: 兄弟俩搁就在土场边上沉默了一会儿，一人嘴里噙着根旱烟棒，使劲儿地抽着。天已经黑炎，远处村子里亮起了模糊的灯光。在金家湾那边，不知谁家婆姨正拖长声音呼叫孩子回家睡觉。东拉河水声朗朗，吟唱着那支永不疲倦的歌。孙少安已不再和弟弟争辩，他伤感地对少平说：
1: 那你看着办吧，你已经成了大人，我……
0: 他感到语塞，竟不知说什么了。这时候，孙少平的心情也沉重起来，他对哥哥说：
1: 我走了，你和爸爸的负担就更重了。
0: 少安轻轻叹了一口气：
1: 哎，既然你一心要出去，也就不要牵挂家里，你自己一个人在外面无依无靠，倒要好好操心嘞。家里的事你放心，有我嘞。
0: 黑暗中，两团泪水涌满了少平的双眼。
1: 几天以后，少平就决定走黄原了。母亲流着泪为少平把那点破被褥拆洗了一遍。少安从手头挤出50元钱，硬往弟弟手里塞，少平只接了15元。少平知道，家里现在需要钱，他不愿拿这么多。再说，既然他要出门，就得靠自己的双手去谋生了。临走的前一天晚上，少平打捆好了自己的行李，一条开洞的黑羊毛毡，被褥是早年间姐姐出嫁后留下的，已经坠了许多补丁，三根断麻绳续在一起，便扎住了这出门的全部行囊。晚上，少平和姨躺在土炕上，一直半睡半醒。明天他就要走了，走向一个前途未卜的世界。他现在才感到了一片令人心悸的渺茫，由不得手心里捏出两把汗水。
0: 睡梦中，少平感觉有人轻轻地摩挲他的头发，他知道这是父亲的手。少平一直等汹涌的泪水通过鼻泪管流进肚子里，才睁开眼睛。父亲立在炕边，手里拿着当年少平上学时用过的那个烂黄皮包，说：
1: 我出去叫田海民把坏了的拉链修好了，海民说以后用的时候拿肥皂擦一擦。
0: 少平克制着哽咽对父亲说：第二天早晨，从米家镇开往黄原的第一辆长途汽车过来后，挤在公路边上为少平送行的全家人都举起胳膊拦挡车。车一停住，少平就立刻提起那卷破烂行李挤了上去。他尽量笑着挥手向亲人们告别，而并不知道，两颗泪珠早已从他的脸颊上滑落下来。
1: 黄原城是一座古老的城市，据清嘉庆七年版黄原府记称，其历史可追溯至周，古时为白狄族所居住。周以后历代曾分别在这里设郡、州、府，既是屯兵御敌之重镇，又是黄土高原一个重要的物资集散地。现在作为地区首府，管辖着黄原市和周围15个县，其版图如地委书记苗凯所说，等于一个阿尔巴尼亚。该城坐落在一个大川道里，四周被连绵的群山包围。黄原河由北向南穿城而过，于几百里外注入黄河。市区在黄原河上建有二桥，连接东西两岸。市中心的桥建于50年代，称为老桥，桥面相当狭窄，勉强可以对行2辆汽车。上游还有一座新桥，是前两年才修起的。桥面虽然宽阔，但已在城市外围，车辆和行人不像老桥这样拥挤。城南另有

0: 有一条小河向北流来，在老桥附近和黄源河交汇。小河叫小南河，在小南河与黄源河汇流处外侧有一座小山包，长满了密密的树木草丛，而在半山腰一方平土台上瞩目的立有一座九级古塔。据记载，塔始建于唐朝，明代时进行过一次大修整，此山便得名古塔山。古塔山是黄源城的天然公园，也是这个城市的标志。无论你从哪个方向到黄源城，首先进入视野的就是这座塔。如果站在古塔山上，偌大一个黄源城也便一览无余了。
1: 黄源城以老桥为中心，形成了几个主要的区域。大桥以东统称东关，因为汽车站在这里，这是通往外界的主要口岸，各种杂七杂八的市场摊点和针对外地人的服务性行业也就特别多。而进入这个城市的大部分外地人，实际上都是来揽工谋生的农村手艺人或纯粹的庄稼汉，因此那些旅馆饭馆都是档次很低的。东关大桥头也是传统的出卖劳动力的市场，平时经常像集市一般拥满了北方各地漫流下来的匠人和小工，等待包工头们来招工。城市的主要部分在黄源河西岸，东关的街道通过老桥延伸过来，一直到西面的麻雀山下，和那条南北主街道交叉成丁字形。西岸的这条南北大街才是黄源城的主动脉血管。大街全长约五华里，南北街道的中段和东关伸过来的东西大街组成了本城的商业中心，也是全城最繁华的地带。南大街沿小南河伸展开来，大都是党政部门，北段为宾馆、军分区和学校的集中地。除过市中心的商业区，人们分别把这个城市的其他地方称为东关、南关、北关。南关主要是干部们的天地，因此比较清静。北关是整洁的，满眼都是穿军装和学生装的青少年。东关却是一个杂乱的世界，聚集着形形色色的人们。
0: 当孙少平背着自己的那点破烂行李，从拥挤的汽车站走到街道上的时候，他便置身于这座群山包围的城市了。他恍惚地立在汽车站外面，愕然地看着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他虽然上高中时曾因参加故事调讲会到这里来过一次，但此刻呈现在眼前的一切对他来说仍然是陌生的。一刹那间，少平被庞大的城市震慑住了，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存在。这就是我要开始生活的地方吗？他在心里对自己发出了疑问。你身上带着十几块钱，背着一点烂被褥，赤手空拳来到这里，你怎样才能生活下去呢？这一切少平自己全然不知道。他此刻唯一意识到的是，他已经来到了一个新大陆。至于到这里怎么办，他一时的确还难以想象。
1: 孙少平发了一会儿愣怔，便迈着沉重的脚步往前走去。到东关大桥头的时候，他看见街道两边的人行道上挤满了许多衣衫不整或穿戴破烂的人。他们身边都放着一卷像他一样可怜的行李，有的行李上还别着锤、铅、刨、钻、方尺、曲尺、墨斗和破篮球改成的工具包。这些人有的心慌意乱地走来走去，有的麻木不仁地坐着，有的听天由命地干脆枕着行李睡在人行道上。少平马上知道，这就是他的世界，他将像这些人一样，要在这里等待人来买他的力气。 少平便自然地加入了这个杂乱的阵营。

0: 找了一块空地方把行李搁下。周围没有人注意他参加到他们的队伍中来。和这些同行比起来，少平除过皮肤还不算粗糙外，穿戴和行李没有什么异样的。不过少平发现，他和他周围的所有人也并不被街上行走的其他人所注意。由汽车、自行车和行人组成的那条长河，虽然就在他们身边流动，但实际上却是另外一个天地。街上走动的干部和市民们，没什么人认真地看一眼这些流落街头的外乡人。少平原来还担心碰见小霞或金波，现在他才知道这种担心是多余的。这不像袁溪县和石歌节，熟人低头不见抬头见。再说他们也不会想到少平来黄原。
1: 少平不熟练地卷起一根旱烟棒，靠着自己的铺盖卷抽起来。此时已经是下午，黄原河被西斜的太阳照耀得一片金光灿烂，河西大片的楼房已经沉浸在麻雀山的阴影中。刚从寂静的山庄来到这里，城市千奇百怪的噪音听起来像洪水一般喧嚣。尽管满眼都是人群，但少平感觉自己像置身于一片荒无人烟的旷野里，一种孤单和恐慌使他忍不住把眼睛闭起来。现实的景象消失了，少平通过心灵的视觉却看见了炊烟袅袅的双水村，看见夕阳染红的东拉河边，印宝水的黄牛抬起头来，静静地凝视着远方的山峦。少平像呻吟般的发出一声叹息。严酷的现实立刻便横在这个漂泊青年的面前。孙少平既没有闯世的经验，又没有谋生的技能，仅仅凭着一股勇气就来到了这个城市。他靠在砖墙边自己的烂铺盖卷上，久久地闭着眼睛。他内心痛苦而烦乱，感觉自己在这里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那么再返回双水村吗？这很容易，明天早晨买一张汽车票，大半天就回去了，回到他那另一种苦恼之中。可是他怎么能回去呢？不，他喊叫说，并且睁开了眼睛。他看见周围有几个人在看他，脸上都显出诧异的神色，大概以为他精神不正常吧。
0: 孙少平尽量使自己的精神振作起来，他想他本来就不是准备到这里享福的，他必须在这个城市里活下去。一切过去的生活都已经成为历史，而新的生活现在就从这大桥头开始了。他思量，过去战争年代，像他这样的青年，多少人每天都面临着死亡呢？而现在是和平年月，他充其量吃些苦罢了，总不会有死的威胁。想想看，比起死亡来说，此刻你安然立在这桥头，并且还准备劳动和生活，难道这不是一种幸福吗？你知道，幸福不仅仅是吃饱穿暖，而是勇敢地去战胜困难。是的，孙少平现在只能和一种更艰难的生活比较，而把眼前大街上幸福和幸运的人们忘掉，忘掉，忘掉温暖，忘掉温柔，忘掉一切享乐，而把饥饿、寒冷、受辱、受苦当作自己的正常生活。这种自我安慰的想法使孙少平的心平静了一些，他开始谋算自己眼下该怎么办。
1: 少平没想到聚在东关找工作的人这么多，他看见每当一个穿油污迪卡衫的包工头嘴里噙着黑棒烟来到大桥头的时候，很快就被一群懒工汉包围了。包工头就像买牲畜一样打量着周围的一圈人，并且还在人身上捏捏揣揣，看身体歪好，然后才挑选

0: 员几个人带走，带走的人就像参加了工作一样高兴，而没被挑上的人只好灰心地又回到自己的铺盖卷旁边，等待着下一个救世主来。当又一位嘴勤黑棒烟的家伙来到大桥头的时候，少平也毫不犹豫地跟随众人挤到了他的跟前，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选拔。
1: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8: 这人迅速扫视了一下周围，说：
9: 要三个匠人，要不要小工啊？
8: 有人问。
9: 不要。
8: 那些匠人们便带着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把赤手空拳的小工豁在一边，纷纷问包工头：
9: 一个工多少钱啊？老行情，四块。
8: 所有的匠人都争着要去，但包工头只挑了其中三个身体最好的带上走了。孙少平只好沮丧地退回到砖墙边上。
9: 麻雀山后面最后一缕太阳的光芒消失了，天色渐渐暗下来，街上和桥上的路灯都亮了，黑夜即将来临。大桥头的人群稀疏起来，孙少平仍然焦急地立在砖墙边上。看来这工不好上，至少今天是没有任何希望了。那么他晚上到什么地方去住呢？本来他可以去找金波，但少平不愿找他，少平不愿意这么一副样子去找他的朋友。当然他可以去住旅社，他身上带着哥哥给的15块钱，旅社很容易找，东关街巷的白灰墙上到处画着去各种旅社的路线箭头，纷乱地指向东面梧桐山下层层叠叠的房屋深处。但少平舍不得花钱。
8: 孙少平想到了车站的候车室，是呀，那里有长木兰椅子，睡觉蛮好的。他于是就提起那点行李，重新返回到长途汽车站。他在候车室门口就被一个戴红袖标的执勤老头拦挡住了，这里不让住宿。哎，不让住也有道理，如果这里可以过夜，那么懒工汉把这地方挤不破才怪咧。少平碰了一鼻子灰，只好离开了。
9: 现在少平又重新执着在东关的街道上，夜幕下的城市看起来比昼间更为壮丽，辉煌的灯火勾勒出五光十色的景象，令人炫目。大街上，年轻的男女们拉着手，愉快地说笑着，纷纷向电影院走去。旁边一座灯火通明的家属楼上，不知哪个窗口飘出了录音机播放的音乐，一位女歌唱家正柔声慢气地唱着：
8: 你是一朵向日葵，遍体金黄的花蕊，吐露芬芳为了谁？

0: 又为谁百折不回？笑的是那样美，从来不流心酸泪。但愿我和你长相随，一生一世和你相依偎。
1: 孙少平扛着自己的被褥，手里拎着那个破黄提包，回避着刺目的路灯光，顺着黑暗的墙根又返回到了大桥头。这大桥无形中已经成了他的家。现在揽活的人大部分都离开了这里，街头的人行道被小摊贩们占据了。少平走到桥中央，伏在水泥桥栏杆上，望着满河流泻的灯火，心绪像一团乱麻。他现在集中精力考虑，他到什么地方去度过这个夜晚。他突然想起，离家时父亲曾告诉过他，黄元成有他舅一个叔叔的儿子住在北关的杨沟大队，有什么事可以去找他。尽管这亲戚关系很远，但总算还能扯上一点，比找纯粹的生人要强。要不要去找这位远亲舅舅呢？但少平想，他人生路不熟，得边走边打听，赶天明都不一定能找见这家亲戚。他简直走投无路了。现在才阴历四月初，天气仍然不暖和，尤其是夜间还相当冷。要不他可以到周围的山野里去度过这一夜。街头上更不能过夜，万一让警察带走，会急忙说不下个明白的。而这城里的熟人他又不愿意去找啊。少平猛然想起了一个半生不熟的人，贾冰。是的，或许可以去找他。贾老师是个诗人，说不定他会更理解人，而不至于笑话他的处境。少平那年来黄原讲故事，和小霞一块跟着当时的县文化馆杜馆长应邀去贾老师家吃过一顿饭，记得他们家有好几孔窑洞，说不定能在那里凑合几个晚上呢。只要晚上有个住处，白天他就可以到大桥头来找活，只要找些活干，起码吃住就有了着落。这么想的时候，孙少平已经起身往贾冰家走了。
0: 贾冰家在南关一个小土坡上，少平不一会儿就到了。他刚一进贾冰家的院子，一条大黑狗汪一声窜了出来，他吓得往旁边一跳，把手里的黄皮包像手榴弹一样向狗扔去。
2: 男爵，
0: 有人从窑里喊了一声，紧接着便走出窑洞来。少平一眼认出，这就是贾老师。
2: 男爵，回去。
0: 贾冰对狗说。那位张牙舞爪的男爵便向旁边的窝里悻悻而去。贾冰走过来看定他，问：
2: 你找谁呀？
0: 贾老师显然已经不认识他了。
2: 贾老师，我是孙少平。
0: 他谦恭地说。
2: 孙少平？
0: 贾老师仍然想不起来他是谁。是的，他太平凡了，那年仅仅一面之交，还是杜馆长带着，人家怎么可能记住他呢？
2: 那年地区故事调讲会，我跟杜馆长来过你们家，我是原溪县十个节公社双水村的。
0: 少平竭力提示贾老师，以便让他能想起自己来。
2: 哦，
0: 贾冰看来有点印象。孙少平立刻用简短的话说明他的卑微的来意。
2: 那先回窑里再说。
0: 贾冰从地上捡起少平的黄提包，引着他进了窑。窑里一位中年妇女正在一个大盆里翻洗猪肠子。贾冰对她说：
2: 这是咱们县的一位老乡，到黄原来揽工，晚上没处住，找到这里来了。
0: 那位妇女大概是贾冰的爱人，她既没看一眼少平，也没说话，看来相当不欢迎他这个不速之客。少平并不因此就对贾冰的爱人产生坏看法，他估计这家人已经不知接待了多少像他这样来黄原谋生的亲戚和老乡，天长日久自然会生出厌烦情绪来。
2: 你吃饭了没啊？
0: 贾冰问。
2: 哦，吃了。
0: 少平撒谎说。
2: 来揽工？嗯，

0: 为什么？你不是上过高中吗？嗯，那为什么跑出来揽工啊？我一时也说不清楚。你喜欢诗歌吗？我，哦，黄源的钱也不好赚。
1: 少平敏感地意识到，如果他对贾老师说他喜欢诗歌，并且念出什么人的几句来，说不定

0: 该把他看成了一个纯粹为赚钱而借宿的凡夫俗子，因此不可能对他有什么兴趣。不过看来贾老师念过去的一面交情还不准备把他拒之门外，贾冰把他引在隔壁的一个放杂物的小土窑里说，
1: 这窑常不生火，可能有点冷，你就凑合着住吧。啊，这就蛮好了。
0: 少平感激地说。晚上少平躺在自己单薄的被褥里，很久合不住眼，他想这里看来只能借宿一个晚上，明天一早他就应该去北关的杨沟大队找那位远门亲戚，争取在那里住下来，然后他得千方百计找个营生干，只要有活做，有个吃住的地方，哪怕先不赚钱都可以。
1: 第二天窗户纸刚发亮，少平就悄悄地爬起来，他到院子里的时候，贾冰一家人还在熟睡之中。少平很快离开了这里，转到了街道上。从南关通往北关的大街上，除过赶长途汽车的旅客外，此刻还没有什么人。少平迎着清冷的晨风，在静悄悄的街道上匆忙地走着。城市的一切在他眼里都是模糊的，他现在一心想的只是要找到那位没见过面的亲戚。赶到北关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少平从一个扫街道老头那里打问清楚了去杨沟的路，于是在黄源宾馆旁边折转身拐进了一条小沟。沟道相当狭窄，两面坡上像蜂窝似的挤满了房屋和窑洞。从这些房屋和窑洞好坏差异来看，少平估计这里是干部、工人和农民的混杂居住区。少平在沟道中没有铺沥青的土路上一边走一边发愁地想，在这么密集庞杂的居住区寻找一家农民看来太困难了。迎面不时有骑自行车和步行的人走过来，但少平没有开口。这些都是上班的干部或工人，他们不可能知道有个叫马顺的庄稼人。少平看见路边水井旁有个正用辘轳搅水的老头，尽管穿戴也还可以，但可能是个农民。城边上的农民穿戴当然不像山区农民一样破烂，少平便试着走过去向着老头查问他的亲戚马顺。
0: 一下问对了，老头向少平指了指阳面土坡上的一个院子说，
1: 就住在那里，我们原来啊是一个生产队的。
0: 少平的心咚咚地跳着，兴奋地爬上了那个小土坡。马顺两口子看来刚起床，尿盆都还没倒，两个孩子仍然在炕上睡觉。当少平向他的亲戚说明自己是谁的时候，没见过面的远房舅舅和妗子算是勉强承认了他这个外甥。马顺看来有40岁左右，一张粗糙的大脸上转动着一双灵活的小眼睛，他不冷不热打量了少平一眼问，
1: 你就这么赤手空拳跑出来了？啊，我的行李在另外一个地方寄放着，我想……
0: 少平还没把话说完，他妗子就对他舅恶狠狠地喊叫说，还不快去担水。少平听声音知道他是向谁发难，于是立刻说，
1: 舅舅让我去担。
0: 说话中间他眼睛已经在这窑里搜寻水桶在什么地方，水桶在后窑掌里。少平没等这两个不欢迎他的亲戚说任何话，就过去提了桶担往门外走。马顺两口子大概还没反应过来，他就已经到了院子里，他就撵出来说，
1: 景子你怕不知道？知道。
0: 少平头也不回地说，他一口气给他的亲戚担了4回水，那口大水瓮都快溢了。这种强行替别人服务的气势使亲戚不好意思再发作。马顺两口子的脸色缓和下来，似乎说，这小子看来还精着嘞。 他舅

0: 对他说，
1: 你力气倒不小，是这，我一下子想起来了，我们大队书记家正孤窑，我引你去一下，看他们要不要人。你会做什么将工活？什么也不会，只能当小工。
0: 少平如实说。
1: 哦，我记得前两年老家谁来说过，你不是在你们村教书吗？小工活都是背石头筷子，你能撑家住？你不要给人家说我教过书。那好吧，咱现在就走。
0: 马顺接着就把少平引到他们大队书记的家里。书记正和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坐在小炕桌旁边喝啤酒，桌子上摆了几碟肉菜。少平跟他就进去的时候，书记没顾上招呼他们，只管继续对那个干部巴结地笑着说，
1: 这地盘子全凭你刘书记了，要不我这院地方八辈子也弄不起来。喝。
0: 书记提起啤酒瓶子和那人的瓶子咣地碰了一下，两个人就嘴对着瓶口子每人灌下去大半截。把啤酒瓶放下后，书记才扭头问，
1: 马顺，你有什么事？
0: 他就说，
1: 我引来个小工，不知你这里要不要人了，小工早满了。
0: 书记一边说一边又掂起啤酒瓶子对在嘴巴上，不过他在喝啤酒的一刹那间用眼睛的余光打量了一眼少平，估计书记看这个小工身体还不错，就对那位干部说，
1: 你先喝着，我和他们到外面去说说。
0: 三个人来到院子里，书记问马顺，
1: 工钱怎么说呀？
0: 他就对书记说，
1: 老行情都是2块钱。
0: 书记嘴一歪，倒吸了一口气，
1: 1.5块。
0: 少平立刻插嘴，书记扑一声把吸进嘴里的气吐出来，然后便痛快地对少平说，
1: 那你今天就上工。
0: 他就在旁边愣住了，不知外甥为什么把自己卖了这么低的价钱。对于少平来说，就是一天挣1块钱也干。他先问最迫切的问题，
1: 能不能住宿？
2: 能，就是敞口子窑，没窗户，这不要紧。
0: 上工的事谈妥后，少平性急的连他舅家也没再去，就起身直接到南关贾兵家寻他的铺盖卷儿。
3: 来到大街上，少平觉得脚步异常的轻松起来，这时他才注意到街道两旁的景致，商店的门都开了，到处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大橱窗里花花绿绿，五光十色，姑娘们率先脱去了冬装，换上鲜艳的毛衣线衣，手里拎着时髦的小皮革包，挺着高高的胸脯在街市上穿行。人行道上的汉槐洋槐缀满了一嘟噜一嘟噜雪白的花朵，芬芳的香味飘满全城。孙少平浑身像剥去了一层沉重而坚硬的甲壳，胳膊腿充满了柔韧的弹性，他感到春风吹拂在脸上，就像一只温柔的手在亲切地抚摸着他。他内心洋溢着欢乐，他终于有工作了。到南关的时候，少平在副食门市部买了一盒饼干，准备送给贾老师的孩子们。不论怎样，他很感激这位诗人让他在他们家留宿了一夜，否则他昨天晚上就要露宿街头了。
0: 少平走到贾冰家，很快收拾好自己的行李，把那盒饼干留下，就向贾老师两口子告辞，起身到北关去。贾冰和他爱人看来有点过意不去，他们此刻大概已经明白，这后生不是那种死皮赖脸的人。
1: 你如果没处住再来。
0: 贾冰对他说，
1: 贾老师，我能不能借你一本书？我看完就给你送回来。
0: 少平最后惴惴不安地提了一个要求。
1: 可以，你自己到书架上去拿。
0: 贾老师痛快地说，看来他对爱学习的人很乐意帮助。少平于是在书架上挑了一本《牛虻》，他很早就听小霞介绍过这本书。就这样，少平背着自己的铺盖卷，手里提着那只烂黄皮包，怀里揣着牛虻，

0: 来到了北关杨沟大队书记家。书记的老婆是个精明麻利人，看来最少能煮半个家事。他引着少平，把他送到将工们住的长口子窑里，并且又把战场监工的亲戚叫来，把少平交代给了这位工头。这长口子窑铺着一地麦秸，麦秸上一溜丢着十七八个铺盖卷，地方几乎占满了。少平只好把自己的那点行李放在窑口最边上的地方。
1: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陆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6: 我们农民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
5: 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7: 同志们，我们南昌起义的时间定在8月1日凌晨。
5: 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8: 同志们，冲啊冲啊，去打国民党。
5: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9: 在我国民党的正规军中居然藏匿着共产党的一个团。
5: 这是一部生动的人民军队创建史，请收听小说剧《建军大业》。

0: 果呀，我的一些观点中央有人不认可，所以呀，就给压下喽。
1: 毛委员，原来是这样啊。
0: 不管怎么说呀，我还是很高兴啊。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们早就认识了哟。
1: 不过也不完全对，应该是我早就认识了毛委员，而那时候啊，毛委员还不认识我呢。
2: 被冷落了的古小琴生气地盯了贺子珍一眼，极不情愿地端着水盆轻轻地出去了。袁文才有心栽花，包赏有加。
3: 毛委员，这就叫有缘千里来相会嘛。一位是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一位是我们永新有名的才女啊。
0: 哦，才女时期吧，军中一枝花哟，双枪镇井冈，美名扬天下呀。
3: 好，好诗呀。
1: 姐夫，你……
2: 吴小琴并没有走开，而是认真地听着里面的对话，泪流满面。在山地里，张琳娜背着李一鸣十分吃力地爬行着，李一鸣已经进入昏迷状态，精疲力竭的张琳娜流着汗水，咬着牙关一步一步地前移。张琳娜突然感觉到了不对头。
4: 李副团长，李副团长，坏了，脉搏也没有了。李副团长，李副团长。
2: 只听见山谷在回响，却听不到李一鸣的回应。张琳娜一边擦着泪水，一边折着树枝将李一鸣盖上，然后她抱着一块一块的石头为李一鸣垒起了一座坟茔。张琳娜在坟上插上了一根棍子之后，发现自己的衬衣袖子被撕碎了，她小心翼翼地在袖子上撕下了一个白布条，他把白布条拴在了棍子上，微风迎来，白布条迎风飘扬。张琳娜向李一鸣三鞠躬之后继续赶路。三河坝战役之后，下了一场罕见的暴雨，雨水中到处是死尸，哀鸿遍野，河道堵塞。在三河坝大财主家院子里，这里筑坛打轿，十几个和尚正在念经做道场超度亡灵，
5: 公匪被彻底铲。

0: 了，这是我们三河坝不幸中的万幸啊。哎
1: 呀，所以啊，吴老爷才做此法事，超度那些土匪的亡魂，对不对啊？哎呀，
2: 为了全镇的乡民，吴老爷耗白银上千两做了这七天的法事，哎，功莫大焉。哎，
0: 为了打发那些穷鬼呀，我请县太爷写了一副对联，你们看到了没有啊？嘿，
1: 就是教坛上那副对联嘛。
2: 哎，正是。哎，
1: 你还记得？
2: 得民非为国，非为民结党营私甘送血。得民非为国，非为民结党营私甘送血身沦草野。这下联啊，佛来能救苦，超你魂渡我魄，转轮渴望物生瘴气渡麻江。哎，不错吧？
1: 这就是那些穷鬼们造反的下场啊。
0: 这个都是蒋总统给我们带来的福音啊。哎呦，
1: 这么气派的对联，又是县太爷的词儿。走，我们再欣赏欣赏去。
0: 走走走
1: 走走走。
3: 在八角楼毛泽东的住处，袁文才说道，
4: 毛元，你能不能给我们派一位教官训练一下我的队伍啊？
5: 没问题啊，我不但派几个战士去帮助你训练队伍，而且还给你物色了一位同志去你的队伍里担任党代表啊，做战士们的政治思想工作。
6: 太好了，
4: 谢谢毛委员。
5: 袁指挥啊，我为什么没有见到你的邻居王佐同志啊？
4: 毛委员，他在自平，离我们这里有点距离，他过几天一定会来看望毛委员的。
5: 哦，他不来不要紧啊，我毛泽东抽时间去看他嘛。
4: 毛委员，你千万不要多心呐，王佐他是遇上了一件事情。
6: 毛委员，我去次平一趟，叫王首领去。
5: 袁指挥啊，这王首领遇上了什么事情啊？
6: 他妻子在回娘家的路上遭遇了萧家碧的民团，被萧家碧打死了，所以他……哦，
5: 是这样啊，怎么又是这个萧家碧啊？
6: 毛委员，你也知道萧家碧？
5: 怎么不知道？萧龙的全家人啊，就是这个萧家碧给害死的，还有谷小琴同志的爷爷奶奶也是这个萧家碧打死的。我们要不找这个萧家碧报仇雪恨，我们就妄称中国工农革命军了。
4: 毛委员，如果我们消灭了萧家碧，难道他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5: 袁指挥啊，你告诉王首领，萧家碧不但是他的仇人，而且也是全体老百姓的仇人啊，我们工农革命军一定会消灭这个萧家碧的。
4: 毛委员，我这就告诉他去。
3: 三个地主出来欣赏教坛上的对联，地主已读道，
1: 上联是师出本匡时，保工友护农民，结党相随甘送雪身沦草野。下联是佛何能救苦，七生人骗死鬼，轮转何望须知和尚。
0: 不要不要说了，是什么人改的呀？你不到啊，这是
2: 我昨儿晚上啊都看了呀，这一晚上过去怎么就成这样了呢？
0: 一定是那些穷鬼改的呀。
7: 哎呦，这脸怎么成这样？
2: 对呀，
7: 怎么成这样啊？谁改的？
0: 是谁改的呀？和尚，
5: 那么高的地方，别说是写了，就是上去也难啊，谁能盖呀？
8: 我们时刻在这里，没离开，没见谁来过改过，即便有人想改呀，也改不了。嘿，
1: 真是见鬼，难道是那些穷鬼们的鬼魂改的吗？
2: 哎，有可能，真有可能啊。
0: 来人。

0: 吴老爷，咋的了？
1: 你马上派人给我查，这究竟是什么人干的？
0: 是，吴老爷，我马上去看。
2: 这时，三河坝的老百姓们纷纷议论说：“
1: 我说，你们知道吗？那些和尚们呀，没有离开过这里，也没有人上去改。一夜之间，这对联的内容啊，就全变了，你们知道吗？
3: 听说是鬼改的呢。
4: 哎呦，什么听说啊？本身就是神仙改的嘛。”
2: 一传十，十传百，听说鬼改了轿帘，于是纷纷前来观看，指指点点。地主们听着大家的议论，一个个吓得要死。在茅坪革命军临时医院里，毛泽东正在和几个受伤的战士们拉家常。警卫连长曾世娥前来报告：
5: 毛委员，苏先俊以查哨为名，想携带武器逃跑。
6: 哦，人走了吗？
5: 根据规定，我下掉他的武器后让他滚了。
6: 啊，不辞而别呀。
5: 那你看毛委员，我是不是要把他抓回来呀？
6: 天要下雨，羊要嫁人啊，随他去吧。
5: 是。
6: 给他盘缠了吗？
5: 没有给。
6: 他口袋里没钱怎么走啊？要不要骑马去给他送点路费呀？
5: 毛委员，苏先俊口袋里从来不缺钱，前次呀打莲花县城抄老财主的家时，他偷偷的拿了两个金戒指呢。
6: 哦，原来他还有这一手啊。
5: 我看这家伙八成是要叛变的。
6: 凡是叛徒啊，都不会有好下场哦。
2: 罗荣桓正在写训练大纲时，战士张守约进来了。
7: 报告。
8: 你不在训练场，怎么到这儿来了？
7: 罗参谋啊，袁文才的部队非常的散漫，他们不但不听从指挥，而且还有人在训练的间隙跑回宿舍抽大烟。
8: 什么？还有人抽大烟呢？袁指挥知道这些情况吗？
7: 罗参谋，一开始呀，袁指挥听信部下的谗言，误解我们。我们按照你的要求，忍辱负重，身先士卒，先从小事情入手。
6: 袁指挥，这是训练大纲，你看一看。
8: 罗参谋，就按照你的大纲训练自卫军吧。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和你谈谈。
6: 袁指挥，你说。
8: 罗参谋，你是不是发现了自卫军的一些情况啊？
6: 袁指挥啊，恕我直言，我们如果不戒掉个别人的大烟瘾呢，将后患无穷啊。
8: 你有什么具体的想法？
6: 我们强制戒烟。
8: 好，罗参谋，我一定按照你的意思给他们强行戒烟。
2: 行军路上，朱德望着河水缓缓地脱下了破旧的军帽，大家都脱下了军帽。
9: 同志们，我们面前的河水是流向三河坝的，让河水带去我们的心愿吧。同志们，我们向牺牲的烈士三鞠躬。同志们，今天是10月6日，是我们革命军难忘的日子啊。同志们，我们接受任务守三河坝之前有3000多人的队伍，现在只剩下1000人了，但是敌人付出的代价更惨重，他们有3万人的队伍已经被我们打死打伤了近2万人，所以我们是战无不胜的。同志们，我们现在的情况很像1905年的俄国革命，困难得很，黑暗得很，看不见任何希望。但是俄国革命如果没有1905的失败，就不可能有1917十月革命的胜利。俄国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传来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成立的福音，从此才有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新希望。 我坚信，我们只要挺过这一段时间，我们也会迎来中国十月革命的胜利。
2: 朱德带着队伍前进，不知何时起，队伍里响起了人们熟悉的歌声，而且越来越响亮，越来越悲。

0: 这首熟悉的歌，战士们在唱，扛着双枪的朱德在唱，牵马的警卫员刘刚在唱，抬着担架的战士在唱，拄着棍子的伤员在唱。歌声响彻云霄，盖过山谷，飘过江河。夜里，朱德正在临时指挥所看地图思考问题时，陈毅和王尔卓进来了。
1: 周军长，
2: 哦，是你们呀，来，我正好有事找你们商量。刘刚，通知王大怀等同志过来，我们有事情商量。
3: 是。
2: 钟红啊，尔卓，部队进入赣南之后，情绪仍然极不稳定，你们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呀？
4: 是啊，每天都有人吵闹，每天都有人逃跑，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我们这支队伍也就完了。
5: 在刚刚抓来的逃兵里，有一个外号叫不着急的小伙子，他虽然否认自己是逃兵，但营里还是认为他有当逃兵的迹象。
2: 他叫什么名字呀？
5: 他是陈毅党代表的部下，叫林彪。
2: 林彪，这可是个会打仗的小伙子呀。
5: 是啊，他是步兵第七连的连长。
2: 哎，我看这样，如果呀他能够自圆其说，你就放他一马吧，我们的队伍里需要这样会打仗的年轻人。
4: 林彪曾经参加过北伐战役，是叶挺第四军独立团的见习排长。南昌起义失败后，他随军南下，归属我领导的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七十二团。三河坝失利后，朱军长提出北上西进，林彪勉强随部队出发。由于经不起艰苦环境的考验，就伙同几个动摇分子脱离部队，向梅关逃离。可是啊，沿途的地主挨户盘查严谨，林彪是万般无奈，才又被迫当夜返还部队，又凭借着如簧巧舌将逃跑事件遮掩了过去。
2: 钟红啊，你是他的上司，你看我们怎么处理这个林彪啊？
4: 我同意军长的意见，再加上他确实能够自圆其说，我们就相信他一次吧。
5: 好，既然党代表和军长如此爱才，我们就放他一马。不过还有一个人就麻烦了。
2: 是谁啊？
5: 他是从云南反袁护国时就一直跟随朱军长的老兵，军长不仅视他为战友，更视为亲人啊。此人还救过军长的命。
2: 你是说刘喜云？他不是贪生怕死之辈啊。
4: 现在他已经对革命的前途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以孝敬为名逃离了部队，刚刚啊被王大怀同志抓回来了。
0: 正说着，王大怀进来了。
6: 军长，这个刘喜云太不像话了，他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嚷嚷，说他是军长的救命恩人，连军长都让他三分，所以他根本就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如果单纯的不把我王大怀放在眼里也倒是没什么，可是他在战士中间有影响，实在是太坏了。
2: 刘喜云是救过我朱德的命，可是他也不能为所欲为呀。
6: 党代表，你说我怎么处理这个刘喜云呢？
2: 王团长，你们不用征求我的意见，他和林彪的情况不一样。林彪啊，没有在战士们中间造成影响，这是一。二啊，这个林彪是个打仗的好手，可他刘喜云呢？他除了救过

0: 我朱德的命以外什么也不是，现在还居然在战士们中间造成这么恶劣的影响。哎，如果不杀他，我这个军长还能服众吗？
1: 军长啊，是不是需要再考虑一下呀？
2: 是啊，军长，不管怎么说，刘喜云确实功高盖世。
0: 走，我们现在啊就当众解决刘喜云这个问题。
1: 啊，军长不要生气啊，我看这个刘喜云还是可以教育的嘛。
3: 朱德二话不说就带头出去了。罗荣桓正在和几个队员交谈时，张守约进来了。
4: 报告。
5: 张守约，这几天怎么样？
4: 罗参谋，这几天自卫军的作风大转变，我们轻松多了。
5: 嗯，这就说明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啊，基本上完成了毛委员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啊。
4: 谢谢罗参谋。
5: 晚上你陪着我去戒烟那里看看袁指挥的叔叔。
4: 是。
3: 毛泽东在八角楼抽着烟思考着，古小琴蹲到毛泽东对面用药水给他洗脚。古小琴见毛泽东脚上的伤口还在肿大，就用烧红的针放出了里面的脓水。毛泽东一惊，这才发现是古小琴在给他疗伤。毛泽东望着古小琴：
5: 小琴同志啊，你这是置我于不仁不义也呀，你给我洗脚，我这不成地主老财了吗？
6: 毛委员，我不是在给你洗脚，我这是在给你疗伤啊。你看这纱布，毛委员，你仔细看看，这是里面放出的脓血。
5: 小琴呐，我的脚真是臭不可闻啊。小龙啊，来来来，你来。
7: 哎，毛委员，这个我可不行，就让小琴姐姐给你包扎吧。
3: 毛泽东还是坚持要萧龙给他包扎，古小琴只好在一边指挥萧龙给毛泽东包扎完了伤口。朱德部队在茂之的临时操场上，无数个火把照亮了操场。刘喜云被压在了战士们面前。刘喜云见朱德来了，大喊道：
8: 朱军长，我可是刘喜云呢，他们要杀我，他们杀我就是不给你朱军长面子。
0: 喜云啊，我的面子有多大呀？
8: 你看啊，朱军长，我可是你军长的亲信呀。俗话说得好，打狗还看主人呢，他们打我就是打你朱军长呀。
3: 哼，全军的眼睛都看着朱德，看这位慈眉善目的军长怎样处理这位功高盖世的亲信。朱德上前拍拍刘喜云的肩头说：
0: 喜云呐，你就放心的走吧，你走之后啊，你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我会派人去照顾他们的。喜云呐，你就放心吧。
8: 朱德，你不能杀我呀，没有我哪有你朱德的今天呀。
3: 朱德向王大怀挥了挥手，王大怀对刘喜云执行了枪决。林彪吃惊地看着朱德，此时此刻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林彪拍着手，眼里涌动着泪花。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TDHBLK，
2: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5: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7: 我们农民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
6: 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8: 同志们，我们南昌起义的时间定在8月1日凌晨。
6: 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9: 同志们，冲啊冲啊，去打国民党。
6: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10: 在我国民党的正规军中居然藏匿着共产党的一个团。
6: 这是一部生动的人民军队创建史，请收听小说剧《建军大业》。

0: 事后，陈毅、王尔卓等人在朱德的办公室里开会。陈毅说，
1: 朱巡长，你昨天晚上挥泪斩马谡的行动在战士们中间轰动很大呀。
2: 是啊，现在的逃兵明显的少了呀。
1: 朱巡长啊，你实在是太英明了，一个刘喜云换来了全军的稳定。
0: 朱德正要说话时，刘刚带着毛泽谭进来了。
3: 朱军长，你看谁来了？
4: 朱军长。
5: 泽谭同志，你终于回来了。
4: 朱军长啊，
5: 你知道吗，我们这支部队啊，找不到党，找不到组织，有多么失落吗？
4: 你来得正好啊，我们正在为找不到党、找不到组织发愁呢。谢谢党代表。
2: 泽坦同志啊，你要是再不来，这朱军长都要派人去找党组织去了。
5: 泽坦同志啊，来先喝点水。
4: 泽坦同志，你看看，朱军长都亲自给你倒水了。哎，你说你的到来对我们多重要。
5: 哎，快说说，毛委员怎么样？他带的队伍怎么样了呀？
4: 哎，朱军长啊，我大哥在三湾整编了队伍，现在整个部队虽然不到1000人，但是啊，短小精悍，战斗力反而比以前更强了。
5: 快说说，这毛委员是怎么整编队伍的呀？
4: 他是把一个师缩压成了一个团。
5: 哦，那我们一个军为什么就不能压缩成一个师呢？或者是一个团也行啊。
4: 朱军长，我看可以。
2: 我们现在也是1000多人，比毛委员的队伍啊多不到哪儿去啊。
5: 嗯，毛委员给我带信了吗？
4: 朱巡长，因为带信不安全，所以我大哥就给你带了一幅字儿，让我交给你。
5: 哦，难道是奇经石药？
4: 朱巡长啊，我大哥说他历来不主张与反动派硬拼，因为硬拼我们会吃亏的，我们要采用比强自保、势孤取和的战术。具体的讲啊，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实在不行，为了保存革命的火种，部队可以考虑转向山区和农村。
5: 好一个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啊。
4: 打得赢就打，

0: 打不赢就走，这是我大哥给部队定的行动指南呢。
1: 你应该特别了解毛委员吗？快说说，他还有什么新的想法呀？
0: 哎，他才不会给我说这些呢，我也是读他写的文章才知道他的想法的。
1: 哈哈，泽坦呀，你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呀。
0: 哎呦，泽坦同志啊，毛委员对逃兵是怎么处理的呢？
1: 对，这个逃兵问题快说说。
0: 我大哥不但对逃兵不打不杀，而且还给逃兵发放路费呢。
1: 什么？发路费？
0: 哎，这不乱套了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部队不就跑光了吗？这里有个前提。
1: 什么前提啊？
0: 必须是光明正大，你提出来了，交下枪，然后才能走。
1: 哦，那这效果怎么样啊？逃跑的人是多了呀，还是少了呀？
0: 哎，不是少了，而是基本上就没有逃兵了。还有啊，过去逃走的兵无路可走时就不敢来了，现在逃走的兵想回来就回来了。哦，毛委员，这是什么想法吗？
1: 我觉得呀，这自有毛委员的道理。你想想看啊，这个逃兵想逃时向我们提出来了，这个时候是不是就给了我们提供一个思想工作的机会呢？士兵们的思想问题解决了，就没有必要逃了吗？
2: 嗯，有道理啊。
0: 是怎么回事？
1: 仲宏啊，我们从现在起也向毛委员学习，不能再杀逃兵了。
0: 好啊，朱军长，下去我通过泽坦同志好好的研究研究毛委员这些新办法。朱军长，这里面还有一个前提。
1: 什么前提啊？
0: 支部建在连上，党小组建在排上，甚至是班上。
1: 哦，也就是说每一个干部每一个战士的行为都在党的监督管理之下。
0: 对，朱军长，是这样。那连支部书记是指导员兼任还是单独设立啊？一般都是支部书记兼任。
2: 嗯，军师团营有党代表，连有党支部书记，排班有党小组组长，党的组织无处不在。
1: 嗯，
2: 政治思想工作被摆在了重要位置啊。
0: 我大哥说这叫党指挥枪。
1: 党指挥枪？嗯，好极了，好一个党指挥枪啊。
3: 贺子珍背个背篓，正在山上给毛泽东采药。他在悬崖边上采一味中药时，不小心一失足掉下了山崖。在长沙街头，苏先俊从一间当铺出来，手里拿着一大把钱。苏先俊卷起袖子，把里面的一个金镯子拉了下来。在朱德的临时办公室，陈毅说：
0: 同志们，以上我们通过了三项决议。首先是党指挥枪，把党支部建在连上。其次是如何对待逃兵的方案。第三是部队整编的方案，还有部队今后的发展方向。接下来我们请朱军长讲话。
1: 同志们，今天我很高兴，因为我们解决了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就是怎么对待逃兵的问题。紧接着呀，我们把军压缩成了师，大家又推举我当师长。首先我谢谢同志们对我的信任。
0: 哎，朱军长，不妥，你还是军长。哎，民间师长就可以了。
2: 哎，朱军长，党代表说的是啊，这样既可以迷惑敌人，也有利于我们的发展呢。
1: 哼，耳拙呀，这么说我没有被降职吗？
0: 哎，军长啊，你永远是我们的军长。
1: 既然如此呀，那我就推举陈毅同志为师党代表，王尔卓同志为师参谋长，请大家表决。
4: 我们都同意。
5: 同意。
0: 同意。
1: 原来呀，各师的师长

0: 好的战术。
1: 晚上，朱德正在看奇经食药时，刘刚喊了声报告进来了。
2: 朱军长，毛泽谭参谋来了。
3: 朱军长，你叫我。
4: 来来来，泽谭呀，我们一起讨论一下你大哥给我的建议。
3: 朱军长，已经按照我大哥的意思做了，怎么能和我讨论呢？
4: 哎呀，泽谭，你看啊，在这部书的扉页上，毛委员批了两段话。第一段话是冷兵器时代打天下靠人，今天啊，打胜仗除了这人的因素外，还要靠枪杆子。你是怎么理解这段话的呀？
3: 哎，朱军长啊，那我就班门弄斧了。
4: 哎呀，你客气什么嘛，你就直截了当的说。
3: 哎，
4: 嗯，
3: 朱军长啊，我们现在已经掌握枪杆子了，所以啊，我就说说枪杆子以外的意思。
4: 嗯，好啊，你随便说，我们一起讨论。
3: 嗯，我们掌握枪杆子后啊，主要问题就是人的问题。
4: 说得好，还是毛委员那句话，政治路线确定了以后，干部呀是主要的因素。
3: 至于这第二段，实际上就是奇经食药的要点。
4: 嗯，不得贪胜，入界一环，攻比固我，气自争先，舍小就大，逢危虚气，慎勿轻速，动虚相应，比强自保，势孤取和。
3: 哎呀，朱军长啊，你的记忆力可真强。
4: 泽谭同志啊，毛委员这次还给我带了什么话呀？
3: 朱军长啊，这才是你叫我来的目的吧。
4: 哎，对头。
3: 哎，大哥说啊，他给你带的话都在他抄写的奇经食药里呢。
4: 奇经食药，比强自保，势孤取和。
5: 哦，我明白润之是什么意思了。
3: 朱军长，他什么意思啊？
4: 泽谭同志，你会下围棋吗？
3: 会那么一点点。
4: 那泽谭呀，你能不能解释一下这食药的意思呀？
3: 其实军长啊，已经按照奇经食药的意思做了。
4: 哦，此话怎讲啊？
3: 哎，我们现在之所以暂时摆脱了困境，就是因为军长采取了比强自保的策略。
1: 正说着，陈毅拿着一张报纸进来了。
6: 朱军长，好消息啊。
4: 什么好消息啊？
6: 哎，这张旧报纸上的消息是10月3日，中共中央前委在广东普宁县流沙镇召开了紧急会议，周恩来抱病讲话，李立三、彭湃、叶挺等人先后发言，肯定了毛委员打出中国工农革命军旗的行动。会上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宣布今后要举红旗，打土豪，分田地，继续战斗。
4: 这就是说毛委员的做法是正确的。
6: 是的。
4: 陈毅啊，你觉得毛委员的书法里还透着什么意思呀？
6: 毛委员的意思非常清楚，要想打胜仗就两个因素，人和枪杆子。
4: 现在人和枪杆子都有了，关键就是怎么打仗的问题了。
6: 军长不但会打仗，而且也会下棋，这打仗和棋理是相同的。
4: 怎么个相同法呀？
6: 下棋不得贪胜，入界一环，目的是知己知彼。我们打仗不也一样吗？我们在没有搞清楚敌人的行动以前，我们也是不能盲从的去打击敌人的。
4: 毛委员的意思很清楚，就是希望我们为党啊保住这支革命武装。
6: 对，他希望您不仅要把队伍带出危险，而且还要让他壮大和发展。
4: 嗯，
1: 用吊带吊着左臂的王佐正在生闷气的时候，卫兵进来了。
7: 王首领，袁首领到了。
8: 快行。
9: 南斗兄啊，怎么样，胳膊好些了没有啊？
8: 哎，小家弟他杀了我老婆，我和他不共戴天。
9: 哎，我今天有好消息告诉你啊。
8: 哦，文才兄，什么好消息啊？
9: 毛委员。

0: 准备打肖家璧为你报仇，你说这是不是好消息？
1: 文才兄，此话当真？
0: 不当真我跑来干什么？
1: 可毛委员他为什么要给我报仇啊？
0: 我问过毛委员了。
1: 他怎么说的？
0: 毛委员说，肖家璧不但是你王佐的仇人，还是全体老百姓的仇人。我们中国工农革命军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只要是老百姓的仇，我们一定会报的。
1: 哎呀，这个毛委员真是好人呐、啊！哎，你带我去拜访他，怎么样？
0: 你呀，早就该去拜访人家了，怎么现在才想明白呀？哎，
1: 文才兄，这个毛委员怎么样啊？
0: 我告诉你一件事儿啊，你就知道毛委员怎么样了。
1: 哦，什么事儿？
0: 他不但给我的自卫队送了100杆枪、10000发子弹，而且还派人训练我的自卫军呢。你去看看我们现在的自卫军，一个个生龙活虎的样子，看着都给人长精神。
1: 哎呦，是吗？
2: 在长沙地下联络点，苏仙俊装束焕然一新，雄赳赳地走了进来。工运主席郭亮站了起来。
1: 哦，是苏仙俊同志啊。
3: 郭主席你好。
1: 嘿嘿，苏仙俊同志，你受了谁的委托来的？
3: 我是撒杜师长派我来向省委和中央汇报工作的。彭公达同志呢？
1: 他去汉口了，部队情况和毛润之同志情况怎么样呢？
3: 哎，这个毛泽东不仅每打一仗败一仗，现在几千人的队伍让他打成了几百人，而且啊，他这个人还专横霸道，欺侮我们黄埔军人，对我们这些有本事的同志实行打击啊。
1: 哦，他专横霸道又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3: 哎呀，太多了，比比皆是。一句话，在我们市根本就没有我们说话的份儿。
1: 当初定于撒杜为暴动部师长的时候，省委本来是有想法的，因为他当时的职务是副团长，没有大部队的指挥经验，年龄也才20来岁，我们当时认为是不合适的。可润之同志是前委书记，他决定的事儿我们也就默许了。但后来证明啊，于撒杜同志2次被骗，部队伤亡很大，这就证明了他的作战经验并不成熟。并且后来我们通过派去的同志了解到，于撒杜同志总以叶挺独立团出来的人为傲，目空一切。你怎么说毛泽东同志对黄埔生实施打压呢？
3: 这从表面上看，师长团长都是黄埔生，实则上是他毛泽东说了算的。
1: 哎，部队损失大的问题是于撒杜同志一而再再而三的上当受骗造成的，怪不得毛泽东同志。还有啊，芦溪一战的惨局你苏仙俊同志也是有责任的吧？
3: 这怎么你全都知道了？是不是何长工到过省委？
1: 不仅仅是何长工同志来了，而且我们派去了解情况的同志也来了，他们都众口一词，都说部队之前所以伤亡很大，是你和于撒杜同志的问题。
2: 苏仙俊从省委出来垂头丧气，他路过一家酒馆，一看醉然斋三个字便走了进去。酒保问道，
0: 先生上啥子酒啥子菜啊？
3: 上最好的酒最好的菜。
0: 先生，这是玉龙仙贡窖酒，尝尝怎么样？
3: 好酒好酒。
0: 一看先生啊就是非凡之人。
3: 是吗？何以见得呀？
0: 哎，你下方上圆，双耳尖尖，必定生意兴隆，富可敌国呀。哎呦，
3: 这样坐下来，坐下来陪我喝几杯吧。
0: 哎，客官，我不能喝，我还要伺候客人倒酒端菜呢。
3: 哎，我要你喝你就喝。
0: 那我就一杯，就一杯。
3: 来来来来。
2: 酒保无奈只好坐下了。月朗星稀，夜深人静，朱德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睡梦中的刘刚似乎有第六感觉，突然睁开眼睛。
4: 军长怎么还不睡啊？
5: 这感觉情况不妙啊。
4: 如果主力军真的打

0: 那怎么办呢？
1: 刘刚，真是这样，你怎么办呀？
0: 我听军长的，你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
1: 嗯，好，刘刚啊，有你这句话，我心里啊就更有底儿了。男子汉嘛，天塌下来也要扛着。
0: 可军长，你说国军会不会把俘虏都杀了呀？
1: 我想啊，他们还不至于把张琳娜杀了。
0: 那琳娜姐姐会不会叛变呢？
1: 张琳娜的立场很坚定，又是党员，她不会叛变革命的。她有勇有谋，也会想办法回来的。
0: 真的吗？
1: 我说的呀，是最好的结果。
0: 嗯，我感觉琳娜姐姐会有最好的结果。
1: 哎，但愿如此吧。
0: 军长，要不让我去找她回来吧？
1: 什么时候？去哪里找？
0: 哎，我现在就骑马去，行吗？
1: 不是不行，而是……
0: 哎，军长，不用担心，我去去就来。
2: 刘刚跳下床就走了。刘刚跨着朱德的红鬃马来到了一座山上，山上有一个小寺。刘刚敲寺院的门，一位老僧打开了门。
3: 施主啊，你找谁？
0: 师父，你有见过一个姑娘路过吗？
3: 回禀施主，你能不能说说这个姑娘的样子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澜昶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媚主欺下，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

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生紫苑》。纪晓岚和天山将军纪度策马并辔而行，言来语去竟然十分的投机，这才知道赵慧是从南疆兼程赶来。滚丹报说已在乌鲁木齐南20里接官厅接见了运粮官，就赶过来会议。海兰察是在昌吉也正赶来，也有报马半个时辰到天山大营。因有乾隆的圣旨，计划下一步军务，三位大将要聚头会议。纪度是东道地主，自然要先行一步，就巧遇了纪晓岚。言谈之中，纪晓岚也摸清了纪度的底细，所谓儒将云云，其实认的字儿非常的少，连赵慧、海兰察这等二把叉也是远远不如。原是个粗莽武夫，纠纠厮杀汉，偏是喜欢撰文，妈了巴子加子曰诗云乱来一气，如此大半生也就攀出个儒将名号。想想自己把别人谈资耳误当真，郑重其事起来，在马上不住的暗笑。那嫉妒半点不藏奸，见他不时掩口笑着，就问他是笑我不学无术吧。纪晓岚老老实实地说了，是，我听人说你是儒将，果然言必称孔孟语录，不愧儒字，统领雄兵10万于大漠立功，不愧将字，这不能叫不学无术，孔孟是学问根本，将军是术业表象，是真正的学术。基督一听就高兴了，先生这话最对我的脾胃，孔孟是学问根本，将军是术业表象，呵呵，就这两句，明请先生给我写出来，派人到西安裱起来，挂到我的军帐上。对了，你愿意干什么差事，就留在我的签押房，看看折子，写个条陈什么的，闲时候给下头军将们讲讲圣贤之道，游历一下各军，赵慧他们那儿也都能去转悠着散心，岂不甚好？好感情好，可皇上是叫我吃苦头来的，我在这悠游，怕有人说闲话，反而牵累了你。哈哈哈哈，哪个敢？你还到这里是北京，这里天高皇帝远，杀人如草不闻声，你这样的人能在这儿待着，就是吃了苦头，还要你怎样？那既然如此，我听大军门将令行事就是了。两个人在马上说说笑笑，已到了天山大营辕门外头，大大小小的游击参将、营前校尉、各营管带、副将以下军佐，密密麻麻也有100多人，早已在门外挺立相迎。见纪度过来，一起打签儿行下礼去，唐呼着纪大军门安好。纪晓岚是刘沛范官，自然惶惧不安，忙着就要下马，却被纪度一把扯住了，用鞭子指着众人说道，这是我的纪老师，咱们大清的哈第一才子，皇上送他到这嘎达来啊，吃点苦头立点功，还去当大宰相来管辖我们。纪晓岚听他胡传圣谕，吓得两手摆着，啊，不不不，不敢，哎，我跟了皇上也几10年了，还不知道吗？就这么回事，来了就是第一功，你们啊，要像敬老子哥一样敬他，听见了？这纪度一催坐骑，一行人怒马如龙拥进了辕门，直在议事厅门口下了马。纪度吩咐，西边那处小院子拨给纪先生住，给他布置个书房加个客厅，要个伙夫过来做饭，按餐役的月份供应，老赵老海他们就

要过来了，我得去迎一迎。你就在这儿安置，自己立火。我伙房里有好吃的，只管找他们要。先烧点热水洗浴洗浴，我们碰个头再来教你。又唠唠叨叨叮嘱了许多话，这才去了。这时候天已向晚，纪晓岚痛痛快快洗了个热水澡，擦了鞋，帽子也没戴，宽松着袍子出来散步。衙门里三位大将军议事会议已经戒严，一个闲人也没有走动的。满院新栽杨柳都只有胳膊来粗细，在昏黄的风中婆娑舞动，甚是静雅悠闲。西边雪山白头顶峰被玫瑰紫色的晚霞映得通红，白玉般晶莹玲珑，住在蔚蓝色的天空下，显得灿烂归奇，变幻莫测。院外不远就是他午间登临过的草土城垣，也沐浴在绮丽的彩霞之中，无数鸦雀在城头觅食，上上下下偏起偏落，有点像西安鼓楼的黄昏神鸦，景致苍茫峻远，令人心驰神往。纪晓岚不禁暗想，圣祖、世宗和乾隆皇上三代努力锲而不舍地经营这里，原来是如此大好河山。窥探间一回头，见玉宝、云安、马四、宋宝柱四个奴才在土顶房窗前垂手而立，一副毕恭毕敬的模样，和自己不曾失事的时候一模一样的，不禁无声地叹息了一下，问道：四儿喂了没有？宝柱赶忙陪笑：哎，方才我到大伙房要了一架羊排骨，喂过了呢。四儿已经听见了，叫了一声从屋里冲出来，绕着纪晓岚膝头撒欢儿，又爬在腿上伸舌头舔纪晓岚的手。纪晓岚蹲下身去，用手轻轻地抚着他：嘿嘿，咱爷们儿总算有了块安身立命之地了。说罢起身进书房，盘膝坐在炕上写日记，这是积年所使了。待到天色黑定，听见东边正院议事厅里一声遮的吼声，仿佛许多人同时答应似的，接着满院脚步砸踏，见或也有人边走边说笑。纪晓岚就知道这是散会了，捅笔帽捅了毛笔，又命宝柱洗砚收拾纸墨，就听几个人说笑着走进来，里头有嫉妒瓮声瓮气的说话声，赵慧芝冷丁的插一两句，海兰茶仍是嘻嘻哈哈连说带笑，踢脚拧腿的不安生，一进院就喊着：纪老师，你终于功成名就身退，来跟秋巴们为伍啦。纪晓岚赶紧笑着迎出去，跟三个人执手寒暄。见赵慧、海兰茶都披着绛红大氅，笑着说了：红袍双枪将，威风不减当年。赵慧瞧着躯干更伟大了，海兰茶仍旧风趣：我犯了罪，发落到三位手下，还请以故人情分略加眷顾，我是有罪之人，你们要多照应。这三位品质一样，都是将军。嫉妒是本地建衙柱节，海兰茶是西征副将，辅佐赵慧主力的。赵慧是正钦差，自然以他为主。满是老茧的大手铁钳子似的握着纪晓岚的手，微笑着说道：到这里就是到家了，我们一向敬你是老师，现在你还是老师，你是奸臣陷害流落来的，我们心里有数，先在纪老军门这儿盘桓一阵子，问了的话到我军里或去海兰茶那儿都随便。纪老军们，这里没有猪肉，回民区也不许杀猪，纪师傅是要吃猪肉的，叫他们从内地弄些腊肉来，还有菜蔬，这里饭菜一下子吃不惯的。纪晓岚的心被这几句话熨得滚烫，眼泪几乎要夺眶而出，双手摇着他的手说了：不消多事，不消的，我牛羊肉也吃的。赵军们，奸臣陷害的话万不可再说，我

是有罪之人，万岁爷法当其罪，这些话传出去对你不好。赵辉一笑说了，呵呵，于敏中已经退出军机处了，刘崇儒中堂发来停狱，询问行伍管带军官里头有没有和他私相往来的，万岁爷还赏了我们不少物件，他整你我们都晓得，几度那时候在湖广，于敏中曾问过他，军机大臣有没有在汉阳府购置家产土地的。纪晓岚一边随着走，仔细听他说话，听于敏中出了事儿，都觉得意外，思量着里头纷乱繁杂的人事，一时也理不出他出事的头绪。随后又说到和珅，他笑道，这都没有想到，我闭门思过，只想自己的错处，却有辜负圣恩的罪。何大人也是行伍出身，康爽自喜，聪明得自天赋，处处与人为善，且和我无冤无仇，不至于坑陷我。就是于敏中，我心里眼里看他是个书生，有些个道学气，和我学术不同而已，一向敛于自重，学问也不坏，怎么会背后给我过不去呢？走在旁边的海兰茶嬉笑着说了，季老师也真是的，还说和珅是行伍，他跟阿贵当跟班我就见过啊，小盒子，这几位都是我的老兄弟，金川过来的，天好早晚的了，能订来一桌席面吗？海兰茶这是在模仿阿贵的口气，转着又吸起嘴皮，一脸春风媚笑，又是纪晓岚常见和珅那副干净麻利讨人欢喜的形容，干脆里头还带着点嗲声嗲气的，看贵军们说的，昨个他们说来，小的就到铺子里预定下来了，这点子事儿办不下来，贵军们要小的这些人做什么用呢？学完两个人的形象，海兰茶才又变回自己的本身，嗨，他穿个号褂子算个行伍吧，给阿贵提茶到夜壶，溜钩子是个好角色，不过如今舔上了皇上，几度不熟悉和珅，听他学说的有趣，双手捧着将军肚笑得白胡子乱颤，哈哈哈哈，我每回见你都要说和珅，我到北京也见过他两面的，一团和气是真的，到你嘴里就成了个下三滥。赵辉笑着说，海兰茶觉得不差，傅大爷活着说过，古人真有舔屁股的，和珅还不到那个地步，得学习学习。海兰茶说，这不过比出他的人品，哪里真有那事儿呢？纪晓岚笑着说了，不但有舔屁股的，而且有吃屎的。舔屁股的典故出自庄子，楚国的兵到北方打仗，手都冻裂了，有人掷出防冻药，打了胜仗，楚王赏着医生五辆车，楚王得了痔疮，又一个人给他舔痔，舔得大王受用，赏车100辆。吃屎的典故出在吴越春秋，越王勾践打了败仗，囚禁在吴国，急于回国，吴王夫差得了痢疾，他就去装孝子，拉下的屎就手指头挑着送嘴里边，说粪有骨气，大王的病就要痊愈了。明朝有个官儿想升迁，宰相下头那玩意儿是阳痿不举，他弄些药汤亲自去洗，结果生了御史，所以明朝有个洗鸟御史。名利场上头什么事出来，你们也别觉得稀奇。舔痔、肠粪、洗鸟三节故事都有点有据，几个将军无不犟着鼻子别口，摇头皱眉，蹙额而笑。赵辉说道，不说这些，不说这些，我们就要入席，小心想起来吐了。一边说笑着，四个人设阶登堂，一件摆好的八仙桌安在大沙盘旁边，中间一个二号瓦盆剁得满满高高的，是手抓羊肉，旁边也没有盘子，都是海碗，聚成的是青菜，青芹、菠菜、莴苣、黄瓜都是凉拌，

还有青椒包肉丝、宫爆玉兰片、韭菜炒鸡子、姜蒜烧茄子。时正五黄六月，别说万里寒江之外的大草甸子，就是中原上这么一桌菜也是极难得的。海兰察双掌一合，先就说了一声妙。季度是东道主，笑着说，听说老年糕在青海天天就是这新鲜菜，我是听说你们来从成都快马传来的，芹菜叶子菠菜烂掉一半，呵呵，这个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孔子食不厌这个精，快不厌稀。来，赵慧君们，你是正芹菜吗？上去，我和海大坏横着陪，季老师是客，和你对面。于是四个人依言安坐，兵士们就搬大酒坛子来。赵慧笑着说了，季先生可以用酒，刚刚在会议上下过令的，我们三个以茶代酒陪着，这不是矫情，自己定的规矩不照着来，下头知道不好。纪晓岚赶紧说了，我不善酒，你们都晓得的，大家一样，大家一样才好。又问海兰察，哎，他怎么总叫你大坏呀？纪度笑着说了，你没瞧他那样子，说坏话办坏事，笑起来也是一脸的坏笑。海兰察笑着说了，下头你该说子曰必也乎正名了，大约纪先生还不熟悉我们这纪老君们，无论会议说话办事议论，先说某事某人如何怎样，后头跟着来一段语录，我是个附庸市侩，他是附庸风雅，我不坏就比不出他的好来。海兰察说的大家都笑了，举起水碗一碰，个人喝一口茶开宴。赵慧笑着说，天下将军如林，真正好学敏达至老不衰的还是季老君们，虽说识字不多，天天都要听师爷念书，自己听着背诵，红楼啊西厢啊都听。上回海兰察听他讲楚辞，说屈原一辈子都喜爱男宠，我说哪有这样的事儿？海兰察说，你没听季老君们念，余又好此求兮，年纪老而不衰。想了想，果然是的。一问，季老君们说，你们真敢糟蹋圣贤，屈子这儿说的是求，他喜欢这件披风大厂，一辈子都喜欢。我不大理会这些事儿，海兰察毕竟糊涂，查了查书，原来是好此祈福，年纪老而不衰，祈福师爷连着读了，就成了求字，老君们夫子自道，又解成了求字，当众说出来辟讲一番，也不肯私了，所以他就总叫他大坏。纪晓岚说了，一字之师原也是风雅事，只有点恶作剧了，有个为亲者会为尊者会的事儿。说笑着又一碰碗，海兰察说，这么着拿枪做事喝水冲酒，不如说笑话佐酒，我先来一个。有一个穷秀才，夏天正午头回家，走到家门口过道里边，他姐姐坐着做针线，穷家子穿的衣服都烂着，这秀才掩了脸说诗，一旁莲花铺地开，绣得小弟难进来。他姐会意了，脸一红一夹腿，秀才进了院里。这姐姐心里边暗地欢喜，啊，我兄弟会作诗了，就悄悄告诉邻家一个富户小姐如此这般，我兄弟中状元是必定的。这富家小姐也有个弟弟在学堂读书，听了这话不忿，第二天中午也坐到门楼里头绣花，把裤裆剪了个洞，叉腿露着。吃饭时他弟弟也回来了，谁知道只看了他一眼就直进门去，他急了就问，瞧见了吗？啊，瞧见了。他兄弟就闷头扒饭说了，那是什么呀？哎呀，真俗，那是莲花。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4: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兰察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媚主欺下，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声紫苑》。海兰察连说带比划，满庭侍立着当兵的都绷着嘴笑，嫉妒听到说真俗已经捧腹大笑了。纪晓岚场面生，听他笑话吓到，红着脸讪笑着。赵惠却是个严肃的人，趁着说道：“你也是个有名上将，真是个痞子流氓。

他和他是生死之交，妈皮了的，只鼓唇炸舌，做个鬼脸，搔着脑袋笑着说了：“这是墨道里头的笑话，太不入大雅之堂了。我再说个真的吧，我们外婆村里有个寡妇，家门口有片空场，我们小时候常去玩，打毛袋，打立柱，崩琉璃袋，看不住时偷个枣，摘个梨什么的事儿也少不了。那年夏天我去，又在那玩，不妨一脚把他的水桶给踹散了，小伙伴们一哄而散了。我也想走，他把我给拉住了：“你谁家野娃子，赔我的桶。”正着急呢，村南来了个孤桶的，我指着说：“那不是我舅来了，我去叫他给你姑。”我就跑过去了，指着寡妇家说了：“那是我舅妈，桶散板了，你去给姑姑。”说完我就溜了。他说罢端起碗喝一口茶就不言语了。纪晓岚问道：“难道没有下文？”海兰察鼓着腮帮子使劲的嚼鸡筋，若无其事地说了：“我不在跟前儿，听说桶修好了，那姑匠伸手要钱。”寡妇问：“怎么，你不是他舅？”那孤桶匠也就愣了，问了：“怎么，你不是他舅妈？”众人听了又哈哈大笑，赵慧也笑着说：“这个故事我信的实是你。”又对纪晓岚说：“先生必定有更好的，也说一个大家左水。”纪晓岚笑着说了：“左水这词儿用得风趣，看见这桌席面，我想起于敏中请客，我和阿贵两个人去的，还有马二垮子也凑了热闹。他叫厨子弄菜，临时厨房里并没有什么菜蔬，红萝卜丝儿、盐水煮黄豆，还有一只鳖，也不新鲜了。这才三个菜，家里有梨也是五蔫了的，切了一盘端来下酒，酒也是酸的，嘿嘿，大家都吃不进去。他还用筷子敲着盘子说：‘来呀，请请请用，这萝卜是我后院里自己种的，现刨现吃，多脆多新鲜的。’马二垮子你们知道，哪儿吃过这种菜席呀？”他又指着那盘子鳖：“这是荤的，请用。”怎么老马愁眉苦脸的？我用筷子点点菜说：“没听人说，世间万般愁苦事，无非生离与死别。”大家听了都是一个破颜而笑。纪晓岚猛地想起今日此身万里边塞，未知生离死别，笑着笑着已经变成了苦笑。海兰察是个顶精灵的人，已经窥破他几分心境，笑着说道：“出兵放马在外，说个笑话开怀解闷子，偏老赵就有那么多规矩，混的素的我看都比生离死别强些。咱们吹牛吧，看谁牛皮吹得大又不破，大家奉陪他多喝水。对了，赵慧你先吹。”季度也提足了精神，扬着眉说道：“这最合我的脾性，请请。”赵慧起了兴头，笑着说：“好，我来一个。我的枪你们见过，那个锋利，有时候我就用来当缩标使。刚进天山那时候出去打猎，瞧见一头鹿，我日的一声把枪掷出去，转头不好，掷到天上去了，把天戳了个洞，天河水漏下来就成了天池了。”几度摇了摇头说了：“你那不算什么，老天爷后来把天补了又补漏了。我那刀有一回不小心劈到月亮上，那物件谁知道跟石头似的硬啊，溅出火来就在天上成了星星。纪晓岚要抽烟找打火石，我说不用，我再砍月亮一刀就有了。”纪晓岚觉得挺有趣的，笑着说：“不劳费神，刀砍缺了没法杀敌。我向来对火抽烟都是把日头摘下来按在烟上跟火丸子似的，抽着了再把日头扔回去就是了。”海兰察一边笑一边说：“打昌吉头一阵出去，我就叫几万兵给围

了，那真是走一处敌兵如海，刀枪如林。我横冲直闯，杀了一天一夜，冲出来一看，黑马怎么变成白马了？想想才知道那日凶险，是他吓的了。伍子胥过昭关，还不是一夜白了头？大家听了，看着嫉妒满头白发直笑。海兰察又说，真是人困马乏呀，我叫厨子赶紧上饭。他说现蒸好的包子，士兵们一人一个，我的那个大和我那匹白马就边上吃着进包子里头，100多里还不见馅儿，又吃20里，吃出一块石碑来，上边写着此处离馅儿80里。赵慧说，那也不算什么，我到南疆驻扎，顺手把马鞭子插到中军门口，谁知这竹子就发芽了，长得高，顶到天上又挡回来，只好盘着天山横着长，盘了天山3000圈，还一个劲儿长呢。纪晓岚问了，那我们该能瞧见的在哪儿呢？赵慧指着海兰察说了，他厨子蒸包子，龙梯散了，砍了我的竹子去修龙梯了。大家听了是鼓掌称妙，嫉妒是连连的摇头，你们说的都不算稀奇，我跟老阿贵打苏43也有一个使刀的，那刀法真绝呀，我那时候正壮年呢，也不让他，从早晨打到后半夜才一刀劈了他，不妨把石门山也劈开了。纪师傅来的时候必定经过的，得走3天3夜才能从刀缝里头出来。当晚回来一看，我的马只留下2条前腿，我就这么骑着回来的。原来这小子也劈我一刀，把马拦腰斩成了2截。可怜我的马呀，跟我多少年呢？他说着还眼泪汪汪的。几个人一愣才悟过来，不禁轰然喝彩，这个牛皮吹得好。海兰察笑着说了，好是好，只是马没了下半身，我们就想拍你到哪儿去找马屁股呢？赵慧说，等你倒运的时候，给你马屁股也拍不成，就像于敏中，万岁爷写字难，他连宝剑的剑字也不敢认了。海兰察一摸头说了，我说呢，有件事在心里边，只顾吹牛了。万岁爷写给于敏中的字儿，阿贵不是抄来了？我们不认识的，先放着纪大学士，何不问问？说着就起身，到大沙盘边上拈过一张纸来，正是乾隆写给于敏中的那一张，递给了纪晓岚。纪晓岚接过来一看，字都认识，却不忙着说，只详推其中的意思。见他沉吟着，赵慧说道，这也不忙在一时，回头找一本康熙字典查查。纪晓岚审量着

昏冒而且贪婪的禽兽。这个义字意味更恶，是古时候女官的称呼，通译出来就是阴柔贪恶揽权乱政之辈，难逃昊天明鉴刑典纠合处罚的意思。幸亏他不认识，真的识别出来会吓酥了他的骨头。按这个罪名，十个渔民中也难逃一死，怎么又会留下他的大学士？这就猜不出来了。大家看着饭桌上的那张纸就不言语了，原来不过是好奇，觉得神秘，解破之后反而瞧上去更加神秘，而且有一种莫名的恐怖，吸得人心里发寒。愣了一会儿，纪晓岚因问起李世尧的消息，赵慧说道，他没事了，定的斩监后，要是于敏中在，来年不定就勾绝了他。于敏中坏事儿是他的吉祥，也是您的好音儿。他的心绪竟一时走不出于敏中的阴影，又说，别看和珅锋毛扎翅的，武将们没人怕他，我奉旨在文华殿听过于敏中讲学，话不多，很阴沉，吐字清楚不迟疑，有些个绵里藏针。我们几个秋巴下来议论，都说这个人厉害，有点像傅六爷，拿得住势，掌得住权的，有些叫人心怵。海兰察笑着说，他就给六爷提鞋吧，我看他有点像讷亲，冷冰冰，阴得渗人。讷亲才到金川，大家都怕他，后来怎么样？他识字比不上我们纪师傅，又没带过兵，支架子吓唬人吃饭，像庙里的瘟神爷吓人不吓？我给他一枪，金装泥皮一脱，狗屁不是。赵慧说，你是个见石头不言语踢三脚，佛座底下拉屎撒尿的赖子，泼皮大胆没人收束的家伙，谁和你比？海兰察说，我就怕皇上恩情太重了，得小心图报，我也怕阿贵板起脸来是这个样。他就学着阿贵吊着眉毛斜视人，咬着牙龈，一副沉思的模样。金川突围时四连过瓜尔牙，他就是这副模样，杀开血路就冲出去了，见真章的事儿岂敢轻慢呢？老赵，这是什么玩意儿啊？我还想着你一门心思军国大事呢，怎么怀里揣这玩意儿？原来他一头说话，一头拧腿动身的不安生，冷不防从赵慧怀里竟掏出一只绣花鞋来，举在手里笑着说了，怪不得你怕道学仙儿呢。本来已经变得有点沉闷的气氛一下子又活泛起来，几度笑着说，我是附庸风雅，我们赵大钦差是附庸风流，军中不可养忌，你也要小心云儿弟妹吃你的醋。赵慧笑着说了，呵呵，没来由他吃哪门子干醋，我是个将军，一行一动身边跟几十上百号人，别说风流，就是到边上遇见多看一眼，军校们都知觉了，这是胡富贵到昌吉带回来的，昌吉筑城，城壕刨到五尺多深，刨出这么一只鞋来，和我们中原女人的一样，你说诧异不诧异？海兰察笑着在手中把玩，见纪晓岚伸手讨看，赶忙递过来。纪晓岚仔细看那鞋，只可三寸把握的一只金莲，黑是布面青布里儿，红柱丝掐线滚边绣成牵牛龙云图样，玫瑰彩线扎的月季花颜色鲜艳，连滚边的线也都没有褪色，且是针工细密，线脚扎实，有点像内地针线作坊里的活计。他一边看一边喃喃自语，此理不可解，入土五尺余，至今也有几十年，何以不坏？俄鲁特女子不缠足，何以又像弯弓新月？这里头必定有缘有故事，可惜不能考定了。筑城掘土，土深深，些许相呼万

任楚音，怪诗一声齐注目，半钩新月显花亲。赵慧笑着起身，高兴地说道：好好，笑话、吹牛、考据还有诗，今晚高兴，今日以水代酒，委屈了诸位，待我打下金鸡堡，犒赏三军，我们以酒代水，尽兴一夜。海兰察也起身看了看表，已经快子时了，又对纪晓岚说：明天一早就起身赶往昌吉，这就别过了吧，你就在这儿安置下来，教教我们纪老军门诗词什么的，好叫他再去吹牛，他有委屈你的地方，一个游船出去，我们就都晓得了，如将也就不如了，只要你在这儿，凭谁不能伤你害你，功劳保举折子上顺笔一带，皇上也常见你名字，这就得。几度笑着说了：快办你的差事去吧，老子醒的。赵慧也和纪晓岚握手言别，一一辞去，消失在暗夜之中。海兰察、赵慧出营上马，并配返回驿站，凉风一扑，方才屋里身上的微汗全无。海兰察说：北京早市西瓜卖出来了吧，还有甜瓜，我真是做梦都犯馋呐。哎呀，听他吸溜口水，赵慧笑着说了：不但你馋，下头兵们也一样，我营里粮财官已经去哈密采购点葡萄干、哈密瓜，叫你的人也去办些，没有怨言，兵就好带点。海兰察暗地里点了点头：我们不比福四爷，他拉屎忘带手纸，兵部也得赶紧进茅房送去，兵部见我们头戴三尺帽，拦腰砍一刀，就那副德行，别看现在大将军八面威风，我还是念记跟傅六爷那年月。赵慧在马上一纵一纵，沉思着说道：那是情吃情喝情厮杀，没心思，现在什么事儿都得自己操心，你打下昌吉能缓一口气儿了，我呢还在阿妈河边等军饷，火急站全都是骑兵，现在草肥水多马壮，一天能运动400里，我的兵顶多100里，金鸡堡黑水河这边不是沙漠就是草甸子，行动暴露，敌人集中又快，所以看似人多，我占的是劣势，一个不当心切割包围，让人吃了饺子的份儿都有呢。皇上赏了我那么多物件，也附有密旨，那话就不客气了，尔与海兰察非红袍双枪将也，今海兰察已取昌吉，尔上观望至何时？还以为我在观望呢。海兰察勒住了马，黑暗中看不清他的脸色，语气却十分着重，跟他平时的言谈大不一样。你是主攻大军，万万不能让人切割了，要动就大军齐动，沿阿妈河溯流向西，在黑水河南北驻大营，南路大军稳住，我就能从容策应，你打烂了，连敌话也保不住，昌吉也就完了。皇上急，你急我也急，事儿还是要办稳当，胜仗不是急出来的。赵慧听了默然良久，说道：福四爷已经到了打箭炉，阿贵心里说英国人已经退出不丹，福四爷还是能干，打仗我看比老公爷还似乎强些，且是待我们厚道，你说话留点分寸，别叫少公子没面子，他和我们出身不同，自然恃强高傲些，兵部的人一头支应和珅争军饷，又几头用兵，有他们的难处。海兰察仿佛在咀嚼着什么，过了良久笑着说：不过在你跟前口不遮拦罢了，我和福四爷没半点过节，傅家是我们的大伞，我绝伞把吗？那个马格尔尼，我看分明是英国的一个坐探，这里去打金川，那里他就退兵，还不是姓马的通风报信儿，偏是和珅跟他搅不清，套近乎闹礼仪，皇上也信他那一套乱七八糟的花哨。

手会听着海兰察有点到处寻人出气的意味，指着又想说和珅里通外国，不禁笑着劝慰着：军务上的事儿还不够你操心的，今儿这几个都跟和珅不对，先说几句罢了，不能认真。也许皇上有意让英国人自动退兵，特特地透露给马格尔尼呢。你想想，从打箭炉到西藏走多少路，是什么道，再从须弥山北路攻不丹要耗多少时辰，多少人力军饷啊。他自行退兵那是最好，真动手你我都得预备着带兵穿唐古拉山进西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 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

0: 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2: 小好不容易小坏一出溜，关键就是啊，内宫里头有俩，一个妲己，一个胡喜妹，这俩还差着，是个女流之辈。关键是嘛，俩小子费仲尤婚，这家没有那么坏的，还没有那么损的，还没有那么不是东西的，简直说你高头顶啪这么一拍，搁脚底盖里呲儿呲儿呲儿就往外冒能，就这么坏。可以说好多坏招都是他给万岁出的。把姬昌啊扣这儿扣了七年啊，江欢楚反叛这个事儿也说不清道明，是费仲给问的，这里边套头肯定费仲知道，游魂这小个边上就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他就敲边鼓。把这些个事儿都跟文仲说了，文仲心里边也做有数了，当即修文呢、啊、又什么袍落呀，又什么菜盆，这都说了，转过天来上朝，这回没什么说的了。文仲说，万岁啊，昨儿老臣我回来跟您说了几句，您好像也是我突然这么一问，突然这么一回来，您也没准备好，这回咱们好好说说吧，您也不用害怕。哎，是是是，老太师你也坐下来呀，看座。老太师还整个座。太师说，万岁啊，我听说了啊，咱们出点事儿。出事儿不要紧，谁一辈子不犯点错误呢，是吧，犯完再改，改完还犯，千锤百炼，最后改完那回可就别犯了。哎，周王说，是是是是是，哎，我勤修得正，我肯定是您怎么说我怎么听。文仲说，那就对了。万岁，我想问问您呐、啊、您这个垫脚之上放这个是什么呢？文仲指的就这大柱子。周王说，谏臣恶口伤君，且故设此刑，这叫袍落。哦，万岁，我一进都城看见两座楼阁高耸入云，一个是摘星楼，那个是什么呀？这个叫露台呀。太师说，万岁，这可不是老臣我事儿多吧。事到如今，四海慌乱，诸侯反叛，陛下就应该呀、啊、好好替老百姓着想。可您倒好，忠谏不纳，恩泽不施，近奸色远贤良，练歌吟不分昼夜，又广施土木，大修宫殿，现在我搁外边打仗，军粮有时候都接济不上了，您这样怎么能行呢？陛下不修德政，一荒淫数年来，我不知朝纲大变，国体全无啊。陛下呀，您可得好自为之。我这会儿啊有这么几道本章。说的这会儿，文太师立于大殿之上。前文书我说了，诸位大夫文武群臣都没回府啊，那都在太师府，大伙儿共议这个事儿怎么整，那个事儿怎么整。而且这个事儿都问了，说是怎么怎么地，怎么怎么地，费仲尤魂怎么怎么地，什么黄飞虎，都是有啥说啥呀。而且怎么的，苏护送女进京，朝中之乱，江氏怎么事儿，上大夫梅伯怎么事儿，姬昌怎么事儿，菜盆怎么事儿，摘星楼怎么事儿，袍烙怎么事儿，酒池肉林怎么事儿，杨任他怎么事儿，到现在死活不知道，又什么这俩儿子怎么怎么事儿，都说。所以今天呢，文太师就整了十条陈。周王说，十条，您说吧，都啥？周王说，您只要说出来，我能办就办。文仲说，那臣也不跟您绕弯子，咱就弯弓射箭，赵之崩咱就捞干的吧。至于说什么自取灭亡，劝您勤修德政，这个话老臣我得说，但是几位大人比我说的多，我就这么几个要求。第一，把露台拆了，叫老百姓看看您呐真心悔过。第二件，把这个炮烙废了，这个玩意儿高这儿谁还敢说话呀。再者说，这叫法外之法，行外之行，谁这么缺德损想出这么个招来。第三件，把那个菜盆填了，整什么蝎子呀，蛇呀，蜈蚣啊，蜘蛛啊，长虫，那个不行，那哪是人君办的事儿。第四个，把酒池给填了，把肉林拔了。再要说第五件，可要亲命了。文正

0: 说费打听这事儿死活办不到。周王说您们打听个费不行啊，那没他我活不了，我都那会朝夕相处小美人，我能不能不是咱商量商量行吗？你纣王啥时候跟别人说过这么话？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弓长张。中国姓氏。

0: 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1: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2: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4: 我是一颗小种子，
0: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4: 让我长叶开花。
5: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1: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6: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1: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6: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1: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6: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7: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臣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弘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8: 文仲啊，远征北海，胜利归来，上了这么十个条陈，什么泡烙啊、菜盆、酒池、肉林都填了，反正就都行，就三条要了这个纣王的命了。第一个就贬妲己，第二个就是拆露台。露台他舍不得，一天跟他上玩可高兴了。再有那妲己，那还用说吗？你就要他命，你把他爹从坟里抠出来，你就哥把妲己说废了，那他不带干的。所以纣王跟这个文太师商量说，老太师您看，您杀人不过头点地，您不能逮着蛤蟆钻出尿来，您这多多少少的是吧，您这顾及点我面子，咱们再商量商量，慢慢合计是吧，也别说行也别说不行，您别巴结给拍死了，我那玩意儿我跟你说实话，我当这万岁我也挺不容易，好像这家要哭还。纣王啥时候哭过？他竟把别人给整哭了，他从来的那。但今天一看，老太师他玩这个。文太师说：“这先咱高的边上。”啊，对对对，高边高边，您往下说。第六条啊，把费仲幽昏给我斩。第七条，开仓廪，放府库，赈济灾民。第八条，遣使命，招安东南二诸侯。第九条，还得访贤。第十条是广开言路，一条一条一条都条在这个纣王的肺管子上。怎么的呢？你说这个拆露台，纣王说老太师这个露台这个玩意儿耗工巨费，无限的钱，两成功好容易现在都给拆了，这玩意儿不可惜吗？这个咱们再商量商量不行吗？第二个，您说不泡烙收起这玩意儿行？这个俗话说砸锅卖铁，砸锅卖铁不行，咱把这个铜柱拆了卖了。

天菜盆这个省事儿，这个玩意儿打击这个打击这个够呛，因为我舍不得。这文太师心说，你看你那个熊色，你看看，再有就费仲幽昏，这俩没有什么过错，怎么能给宰了呢？反正老太师，您就跟我站着的爹是一样的，爹小名就爸爸，反正您说啥我听啥，但是这玩意儿您也别给这多少给我留点自由度行不行啊？我这三件咱们在意呀、啊。文仲怎么样？文仲心里也很难过，自己毕竟是个当臣的，你想把当君的鼻子这样都要跟你商量事儿，那家都要哭了，这个也挺难。但是呢，要不是他纣王昏庸，文正也直不能这样干。所以纣王说完这个话，文仲没表态，啪，把海下阴虚这么一抖，万岁！这个纣王一看，这咋的？老太师啊，这个事儿，这倒是行啊，还是不行啊？纣王啊，说着说着还哭了。哎，你不服这劲儿不行，这玩意儿各位长学问去吧。这他哭，他到关键时刻这玩意儿真办事儿啊！你看那个姑娘哭吧，有的人还挺爱看。当然，我寻思那也是个心理变态。你说那哭那玩意儿啥好看的？哎，尤其那当然你也得漂亮姑娘哭是吧？但你要是长得不怎么漂亮，但是也得有点限度，你不能像猪八戒他二姨夫似的，这个哭的那没个看。对对，这个漂亮姑娘一哭呢，有个词儿，这叫风摆荷叶，雨后海棠，梨花带雨反镜，这个词儿，是吧？也就说好看，他不但哭好看，他笑也好看。所以后来总结出一个道理，不在他哭，在他笑，在于人家这个底儿就好。要不你看为啥有的人就说，哎呀，我这个穿这个衣服不适合我，不好看。哎呀，我梳这个头型怎么那么别扭？为啥人家你少来那套？我跟你说，是吧？你看人家这个，你看人家那个封面上那个模特啊，或者这啥的，人家梳啥头型都好看，穿什么衣服都行。所以这个真理就在这儿，不是说衣服的事儿，这个型的事儿是关键，是自己的事儿啊，是吧？长得那个模样，老了不疼，舅舅不爱的，那这不行，是吧？所以这个衣服也好啊，是这个发型啊、首饰啊，它这个玩意儿，我认为属于是后着不的。它只能是增色减色，但是这玩意儿它得有个限度，不能差太多。但是今儿纣王这一哭，他为的可不是好看，他为的是打动文仲，另外把这个殷寿也是真逼的没辙了。这哭这玩意儿可了不起，尤其大老爷们儿这哇哇这个一甩大鼻涕，你这玩意儿要不赶那刘备是吧，一请诸葛亮，哎呀，先生啊，天下百姓都完了，哇哇这么一哭，诸葛亮先生快点的吧，这别哭了，这快快这还整点手指，快点的给擦擦鼻，哎呀，这整钱的人了，快擦擦，这别我出去，我跟你我跟你走，我跟你走，我这行行，我跟你走，哎哎哎，行，跟你走跟你走。刘备说你早说呀，我这费这么大劲。这刘备也真厉害，要跟咱一般人哭，就是你看有的演员拍戏吧，他这到哭是他哭出来。他得高那个辣椒水啊，或者高点眼药或怎么的，又想什么啥，人刘备都用不着。刘备那哭反正人也不用排练，人也不知道怎么的，也不用自己掐自己大腿，反正就是啊，搁兜里这么一揣，只要一需要的时候也不想起当什么事儿了，哇就哭。你看鲁肃来要荆州是诸葛亮告诉他了，主公您这刘备说咋整，诸葛亮说别的没您事儿，您就发挥长项就行了。刘备说明白了那就哭呗，哎，诸葛亮说对啊，那咱就哭。坐那正喝酒呢，你说那这吃着要高，现在一般人尤其现在吃货这么多，要吃这个那，正吃正美呢，连吃之前咔咔手机在拍照的照相一发啥嘚嘚，说我这个是什么江鱼，我这个是什么什么这个甜品，这那的都得挺高兴。但刘备就看这堆东西都能哭，你说那还有招？刘备这哭把鲁肃都整迷糊了，怎么的？不是皇叔，咱们以前是没见过面，但我就长那么磕碜，我都把你吓哭了吗？其实跟鲁肃还没关系，这刘备这是一功能的啊。所以说劝各位啊，这算个绝招，到时不可解，要办事儿的时候哭一下试试啊，应该特别好使。所以今儿纣王这么一哭，把文太师也给整迷糊了。尤其纣王这路人，他不是像刘备是以哭发家的。
你刘备这一辈净哭了。

纣王是属于刚强之人呐、啊，他这一哭啊，整的文太师也是有点翻肠绞肚的，说这个万岁，你这个可别哭了，别哭了。别，这个用不着，现在满朝文武都搁这呢，咱们有事儿说事儿，哭什么呢？纣王说是，我不哭了。文太师说这才对呢，你不哭啊，咱们接。

所以说呀，这三条陛下要速速实行。纣王一看这完了，哭没好使。纣王就打了个词儿。太师所奏，朕准七件，此三件以后再行。文太师说：“陛下呀，您别以为这三件事说怎么怎么的，这三个事儿才是关系到治乱之源，陛下不可不查，不能草草得过。”纣王就有点骑虎难下了。要搞这个时候说人要不作死，他就不会死。像那你就老实眯着得了呗。还真有出头的，谁呢？就这费仲尤浑这俩小子。这俩小子就是这么说吧，这文太师高托孤说是挺厉害的功夫，这俩小子练看门的还没混上，所以这俩小子不知道文太师是干啥，文太师也不认他俩，正想找他俩收拾收拾，没等找，没腾空呢。还这文仲不是没腾空吗？费仲腾空了，嘣儿这下像猴似的蹦起来了，出班上殿，万岁，臣有本且奏。文太师心说：“你是个谁呀？我你这个小子这么不懂的事儿吗？我文仲在这奏事，还能显出你来了？”列位大人，此位是谁呀？大伙儿没研究，啊，没商量。是没提前打招呼，但是一口同音，老太师，这个就是中大夫费仲。费仲你看呀，这家我这个说挺齐头，这家还叫挺美呢。哦，呵呵，文太师说，兔崽子，你这是费仲是吧？你等着。老太师就绷上劲了。像那个你要直的要死的话，你就往旁边闪乎闪乎，要说这自己往鬼门关上凑合，谁也救不了，往回拽都拽不回来。太师说：“你怎么的？你有啥话说呀？”费仲说：“太师啊，虽然是你比我官大，但是我说你两句啊，你还别不爱听。”太师心说：“这也就是个万岁面前，这也没有万岁，我一耳雷子我打你姥姥家去。”哎，太师你说话别带啷当，你这什么意思？太师说：“你说不？你说，你快说！你不说，你给我滚蛋！”我你这个老头你怎么这样呢？人说七十不打，八十不骂，你别叫我怕，你怎么的？你位极人臣呐，你最厉害了。但是你再怎么，你是个臣，你不安国体，秉笔之书又可是殿上叭叭叭叭叭叭，还整十条，非得叫万岁干着你那个办。但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你是万岁啊，还是当今万岁是万岁？你怎么一点道理都不懂呢？再者说，你是个当臣子的，你本参皇后，你要干啥呀？再者说，我费仲招你了，游魂惹你了，欠你八不掉没给你啊？还是说抱你孙子个扔井里去了？你就搁这儿是要把我们给收拾了？你还把咱们万岁放在眼里吗？贺家这个九间殿是净看你搁这折腾了，你不知道吗？你这叫以下犯上，失人臣之礼，可谓大不敬也。这个费仲也是啊，时间太长了，就搁纣王身边啊，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没经过挫折。要说人说这个在不断的成长啊过程当中啊，这辈子啊，得有点这个经历挫折的事儿。要说太顺溜了，突然之间来一个不可预料的大挫折，这家心给整死。费仲就说这个，这小子也缺心眼，你倒瞅着点儿。说一句文太师气的咕咕的，说太师咕一下子，说太师杠一下子。到后来老太师一看，实在是忍无可忍，让无可让，当中间第三只眼嘎就睁开，唰一道白光。费仲还吓一跳呢，哎呀，这来电了咋的？快快快找电工，哪有电工？他就一看，搁文太师第三只眼当中唰唰唰射出几道白光来，还没明白，你别还整眼睛，你像谁？你就比别人多长个眼睛吗？老太师忍无可忍，费仲啊，费仲怎么的？呵呵，今天我文仲要不打你，你不知道我为什么张三姐喊你傻来这套，喊你改。我怎么回事？那太师不管，那说伸手就伸手，上气把

掌就把这小脖领子给提着了。太师长得也身高马大，费仲这小也矬点，说夸张一点吧，咱们这个是艺术，要这一夸张是怎么的，太师拎他就跟拎个枕头似的，薅脖领子啪下往地这么一摔，打吧，这家可打个老实的。太师那是就那大手张得像蒲扇似的，拳得像皮锤似的，胳膊像房领子似的，那个劲儿，你别看说文太师老了，文太师劲儿可不小。文太师多大劲儿呢？说高，你要听过隋唐里头，隋唐有这么一位英雄好汉叫八木将军辛文礼。为什么说八木将军辛文礼呢？说这个辛文礼有劲儿，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这八匹马并排搁这站着，他啪一掌往前这么一打，八匹马并排一个碰一个，一个碰一个，梆梆梆梆梆梆梆啪，能推倒八个马。倒夜九牛回就说啥？这九个牛啊，搁尾巴这儿拴上火，一起这么一点，然后高绳套啊，把脖子把牛角这个盼住，这九头牛同时往前这么一冲，他俩手这么一较劲，哎，能把你牛拽回来，这叫倒夜九牛。说这个劲儿啊就够大的了。但是说文仲有多的劲儿呢？这个许仲林先生在写《封神演义》的时候没写，高说书的后边搁括弧给你括上，告诉你了，文仲这个劲儿是吧，有一龙二虎九牛之力。是什么叫一龙二虎九牛之力？那个龙啊还得说是云中龙，虎呢还得说是坐山王啊。都说上山虎厉害，上山虎嘛吃饱了找食儿；说下山虎厉害，下山虎下去找东西。但是坐山王比这虎都厉害，因为啥？他哪也不去，他搁这坐着，别人给他整，是吧？整上了他吃呢，要没两下子，谁敢搁这坐着他吃？也不点菜，你也不给钱啥的，是吧？说这个九牛还得是那个大杠子牛，就这么大劲儿。说这个劲儿能干啥呢？要高把文太师搁到现在呀，说咱们说夸张一点，说悬一点吧，是吧？能够横推泰山岛，倒夜火车头，啊。就这个劲儿，你说就这个劲儿要高的费仲身上，这一家你别说中大夫，你啥玩意儿也不好使。这个左手提着袄领子，右手把这拳头往起这么一攥，拳头撇子定跟脚定咣噼里啪嚓，我让你搁这儿出坏主意，乒乓噼里啪，乒乓噼里啪，踢踏踢抓了，先抓了，哎我，哎呀，万岁！万岁！就这一个就逼当逼他，让你喊，让你吵吵，还不闭嘴，叮当这顿打，后来把费仲打的、昏过去了。你说纣王管不管？纣王别说什么打你，就他这么打我，我都不敢吃毛，我还救你。纣王又出手的，纣王趴桌子上啊，他假装睡着了，他心说得了，我这儿正没法解围呢，干脆啊，让老太师打你出出气吧。兵帮确实把费仲打的啥都不知道了，万岁也不吱声，万岁趴着假装睡着了。你说底下这么热闹，他还能睡着？这扯呢吗？纣王啊，把眼睛搞手指头的扒拉成一条缝，心说打差不多得了。哎呀，哎呀，我的妈呀，这整死了！哎呀，鼻子肯定完了。哎呀，这一炮下去，槽牙指定掉啊。你看每一拳的重量，纣王还搁这儿给掐算着。要说这个人他看不出眉眼高低，咋也不行。费仲叫揍这样呢，反正这话你从哪个角度上说，一个也是兔死狐悲误伤其类，第二个呢，这俩坏种还真不错，你还交朋友还真得交这样的。谁绷不住劲儿呢？游魂。游魂心说不管咋地，是吧，费仲是我哥，他跟着挨打，我不能帮他出气，我得陪着他一块挨打。你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啊，各位，你们猜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猜不出来吧，我告诉你们吧，这就是一种犯贱的精神，是吧？那还咋解释？没有别解释。这家也没想到能挨打，其实这家奔就蹦起来，像个猴似的。嘿嘿嘿，干啥干啥干啥干啥，问了太师啊，你这家可有点过分了吧，你当殿搁这儿拳打脚踢，他可是大夫啊，你这是打他吗？你这就是打当今万岁，好大的胆。太师说你又是谁呀、啊、你干啥的、啊、

0: 我呀，我是油，魂字还没等说出来呢，文太师高脚把费仲这边踩着，伸手一揽，你也过来，嘣！游魂那才听话，叫过来就过来，不过来不行啊！这么一拽，文太师脚踩着一个，这边右手裸着游魂，把那大巴掌啊就伸开了。就这家伙呱家说悬了，这么一拍，要拍的游魂脑袋顶使劲是都能把底下半截拍地里去。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专家表示，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将迈上新台阶。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当地时间8月31日上午，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国元首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近年来，在两国元首的引领之下，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那么该如何评价中吉双边关系近年来的发展？我们来听中国上合组织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孙壮志的分析。
7: 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自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发展始终平稳有序。近年来，两国合作呈现出高水平、多领域、多层次的特征，政治互信不断加深，务实合作持续拓展，中吉政治关系持续升级。2013年，双方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8年，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3年，进一步发展为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这一持续跃升的过程中，元首外交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战略引领作用，尤其是近年来两国经贸关系越来越密切，双边贸易额去年达到270多亿美元，创历史新高。目前，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的投资伙伴。除经贸领域外，双方在安全领域和人文交流等方面也达到了新水平。此次中方领导人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将使双方双边关系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推动两国在相互发展、建设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命运共同体方面取得更大成就。
6: 那么，中吉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有着什么样的重大意义？
7: 中吉两国签署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和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使双边关系得到进一步提升，增进两国政治互信，同时也为双方关系未来行稳致远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的核心要义在于高质量发展。当前中国中亚国家通过高质量发展来实现共同现代化，中吉关系也进入这一阶段。中吉关系的发展不仅仅要立足于过去比较重视的一些传统领域，还要不断开拓新领域，为双边发展增添更大更强劲的动力。 那么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签署同样具有里程碑意义，终极此前的睦邻合作条约于2002年签署，有效期为20年。如今20多年过去，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中极关系也在不断丰富发展。在此背景下，签署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具有双重深意。那么首先呢，是固化成果，确立新原则。该条约将中极建交30多年以来取得的合作成果以法律的形式固化下来，同时形成一些新的对未来发展能够起到重要作用的合作原则、指导原则。二是以永久确保长久稳定，此次采用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形式，该条约没有有效期，会永远有效，这标志着中极关系未来会越来越稳定，保持良好势头，中极睦邻友好关系将在高水平上持续运行。
6: 那么中极务实合作成果丰硕，都有哪些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都涉及到了哪些领域，有哪些新的看点？
7: 中极睦邻友好合作在务实合作领域体现得非常充分，近年来双方在经贸、人文交流等方面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合作广度与深度不断拓展。我们看到中极乌铁路就是具有战略价值的多边项目，也是经贸领域备受瞩目的重大工程，该项目是重要的具有战略价值的多边项目。铁路建成后，不仅为中极经贸关系提供更好的支撑，为双方更加便捷的物流开展更加密切的贸易联系创造条件，同时可以解决吉尔吉斯斯坦交通不便的问题，使其由陆锁国转变为陆联国，具有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和价值。作为内陆国的吉尔吉斯斯坦可以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特别是在亚欧大陆的交通与经贸往来中扮演枢纽地位。过去丝绸之路复兴主要通过哈萨克斯坦的北线，现在通过吉尔吉斯斯坦的南线也可以正式开通，这对该地区经济发展及整体战略地位的提升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那么还有签证便利化，这也是促进了人文交流与民心相通。那么在人文交流领域，双方推出多项便利化举措，比如呢，中极之间已启动240小时免签政策，同时吉尔吉斯斯坦公民在海南可享有1个月的免签待遇。那么等等这些特殊的优惠签证政策有助于使人文交流更加便利，推动双方在教育、商务、旅游等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人员往来越来越多，也可以更好地实现相知相亲。还有双方的地缘与历史文化优势可以拓展合作新空间，中极务实合作具有非常好的地缘优势、历史文化优势，双方在共同弘扬历史文化方面积极开展合作，比如围绕史诗马纳斯等文化符号，以及在开发天山旅游资源等方面均已有具体合作项目落地。另外在安全合作领域也实现共同维护地区稳定，双方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的稳定，这对两国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6: 好，我们看到关于合作，吉尔吉斯斯坦卡巴尔国家通讯社近日刊文指出，中极合作已从传统贸易不断向投资、交通物流、工业生产、能源、数字技术、教育等领域拓展，一批合作项目持续推进，为吉尔吉斯斯坦改善基础设施、发展产业、扩大出口和培养人才带来新机遇。来听综合报道。
8: 文章说，中国投资在吉尔吉斯斯坦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广泛覆盖采矿、制造业、能源和基础设施等多个领域，一批工业和基础设施合作项目相继落地，为吉尔吉斯斯坦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文章援引吉尔吉斯斯坦经济学家伊斯肯德尔·沙尔舍耶夫的话表示，对华合作正为吉尔吉斯斯坦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制造业、能源和跨境运输等领域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沙尔舍耶夫认为，其中关系已提升至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扩大的双边经贸往来也为包括有机农产品在内的更多吉尔吉斯斯坦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创造了条件。在一系列合作项目中，中极乌铁路尤其受到极方关注。文章说，这一铁路是中极两国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合作项目之一，其中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线路长约304公里， 铁路建成后，吉尔吉斯斯坦将进一步融入连接中国、中亚和欧洲的国际运输通道，其作为区域跨境运输枢纽的地位也有望得到提升。沙尔舍耶夫认为，中基乌铁路不仅能够缩短货物运输时间，增加过境收入，还将带动沿线物流中心和相关企业发展，创造新的就业岗位。随着货物运输规模扩大，仓储、分拣、加工和包装等产业也有望获得新的发展空间。能源也是中吉合作的重要领域。目前，中方投资的多个大型光伏发电项目正在吉尔吉斯斯坦推进。文章说，这些项目将有助于提高当地电力供应能力，增强能源保障，为当地产业发展创造更稳定的能源条件。与此同时，数字技术正成为两国合作的新增长点。中国在人工智能、数字支付、电信和电子商务等领域的发展经验受到吉方关注。今年5月，中吉跨境数字支付合作取得新进展，吉尔吉斯斯坦用户开始通过二维码支付服务在境外进行支付。文章认为，相关合作将推动吉尔吉斯斯坦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并为游客和企业跨境往来提供便利。教育合作则为两国关系积累长期发展动力。近年来，中方持续向吉尔吉斯斯坦学生提供赴华学习机会，涵盖本科、硕士、博士和语言培训等项目。文章认为，这些项目为吉尔吉斯斯坦青年接受教育和专业培训提供了更多机会，旅游合作也在不断拓展。2025年，中吉双方签署简化团体旅游备忘录，为中国游客赴吉尔吉斯斯坦旅游创造更多便利。沙尔舍耶夫表示，随着对华合作持续推进，吉尔吉斯斯坦道路

0: 和交通基础设施不断改善，旅行时间缩短，建筑、制造、物流和农业等领域就业机会增加，越来越多当地农民和企业也获得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与此同时，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和绿色技术等领域的合作还为吉尔吉斯斯坦带来新的产业发展空间。
1: 同时，有多家外媒认为中吉关系将在上合组织框架下不断迎来新机遇。我们继续听综合报道。
2: 今日巴基斯坦报发表评论文章说，中国始终倡导上海精神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合作发展的指导原则，助力将上合组织的共同愿景转化为安全、经济发展和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切实举措与务实成果。文章指出，在比什凯克峰会召开之际，上合组织25年的发展历程越发凸显了上海精神的持久意义。上海精神建立在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基础之上。中国努力将上海精神从一套共同原则转化为推动地区和平、发展与繁荣的动力。哈萨克斯坦 TOPPRESS 通讯社的报道援引吉尔吉斯斯坦前外交部长、政治学家阿利克别克·杰克申库洛夫的观点，认为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致力于构建多极世界，为人类提供多元化和选择权。这一理念在全球范围内正日益受到欢迎。报道说，在多边关系中，上合组织扮演着独特的角色，致力于解决全球和区域性问题，而中国在其中发挥着凝聚力的作用，也是推动该组织发展的重要力量。阿利克别克·杰克申库洛夫认为，集中两国在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合作拥有广阔的发展机遇。在新能源和人工智能领域，中国不仅是亚欧大陆的火车头，更是全球的引领者。中国为吉尔吉斯斯坦提供的帮助与支持，包括技术转让和人才培养等，以高水平的现代化方式助力了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增长、人工智能发展以及整体技术进步。哈萨克斯坦政治新闻网的报道说，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的主要经济伙伴。2025年2月，吉总统扎帕罗夫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访问结束后，双方发表了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报道援引数据说，2025年中吉贸易额达到272亿美元，同比增长约 20%。重点合作领域包括贸易、能源、工业、农业、投资、数字技术和专业人才培训。报道特别提到了基础设施项目中吉乌铁路，认为这条铁路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打通战略通道，更在于它将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铁路网连接起来，并进一步拓展中亚和欧洲市场。
3: 二十国集团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本周举行，美国自身经济政策矛盾引关注，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看到当地时间的8月31号到9月1号呢，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呢将在美国举行。不过近日我们注意到美国的利率、债务、关税等经济政策间的矛盾再次成为了市场关注的焦点。我们来听一下综合报道。
4: 报道称，海湾国家作为豪华旅游目的地的形象已被冲突彻底打破，而本就脆弱的欧洲各国政府正因战争相关的生活成本上涨而承受日益沉重的政治代价。报道指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对大多数民用船只保持禁行状态，战争的外溢效应将愈演愈烈。全球原油库存正逼近临界低位，柴油与化肥等下游产品价格随之飙升，欧洲今年冬天甚至可能面临液化天然气短缺。报道称，这场冲突正威胁特朗普的第二任期。
1: 那这也是一个背景啊，就是因为美国现在在跟美伊冲突相关的问题上，应该说呢，是一个很困境的一个场面，就是他比较尴尬，既不希望继续打，但是呢还没有办法退出来，所以目前这个情况也让美国的经济有相关的一系列的影响。在下半段我们会跟大家继续来关注，就是跟美伊之间他们有关的一些进展和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就是美国是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的这样一个第二场财长和央行行长会，应该是年底 迈阿密领导人峰会前最关键的一个部长级会议。那这次会议本来呢是应该去协调全球经济政策的重要节点，不过多家外媒是这么分析的，说在美伊冲突持续、关税战蔓延、美债突破40万亿美元等多重的阴影下呢，身为东道主的美国现在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外交考验，就是他呢是会议议程的设定者，也是全球经济秩序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的分析报道。
5: 考验一，议程之争。从经济协调到制裁施压，今年2月美国财政部公布的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优先事项包括推进金融监管现代化，加深对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的认识，提高债务透明度，促进债务重组，支持充满活力的数字资产生态系统，改善跨境支付，打击支付欺诈和诈骗，提升金融素养。这些议题本可成为各方对话的基础，但会前信号显示议程重心正在偏移。多家媒体报道称，美国财长贝森特将向 G20 成员施压，要求配合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切断与德黑兰的商业联系。更具象征意义的是，会前美国以与伊朗存在联系为由，对埃及银行在阿联酋的分行实施限制。尽管埃及并非 G20 成员，但此举的时机和指向性明确，被视为对与会各方实施二级制裁的警告。这一偏移折射出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渠道的根本困境。当地缘政治冲突外溢至经济金融议程时，原本以宏观经济协调为核心的平台正被迫承担本不属于其职能的安全与外交功能。考验二，能源困局。贝森特将伊朗问题置于议程前列，却不得不面对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制裁伊朗与保障能源供应之间的结构性冲突。霍尔木兹海峡承担着全球约1/5的海运石油贸易，美以伊战事导致海峡关闭，已使能源和商品价格高企，拖累几乎所有 G20 经济体。对于部分 G20 成员而言，能源安全是压倒性的国内政治议题，美国以二级制裁相威胁的强硬姿态很可能在会议现场遭遇反弹。彭博社的报道说，即将出席此次会议的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拉尔斯·克林拜尔8月30日呼吁结束美以伊战事，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大西洋理事会国际经济主席乔什·利普斯基表示，贝森特希望把伊朗问题放在首位，讨论加强对伊朗的制裁，而许多成员则希望讨论其他任何事情，比如他们会想谈论关税。考验三，关税战阴影，盟友也难幸免。利普斯基所言的关税正是美国给 G20 带来的另一重压力。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实施的全球性关税措施缺乏明确法律授权。但此后，特朗普政府试图利用其他法律依据重新实施这些关税。7月，受到影响的60个经济体，包括所有成员和欧盟国家，这些国家因被指未能有效执行所谓禁止强迫劳动的法规，而面临被加征 10% 或 12.5% 的美国关税。与此同时，在美国另一项贸易调查中，16个主要贸易伙伴，其中超过一半是 G20 成员，也可能面临更多关税制裁，以应对其所谓的过剩产能问题。此外，美国与其邻国兼盟友加拿大的贸易战仍在发酵。当华盛顿要求各国配合其对伊制裁时，这些国家正承受着来自美国自身的贸易压力。这种安全上要求合作、经济上实施惩罚的双重标准，正在侵蚀成员间的互信基础。考验四，信用透支，经济成功叙事下的40万亿警钟。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在向各国推销经济成功叙事的同时，其国家债务正以平均每天79亿美元的速度增长。8月19日，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超过40万亿美元，市场对于未来走势的担忧日益加剧。本月，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达19年来的最高水平，美国财政部将长期国债回购规模扩大一倍，至每次40亿美元，试图以此来缓解债券市场压力。虽然此举一度帮助降低了收益率，但也招致投资者批评。银行家们担忧，在这样一个以定期可预测的债务发行方式而著称的市场中，财政部可能会采取更多干预措施。美国财政部前官员马克·索贝尔表示，与会的各国部长们不会被那些安抚性的言辞所蒙骗。考验五，前景难料，阿什维尔会议能否打破僵局？印度 Outlook Business 网站的文章认为，此次会议想要达成共识并非易事。近年来，G20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集体经济行动方面一直难以达成一致，而贸易争端和地缘政治冲突则加深了成员间的分歧。对于贝森特而言，阿什维尔会议的意义远不止于制定经济议程，他将检验美国能否说服意见分歧严重的20国集团接受其

优先事项，而美国自身的关税政策、债务负担以及对伊朗的政策仍然是各方分歧的主要根源。当东道主本身成为最大的分歧源，二十国集团的协调机制正面临一场严峻的信任赤字考验。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美国与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互相打击对方目标，未来美伊或陷入多回合持续交火状态。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谢谢大使，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首先关注的是美国和伊朗，他们是时隔一个月再次互相打击了对方的目标。首先我们看到是美军在30日晚打击了位于霍尔木斯海峡附近伊朗这个拉纳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然后呢根据伊朗方面称，作为回应他们是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基地当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等。首先我们想问一下专家，美国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去空袭伊朗的火箭装置？我们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
6: 这次美伊交火的直接的导火索，按照美军的说法，是美军发现了伊朗正在准备向霍尔木斯海峡布设水雷，所以美军随即打击了伊朗用于发射水雷的装置。美方的这次打击它是战术性的，一次性的打击，是由具体的威胁

0: 引发，那么它的范围主要就局限在伊朗的这个拉拉克岛上，那么目标也是比较有限，造成的伤亡也不是很大。从这些迹象来看，那么美方并没有明确的意愿去回到比如说三月份美伊大规模交火的状态，甚至美方也不想回到七月份那时候连续对伊朗南部采取空袭的这种状态。当然除了这个导火索之外我觉得美伊爆发冲突它还是有一定的必然性的。近一段时期美伊虽然暂停了大规模的互袭，但是双方之间的问题应该说一个都没有解决，那么美伊的整体关系仍然相当糟糕，美伊之间的核问题没有任何的进展，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上还在反复的争夺，那么双方没有进行任何的直接的谈判，那么现在这种之前一段时间的非正式的这种停火应该说我们也没有任何协议来保障，所以在这个局面下美伊爆发一些擦枪走火的事件，发生一些小规模的互袭是难以避免的。
1: 那我们也看一下这个伊朗在此前有一个表态，就是说敌人的侵略和犯罪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猛烈的回击。那美方的这次袭击会不会导致这个情况更加高级？
0: 美军这次的袭击已经引起了伊朗方面的反击，这么一个回合式的交手肯定还是加剧了波斯湾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的局势，那么也向外界发出了某种信号，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仍然不安全。同时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美伊的这次的交火它本身就是由海峡的争夺战所引发的。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在感觉到它前一阵采取的这种大规模军事行动并没有完全奏效之后，实际上它还在采取一些别的更加隐蔽的行动，试图夺回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么我注意到美国有两个比较突出的这个举动，那么一个就是按照美国的说法，他现在与海湾国家进行了协调，组建了所谓的影子船队，那么这些船队得到美军的一定的空中的支持和掩护，那么他们通过关闭应答器的方式悄悄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使用的是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那么按照美国能源部长的说法，那么这个运出的石油量可能要达到800万桶到900万桶一天，那么这还是一个不小的量。那么第二个美方的行动，就是也是在前一段时期他悄悄地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了扫雷的行动，那么特朗普总统说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完全清除了水雷。对于这种美国的这种隐蔽的这种暗战的做法，那么伊朗是不能接受的，因为伊朗不能够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影响力和控制权被美国重新夺回去。所以无论是美伊像这一次这种明面上的这种交火，还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上的这种暗中的争夺，我觉得未来海峡的安全局势还是非常的复杂，不会回到战前的状态了。
1: 那现在的情况哈，我们看到既然伊朗方面也已经有回应，就是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的两个美军基地，所以这样一次他们之间的相互打击，您觉得是一个单次的试探，还是会开启他们新一轮的冲突？
0: 从截止到目前的情况来看，美伊这次的交火是一个单回合的交手，还看不到明显的升级扩大的趋势。但是正如我刚才提到的，从美国的角度，应该说美国没有明确的意愿回到一个持续性的局部冲突的状态。那么如果去看美国最近主要的对伊朗政策的方向的话，它其实是想从前一段时期的这种军事行动转入到经济制裁，对伊朗采取经济施压的这么一个道路上来。那么同时，那么美国对伊朗一直在实行海上的封锁，那么也出台了新的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而且还在暗中去夺回对海峡通航的这种控制权。这一系列对伊朗不妙的态势有可能刺激伊朗采取一些攻击性的行动，那么伊朗可能通过这种攻击性的行动来打破目前这种不战不和的这种僵局，这样的话就有可能使美伊未来再次的陷入一个多回合的持续交火的状态。
1: 然后呢，我们想继续再分析一下伊朗现在的态度，因为我们看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是发表了书面声明，说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

0: 某病与之对抗。然后他还说呢，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那您觉得这个表态是什么样的意图？
1: 最高领袖此番表态的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希望中东地区国家保持团结，认清敌人。实际上在伊朗的语境中，这个敌人很明显就是指美国以及以色列。其实最高领袖的这个表态也是符合伊朗官方一贯以来的这种希望保持地区国家一致对美的这么一种传统的立场。当然在目前这个节点，我觉得领袖的表态它也有具体的针对性。第一个我觉得就是要针对美国最近发动的对伊朗的这个经济战、制裁战。应该说美国这次的制裁对伊朗肯定会产生一定的冲击，那么也会冲击伊朗与地区国家的这种经贸往来。而在美国的制裁之下，其实伊朗要保持与地区国家的经贸往来，这个对于维持伊朗的国际名声、维持伊朗的这种社会经济的运转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最高领袖当然是希望地区国家不要屈从于美国的制裁。我们知道最近阿联酋在美国宣布制裁之前就主动的暂停与伊朗一切的经贸往来，那么伊朗显然认为阿联酋就没有维护地区的团结，是没有认清敌人，那么阿联酋这么做显然是不正确的。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最高领袖的表态也是着眼于美国的这场战争。地区国家其实在这场美伊冲突中也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为美国的很多的军事基地就分布在中东地区国家，包括伊朗周边的这些国家。那么如果这些国家选择与美国合作，那么让美国充分的利用位于这些国家境内的美军军事基地的话，那么显然会对伊朗构成更大的威胁。如果这些国家限制美国使用这些军事基地，阻碍美国对伊朗进行抵近的这种侦察、攻击、轰炸的话，那么显然会对伊朗比较有利。所以我想最高领袖的这番表态也是希望把地区国家推动到一个相对中立的位置上，那么为伊朗营造一个更加安全的这么一种环境。
2: 冰岛公投反对重启加入欧盟谈判，冰岛总理表示尊重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我们看到根据冰岛全民公投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啊，多数选民呢是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的。这个话题我们展开分析之前听一下综合报道。
3: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号发布的消息，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 47.2%， 反对票占 52.8%， 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弗罗斯塔多蒂尔还说，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欧洲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同一天表示，欧盟充分尊重冰岛人民的民主选择，冰岛仍然是欧盟最亲密、最值得信赖的伙伴之一。有分析认为，此次公投反对重启谈判，意味着冰岛短期内重新推动入盟进程的可能性将降低，且可能进一步强化外界对欧盟扩大的怀疑态度。路透社称，这一结果将令欧盟方面感到失望。报道称，此前部分欧盟官员将冰岛视作低风险候选对象，认为冰岛入盟有助于缓解外界对欧盟扩员的质疑，且在北极安全受关注的情况下，冰岛能从战略层面壮大欧盟。
0: 好，这个话题我们展开分析一下哈。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冰岛选民是以 52.8% 对 47.2% 这样一个微弱的优势否决了这样一个入盟进程的想法。我们想问专家，公投的结果反映了冰岛内部对入盟什么样的疑虑？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

看到它占它的 GDP 15%，那么在南部地区它对当地的就业具有更重要的影响。那么在此前呢，有个盖勒普的这个民意呢，他也表示在冰岛和这个渔业相关的公司，它有90%其实都是担心加入到欧盟之后影响它在渔业问题上的自主权。从这个角度去看，这一次冰岛举行的这样的一个公投，它反映的是普遍的像首都地区呢，它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考虑的比较多。那么对于普通的广大的老百姓来讲，还是冰岛最核心的，长期以来和欧盟之间就入盟问题最核心的一个议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5: 沉迷社交媒体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当地时间8月18号，美国29个州起诉社交媒体巨头原公司案正式开庭。该公司被指控刻意设计成瘾机制以吸引年轻用户，并隐瞒风险误导公众。
6: 他们告诉公众，告诉全世界，他们的产品是安全的，没有危险。他们的欺骗与谎言是本案的核心。
5: 这起庞大的原告诉讼官司目前已经引发

0: 引发全美甚至全世界的关注。
1: 美国法律规定，如果一家公司明知产品存在某种风险而公众并不了解，该公司却继续向公众销售产品而不披露该风险信息，那么该公司可能要为此承担法律责任。
0: 外界认为这场里程碑式的庭审是美国社交媒体巨头迄今为止面临的最大法律挑战，其结果可能重塑整个社交媒体行业。资讯有故事，一场美国29个州发起的诉讼案，谁来对青少年社交媒体成瘾负责？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当地时间2026年8月18号，美国29个州起诉原公司 Meta 案开庭，指控该公司刻意将旗下的脸书和照片墙等社交媒体设计成能够吸引并留住年轻用户的产品，原公司可能因此面临高达2000亿美元的罚金。上世纪90年代，美国40多个州联合起诉了地球上最强大的行业之一——大型烟草公司，指控其刻意淡化烟草对健康的危害，误导公众。最终，烟草巨头赔付上千亿美元，并对营销方式做出改变。在美国媒体看来，如今美国的互联网巨头正在遭遇烟草巨头时刻。
2: 可可12岁时，也就是2017年，第一次打开照片墙，整个青春期他都摆脱不了这个社交软件，刷手机让他陷入抑郁，然后又发展成无法摆脱的焦虑。
0: 这是受害人可可·科纳的母亲8月18号在美国加州奥克兰联邦法院外面对新闻媒体讲述的一段话。可可·科纳，一个生命结束于17岁的女孩子。可可有一颗爱冒险的心，喜欢田径和体操，梦想是成为一名调查记者。可可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照片墙交朋友，逐渐沉迷其中，继而产生容貌焦虑，睡眠和饮食习惯也发生了改变。2022年，可可17岁，在照片墙上认识的一名男子向他出售掺有芬太尼的药丸，导致他中毒身亡。2026年8月18号，在奥克兰联邦法院外，家长们紧紧攥着自己孩子的照片，共同拉起一条写有近600个名字的横幅，每一个名字都代表着一个逝去的年轻生命。当天，美国29个州诉原公司案正式开庭，由加州、科罗拉多州、肯塔基州和新泽西州4个州牵头，他们指控该公司增强平台的成瘾性，以吸引年轻用户，并对此加以隐瞒。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早前对媒体表示，
3: 原公司明知自己的产品存在危险，却对公众撒谎，对国会撒谎。他们告诉公众，告诉全世界，他们的产品是安全的，没有危险。他们的欺骗与谎言是本案的核心。
0: 原公司原名脸书公司，由马克·扎克伯格等人于2004年创立，旗下有脸书、照片墙等多款热门社交媒体产品，涵盖图片、视频分享、即时通讯等领域，全球月活跃用户超过30亿。当天早些时候，原公司律师保罗·施密特抵达法院，手拿咖啡，神态淡然。该公司发表声明说，我们为自己在保护青少年用户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期待在法庭上向法官和陪审团展示这些事实。法庭上，加州副总检察长梅根·奥尼尔代表原告方进行开庭陈述，他用吸引、抓住、收集和隐瞒4个词概括原公司的商业模式，也就是吸引青少年，抓住他们的注意力，收集他们的数据，对公众隐瞒真相。奥尼尔当庭展示了2名原公司员工的对话记录。员工甲说，天哪，照片墙简直就是一种毒品。员工乙附和，所有社交媒体都是，我们基本上就是毒贩。 但在法庭上

0: 原公司律师施密特将这段对话称为不严谨的言辞，他否认了相关指控，并强调在过去三个月里，原公司已经删除了60万个由13岁以下用户创建的账户。据施密特说，脸书用户中 96% 为成年人，仅有 4% 为青少年，照片墙的数据也与之类似。但加州副总检察长奥尼尔援引的一份原公司内部文件显示，美国有 20% 的11岁儿童和 30% 的12岁儿童在使用照片墙，明显有悖于原公司对外声称的13岁以下儿童不应使用的原则。施密特在庭上表示，青少年心理健康极其复杂，可能涉及多种因素，不能把这些问题直接归因于社交媒体。脸书前工程总监阿图罗·贝哈尔作为本案第一名证人出庭。贝哈尔曾在脸书工作六年，负责儿童安全工具的开发，但直到他14岁的女儿注册了照片墙账号，贝哈尔才真正意识到年轻用户所面临的风险。贝哈尔说，我的女儿开始收到陌生人的性要求和隐私照片请求。贝哈尔的女儿向照片墙官方进行举报，但系统要么忽略这些举报，要么回复该言论没有违反社区准则。这让贝哈尔大为震惊，他组织团队进行调查，发现这种情况并非个例。
1: 我们询问了数十万名青少年，你是否曾在照片墙上遭受性骚扰？13至15岁的青少年中，1/8的人表示在最近一周内都遭受过性骚扰。
0: 2021年，贝哈尔把自己的调查结果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原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警告他脸书和照片墙都存在毒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内容，建议公司采取措施。但扎克伯格没有回复。那一年，贝哈尔离开原公司。2023年，他作为吹哨人前往美国国会参议院作证。
1: 原公司知道孩子们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所遭受的伤害，公司高管们知道，但目前的措施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0: 吹哨人是指为了让公众注意到有关部门或者企业存在的弊端，采取某种行为予以示警或纠正的人，其举报内容通常涉及违法、腐败或威胁公众利益的行为。据路透社报道，在8月18号开庭前，原公司曾试图阻止贝哈尔出庭，但未能成功。正是在贝哈尔等人的证词中，原公司刻意设计的成瘾机制被公之于众。您是否也有过刷社交平台停不下来的情况呢？下面我们就一起听一段美国华盛顿街头的随机采访。
2: 我确实在社交媒体上花了太多时间，
3: 我想我花的时间可能有点过量。
2: 我每天大约花5个小时，我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社交媒体上。
4: 我试着远离手机，但没成功。
5: 我相信社交媒体肯定会影响年轻一代的生活。
0: 根据美国心理学会2024年的数据，美国青少年平均每天使用社交媒体将近5个小时。在社交媒体使用率最高的青少年人群中，有超过40%认为自己的整体心理健康状况较差或非常差。庭审中，代表各州的原告方律师指出，导致孩子们上瘾的罪魁祸首正是社交媒体平台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功能，譬如无限滚动，消除了传统页面终点，无缝加载新内容，让用户在不知不觉中持续浏览。自动播放，弱化了用户的自主控制权，将原本需要主动选择的浏览行为变成了无意识的惯性动作。算法推荐，通过个性化推荐保持用户的兴趣，大幅延长用户停留时间。点赞功能，通过不确定的奖励机制触发大脑释放多巴胺。研究显示，过分关注点赞数有可能助长负面情绪，尤其是对未成年人而言。神经科学家指出，社交媒体平台如此让孩子们上瘾，实际上是利用

0: 用了他们的大脑尚未发育完全这一事实。前额叶皮质位于大脑额叶的前端，是大脑中负责决策和控制冲动的区域，好比是大脑里的刹车系统，通常要到25岁左右才能发育成熟。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面对社交媒体的多巴胺陷阱，成年人的前额叶皮质或许能够叫停，但儿童和青少年却明知不该玩，但就是停不下来。美国西雅图社交媒体受害者法律中心律师劳拉·马奎兹·加勒特揭开了一个社交媒体平台隐藏的真相。
1: 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些产品设计并非为了让成年人上瘾，而是为了让孩子们上瘾。
0: 8月18号，法庭披露的原公司内部文件也显示，他们对儿童脑科学进行过研究，了解其生理特点，并将年轻人视为最好的用户。文件是这样说的，年轻人是最好的用户。科罗拉多州总检察长菲尔·维瑟将此案比作20世纪90年代的大型烟草公司诉讼案。
2: 就像上个世纪的烟草巨头一样，原公司和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不惜损害公众健康。
0: 当时大型烟草公司蓄意隐瞒尼古丁的成瘾性及其对健康的危害，甚至用吸引年轻人的卡通形象打广告。1998年，菲利普·莫里斯等四大烟草公司被美国46个州联合起诉，最终被迫达成总额超过2000亿美元的和解协议，用以补偿各州政府因治疗烟草相关疾病而承担的巨额医疗开支。烟草公司还做出承诺，改变针对未成年人的营销方式。这起世纪诉讼产生的效果也显而易见。据全美州检察长协会统计，1998年至2019年间，美国的香烟消费量下降超过 50%， 有吸烟习惯的美国高中生占比从1997年的 36.4% 下降到2019年的 6%。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学者文森特·乔拉莱蒙表示，如今的社交媒体巨头也应该承担法律责任。
3: 美国法律规定，如果一家公司明知产品存在某种风险而公众并不了解，该公司却继续向公众销售产品而不披露该风险信息，那么该公司可能要为此承担法律责任。这就是现在社交媒体领域正在发生的事儿。
0: 在这起社交媒体烟草案中，美国29个州除了向原公司索赔上千亿美元之外，也要求其进行功能整改，包括对青少年用户实施家长验证，改变操纵多巴胺的算法推荐，移除照片中会改变人像外观的多种滤镜，取消视频内容自动播放，禁止创建多个账户，禁止发布月后即焚的帖子等等。美国29个州诉原公司案并不是该公司遭遇的第一起。2026年以来，原公司已经在2起涉及儿童和青少年的重大案件中败诉。今年3月25号，洛杉矶一个陪审团作出裁决，原公司和谷歌公司对一名未成年用户的心理健康损害负有责任，责令两家公司合计赔偿600万美元。案件原告凯利·格伦·米尔斯6岁开始使用 YouTube， 9岁开始使用照片墙，10岁之前上传了超过200个 YouTube 视频，15岁之前创建了15个照片墙账号，沉溺于社交媒体导致他的整个童年和青春期被无休止的算法推送一点点蚕食，饱受抑郁症、躯体变形障碍、自残念头、社交恐惧症之苦。凯利的律师马克拉尼尔3月25号在庭审结果出来后对媒体表示，
4: 这是首例社交媒体成瘾案，其判决结果意义深远，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对加州、对美国、对整个世界都是如此。
0: 今年3月24号，新墨西哥州一个陪审团判定原公司在平台安全性上误导用户，导致出现包括儿童性剥削在内的用户伤害，需要支付$3.75亿民事罚款。8月6号，案件进入第二阶段，新墨西哥州一家法院裁定原公司需要再支付$5.67亿赔偿金，以弥补旗下平台对青少年造成的影响。新墨西哥州总检察长劳尔·托雷斯8月7号措辞强硬地表示，
2: 他们现在必须为将利润置于儿童安全之上的行为付出代价。
0: 面对接踵而来的法律诉讼，原公司律师多次试图以美国通信规范法作为挡箭牌。美国通信规范法第230条规定，网络平台不需要为用户发布的内容承担法律责任。8月18号开庭前，原公司曾据此条款向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提出上诉，要求阻止审判，但上诉法院予以驳回，称第230条可以作为庭审中的抗辩理由，但不是免于审判的豁免权。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通信规范法时，美国互联网行业才刚起步。那一年，互联网巨头谷歌公司两位创始人刚刚在斯坦福校园内相遇。30年后的今天，在很多人看来，第230条早已跟不上时代，甚至成了互联网巨头们的保护伞。美国律师马修·伯格曼认为，美国通信规范法第230条几乎等同于杀人执照。
5: 这项法案于1996年通过，基本上就是一张杀人执照。不幸的是，对法案的解读远远超出了国会的初衷，几乎为所有行为都提供了免责的特权。
0: 美国国会参议员布莱恩·夏兹表示，这项法案应该与时俱进。
6: 这项法律需要更新，以便继续发挥作用。
0: 美国国内最近一项民调显示，超过60%美国人赞成加强对社交媒体的监管。85%的美国人认为社交媒体会导致孩子们上瘾。社交媒体对未成年人的伤害实际上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警觉。澳大利亚、亚洲、欧洲禁止低龄人群使用社交媒体的监管风暴正在迅速成型。2025年12月，澳大利亚成为全球第一个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去年12月9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
2: 从2025年12月10号起，如果你未满16岁，将不再被允许拥有社交媒体账户。
0: 脸书、照片墙、YouTube 等社交媒体平台停用了数百万个澳大利亚孩子的社交媒体账户。此后，多国政府纷纷加入。马来西亚规定16岁以下不得开设社交媒体账户。土耳其、希腊等国将社媒禁令年龄设定为15岁。英国计划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主流社交媒体。丹麦、西班牙、挪威、葡萄牙等国均已提出同类议案，等待议会表决。美国《华尔街日报》最近用一张地图列出了已经考虑禁止或已提出法案拟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欧洲国家。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今年9月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表示，
7: The status quo，
1: 维持现状，继续允许大型科技公司不受限制地接触我们的孩子，只会让下一代遭受更多的精神伤害、成瘾和痛苦。
0: 美国29个州诉原公司案被牵头起诉的肯塔基州总检察长拉塞尔·科尔曼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消费者保护诉讼案。此案庭审预计将持续1个半月，最快可能在10月初裁决。原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将出庭作证。有媒体评论说，这一诉讼最终无论是庭外和解，还是陪审团做出不利于被告的裁决，都有可能永远改变社交媒体平台的运作方式。 有法律专家表示，涉及大型社交平台的诉讼案件极具参考价值，它不仅吸引着法律界的视线，各监管机构、立法人员也在密切关注，今后甚至可能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选举结果以及法律法规的制定。我是小小，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扶摇
3: 直上。
5: 称集合，
6: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
7: 丞相保重啊！
6: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8: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9: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10: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0: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0: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1: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0: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3: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4: 80岁获得安徒生奖，成为安徒生插画奖设立60年首位中国获奖者。
5: 你内心有感动的时候，你一定想表达，语言是表达，文字是表达，画画它也是表达呀。绘本是我的船，它逗我去一个好地方，看对岸的风景。
4: 他扎根民间沃土，用画笔在孩子心里播下美的种子。
5: 这一块重要，你总得有人做呀，那我不做谁做？就是说你没有这种想法，这图画书它能提高吗？能够进步吗？不永远站在起跑线上，你就做一点实事啊，这就是实事啊。
4: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首位安徒生插画奖中国获奖者蔡高的故事。童年是最好的摇篮。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2026年8月8号，加拿大渥太华，在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上，中国绘本作家蔡高获颁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
6: This year we honor Michael Rosen and Chai Gao。
4: 蔡高成为该奖项增设插画奖项60年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画家。他在发言中说，70多年前，中国长沙的一栋老房子里，一个小女孩拿着木炭条，在门后的粉墙上画了一幅大大的天女散花。家人没有责怪她，隔壁的大嫂甚至非常欣赏，邀请她去自家的粉墙上再画一幅。这个女孩就是蔡高，她说她会一直为孩子们画下去。
5: 没有什么事业能比为孩子们创造作品更为幸福的事业。
4: 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蔡高表示，她喜欢的是原创性很强的独特作品。
7: 那如果从评委的角度，您喜欢什么样的画家的作品呢？
5: 我会一定要求他的那个有特殊的贡献。
7: 什么叫特殊的贡献？
5: 他不一样啊，他是原创性很强的。
7: 从作家的角度，
5: 没见过，没有这样的，不是的区别于其他。
7: 大千世界，谁跟谁能有多大的不一样啊？
5: 那当然不一样，大千世界各有其面，人不一样，艺术品肯定不一样，他就是从众多的作品里面挑出来的嘛。
4: 今年80岁的蔡高是中国绘本创作领域的重要开拓者。早在20世纪70年代，他就开始为儿童刊物创作插图和小连环画。80年代初，他成为图书编辑，这一过程包含着他在人生转折中的坚持和追寻。
7: 您说，您这一辈子就想表达的，
5: 就是这些，
7: 就是想在画里面画出来的。
5: 对。
7: 但是到底想表达什么？
5: 我想说的东西挺多的，都是人成为人这样的事。应该说，大小，就有一种，就培养了我一种自己去了解自己、跳着自己看自己这么一种。
7: 什么时候开始就跳出自己能看自己了？
5: 对，我玩
7: 什么时候
5: 的？小时候还没有读书的时候，有一次，举一个例子哈，有一次就是，我外婆做好吃的，就邻居家的女儿有一个侄女儿。而在挑水从门口过，

0: 我外婆就把他叫住，就给他好吃的。我们还没吃到呢，我外婆就给了芬芬，她叫芬芬，那女孩叫芬芬。
1: 那干嘛给别人不给自己家小孩、啊？
0: 还没有，芬芬很苦的一个女孩，打着赤脚在那里挑水，走我们家厨房门过，我就不乐意。过了以后呢，我小姨就瞧着我，一脸的对我看穿了似的，就说：“蔡小蜜小气。”还说我小气，那个眼神我一直记得，我就开始想我这个小气多难看，多么不好，就是不舒服。我们家人都不那样，你就那样吗？我究竟怎么了？我就这样子想自己。慢慢的就跟他们一样了。我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很端正的，中国的那个传统的教育啊。
2: 蔡高的绘本植根于中国民间文化，他从民间艺术的色彩和造型中汲取养分，以浓烈的色彩、夸张的造型和富有肌理的笔触，使泥土、草木和沙砾仿佛带上了可以触摸的质感。而他的绘画并不是从正规的美术课堂开始的，他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美术训练。
0: 你内心有感动的时候，你一定想表达，语言是表达，文字是表达，画画它也是表达呀。我从小就爱画，我觉得画了以后就落了地了，就觉得很舒服，有一种释放了的感觉。
1: 谁教您啊？
0: 我自己的。
1: 那您跟谁学啊？
0: 不要跟谁学，自己知道。小孩都有，小孩喜欢涂鸦，涂鸦就是发表意见。他乱画的时候，你以为他浪费纸张乱画，他不是乱画，他只是画不准，他在说故事呢。我小时候也是这么低，我也觉得我想要表达了，我就会画。
1: 那怎么进步啊？没有人教您怎么进步呢？
0: 哎呀，进步太容易了，进步怎么不容易？就是无师自通，我们都有这个本事，除了数学啊，除了那些东西，那一定要教。但是呢，你这个艺术的事情，我觉得它有一种自发的东西在那里。
1: 那您怎么去摸索，怎么去积累啊？
0: 那太多了，我就说我去研究研究色彩的规律，肯定要研究，而且在生活中间去观察，去研究它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你心里的颜色应该是一种有生命力的颜色，有生命的感的颜色。它是活的，是动的，它是会表达的。
2: 蔡高所说的有生命力的颜色，来自他的生命体验。1946年，蔡高出生在湖南长沙，充满生机的老街生活和温暖融洽的大家庭，为蔡高的人生抹上了明亮的底色。
0: 我5岁，我妈就把我送学校去，我哪知道读书啊，我上课净玩儿。那繁体字又很难学，我就跟我爸说太难了，这个读书。我爸说不难，他就拖着我的手，他说有窍门的，他就这么说，你看，一点一撇，弯弯捏捏，龙头拐弯，咚咚锵锵。这个位置难写吗？我一下就说哦，一点都不难，还挺有趣的。他又教我听字，他说你的耳朵长，听字是耳字嘛，你姓王，下面就是一个人字的一边嘛，他说王，你今年14岁，在一心小学读书。他说听字难不难？哦，我一下子我觉得汉字真有趣。
1: 当年您父亲告诉您这两个字怎么写，对后来有多少影响啊？还是说没有什么影响？
0: 有影响，你认识其他的事物，你不再那么肤浅，你会有一种能力哈，就是能够看到底的能力，能够看到事物本质的能力。
2: 20世纪60年代，蔡高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株洲县文化馆工作。一年后又被调到偏远的太湖小学任教。
1: 您当时到太湖是因为什么？
0: 就是因为我不喜欢听我的领导要我做的事情，他要我汇报，他说你第一师范来的，你去，你就这样一个礼拜你跟我汇报一次，汇报那几个人周边的人的一些形状。我很生气的，我心里觉得很憋，我肯定不做这些事儿。完了他还跟我介绍对象，我也不乐意，
1: 您当时多大？20、19？
0: 啊，19、20，就这年头。但是单纯的就是，我们家一人都很正的，我就说我这事情我干不来。
1: 那你要付出什么代价呢？
0: 付出代价就重新分配。
1: 那值不值呢？
0: 我值，我离开的远点好。
2: 在农村，蔡高一待就是7年。一开始他觉得自己被流放了，但乡村的风景、乡民的劳作抚慰着他，也成为他日后艺术创作的源泉。
0: 大自然美化了这一切嘛，自然的消解了这些，山清水秀啊，也是流水潺潺的，那周边的人心纯正啊。
1: 奶奶，在这个过程中啊，您的生活里面不光仅仅是阳光和美丽的东西，您也看到过一些

0: 从生下人不管你怎么样你都在选择，你睁开眼睛你就要选择起床还是不起床，我干还是不干，人家都误会了，说审美是看一个画的美，或者是看什么什么什么，其实审美就是对生活的一种态度，一种选择。
1: 来到乡村执教后，蔡高一边教书一边自学绘画，后来他开始创作连环画，并尝试给出版社投稿。渐渐的，出版社的编辑们对这位给孩子画画的业余作者有了深刻的印象。
0: 那个时候就是出版社在想调我，因为我老
2: 他们怎么看上的您啊？
0: 我在乡下的时候就投稿，
2: 往哪投？
0: 往红领巾啊。那个时候全省只有一个刊物儿童的，就叫红领巾。我72年开始就投稿。
2: 您画什么呢？
0: 72年画学生生活呀，画小小连环画呀，这样开始就老获奖。
2: 开心吗？
0: 对我好啊，那当然开心。还有稿费呢，7块钱稿费，那好高啊！我那时候72年，我才29.5块，那有7块钱，哇，这么高的稿费啊！
2: 那
0: 我挺高兴嘛。我只是觉得那个发表自己刊物，看到自己的作品变成了印刷品，好过瘾啊！本来只有一条，现在变成了 N 条，那么多都可以去拿过来看。连我的校长，第一师范的校长都看到了，蔡高把你的名字搞太大了。
1: 1982年，蔡高被调入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成为一名图书编辑。那个时候，国内的读者尚未对图画书有熟悉的认知，相比于文字作品，图画书太过小众，报酬又低，愿意长期投入的画家并不多。为了让别人看到自己，蔡高决定自己先画。
0: 少儿社有一个传统，就是挺好的，叫做鼓励创作。他说你不拿作品，你怎么去让人家了解你？要求所有的编辑都能够搞创作，而且每年允许你有一个月的创作假。我就请了一个月的创作假完成宝儿，但是出版社呢要求大家你要会创作，你好作品才会来。
1: 宝儿是蔡高根据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一个故事改编而成，讲述了一个孩子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气猎狐妖救母亲的故事。1993年，宝儿获得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金苹果奖，蔡高成为首位获此奖项的中国画家。
2: 这个时候就有机会能够接触到国际上其他的国家，他们的绘本都是什么样的？参展啊，了解呀、
0: 啊，那
2: 差得远吗？
0: 差得远。
2: 差在哪儿呢？
0: 差在哪儿？你说我这就差大了。观念的变化，一个文学，一个艺术，它需要环境。我们的市场，它就是对图画书要求是识字儿，国际上的绘本。几十块钱一本是经常的，他看这个绘本这么浪费啊，这没字儿，这几个字儿啊，一本书花50块钱，我愿意买，是这个孩子我才不乐意买绘本呢。
2: 这跟经济水平是相关的啊，
0: 经济水平、文化水平，文化对于儿童，我们没有这个东西。
1: 在蔡高看来，与能够独立进入艺术市场的大画相比，图画书插画常被当作小画，商业价值也更低。但图画书作为一个独特的品类，总要有人去做。
2: 我们看到的是一本绘本，但是对画家来说，这是一幅一幅，有的甚至是大画。
0: 对，是。
2: 每一幅画都要投入很长的时间，
0: 对，
2: 很高的精力投入。那么可能变成一本书的时候，也卖不了几个钱。
0: 我画大画的。我是有大画的人，我不是没有能力。
2: 那人家，
0: 但是你这一块重要，你总得有人做呀。那我不做谁做？就是说你没有这种想法，这图画书它能提高吗？能够进步吗？不永远站在起跑线上？你就做一点实事啊，这就是实事啊。你太注意那个钱，那没办法做啊。中国图画书要进步，儿童要优秀，未来要

0: 好，必须有人把这块看高啊，为他做事儿啊。图画书有时候是很贵气的，他要有经济条件好，他是要养的，万花都不画，哪里来的桃花源出现？
1: 桃花源的故事改编自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寄托了中国人最向往的一种人文理想。而在这个大众耳熟能详的故事中，蔡高又融入了自己的感受。绘画过程中，蔡高查了大量资料，某些细节的斟酌渗透着他自己的理解。
2: 您画了多长时间？
0: 那也有几个月，那不容易的，那一点都不容易的，过桃花这一关都难得不得了。我，你要抓住你怎么去画桃花，我看那古版画里面画桃花源，他们那种方法不能这样画，我跟他们不一样，我肯定不一样。那我就是画，我画的是落英缤纷，不容你不注意它。我不是画一个很冷清的桃花，一朵两朵两三朵那样的境界，我是画一个缤纷，我抓住缤纷两个字，我不想让你不注意它。一个美丽的理想，你得画它理想的缤纷，你不能画它一个清冷。
1: 经过对文本表现方式的反复酝酿，这本由松居直配文、蔡高绘图的作品在2002年出版。书中的插图后来被日本小学国文教科书采用。对于蔡高来说，这本书还有更为特殊的意义。
0: 我是希望一个人所做的事情究竟有限吗？一个人的语言也很有限吗？表达对自己的看法也是一方面嘛。一个人的视野和涵养所产生的作品嘛，它只能是一家之言，要求理解，你理解了就好了。对，不是理解我，理解作品。我只是一个标识，我画桃花源就告诉你，除了陶渊明，还有魏晋，还有厚重的历史，那么多的文学，很精彩的表达，你不可以去看吗？它只是一个标识。
2: 您是艺术家，您是画家，所以您有能力。那对于绝大多数可能没有艺术气息的人来说，这个生活能过出艺术感吗？
0: 当然能，我正好要讲的就是这话题。我所有的工作都是往童年做，我就是告诉你，童年是一个最好的摇篮。你开眼就第一口奶，你要喝纯正的母乳，不喝代用品，你的口味就出来了。我都指向的是童年。为什么要做童书呢？就是为了童年，跟像我外婆当年讲故事一样，讲童谣一样，我通过图画书讲给你听。我画月亮爸爸，画月亮走我也走，画桃花源，都是童年的东西。我就是教你追寻，追寻之美，搞到底就是追问之美。你有了追问之美，你一辈子都会追到好东西。
1: 退休后，蔡高开始全身心投入绘本创作。他有一个坚持了几十年的习惯，手里总是有一个本子，看到什么就会把它画下来、记下来。图文并茂的记录里，万事万物都能入画成诗。他就用画笔打捞记忆中的趣味，将童年和现在连缀在一起。
0: 这是我的针线活，这是我的针线，我要把它这种感觉做一本书，让读者知道，生活的就是这么形成的。你看童谣也在里面，有手势的童谣，修修修，刮橘油，秒白菜，放酱油，哎，拉钩，删掉，一辈子不许变，这些东西都是要手势。你说这句话没什么意思，但是孩子特别喜欢。
1: 最近几年，随着各种视频的传播，蔡高出圈了，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从他身上找到参考答案。而蔡高用一生给出了最平静的答案，36岁才做编辑，47岁拿第一个大奖，55岁退休后才迎来创作高峰，80岁站上世界舞台。他让人看见另一种人生可能，慢慢来，扎深根，花期晚一点也能开得盛大。
0: 我觉得生活的它没有浪费的，没有边角余量，没有哪

0: 分部分是可以切掉的，它全部都是合成你，合成我自己。你各种各样的东西，你有颓废的，你有痛苦的，你才是完全的你啊。人他都有，他应该完全，求完整。既然生活赐予我困难，我就要享受这个困难。
1: 在您漫长的以往的过程中，没有记者会盯着您，但是这些年越来越多了。就是因为您得奖得多了，还是说因为您渐渐的因为得奖被大家知道，被大家喜欢了？
0: 我没有想冲奖，但是奖选择我，那我也没办法。但是我是高兴，我很多的东西不是为获奖，是我自我需求。绘本是我的船，它逗我去一个好地方看对岸的风景，它是我的船，是我的一个途径，它不是目的。它如果是目的的话，我不能够干到80岁还是那么喜欢，不能像一条河那样有始有终地奔向大海。
2: 好了，我是远哥，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玉米地半后晌就种完了，种完就回家，不必像生产队，只要不磨到天黑就收不了工。少平父子俩回家后，离吃晚饭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于是他们又收拾了一下，赶到后村头烧砖窑那里给少安两口子帮忙。孙少安夫妇正忙得不可开交，第三窑砖正烧到紧要关头，少安既要加炭漏灰，还要雕空抢着打下一窑的土坯，还不到热天，他就光穿了件小布褂，脸熏得如同戏里的包公，秀莲头上拢着的毛巾也像烟囱里拉出来的，他正拿铁锨和泥。少平和父亲一道，四个人上手，活路很快就松宽了。父亲接替少安烧火，让少安集中打土坯，少平和泥，让嫂子去溜土。这是一个多么和谐而富有生气的劳动集体。瞧，已出的两窑青砖，约莫10000多块，齐齐整整码在土长边上，像两堵蓝色的长墙。双水村的人面对孙家的这派兴旺景象，谁不眼红？哎呀，不得了啊，孙少安这小子竟然办起了工厂。天黑以后，少安让家里人回去吃饭，他自己的饭照例由秀莲吃完后送到土场上来，他要照看炉火，不能离开。

0: 等父亲嫂子先后走了以后，少平却磨蹭着没有急忙回家。他一边帮哥哥添炭，一边吞吞吐吐对哥哥说出了他的心事。
1: 少安惊讶的都有点反应不过来了，他生气的对弟弟说，
0: 你胡想啥来，家里现在这么忙，人手缺得要命，你怎么能跑到外面逛去呢？
1: 这个逛字刺伤了少平的心，他也有点生硬的对哥哥说，
0: 我不是去逛，我是要出去干点事儿。干什么事儿啊？无非是去揽工，你又不是匠人，当个小工一天挣一两块钱，连自己的嘴都糊不住，你何必要去受这罪呢？你在家里，咱们父子三人加上你嫂，一边种地，一边经营咱的烧砖窑，这不好好的吗？我已经二十几的人了，我自己也可以干点什么事。少安一时不能理解弟弟是什么意思，难道你现在没事可干吗？但少安猛然感到，弟弟已经成大人了，他已经不能再像过去一样在他面前以老大自居了。是啊，弟弟大了，本来他应该为此而高兴，可是此刻心里却有一丝说不出的伤感。少安早已看出来，弟弟是一个和他想法不太一样的人。现在少安已经明白，尽管他不情愿弟弟出走，但看来已经很难劝阻他了。
1: 兄弟俩搁就在土场边上沉默了一会儿，一人嘴里噙着根旱烟棒，使劲儿地抽着。天已经黑炎，远处村子里亮起了模糊的灯光。在金家湾那边，不知谁家婆姨正拖长声音呼叫孩子回家睡觉。东拉河水声朗朗，吟唱着那支永不疲倦的歌。孙少安已不再和弟弟争辩，他伤感地对少平说，
0: 那你看着办吧，你已经成了大人，我……
1: 他感到语塞，竟不知说什么了。这时候孙少平的心情也沉重起来，他对哥哥说，
0: 我走了，你和爸爸的负担就更重了。
1: 少安轻轻叹了一口气，
0: 哎，既然你一心要出去，也就不要牵挂家里，你自己一个人在外面无依无靠，倒要好好操心嘞。家里的事你放心，有我嘞。
1: 黑暗中两团泪水涌满了少平的双眼。
0: 几天以后，少平就决定走黄原了。母亲流着泪为少平把那点破被褥拆洗了一遍，少安从手头挤出50元钱硬往弟弟手里塞，少平只接了15元。少平知道家里现在需要钱，他不愿拿这么多，再说既然他要出门，就得靠自己的双手去谋生了。临走的前一天晚上，少平打捆好了自己的行李，一条开洞的黑羊毛毡，被褥是早年间姐姐出嫁后留下的，已经坠了许多补丁，三根断麻绳续在一起，便扎住了这出门的全部行囊。晚上，少平和衣躺在土炕上，一直半睡半醒。明天他就要走了，走向一个前途未卜的世界，他现在才感到了一片令人心悸的渺茫，由不得手心里捏出两把汗水。
1: 睡梦中，少平感觉有人轻轻地摩挲他的头发，他知道这是父亲的手。少平一直等汹涌的泪水通过鼻泪管流进肚子里，才睁开眼睛。父亲立在炕边，手里拿着当年少平上学时用过的那个烂黄提包，说，
0: 我出去叫田海民把坏了的拉链修好了，海民说以后用的时候拿肥皂擦一擦。
1: 少平克制着哽咽对父亲说，
0: 嗯。
1: 第二天早晨， 从米家镇开往黄原的第一辆长途汽车过来后，挤在公路边上为少平送行的全家人都举起胳膊拦挡车。车一停住，少平就立刻提起那卷破烂行李挤了上去。他尽量笑着挥手向亲人们告别，而并不知道，两颗泪珠早已从他的脸颊上滑落下来。
0: 黄原城是一座古老的城市，据清嘉庆七年版黄原府记称，其历史可追溯至周，古时为白狄族所居住。周以后历代曾分别在这里设郡、州、府，既是屯兵御敌之重镇，又是黄土高原一个重要的物资集散地。现在作为地区首府，管辖着黄原市和周围15个县，其版图如地委书记苗凯所说，等于一个阿尔巴尼亚。该城坐落在一个大川道里，四周被连绵的群山包围。黄原河由北向南穿城而过，于几百里外注入黄河。市区在黄原河上建有二桥，连接东西两岸。市中心的桥建于50年代，称为老桥，桥面相当狭窄，勉强可以对行两辆汽车。上游还有一座新桥，是前两年才修起的。桥面虽然宽阔，但已在城市外围，车辆和行人不像老桥这样拥挤。城南另有一条小河向北流来，在老桥附近和黄原河交汇，小河叫小南河。在小南河与黄原河汇流处外侧有一座小山包，长满了密密的树木草丛，而在半山腰一方平土台上，瞩目的立有一座九级古塔。据记载，塔始建于唐朝，明代时进行过一次大修整，此山便得名古塔山。古塔山是黄原城的天然公园，也是这个城市的标志。无论你从哪个方向到黄原城，首先进入视野的就是这座塔。如果站在古塔山上，偌大一个黄原城也便一览无余了。
1: 黄原城以老桥为中心，形成了几个主要的区域。大桥以东统称东关，因为汽车站在这里，这是通往外界的主要口岸，各种杂七杂八的市场摊点和针对外地人的服务性行业也就特别多。而进入这个城市的大部分外地人，实际上都是来揽工谋生的农村手艺人或纯粹的庄稼汉，因此那些旅馆饭馆都是档次很低的。东关大桥头也是传统的出卖劳动力的市场，平时经常像集市一般拥满了北方各地漫流下来的匠人和小工，等待包工头们来招工。城市的主要部分在黄原河西岸，东关的街道通过老桥延伸过来，一直到西面的麻雀山下，和那条南北主街道交叉成丁字形。西岸的这条南北大街才是黄原城的主动脉血管。大街全长约5华里，南北街道的中段和东关伸过来的东西大街组成了本城的商业中心，也是全城最繁华的地带。南大街沿小南河伸展开来，大都是党政部门，北段为宾馆、军分区和学校的集中地。除过市中心的商业区，人们分别把这个城市的其他地方称为东关、南关、北关。南关主要是干部们的天地，因此比较清静。北关是整洁的，满眼都是穿军装和学生装的青少年。东关却是一个杂乱的世界，聚集着形形色色的人们。
0: 当孙少平背着自己的那点破烂行李，从拥挤的汽车站走到街道上的时候，他便置身于这座群山包围的城市了。他恍惚地立在汽车站外面，愕然地看着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他虽然上高中时曾因参加故事调讲会到这里来过一次， 但此刻呈现在眼前的一切对他来说仍然是陌生的。一刹那间，少平

0: 被庞大的城市震慑住了，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存在。这就是我要开始生活的地方吗？他在心里对自己发出了疑问。你身上带着十几块钱，背着一点烂被褥，赤手空拳来到这里，你怎样才能生活下去呢？这一切少平自己全然不知道。他此刻唯一意识到的是，他已经来到了一个新大陆。至于到这里怎么办，他一时的确还难以想象。
1: 孙少平发了一会儿愣怔，便迈着沉重的脚步往前走去。到东关大桥头的时候，他看见街道两边的人行，有的听天由命的，干脆枕着行李睡在人行道上。少平马上知道，这就是他的世界，他将像这些人一样，要在这里等待人来买他的力气。少平便自然地加入了这个杂乱的阵营，找了一块空地方把行李搁下。周围没有人注意他参加到他们的队伍中来，和这些同行比起来，少平除过皮肤还不算粗糙外，穿戴和行李没有什么异样的。不过少平发现，他和他周围的所有人也并不被街上行走的其他人所注意。由汽车、自行车和行人组成的那条长河虽然就在他们身边流动，但实际上却是另外一个天地。街上走动的干部和市民们，没什么人认真地看一眼这些流落街头的外乡人。少平原来还担心碰见小霞或金波，现在他才知道这种担心是多余的。这不像袁西县和石歌节，熟人低头不见抬头见。再说他们也不会想到少平来黄原。
0: 少平不熟练地卷起一根旱烟棒，靠着自己的铺盖卷抽起来。此时已经是下午，黄原河被西斜的太阳照耀得一片金光灿烂，河西大片的楼房已经沉浸在麻雀山的阴影中。刚从寂静的山庄来到这里，城市千奇百怪的噪音听起来像洪水一般喧嚣。尽管满眼都是人群，但少平感觉自己像置身于一片荒无人烟的旷野里，一种孤单和恐慌使他忍不住把眼睛闭起来。现实的景象消失了，少平通过心灵的视觉却看见了炊烟袅袅的双水村，看见夕阳染红的东拉河边，印宝水的黄牛抬起头来静静地凝视着远方的山峦。少平像呻吟般地发出一声叹息。严酷的现实立刻便横在这个漂泊青年的面前。孙少平既没有闯世的经验，又没有谋生的技能，仅仅凭着一股勇气就来到了这个城市。他靠在砖墙边自己的烂铺盖卷上，久久地闭着眼睛。他内心痛苦而烦乱，感觉自己在这里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那么再返回双水村吗？这很容易，明天早晨买一张汽车票，大半天就回去了，回到他那另一种苦恼之中。可是他怎么能回去呢？不，他喊叫说，并且睁开了眼睛。他看见周围有几个人在看他，脸上都显出诧异的神色，大概以为他精神不正常吧。
1: 孙少平尽量使自己的精神振作起来，他想他本来就不是准备到这里享福的，他必须在这个城市里活下去。一切过去的生活都已经成为历史，而新的生活现在就从这大桥头开始了。他思量，过去战争年代，像他这样的青年，多少人每天都面临着死亡呢？而现在是和平年月，他充其量吃些苦罢了，总不会有死的危险。想想看，比起死亡来说，此刻你安然立在这桥头，并且还准备劳动和生活，难道 这不是一种

0: 幸福吗？你知道，幸福不仅仅是吃饱穿暖，而是勇敢地去战胜困难。是的，孙少平现在只能和一种更艰难的生活比较，而把眼前大街上幸福和幸运的人们忘掉，忘掉，忘掉温暖，忘掉温柔，忘掉一切享乐，而把饥饿、寒冷、受辱、受苦当作自己的正常生活。这种自我安慰的想法使孙少平的心平静了一些，他开始谋算自己眼下该怎么办。
1: 少平没想到聚在东关找工作的人这么多，他看见每当一个穿油污迪卡衫的包工头嘴里噙着黑棒烟来到大桥头的时候，很快就被一群懒工汉包围了。包工头就像买牲畜一样打量着周围的一圈人，并且还在人身上捏捏揣揣，看身体歪好，然后才挑选几个人带走。带走的人就像参加了工作一样高兴，而没被挑上的人只好灰心地又回到自己的铺盖卷旁边，等待着下一个救世主来。当又一位嘴噙黑棒烟的家伙来到大桥头的时候，少平也毫不犹豫地跟随众人挤到了他的跟前，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选拔。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4: 这人迅速扫视了一下周围，说：
5: 要三个匠人，要不要小工啊？
4: 有人问。
5: 不要。
4: 那些匠人们便带着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把赤手空拳的小工豁在一边，纷纷问包工头：
5: 一个工多少钱啊？老行情，四块。
4: 所有的匠人都争着要去，但包工头只挑了其中三个身体最好的带上走了。孙少平只好沮丧地退回到砖墙边上。
5: 麻雀山后面最后一缕太阳的光芒消失了，天色渐渐暗下来，街上和桥上的路灯都亮了，黑夜即将来临。大桥头的人群稀疏起来，孙少平仍然焦急地立在砖墙边上，看来这工不好上，至少今天是没有任何希望了。那么他晚上到什么地方去住呢？本来他可以去找金波，但少平不愿找他，少平不愿意这么一副样子去找他的朋友。当然他可以去住旅社，他身上带着哥哥给的15块钱，旅社很容易找，东关街巷的白灰墙上到处画着去各种旅社的路线箭头，纷乱地指向东面梧桐山下层层叠叠的房屋深处。但少平舍不得花钱。
4: 孙少平想到了车站的候车室，是呀，那里有长木兰椅子，睡觉蛮好的。他于是就提起那点行李，重新返回到长途汽车站。他在候车室门口就被一个戴红袖标的执勤老头拦挡住了，这里不让住宿。哎，不让住也有道理，如果这里可以过夜，那么懒工汉把这地方挤不破才怪嘞。少平碰了一鼻子灰，只好离开了。
5: 现在少平又重新执着在东关的街道上，夜幕下的城市看起来比昼间更为壮丽，辉煌的灯火勾勒出五光十色的景象，令人炫目。大街上年轻的男女们拉着手愉快地说笑着，纷纷向电影院走去。旁边一座灯火通明的家属楼上，不知哪个窗口飘出了录音机播放的音乐，一位女歌唱家正柔声慢气地唱着：
4: 你是一朵向日葵，遍体金黄的花蕊，吐露芬芳为了谁，你又为谁百折不回，笑的是那样美，从来不流心酸泪，但愿我和你长相随，一生一世和你相依偎。
5: 孙少平扛着自己的被褥，手里拎着那个破黄提包，回避着刺目的路灯光，顺着黑暗的墙根又返回到了大桥头。这大桥无形中已经成了他的家。现在揽活的人大部分都离开了这里，街头的人行道被小摊贩们占据了。少平走到桥中央，伏在水泥桥栏杆上，望着满河流泻的灯火，心绪像一团乱麻。他现在集中精力考虑，他到什么地方去度过这个夜晚。他突然想起，离家时父亲曾告诉过他，黄元成有他舅一个叔叔的儿子，住在北关的杨沟大队，有什么事可以去找他。尽管这亲戚关系很远，但总算还能扯上一点，比找纯粹的生人要强。要不要去找这位远亲舅舅呢？但少平想，他人生路不熟， 得边走边打听，赶天明都不一定能找见这家亲戚。他简直走投无路了。现在才阴历四月初，天气仍然不暖和，尤其是夜间还相当冷。要不，他可以到周围的山野里去度过这一夜。街头上更不能过夜，万一让警察带走，会急忙说不下个明白的。而这城里的熟人，他又不愿意去找啊。少平猛然想起了一个半生不熟的人，贾冰。是的，或许可以去找他。贾老师是个诗人，说不定他会更理解人，而不至于笑话他的处境。少平那年来黄原讲故事，和小霞一块跟着当时的县文化馆杜馆长应邀去贾老师家吃过一顿饭，记得他们家有好几孔窑洞，说不定能在那里凑合几个晚上呢。只要晚上有个住处，白天他就可以到大桥头来找活，只要找下活干，起码吃住就有了着落。这么想的时候，孙少平已经起身往贾冰家走了。
4: 贾冰家在南关一个小土坡上，少平不一会儿就到了。他刚一进贾冰家的院子，一条大黑狗汪一声窜了出来，他吓得往旁边一跳，把手里的黄皮包像手榴弹一样向狗扔去。
6: 男爵，
4: 有人从窑里喊了一声，紧接着便走出窑洞来。少平一眼认出，这就是贾老师。
6: 男爵，回去。
4: 贾冰对狗说。那位张牙舞爪的男爵便向旁边的窝里悻悻而去。贾冰走过来看定他，问：
6: 你找谁啊？
4: 贾老师显然已经不认识他了。
6: 贾老师，我是孙少平。
4: 他谦恭地说。
6: 孙少平？
4: 贾老师仍然想不起来他是谁。是的，他太平凡了，那年仅仅一面之交，还是杜馆长带着，人家怎么可能记住他呢？
6: 那年地区故事调讲会，我跟杜馆长来过你们家，我是原溪县十个节公社双水村的。
4: 少平竭力提示贾老师，以便让他能想起自己来。
6: 哦，
4: 贾冰看来有点印象。孙少平立刻用简短的话说明他的卑微的来意。
6: 那先回窑里再说。
4: 贾冰从地上捡起少平的黄皮包，引着他进了窑。窑里一位中年妇女正在一个大盆里翻洗猪肠子。贾冰对她说：
6: 这是咱们县的一位老乡，到黄原来揽工，晚上没处住，找到这里来了。
4: 那位妇女大概是贾冰的爱人，她既没看一眼少平，也没说话，看来相当不欢迎他这个不速之客。少平并不因此就对贾冰的爱人产生坏看法，他估计这家人已经不知接待了多少像他这样来黄原谋生的亲戚和老乡，天长日久自然会生出厌烦情绪来。
6: 你吃饭了没啊？
4: 贾冰问。
6: 哦，吃了。
4: 少平撒谎说。
6: 来揽工？嗯。为什么？你不是上过高中吗？嗯。那为什么跑出来揽工啊？
7: 我一时也说不清楚。
6: 你喜欢诗歌吗？
7: 我。
6: 哦，黄原的钱也不好赚。
4: 少平敏感地意识到，如果他对贾老师说他喜欢诗歌，并且念出什么人的几句来，说不定他今晚可能会得到较好的接待。但少平谈不到对诗歌有什么特别的爱好，他不愿在这方面撒谎。现在他猜想，诗人大概把他看成了一个纯粹为赚钱而借宿的凡夫俗子，因此不可能对他有什么兴趣。不过看来贾老师念过去的一面交情，还不准备把他拒之门外。贾冰把他引在隔壁的一个放杂物的小土窑里，说：
6: 这窑常不生火，可能有点冷，你就凑合着住吧。啊，这就蛮好了。
4: 少平感激地说。晚上，少平躺在自己单薄的被褥里，很久合不住眼。 他想，这里看来只能借宿一个晚上，明天一早他就应该去北关的杨沟大队找那位远门亲戚，争取在那里住下来，然后他得千方百计找个营生干，只要有活做，有个吃住的地方，哪怕先不赚钱都可以。
5: 第二天窗户纸刚发亮，少平就悄悄地爬起来。他到院子里的时候，贾冰一家人还在熟睡之中。少平很快离开了这里，转到了街道上。从南关通往北关的大街上，除过赶长途汽车的旅客外，此刻还没有什么人。少平迎着清冷的晨风，在静悄悄的街道上匆忙地走着。城市的一切在他眼里都是模糊的，他现在一心想的只是要找到那位没见过面的亲戚。赶到北关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少平从一个扫街道老头那里打问清楚了去杨沟的路，于是在黄源宾馆旁边折转身拐进了一条小沟。沟道相当狭窄，两面坡上像蜂窝似的挤满了房屋和窑洞。从这些房屋和窑洞好坏差异来看，少平估计这里是干部、工人和农民的混杂居住区。少平在沟道中没有铺沥青的土路上一边走一边发愁地想，在这么密集庞杂的居住区寻找一家农民看来太困难了。迎面不时有骑自行车和步行的人走过来，但少平没有开口。这些都是上班的干部或工人，他们不可能知道有个叫马顺的庄稼人。少平看见路边水井旁有个正用辘轳搅水的老头，尽管穿戴也还可以，但可能是个农民。城边上的农民穿戴当然不像山区农民一样破烂，少平便试着走过去向着老头查问他的亲戚马顺。
4: 一下问对了，老头向少平指了指阳面土坡上的一个院子说，
8: 就住在那里，我们原来啊是一个生产队的。
4: 少平的心咚咚地跳着，兴奋地爬上了那个小土坡。马顺两口子看来刚起床，尿盆都还没倒，两个孩子仍然在炕上睡觉。当少平向他的亲戚说明自己是谁的时候，没见过面的远房舅舅和近子算是勉强承认了他这个外甥。马顺看来有40岁左右，一张粗糙的大脸上转动着一双灵活的小眼睛。他不冷不热打量了少平一眼，问，
8: 你就这么赤手空拳跑出来了？
7: 我的行李在另外一个地方寄放着，我想……
4: 少平还没把话说完，他近子就对他舅恶狠。

0: 外走。马顺两口子大概还没反应过来，他就已经到了院子里。他就撵出来说：
1: 景子，你怕不知道？知道。
0: 少平头也不回地说。他一口气给他的亲戚担了四回水，那口大水瓮都快溢了。这种强行替别人服务的气势，使亲戚不好意思再发作。马顺两口子的脸色缓和下来，似乎说，这小子看来还精着嘞。他就对他说，
1: 你力气倒不小，是这，我一下子想起来了，我们大队书记家正孤窑，我引你去一下，看他们要不要人。你会做什么匠工活？什么也不会，只能当小工。
0: 少平如实说。
1: 哦，我记得前两年老家谁来说过，你不是在你们村教书吗？小工活都是背石头筷子，你能撑家住？你不要给人家说我教过书。那好吧，咱现在就走。
0: 马顺接着就把少平引到他们大队书记的家里。书记正和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坐在小炕桌旁边喝啤酒，桌子上摆了几碟肉菜。少平跟他就进去的时候，书记没顾上招呼他们，只管继续对那个干部巴结地笑着说，
2: 这地盘子全凭你刘书记了，要不我这院地方八辈子也弄不起来。喝。
0: 书记提起啤酒瓶子和那人的瓶子咣地碰了一下，两个人就嘴对着瓶口子每人灌下去大半截。把啤酒瓶放下后，书记才扭头问，
1: 马顺，你有什么事？
0: 他就说，
1: 我引来个小工，不知你这里要不要人了，小工早满了。
0: 书记一边说一边又掂起啤酒瓶子对在嘴巴上，不过他在喝啤酒的一刹那间用眼睛的余光打量了一眼少平，估计书记看这个小工身体还不错，就对那位干部说，
2: 你先喝着，我和他们到外面去说说。
0: 三个人来到院子里，书记问马顺，
1: 工钱怎么说呀？
0: 他就对书记说，
1: 老行情都是两块钱。
0: 书记嘴一歪，倒吸了一口气，
1: 一块五。
0: 少平立刻插嘴，书记扑一声把吸进嘴里的气吐出来，然后便痛快地对少平说，
1: 那你今天就上工。
0: 他就在旁边愣住了，不知外甥为什么把自己卖了这么低的价钱。对于少平来说，就是一天挣一块钱也干。他先问最迫切的问题，
1: 能不能住宿？
2: 能，就是敞口子窑，没窗户，
1: 这不要紧。
0: 上工的事谈妥后，少平性急的连他舅家也没再去，就起身直接到南关贾兵家寻他的铺盖卷儿。
3: 来到大街上，少平觉得脚步异常地轻松起来，这时他才注意到街道两旁的景致。商店的门都开了，到处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大橱窗里花花绿绿，五光十色。姑娘们率先脱去了冬装，换上鲜艳的毛衣线衣，手里拎着时髦的小皮革包，挺着高高的胸脯在街市上穿行。人行道上的汉槐、洋槐缀满了一嘟噜一嘟噜雪白的花朵，芬芳的香味飘满全城。孙少平浑身像剥去了一层沉重而坚硬的甲壳，胳膊腿充满了柔韧的弹性，他感到春风吹拂在脸上，就像一只温柔的手在亲切地抚摸着他。他内心洋溢着欢乐，他终于有工作了。到南关的时候，少平在副食门市部买了一盒饼干，准备送给贾老师的孩子们。不论怎样，他很感激这位诗人让他在他们家留宿了一夜，否则他昨天晚上就要露宿街头了。
0: 少平走到贾兵家，很快收拾好自己的行李，把那盒饼干留下，就向贾老师两口子告辞，起身到北关去。贾兵和他爱人看来有点过意不去，他们此刻大概已经明白，这后生不是那种死皮赖脸的人。
1: 你如果没处住再来。

0: 贾冰对他说，
1: 贾老师，我能不能借你一本书，我看完就给你送回来。
0: 少平最后惴惴不安地提了一个要求。
1: 可以，你自己到书架上去拿。
0: 贾老师痛快地说，看来他对爱学习的人很乐意帮助。少平于是在书架上挑了一本《牛虻》，他很早就听小霞介绍过这本书。就这样，少平背着自己的铺盖卷，手里提着那只烂黄皮包，怀里揣着牛虻，来到了北关杨沟大队书记家。书记的老婆是个精明麻利人，看来最少能煮半个家事。他引着少平把他送到将工们住的长口子窑里，并且又把战场监工的亲戚叫来，把少平交代给了这位工头。这长口子窑铺着一地麦秸，麦秸上一溜丢着十七八个铺盖卷，地方几乎占满了。少平只好把自己的那点行李放在窑口最边上的地方。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讲述家国往事，聆听真实声音。接下来请收听《口述中国》。
5: 修复古建文物没有现成的规则可循，
6: 大概做了1年多2年的这个实验，完了经筛选对比，找到了一个最佳的方案。
5: 传承文化精髓，文物一生功不可没。
6: 故宫的历史很长，故宫还要继续延续下去。
5: 本期口述故宫里的文物医生曹静楼。北京故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城的中心，中国历史上有24位皇帝曾在这里生活居住，形成了世界现存最大最完整的木质结构的古建筑群，并保存有100多万件文物，使这里成为目前中国最大的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故宫博物院是中华文化的象征，这些建筑与文物随着历史的沿袭，在历经社会更迭的同时，也经受着自然环境的考验。
6: 我们的文物的保护人员、修复人员，实际上就是文物的医生，在给文物治病。这文物得到有什么病了，是吧？经过我们的诊断，啊和化验分析，啊它的病理、病变、病根在什么地方，我们再拿出一个什么样的治疗的方法，更适合的方法，完经过进行实验，把它治疗完成，能使这文物得到一个很好的保护，使它延续下去。
5: 本期口述人曹静楼，生于1946年，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原故宫博物院文物保护科技部副主任，中国文物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评委，中国文物学会收藏鉴定委员会副会长。北京故宫的四个角上坐落着四个玲珑奇巧的角楼，它们是故宫里代表性的建筑，相传修建于明成祖

0: 朱棣执政时期，距今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由于历经风雨侵蚀，西北角楼破损严重。在上世纪80年代，故宫博物院决定对它进行修缮，
1: 就是它那个金呢已经脱落很多了，啊，已经风化了很多了，所以要把它重新再给它修一遍，使这个金呢能够完整非常漂亮嘛，是吧？正要重新弄一遍。
0: 故宫的西北角楼上有一个鎏金宝鼎，它是角楼修复当中的重点。鎏金技术最早出现在中国，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
1: 用这个叫金泥啊，它是一种物理的方法，把它涂到这个铜的表面，铜的表面经过一烤，这个汞就蒸发了，金就留在上面了。当然这个你要掌握这个技术火候，不能搞时间太长了，要好像就渗透到里边，这金就没了。
0: 古人喜欢在武器、器物以及建筑上鎏金，以起到防腐蚀、耐磨损和抗高温的作用。特别是在建筑物上鎏金，更能够利用黄金的光泽，达到金碧辉煌、艳丽华贵的效果。
1: 古代的留的比较厚，你像故宫的大铜缸，是吧？镜中一吨，上面鎏金100两黄金，是吧？我们这个初步计算大概是6.5平方米，我们使用黄金在三十多克，是吧？就是非常少了。
0: 与古代相比，曹敬楼他们在角楼宝鼎上所使用的金子要少得多。那么，宝鼎上这薄薄的一层金子，能否起到持久的保护作用呢？这是曹敬楼他们急需解决的问题。
1: 大概做了1年多2年的这个实验，完了经筛选对比，找到了一个最佳的方案，就是用有机硅来保护这个金属文物。后来我们追踪进行这个检验，就5年以后，上面这个涂膜还非常好。所以因此上呢，我们经过实验数据考说，这个涂膜它大概能保证50年。
0: 像医生一样，对诸如角楼宝鼎这样的文物加以诊断，并且开出处方对其进行修复，这便是曹敬楼的工作。
1: 文物也是有生命的，说过去有一句话，文献上记载叫纸寿千年，卷寿800，这什么意思呢？那纸你保存再好，它当然有1000年的寿命。那卷呢，就是织的丝卷，那丝卷呢是等于是生物蛋白，它也有一定的寿命，它寿命更短，但是寿800。
0: 文物也有着自己的生命周期，需要用适当的方法延续它们的生命。故宫中保存着100多万件文物，保存时间最短的文物也已有100年以上的历史。该怎样保护这些文物，特别是如何应对文物的自然损耗，就成为重要的课题。
1: 最近的文物它也最少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而且它故宫又除了保护了皇宫的这些东西以外，还皇宫历来的沿袭流传下来的一些东西，有些东西都达到几千年上万年的历史，是吧？这些历经过历史的这个过程当中，这文物它总是要受到一些损害。
0: 修复故宫的馆藏文物是故宫博物院1925年建院以来就一直在从事的工作。
1: 有一个叫做故宫文物修整组，到了56年57年以后，这个修整组在逐渐的 扩大。在60年代的早期，就50年代后期，那会儿就是成立了，文物修复工厂。文物修复行，我去的时候那会儿才50多个人，50-60个人。
0: 上世纪80年代，故宫文物修复工厂改名为故宫博物院文物保护科技部。曹敬楼说，这个名称的改变绝不仅仅是文字的简单更换，其中有着更深层次的寓意。
1: 成立科技部的目的也是能够我们更丰富的学习一些新的现代的科学技术知识，而且呢能够很好的继承和保护我们传统的这个文物保护和修复知识。因为这些文物呢，它是经过历史考验，都是用传统方法制作的，但是我们用现在的科学技术知识和经验啊，来丰富我们这个传统的这方面的技术的不足或者不完整的地方，这样的使我们的技术得到一个飞跃，得到一个发展。
0: 曹敬楼于1965年进入故宫，直到2008年离开。他在故宫工作了40多年，最初他并没有太多机会跟故宫里的国宝级文物直接接触。
1: 刚开放的时候，开放我在故宫的大殿，就太和殿站过岗。后来我就回到了这个，慢慢的随着这个开放和这个其他业务工作的开展呢，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从那个时候起呢，因为我们原来虽然接触过一些，间接的接触一些文物，但是呢都没有深入的接触。我重新回到这个文物保护部门以后，就深入的接触。
0: 上世纪70年代初，曹敬楼调到故宫的文物保护部门，开始从事文物的修复工作。新的工作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全面的挑战，也是一个崭新的学堂。
1: 从事文物修复保护工作，它是一个边缘的、科学的、边缘科学这方面知识的总和，是吧？它对各方面的知识都非常需要。说你这是搞自然科学的、搞技术的，但是你没有这个历史的知识，这个人文的知识，各方面这种知识，你也不能够，因为你对他的认识没有那什么，你也不能很好的来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所以说你都要在实践当中进行学习。
0: 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文物医生，需要学习历史、技术、材料、工艺等多方面的知识。除了自学，曹敬楼说，因为身处故宫这一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使他获益匪浅。
1: 我这个时代的赶上非常好，好多这个老先生呢，得益于他们有非常丰富的经验，都几十年的经验，都是这个工作当中的这个可以说开这工作先河的一些老先生啊，非常有影响的老先生。以前我们故宫有修钟表的，原来在解放前就在这个故宫里面工作，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修复当时这个宫廷里留下来的一些老钟表，但是现在他们都已经过世了，但是他们经验非常丰富。还有我们的修复青铜器的，像我的老师赵真茂，他就是在这个修复青铜器这一行来讲是影响非常大，是这个少有的几个老师傅之一。
0: 故宫里老先生的口传心授，使曹敬楼逐渐成熟起来，并且开始独立完成修复任务。随着经验的积累和技术的成熟，他的工作范围已不仅仅局限于故宫之内，还应邀参与国内其他一些重点文物的修复。
1: 你像这个

0: 当时满城汉墓出土了那些青铜器，也出土了很多青铜器，都送到我们故宫来进行修复。当然我参加了这修复，那时候呢我的技术来讲就相对来讲就掌握的比较不说是很熟练吧，但是相对来讲掌握了。我就有一个这个满城汉墓的一个铁棍，当时也武器了。这个铁棍非常稀奇，但是它这已经经过埋藏啊以后呢，腐蚀的非常的严重。
1: 满城汉墓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子窦绾的墓葬，位于保定城西北的灵山。从上世纪60年代末开始发掘，陆续出土了各类文物10000余件，但是这些文物已经深埋地下2000余年，大多需要重新整理修复。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修复专家们变成了修复工作中的主力。当时分配给曹敬楼的任务就是修复一根锈蚀非常严重的铁棍，
0: 断了很多节，完了有的地方呢已经不能进行焊接了，是吧？现在我们的方法呢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呢没有这种焊接技术，主要是用锡来焊啊，锡来焊。如果好比说你这个锈蚀非常之严重，用我的话讲就是它没有，是铁没有这金属的特性了，金属光泽什么金属质地都没有了，完全锈了，它就那焊锡焊不了了。
1: 锡焊是修复一般铜铁金属文物最常用的方法，但是这根铁棍已经锈蚀到无法采用锡焊的手段，这该怎么办呢？
0: 后来我就发现它用502，就先把它固定起来，起码粘上给它固定好整形，固定完了以后再用树脂胶，就比这个502胶要强度要高了啊，而且渗透性也这么，再把它加固完了以后呢，这个当然了，里头还有打一个榫卯，在内部打一个榫卯了，一些内部结构的连接，就使它那么长一根棍能够托起来。完了以后，用原来它掉下来那些铁渣子，是吧？用胶裹起来以后，把它缝全，并且做完以后，你得看出来原来的那个粘接的缝在哪里，是吧？这么着给它修得很好，得到师傅的这个赞赏。
1: 修复技艺逐渐成熟的曹敬楼担任了副主任一职，开始领导近100名文物医生给故宫里的文物诊病治疗。在故宫的乾隆花园内有一个小宫殿，从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就从未对外开放过。这个小宫殿叫做倦勤斋，建成于1774年。
0: 倦勤斋呢，就是乾隆皇帝准备自己休闲，在里边就玩休息。为什么叫倦勤斋呀？是吧？所以呢，他就是老了疲倦了，是吧？在自己休息的地方。当时修完这个倦勤斋以后呢，倦勤斋呢，乾隆皇帝并没有来，没有真正在这儿住过。
1: 这座为乾隆皇帝而修建的寓所，乾隆皇帝并未居住过，但即便如此，这个宫殿依然奢华至极。
0: 那格局呢非常的漂亮，它使用了当时来讲是全国最珍贵的材料，最这个复杂的一些非常细致的技术，它的表现形式给人一看也是最精致最繁华的。
1: 而这座奢华至极的宫殿在沉睡了200多年之后已经显得破落不堪了。

0: 都非常破分了，尘土非常大。你像那个好多的下边的那些雕刻什么脱落丢失，玉片也脱落丢失，全景画断裂缺失，颜色卷曲等等，那个纸张墙也都裂了，甚至它的后边的柱子遭朽等等，非常的这个什么破坏非常严重了。
1: 倦勤斋从建筑到殿内的所有装饰，都代表着清朝鼎盛时期的最高工艺水平，但却因历史久远而破损严重。2000年，故宫博物院与美国世界建筑文物保护基金会合作，开始了对倦勤斋的修复。
0: 这美国人的修复理念呢，就是说你这个建筑当中内饰情况原来什么样，就尽量应该保留的原来的这种情况，即使是发生了非常复杂的多少年的不断的变化，它变化的过程当中也要完全保留下来。就这种思想方法，我们得到了非常大的启发，是吧？这是保护了历史，保护这个历史的延续，不仅保护了文物，还要保护历史。这历史原貌是什么样的？这张画，说这张画不是乾隆时候贴的，可能这张画是光绪或者是道光时候贴的。但是呢，他贴这个时候呢，也有一定的历史过程，说明什么？说明谁曾经到这儿来使用过这个房间。
1: 之所以要跟国外机构合作开展修复工作，陶敬楼说，除了可以获得更多的资金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合作中学习西方先进的修复理念和修复技术。只是这种学习需要建立在谨慎的基础之上。
0: 但是我们也不放心，这现代修复技术对传统这种修复呢，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所以我们严格把关。是吧？就是说你是什么样的技术，需要我们来进行论证，你这个修复技术是不是合适，适应于我们这个文物，是吧？当然最后论证来论证去，但主要还是用中国自有的这种传统的修复方法和修复技术。
1: 在倦勤斋的墙壁上有一幅画非常引人注目，
0: 它这个房子的东墙、北墙、西墙、天顶和南墙的上头一部分和东墙的上面一部分都是绘画内容。这绘画内容呢，实际上呢，是把外边的景色和里边的景色能够互相呼应结合起来，就外边的景色倒映过来的里边的景色。天顶呢是一个藤萝花一个架子，竹子的一个架子，上面开着盛开的很多很多花。
1: 绘于四壁和天棚的这种画叫做全景画，18世纪时兴起于欧洲，随后传入中国。中国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真正能称为文物的全景画，现在已所剩无几。而且在所剩不多的全景画中，倦勤斋的这幅则是保存最完整的。
0: 里边还有两只丹顶鹤，丹顶鹤画得栩栩如生，非常的细致。而且这丹顶鹤呢，他们有关人员研究书画的研究呢，丹顶鹤呢是这个郎世宁亲自手绘。
1: 意大利人郎世宁在1715年来到了中国，后来作为宫廷画师经历了康雍乾三朝，他融中西技法于一体，创造出了新的画风，他的画作也因此具有极高的价值。据考证，倦勤斋的这幅全景画很多都是出自他的笔下，这更提升了这幅画的价值。面对国宝级的文物，修复手段的复杂自不必说，单就找到所需要的修复材料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0: 画的工程量占这个卷金斋总量大概得将近三分之二。分析完以后用什么办法来进行截取，这是第一步。截取完了以后怎么运输到工作室，对画面怎么进行保护，保护完了以后怎么进行接，因为这画完了以后你把背纸一层一层接下去，接完了以后对画面怎么进行保护，对颜色怎么进行保护。
1: 卷琴斋的全景画是一幅卷画，它粘裱在厚厚的垫纸之上，然后固定于墙面。仅仅是为了寻找这种垫纸，曹景楼他们就费了很多周折。
0: 因为现在乾隆高丽纸已经没有了，说过去叫乾隆高丽纸，说实在你要作为骨皮打的这骨皮的硬都可以做骨皮纸，非常非常非常强度非常好。我们也曾经进行分析了，它是用桑皮纤维做的，而且纸的这个拉力啊，我们进行了测试，是吧？到纸拉力测试，它6000多次，相当于那人民币结实不结实，来回说6000多次。
1: 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中国的传统工艺已经消失，而这种工艺的缺失是修复全景画乃至修复整个卷琴斋所面临的最大难题。
0: 今年中国纸张研究院去了大概有二十次左右，十八九次吧，完了我们就拿着我们的小样进行化验，完了研究这个纸，说这背纸是什么纸，什么成分，我们就分析，当然去分析，分析完了以后拿着小样到全国来筛选，来找有这纸没纸。
1: 为了寻找这种乾隆高丽纸，曹景楼走访了很多地方，甚至走出国门到韩国去寻找，但是都一无所获。直到几个月之后，他才终于在安徽省岳西县的一个村子里找到了线索。
0: 那农民很淳朴，农忙时候种田，农闲时候做纸，而且考察他们那个做纸基本上是传统的方法，他们也做宣纸，手工的宣纸啊，也做一些其他的一些杂纸，是吧？后来我发现他们的方法，我就把这配方经过就给他们，因为他这个做纸的方法和我们想象的非常接近。后来我们就实验拿来的小样子，我们看这个优点有哪些，缺点是吧？哪些符合和他这个数据乾隆高丽纸进行对比，哪些符合，哪些不符合，应该怎么改进？最后呢，终于做出来了这个乾隆高丽纸，它耐折度5700-5800次，就接近于这个乾隆高丽纸。乾隆高丽纸6000多次嘛，它接近于它，我们认为可以了。
1: 找到垫纸，只是全景画修复的开始。最后，画面的清理、保护、复原，乃至重新贴回墙壁等等，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完成。曹景楼他们用了3年多的时间，才将这幅全景画修复完成。
0: 这只是在卷琴斋修复当中的一张画，当然卷琴斋整个的修复工作也非常之复杂啊。通过这一张画，可以透过我们的修复工作，它的这个技术性、科学性和它这个劳动的之辛苦。
1: 2008年，卷琴斋修复的第一阶段工程历时8年，终于宣告完成。同时，包括乾隆高丽纸、双面绣等老工艺也得以恢复。整个修复过程为故宫其他的建筑修复提供了案例。卷琴斋的修复完成之后，曹景楼退休离开了故宫。
0: 故宫的历史很长，故宫还要继续延续下去，人 它的历史很短，是不是？但是通过我们的工作，能够使这个历史不断的能够得到延续，使我们的后人能看到这个先人们的辉煌，祖宗留下来的这历史，通过我们的保护，能够看到他们，能够看到辉煌。说实在，我就得到很欣慰了。
2: 口述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1: 从《西游记》到《潜伏》，他在幕后施展声音的魔术。
3: 《潜伏》里边，我要求他两个点出声。
1: 从幕后制作到现场参与，他重新定义拟音师在电影中的作用。
3: 我就和他们一块儿和录音师一起研究，一个模式，就是拟音师到现场去做声音，那是一个创举。
1: 本期口述声音魔术师魏俊华。有人把拟音师叫做声音的魔术师，带着好奇，我们来到了魏俊华位于北京郊区的工作室。
3: 这个是我们的四个拟音师在录音棚里边在做这个声音的这些东西。
1: 走进录音棚，我们发现这里简直就是一个杂乱无章的仓库。但是在拟音师的眼里，这些废旧的物品却都有着不可替代的神奇作用。
3: 你看这个，它拾起来很任意，这好的也不行，你好它不出这声。这个提起就是说天上无贼葛优鸡蛋技巧的时候，哎，它这个随着转，随着鸡蛋皮儿掉下来了。那么你听，你看这个啊，它转的有多快，我就可以跟着它有多快。底下有一个人做噼里啪啦噼里啪啦，鸡蛋皮儿掉在上来，这个东西，这时候你就能够意识到一个马车在前进。甚至呢，有的时候，比方说，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木轮车，纯木轮的，我就这个。这个木轮车就推走了，哎，包括拿电话，现在谁家还有这电话声音？但是你到那个时代的时候，七十年代，那时候还有老的那时候的电话，它的声音就是不同的，你就应该还原给观众不同的东西，啊，这才是电影嘛，去回味和体验过去的时代。那么你呢，把声音也必须得还原那个时代。
1: 本期口述人魏俊华。生于1956年，拟音师，参加过400余部电影、数千部电视剧的声音配置工作，代表作有电视剧《西游记》《三国演义》《潜伏》，电影《霸王别姬》《狮王争霸》《甲方乙方》等。喜欢功夫片的观众一定记得这部由徐克导演、李连杰主演的电影《黄飞鸿之狮王争霸》。说起这部电影的背后，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1993年，电影《黄飞鸿之狮王争霸》制作完成，即将公映，而导演徐克却对影片中打斗的声音效果不满意。在李连杰的推荐下，徐克带着电影的原始拷贝特意来到北京，找到了魏俊华。
3: 因为觉得在剧场效果不是太理想，就老感觉好像这个戏最关键的时候没有拿住劲儿，然后就拿了24卷整个影片的这些特殊的东西找到我们来拍。
1: 拿到片子之后，魏俊华仔细地研究了其中的武打场面，为影片重新录制了声像。

0: 经过魏俊华的再加工，观众听到的打斗声效拳拳入肉，虎虎生风。尤其是黄飞鸿三笑楼大战群匪，黄飞鸿闹事激战鬼脚七两场重头戏的声效，让导演徐克赞赏不已。
1: 打斗的声音就包括那个立体声，应该怎么做出立体感来？那时候我们是和来师傅、来老师一个录音师，国内也挺有名的录音师，和他一起，就大家在分享这个声音创作的这个过程。那他那些打，李连杰一会儿上木桩子上打，比如说噌一窜到木桩子上面的时候，这木桩子吱呀吱呀还有那种声音，就是艺术上的帮他处理。包括出拳呀、打呀什么之类的，就是和录音师的配合做出了以后就非常漂亮。

0: 除了徐克、魏俊华与冯小刚、张艺谋、陈凯歌等众多著名导演都有过合作。他为《古今大战秦俑情》《霸王别姬》《天下无贼》《那人那山那狗》等许多优秀的电影进行过拟音创作。凭借着神奇的拟音技巧，魏俊华与上海的拟音师钱守一一起并称为中国南北派的拟音大师。时间退回到1972年，当时魏俊华从北京电影学院录音专业毕业，实习的时候他第一次接触到了拟音。
1: 正好这个郑中天老师做这个火娃这片到快要结尾了，小红军战士拉着那匹大骏马要上山，我听着他们做的时候，后来我就自己和那里边的师傅我说，哎师傅，我看你们做的也特紧张，我说能不能让我给你们做做这马呀。他当时都愣了，说你就在这看着一天，为什么就能想提出这个要求？我说我真的不是好奇，我说我是想体验一下我对这个影片马的理解和人物情绪的理解。那个人说，给你俩马蹄儿，你坐坐看。完了呢，我就跟他坐了。
0: 拟音指的是使用人工发声器模拟影视作品中所需要的音响效果。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电影拟音这门技艺更像是一门民间工艺，一直是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继承和发展。魏俊华虽然在大学里对电影录音相关的知识进行了系统的学习，但是对拟音却一无所知。一上手，魏俊华才知道，即使模拟最常见的马蹄声，背后也大有学问。
1: 我们的马蹄器啊，它那揣子吧，是专门量身定做的，它那胶纸啊，什么各个方面都是有特定要求的。一般在马路上走，过去讲马路嘛，马的路，这个是有铁蹄，气咔气咔气咔气咔。你在听，有的时候就是国外那些洋马拉着洋车的洋马车的那种马蹄，它的马蹄掌的那个铁掌的声音是特别浓的。我们这马蹄之所以特殊，就是它可以镶上铁掌，我们自己给它镶上铁掌，然后做的时候那感觉是完全不同的。结果呢，我就这一好奇，好奇了我一生。
0: 上世纪50-60年代，专业院校里没有拟音专业，从事拟音的人员文化水平不高，而且几乎都是男性。大学毕业的魏俊华要去做拟音师，这在旁人眼里都觉得不可思议。就在魏俊华犹豫不决的时候，一位老同志的一番话打消了他的顾虑。
1: 他呢说你女同志做宗教有什么不行的呀。我说那我到跟我家人都没法交代，你女同志不去干录音，学的录音不干录音，去做这个拟音师

成天打来闹去的，这都很，他还都很实际，因为你赶上什么样的故事就要做什么样的生意。后来他就跟我说，他说哎，他说你啊，你要说女同志做丽音的这个行业的人不是你第一个，但是做电影丽音师，你是开先河的人，你应该学，没有人做电影的丽音，我们找到一个合适的人员培养成丽音师确实特别不容易。你丽音师吧，女同志走出那个高跟鞋和男同志走那高跟鞋它是不同感觉的。所以说呢，我后来就是我做这个行业呢也是因为自己喜欢，就是探索着，确实吃了不少苦才走出来。

0: 1982年，导演林子峰开始筹拍由沈从文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边城》，这是魏俊华作为影音师参与的第一部电影。刚一进剧组，导演就给影片的拟音工作提出了一个难题。
1: 我开始刚刚看剧本，我觉得这么宁静的一个山庄，我们用什么声音来打点它呢？就是说，挺渺茫的。
0: 起初，魏俊华设计了一组表现山庄寂静的声音，但是导演听过之后并不满意。为了达到导演的要求，魏俊华去了贵州的山区采风。通过几个月的体验生活，魏俊华的创作思路一下子打开了。
1: 一开始想的只是水声、风声，这个另外一种宁静，就是，但是我们真的一到这个生活的海洋里的时候，我们就会捕捉到很多很多东西。我们找民间的那些老人呀，去了解那个时候这个生活背景啊，生活工具啊，包括生活工具都是需要去探讨的。
2: 我来，爷爷，那人说回去就找人来替你，让我们两个人去看船，你去不去？
3: 你高兴去吗？
2: 我们两个人一块儿去，我高兴。那个人很好，我像认得他。
3: 这都对了。
1: 那你没有这种生活，我要不去的话，我可能也不会知道那个地域。比方说，人挑的担子，不同的时期，包括他穿的鞋子，脚步的声音，他走的路。路早期的时候是纯的山石路，后来改成石板路，后来改成柏油路。你说这个三个变化，声音发出来都是不同的。啊，包括那个草鞋，草鞋的编制上，也不同，手工编和这个就是用一种机器把这个绳子捻完了以后再编的那个，松紧度啊，感觉呀，都是不同的。包括他做的小竹椅子，他的用具，因为这个湘西地区他的人睡的床全部都是竹子编的，那么呢，不同的竹子，不同的藤子，他产生出的声音。那时候比方说老爷爷躺在床上睡不着觉的时候，他一翻身滋嘎滋嘎那个竹子那个声音，那就是我们所追求的。如果你不知道，你可能光做个翻身的声音，他这个人的心底的那个最深的元素的东西你就挖掘不到。
0: 为电影编程拟音，让魏俊华意识到要做好一个拟音师，最重要的是对日常生活里各种声音的体验和采集，只有听过才能模拟出来。编程拍完之后，魏俊华落下了一个职业病，那就是无论走到哪里，一听到特别的声音，他就迈不开步了。
1: 你听这个，这第一个就不说了，你听这个啊。

0: 个寺庙的远处，我就像康熙大帝那里边，我呢可能就用两个音节，就这个那个庙里边。这个你把音节转换了，这个寺庙的感觉也转换了。
1: 在收藏这四个铜铃的同时，魏俊华也把这四种声音保存到了自己的记忆里。2004年，魏俊华为冯小刚导演的电影《天下无贼》配置声音效果时，这几个铜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0: 天下无贼里就最后那个风钩出去那一个声音，就是我那中间一个铃敲了一个往前飞。它有那种冲击的感觉，有那个要刺杀的那种感觉。这个铃
1: 作为一名拟音师，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声音只是工作的第一步。拟音师之所以被称为声音的魔术师，是因为他们会用人们意想不到的道具制作出以假乱真的声音。
0: 比方说我拿这白菜，我这么一撅的时候，这个刚下来的大白菜还有搁到冬季到这个季节的时候的大白菜，它的声音是完全不同的啊。这个季节那蔫了吧唧那大白菜就可以做出什么声音呢？比方说这个肠拧脖子给拧断了，咔哧一下的声音，这个时候的白菜是最好听的。那你要吃苹果，或者是出一个脆的声音，或者那什么的话，那可能就是刚下来那个大白菜，比较鲜嫩的那个大白菜，那吃出那苹果来，感觉那苹果流水了。你要真养那个真的苹果，它真不出水。
1: 1993年，导演陈凯歌找到魏俊华，请他参与《霸王别姬》的拟音制作。不久，魏俊华向陈凯歌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让拟音师走出录音棚，在电影的拍摄现场进行拟音。
0: 我就和他们一块儿和录音师一起研究一个模式，就是拟音师到现场去做声音，那是一个创举。其实我觉得那部影片我的好多声音我是比较满意的。为什么呢？就是说演员演戏的时候，他可能顾及到他的形象和故事，声音故事的眼神什么之类，但是动作效果，比方说他夸推开这个门，他推的时候这个情绪达得到达不到的艺术的要求可能有差异。比方说他这个张国荣一推门夸一下出来，
2: 今儿晚上就是定亲礼，我请各位赏光。
0: 这个声音他拍戏的时候，他可能推开门就为他的全部精力是在他形象上故事上，他没有涉及到他这个我这动作效果，这门开的大与小，我用劲儿应该是多大。那么呢，我们动效在他这个影片拍摄过程中这情绪情况下，然后按照这种情绪，我们按照艺术要求的标准，咵再推一个门，这时候的感觉是按照戏里边的整体故事的艺术真实的情绪去要求的。
3: 正经营生，我性子呢就会唱戏啊，戏你不让我唱了，我不玩气球干嘛去？我抬棺材掏大粪去。我
1: 在拍摄《霸王别姬》之前，中国电影拍摄现场有关声音的一切问题都是由录音师说了算。魏俊华的加入让《霸王别姬》的拍摄现场有了两个关注声音的人，
4: 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